0: 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45，瑞士法郎0.832，加元1.418，人民币6.711，人民币离岸价6.711，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125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西九龙公路往西隧的方向进红十字会总部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呢是在美福新村。龙翔道往荃湾进狮隧的桥底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在黄大仙中心。另外呢，关注到隧道的情况，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龙尾在时代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院。七贤道北过海，龙尾在温思劳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法律援助署要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舞出生活精彩。
1: 那些年轻的气场，
3: 我有我的真心，走进所有快乐，年轻的心享受歌。
1: 那些青春的模样，周一至五早七点，我雨波；周六周日下午两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青春好样。那些经典的印象，那些怀念的模样，不一般的好听，不一样的好样。周一至五早七点，我雨波；周六周日下午两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经典好样。
0: 经典歌，
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0: 雨波，
1: 好样
0: 好样
1: 音乐。

0808028828，非常好时间，回来好样音乐，在普通话台，我是玉波。那08呢？这个八点档呢啊，就来了哈，粤语波浪。我们继续盘旋在1992年的上空，或者说叫做徘徊在1992年的附近。因为呢，1992年度呢，是自己的首次，真的是打开了哈听广东歌的这样一个的宇宙。那么全年的流行榜呢，各大电台哈，全部都收录耳中了。之余呢，也在家中的当年还叫做 LaserDisc 啊，镭射影碟机啊，那个年代呢，是珍藏有一些的这个卡拉 OK 呀、唱盘，就是很大的那种哦，跟黑胶唱盘是一样大的，不过比它还要厚一些，还要重。然后上面是放大的 CD 一样的那种的激光影碟，当中啊就有很多的sing 那些的卡拉 OK 的合集，当中有一些歌曲呢印象也是非常非常深刻，其中不少呢就来自于精彩的经典的1992年度。刚好今早又看到一个信息啊，叫做广东啊在清远呢要建一座省内的高山滑雪场哦，在广东清远哦，在连州市啊，据说啊计划是明年首季会动工，在后年的冬季呢会完成。不少的广东的朋友呢，网民呢都感到非常惊喜啊，说哎呀谁去北方滑雪了啊，在广东这边也可以享受滑雪雪景的景致，再加上一些音乐的陪衬，值得期待哈，一起重温1992年的飘。

来自1992年的这些最新的浪漫呢。好样音乐，继续粤语。

0: 只要当年有卡拉 OK 机器，有卡拉 OK 影碟，不会没有这一曲的了。张学友、汤宝如的《相思风雨中》，
1: 经典歌
2: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2: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2: 音乐。
0: 这里我想来一位插班者哈、因为说到1992年度的话呢，那这首歌曲虽然是1991年呢11月份推出哈、深秋见冬季的时候，但其实真正的活到大街小巷呢，应该就是已经进入1992年了。您家的卡拉 OK 也有吧？

自带色温和画面的秋冬爱情歌啊，张智霖和许秋怡，现代爱情故事，尖端爱情故事，智霖同秋怡，从1991活到1992，然后1992呢，也有他们，再加上蒋志光的朋友们。

0: 光是在听一听的眼泪都落下来的感觉哈、啊，尤其是当年的同学们、校友们、知己们，一起爱听爱唱的高朋友、旧朋友，
1: 应该了咁对我。

0: 好阳音乐粤语播，成为1992年度粤语精彩。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8:30，香港电台有晚家为你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47，瑞士法郎0.833，加元1.419，人民币6.711，人民币离岸价6.709，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123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往西隧进红十字会总部的交通意外已清场，楼尾呢是在青葵公路进祖饶村，仍然影响到青沙公路往西九龙公路方向车多，龙尾在酒吧荔枝角车场。较早前，龙翔道往荃湾进狮隧桥底的交通意外已清理，楼尾呢现在是在龙盘苑。隧道的情况，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龙尾在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护动物协会。弃贤道北过海，龙尾在芜湖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另外呢，路面的情况，九龙通州街天桥往大角咀进香港设计中心车多，龙尾呢是在声乐居。新界荃湾路出九龙进晋升工厂大厦车多，龙尾在大冲道。法律援助署要提醒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您曾经那样的时光，
0: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0: 雨波
1: 好样音乐。

0: 8:34，929。哎，说起来的感觉也不错啊，长长久久，就像我们的经典歌曲一样啊，经久不衰。农历呢是8月19啊。哇，早上看到的月亮呢还持续比较圆哈，都19圆了哈。看看天气，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哈，高空反气旋正在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台风舒利基呢是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上午8点的时候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7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还有国庆日啊，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的云量较多，即有几阵骤雨。我是雨波，我们在好样音乐。
1: 经典歌，
2: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2: 温故知新，好样好样音乐。
0: 好样时刻，我们活在这刻。温故和知新，新歌的时段，很切合我们的宗旨啊！我们活在这一刻，姚宝。

0: 有一点呢，陀飞轮的现代演绎感觉啊，姚宝的《我们活在这刻》。
1: 苍

0: 那越来越呢与众不同了、啊。今时今日呢，要找一位100%有自己特色，一听就有100%的辨识度的歌手呢，着实也不是那么的容易的哈。Gap of Tea 是一个另类。
1: 我只是好似很醉很少，但是并不得意。
0: 听过他的《浅粉红》啊。
1: 这细小的针亦可猛力刺。
0: 另外一位很有特色的。
1: 就算天赋大能，平时未逢都。
0: 留意他的转音滑音。

有新生代的作曲人的 Gordon Flanders， 有啊精彩的经典的作词人的 Wyman 的黄伟文，有唱歌很有自己特色的 Montagne 带来的 Manzi， 这个季节啊唱出来就对了啊。音乐之星好样新歌。

带大家呢一同回到他小的时候居住过的屋村。寻找特别的一种回忆，给大家以共鸣。黄岩看不来的日子。然后苏打绿。他们特有的浪漫。

漫盼也。那么就用浪漫一首来结束今早的好样音乐。 Jason 陈柏宇，上有爱的资格。

0: 回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好样好样音乐。

温故有知心哈，八点半到九点的时段呢，给大家带来呀新歌的鼓励。我是雨波，9298559，8点59分，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啊。这是我今早的好样音乐，那么预告明早的9月30号的好样音乐呢，将会有敏儿啊代班雨波啊。那很快呢，10月1号啊，公众假期呢，雨波又会回来，有3小时的加量版的公众假期好样音乐陪大家度过。10月1号，公众假期见。

0: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有晚家为你播报新闻。英国反恐警察表示，五名在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因为涉嫌恐怖主义罪行而被捕的男子已经获准了保释。五名男子都是20多岁，全部都是英国的公民。反恐部门表示，正在寻多方面调查，包括是否涉及到外国政府。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犯案动机涉及伊朗的机会最大。伊朗驻伦敦大使馆否认事件和德黑兰有关，驳斥是毫无根据和恶意的揣测。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五人获释感到惊讶，表示呢，美方对他们了如指掌，又补充英国在事件上与美国密切合作。自从美军攻击伊朗之后，英国允许美军战机在空军基地升降。德黑兰当时表示，任何用于侵略伊朗领土的基地都会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另外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的官员在当地星期一与寻求结束美国对伊朗战事的斡旋方交谈。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传媒表示，在他看来，无论是以任何形式，美方都会赢，这场战事很快就会结束。又表示石油价格将在美国打胜仗之后大幅的下跌。日本茨城县南部地区凌晨发生 4.9 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4点45分，震央位于北纬 36.1 度，东经 139.9 度，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气象厅又说，不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的灾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如果日本不愿意汲取历史教训，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甚至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替战争罪犯招魂，就无法面对世界，更谈不上开辟未来，亦难以有未来。王毅昨天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说，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的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日方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呢，台风舒利基已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上午八时，舒利基集结在大阪以南约7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今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及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即有几阵骤雨。现时路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5，英镑10.393，瑞士法郎9.429，澳元5.502，加元5.532，新西兰元4.442，欧元8.9179，每百日元对港元4.9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4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85.51。日经平均指数报65245点，跌629点，下跌0.96%。港金报38495元，比上日收市跌27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22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关注到城祥道往观塘的方向，进民爱医院的慢线有坏车，龙尾在龙祥工业大厦。观塘道往油塘进同仁街的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呢是在观塘道休憩处。釜山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龙祥道往荃湾进观景台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

另外呢是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坚拿道天桥过海桥面灯位一段车多，龙尾在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红磡警署。

目前呢，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政府合署，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李安苑，市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再关注到路面的情况，港岛东区走廊往中环进北角码头车多，龙尾在太古城。司徒拔道洛山方向龙尾在赵辉台。九龙西九龙公路往尖沙咀进海达村慢车，龙尾在丽景。青沙公路往西九龙公路龙尾是在昂船洲污水处理厂。新界清水湾道往西贡市中心进隐隐路车多，龙尾在银线湾道回旋处。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运动员整装待发，
5: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4: 击剑运动员蛇上心。
6: 就是亚运会是一个很大的比赛，但是不是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比赛，未来还有很多机会给我再发挥。
3: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星期天下午四点，
3: 梦想运动周刊，
5: 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3: 运动盛世的精彩时刻。
5: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及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及道路项目。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7: 市面上的月饼种类琳琅满目，中医怎么看月饼是否健康呢？莲子原本有益，但为什么做成月饼之后就失去了它的药性呢？让赵子峰中医师为我们讲解。
8: 唔同嘅月饼嘅一个组成啦，咁我哋话都会有一个相关成分有少少唔同嘅。讲百莲蓉啦，我咪知道其实系用莲子去制作啦。咁莲子嘅话咧，其实咧佢有健脾开胃安神嘅一个作用嘅。咁但系咧，佢呢度百莲蓉咧已经加咗好多啲糖类精制而成，咁所以相对而言咧，佢咧就系一个比较一个高糖分一个食物嚟嘅。咁然后如果系蛋黄嘅月饼啦、奶黄月饼啦，咁相对而言咧，咁佢哋都系加咗比较大量嘅糖。嘅一个食物系啦，咁所以喺中医角度嚟讲，其实呢啲月饼咧都系同一个种属，都系比较肥甘厚腻嘅一个食物，咁所以咧相对而言咧都系要少食为主嘅。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5: 我是杨紫荆，
7: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0: 本港报章摘要，
5: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0: 环球焦点关注，
5: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0: 港股开市直击，
5: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
0: 孟凡旭、晚佳，
2: 六二一新闻财经，
9: 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621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9月29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晚佳。早间的9点12分，首先由晚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打工中美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公布。南华早报，中美300亿美元对等降低关税集中基本产品，双方未提及稀土。商报，北都成为公营房屋主供应地。文汇，青年置业阶梯渐建成，白居二80%买家未够40岁。信报，长测10年私人住宅建126000伙持续新低。新党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调查结果，67%受访市民认同提高本港前景信心。明报，本港住得贵，妨碍大学城招揽人才。理大校长滕景光提倡设立人才房测。东方，长假涌港吸金，四名女子陪游被擒，涉嫌非法提供摄影、化妆、美发服务。经济，特朗普获禁美国柴油出口，市场忧虑保通胀恐慌。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信报的新闻，房屋局呢昨天公布了最新的长远房屋策略周年进度报告，下一个10年期。

0: 9:15，由小梦带各位关注文汇报。房屋政策是现届香港特区政府的施政重点，除了全力提速、提量、提质、提效新建公营房屋之外，也持续完善置业阶梯，支持青年向上流。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长远房屋策略2026年周年进度报告，推算下一个十年期房屋总供应目标定为42万个单位，包括 29.4 万个公营和 12.6 万个私营房屋单位。政府已经觅得相应的土地以满足目标。报告发现，在特区政府的努力下，青年置业阶梯渐渐建成。过去十年，30岁以下的青年单身公屋申请大跌60%，取而代之的是购入、资助、出售房屋的人数上升。资助出售房屋的买家当中，40岁以下的青年一直占较大比例，包括约 80% 的白表居屋第二市场计划的买家为40岁以下人士，显示政府从供应政策以及资源流转等多管齐下，已为青年创造更有利的置业环境。这是来自文汇报的新闻。
1: 再关注到的是明报的新闻。这届政府的锐意发展北部都会区，以大学城为发展的主线。理工大学校长滕景光表示，居住成本是吸引企业与人才留港的生活痛点。这是来自于明报的新闻。
0: 再来关注大公报。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两国元首达成8点成果共识，当中包括中美双方达成300亿美元的对等降税安排。商务部公布对等降税的框架有关的情况，据中方介绍，中美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中美对等降税安排纳入美国自华进口的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产品，以及中国自美进口的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以及煤炭等。这是来自大公报的报道。
1: 再关注到的是文汇报的新闻。作为国庆日重头戏的国庆烟花汇演，向来呢是吸引大批本地市民和中外游客前来观赏。警方呢预计当天维港两岸大约有26万人次来观赏烟花汇演，包船看烟花的销售行情也是火爆。从事游艇旅游服务的银禧国际旅游市场就表示，近年入境旅客回升，外籍游客出海赏烟花变得常见。今年国庆包船的销售情况较去年上升8%到15%，目前呢已经有10到20艘游艇预定出海。客源当中的本地和内地各占40%，其他20%是外籍人士。立法会议员姚百良表示，今年观光包船较往年增加大约10%，中价位的船只大多呢是已经订满。这是来自于文汇报的新闻。
0: 继续关注东方日报。内地11长假将至，预计将有大批的旅客来港旅游，也衍生陪游、黑工等乱象。当局重点部署打击雇佣非法跨境服务者的情况。早前在网上发现有人在内地的社交平台宣传，声称可前来香港提供化妆、美发、摄影等及导游一条龙的全包服务，并以400到700元的廉价收费招揽顾客。经调查后，人员于前天和昨天展开打击行动，拘捕4名20岁到31岁以游客身份来港开工的女子。行动当中，当局检获被捕人士的摄影器材、道具、化妆用品等证物，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这是来自东方的新闻。
1: 再关注到的是《星岛日报》的专访。法律援助署呢，今年1到8月仅就4宗司法符合政府政策或决定的法援申请批出证书，暂时呢和去年全年批出的证书数量相若。如果说到年底没有增加，就是连续2年录得单位数。法援署署长陈。

0: 何明接受专访时坦言，署方每年呢会接获8000多宗的申请，批出5000多宗，但是真正的涉及司法复核的只有5%。强调的过程中涉及多方审批，他认为法援署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可以帮小市民对抗政府部门，让公众多了解署方的工作，不要因为一两宗瞩目的案件就引起负面的印象。这是来自《星岛日报》的专访。
1: 再来关注《信报》的报道，港队昨天在名古屋亚运共获得2面铜牌，包括乒乓女双和电竞王者荣耀项目。港队连续3届都在电竞获奖牌，但昨天有报道指下届多哈亚运将会取消电竞。另办亚洲电竞与智力运动会，只是新华社引述亚奥理事会指出，没有宣布将电竞排除在亚运之外，事件演变成为罗生门。这是来自信报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的是明报的新闻，幽门螺旋菌早前呢被确认为胃癌致病因素，但是呢它与大肠癌之间的关联至今未明。港大医学院及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研究人员领导的一项国际研究就发现，幽门螺旋菌可能与全球超过1/5的大肠癌个案相关，而该菌感染者罹患大肠癌的风险大约是未感染者的 1.59 倍。团队就认为这凸显及早检测和治疗的重要，不过呢要等待进一步的研究验证。这是来自明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星岛日报，香港首份5年规划及2026施政报告本月16号出炉。星岛新闻集团进行市民对香港5年规划及2026施政报告的满意程度的问卷调查，约8800人回复。调查显示，67%的受访市民表示满意或非常满意5年规划，66%的市民满意或非常满意施政报告，比去年更高。调查也反映，两份重要的文件发表后，67%的市民认同可提升对香港未来的前景信心。这是来自星岛日报的报道。
0: 再关注到的是大公报的新闻，深圳市口岸办公布深圳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市政工程项目近日呢顺利通过了验收，已具备通车的条件。这座总建筑面积近70万平方米的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已经进入到了开通之前最后冲刺的阶段，只待深港双方公布正式的开通日期。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将于深港两地之间首次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会设置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及68个传统人工柜台。这是大公报的新闻。
1: 再来看商报，香港贸发局大幅上调2026香港出口增长预测到42%到47%，主要反映 AI 带动的电子产品需求较预期更加强劲和持久，以及今年前8个月本港出口的表现理想。贸发局预计 AI 相关的电子产品需求以及中国内地和东盟等主要市场的广泛需求将会继续支持本港今年余下时间的出口表现。这是商报的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5，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首先是商报的社评，房屋呢向来是港人最为关切的民生议题，香港首份5年规划将安居治理纳入到系统化的顶层设计，就土地及房屋供应订立了多项核心目标与指针，长策增量兜底不变，未来10年公私营房屋的供应比例是维持7:3，首5年传统公屋预计落成量持续上升，新增部分主要来自于资助出售单位，公营房屋租售比例也逐步的迈向6:4，显示扩大资助出售单位供应规模，说明政府的政策重心已经从单纯的增加供应转向完善置业阶梯，通过按揭优惠、抽签加分、转让限制放宽、增设青年专属置业配额等举措，鼓励各个阶层的市民，尤其是年轻人，按照自己的能力向上流动。这是商报的视频。
1: 再来关注大公报，政府昨天公布长远房屋策略，这份报告不是单纯数字清单，而是香港房屋战略的持续迭代，由追赶积压个案转向系统化建屋的阶段答卷，为社会展示安居的清晰路径。特区政府要持续简化流程，打破旧有的制度枷锁，立法会、区议会、社会各界也需要凝聚共识，减少不必要的争执，支持拓地建屋，不要让民生工程陷于常年的拉锯。安居而后乐业，当越来越多的香港市民可以告别挤迫的居所，拥有合适安稳的家，社会才能凝聚更大的力量，推动香港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开启高质量的发展新篇。这是来自大公的社评。
0: 文汇报的社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办开局起步15系列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介绍落实15的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情况。作为国家国际创新科技中心，香港要深刻地理解国家在15期间的战略部署，积极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一是要强化基础研究，二是要发挥国际化桥梁的作用，助力中国标准走向世界。三是要善用金融与资本优势，赋能战略性新兴产业。这是文汇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信报的社评，既然 AI 失控的风险确实存在，而中国不会为了竞争而牺牲安全，那么不妨借此契机主动成为监管 AI 的规定的制定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的态度参与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持续不断地贡献中国方案。中方一贯主张应该坚持发挥联合国的全球治理，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的治理体系。习近平所说的人工智能技术应该在人类控制下发展，既然得到各国的共鸣，中国如果可以带头制定监管规则，必定可以进一步提升国际定位，同时消除美国的戒心，拓宽彼此的合作空间。这是信报的社评。
0: 再关注到的是经济日报的社评，西贡破边洲六角形岩柱奇观，近年呢因为小红书的推介而成为内地旅客打卡的圣地，人潮衍生了环境与社会的乱象，港府从9月实行预约制引导人流，但是呢访客失约率呢却是超过50%，暴露了零成本预约机制的盲点，当局要及时优化，避免资源错配。香港郊野公园管理需要一场从免费开放到用者自付资源闭环的思维转向，不是为了增加库房的收入，而是为了让每一个名额都用到真正享用的人身上，让保育与管理有稳定的资源，让香港的自然瑰宝得以可持续的传承下去。这是来自于经济日报的社评。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0: 首先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表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的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的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的改造升级，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的贴息政策。这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1: 继续关注南方报业南方网的新闻，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近日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出要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的难题，增强服务业金融产品针对性有效性，持续提升中小企、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的触达率，加快构建适应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服务体系，为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撑。这是南方报业的报道。
0: 再关注到的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彭博社星期一引述匿名知情人士报道，欧盟的准备在下个月举行的财长会议上将越南和巴拿马从避税天堂的黑名单当中移除，越南预计将被移至灰名单，而巴拿马则可被完全除名。所谓避税天堂黑名单，是指欧盟成员国每年两次更新的非合作税务管辖区的名单，这份名单旨在遏制逃税行为并提高税收的透明度。越南作为东南亚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在今年二月被列入这份黑名单，此次呢，越南将被移入灰色名单，则指虽然目前不符合国际税收的标准，但是已承诺进行改革的国家。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港股开市直击。
2: OK， 早间的9:37，这里是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乔梦。9月29号星期二，关注早盘港股，恒生指数最新报在24500点，跌135点，低开0.54%。截至目前的成交金额是169亿。在星期二的早间，电话接通，无痛研究院分析员陈志勇 ，Sam 走散。
3: 喂，早晨，大家好。
2: 喂 ，Sam， 其实九月份真的是我们揭晓了好多答案哈。这个美联储加不加息，加；然后中美两国元首会不会面，会；然后整个的谈判气氛理不理想，确实比想象中还理想一点啊。中美两国进入到了一个蜜月期，然后包括美伊的僵局有没有打破，好像这个是唯一到目前为止出现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们之前可能会觉得说，特朗普觉得这场战争他发起。然后尽管他没有彻底能够结束得了，但他觉得他的控制能力是很强的，就是我反正怎样你就得跟着我怎样，所以反正我只要提出一些要求你就得答应啊，我提出一些美方的这样的一个主动权你就得跟着。但是接下来别忘了，马上就是中期选举，其实有没有可能伊朗杀回来，就当初你怎么折腾的我哈，在一些特殊时刻让我难堪和为难，有没有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前再折腾一把？所以现在其实整个美伊的状况呢，依然是处在一个僵局的当中。你说油价有没有下去？是真没下去，依然能够去到接近100亿的位置，而且是两周的新高。想问问您了，特朗普的拒绝哈，拒绝的是什么呢？拒绝了伊朗提出的这样的一个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方案。他在玩什么游戏呢？他不知道马上到中期选举了吗？他的 calendar 没有提醒他吗？想问问您，整个的美伊僵局怎么样去打破？包括已经解答了两个问题，联储局和中美两国元首的峰会会面之后，接下来在美伊的僵局方面，您觉得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
3: 其实而家美伊嗰度喺霍尔木兹海峡，我谂都系一个好拉锯嘅情况啦。咁其实，特朗普即係我諗佢又想自圓其説，即係同佢啲國民講啦，我處理好呢個問題啦，啊又開翻啦，又可以美國又收信，但係伊朗咧就並非省油的燈啦，你見搞咁耐都搞唔到，係咪？人哋都仲講話喂，其實我而家嗰個能力啊、科技勁咗好多嘅喎，唔好你唔好攞翻40-50年前嗰套嚟睇我喎，你而家打咁耐都搞唔到我，有自己嘅防御能力。咁基本上我諗美國嗰個威權咧，真係係咪壓到人哋咧？我諗又未必嘅。而且霍爾木茲海峽向來都唔即係同美國嗰個國土都108,000里遠嘅，咁佢又揀插只腳落去，咁其實即係人哋冇理由要咁樣去配合你啊，亦都。即係冇乜經濟誘因啦，咁所以我諗呢樣嘢暫時都未見到解決嘅曙光啦。咁美國大選中期選舉咁係嘅，咁但係我哋都見到今次習特會有少少伏筆啦。咁首先11月底啊，我睇過啦，11月底咧咁啊有個 AI 啦，或者而家特朗普所謂 ASI 啦，咁但我哋都講為 AI 啦嘅一個中美嘅會面啦，即係可能技術討論會啦嚇。咁之後亦都即係又出咗啲幾百項一啲關稅互面啊，咁又將所謂嘅貿易戰又延長咗啦，咁我諗呢樣嘢都叫做可以搞翻好少少氣氛，咁奈何即係特朗普最怕一樣嘢油價上升啊，始終呢樣嘢就真係中國都幫唔到手啊，你個油真係中東嗰邊先係個核問題嘅核心喺度。咁所以而家睇緊，即係如果你油價落唔返去，啱啱都睇過啲數據，應該10月28號嗰次意識有70%嘅機會啦，再加25點子嘅。咁當然呢一個係呢一刻嘅數據啦，之後可以發生好多嘢。咁所以呢一個我諗嗱，記得啊，呢一次10月底嗰次係喺佢中期選舉之前，咁呢個可能都幾重要啊，對佢嗰個選舉嚟講，即係隨時會影響選民嗰個諗法。咁但係我諗佢嗰個 AI 嗰個伏筆就即係希望都話俾人聽話，我同中國都有合作嘅，大家 AI 個國強咁可以 取材唔保證互相合作到，咁呢個希望係一個即係一個好嘅影響啦。但 AI 方面其實之前啲美國巨頭又話驚投錢投得太多，回本期未到又要放慢腳步，咁且看即係中資嘅啲 AI 可唔可以保到呢個位囉，咁呢個都係觀望嘅，係啦，
2: 明白
3: 咁啦。
2: 嗯，現在另外一個問題就是關於聯儲局啦，聯儲局、现在看整个的情形，之前我们是聊到底会不会最后一个季度，比如九十十一十二，这已经不是最后一个季度，就最后这四个月里边吧，会不会加息、现在加息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得到答案之后，大家可能问的新的问题就是加几次息。最早我记得跟 Sam 还在聊哈，早前差不多是七八月份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大行提出过一个预测，就是说年内加三次息的可能也不是不存在，但当时整个市场会觉得你抽什么风啊，你在讲什么话，大家会觉得说完全理解不了，而且三次息太夸张了，而且又围绕着整个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中期选举的一个选前和选后的时间包住了整个。但现在来看呢，好像这个可能性似乎也没有离我们那么的十万八千里，好像这个距离呢也是若近若离若隐若现之间。Sam， 你觉得如果年内联储局依然能够有出现一个加两次息的这样的一个可能的话，那么第一个问题，这个是不是算是依然可以算是出乎市场预料的一个最终的方案啦？第二就是我们香港到底跟不跟？香港跟不跟，这是直接影响到我们可能一众大家小中产哈，包括说大一点，可能影响到这个中小企的这样的一个整个这样一个吸口的情况，包括大家之前说高增速低吸口的时代，可能对很多这种新科技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利好。但是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继续加息动作，香港跟的话，那可能又会出现到之前疫情期间那个加息的一个状态。如果真的是四个月能加三次息的话，想问问 Sam 怎么看这个事情？
3: 好啦，咁啊，讲第一样先啦。头先都讲过，即系睇过嗰个八次议息加息减点子嘅机会率系七成啊。咁呢个我谂都即系都我谂市场都有，即系大家你有少少共识，七成嘅机会会加啦。咁我谂就即系其实我谂加好睇就系，因为而家美国出嗰啲咩经济数据 PMI 就好劲嘅。而且即係亦都啲就業亦都唔錯，即係反映其實佢嘅經濟係幾好嘅。即係我就算減息都唔會話一減就整冧你嘅經濟啦。咁更加重要就係油價啦嘛，因為你油價度如果落唔翻去嘅，其實只會繼續推高通脹，因為各行各業都要用能源嘅，用油嘅。你油價升咁，肯定你所有成本都會升嘅，你都要。可能用一個即係會引發通脹，要可能要再加息壓一壓佢。咁所以如果即係中東個局勢冇乜改善咧，咁個油價唔落咧，我覺得真係會繼續加嘅，甚至兩次夠唔夠咧？即係會唔會加完息之後個油價會係繼續升啊，定係繼續跌？即係或者會回穩咧？呢個我諗都係好關鍵啊，好關鍵影響到佢嘅。咁至於你話香港方面啦，咁香港方面即係上次就冇跟加啦，咁我諗今次如果就連第二次加咧，可能都會跟少少嘅。咁呢個對香港咧，嗱，因為頭先講美國經濟其實都 OK 啦嚇，咁但係香港嘅經濟啱啱今日睇報紙又有人總結翻咩第三季有啲咩食肆有啲咩店鋪執笠，咁其實個經濟真係麻麻地啊！即係你如果再要加息嘅，其實可能對個經濟會產生更大壓力啦。另外對一啲息口敏感嘅一啲行業啊，譬如地產啊等等，都會有啲壓力。所以儘管即係近排賣樓好似都賣得 OK 嘅，咁但係你一加息咧，可能大家又要即係地產商咁會有資金成本升啦，咁。客户即係嗰啲節目，所以唔係咁話客户，即係嗰啲買樓嗰啲人啦嚇，咁佢都要計數啦，加息喎，每個月供款又可能會多啲喎，咁呢個可能都會令到佢哋有少少窒步咯。咁係香港會有呢個影響。如果佢唔跟嘅，當你港美嘅息差係拉闊咧，咁其實亦都有啲資金可能會有尋找一啲套戥嘅機會。喂，我同一筆資金我擺喺美國收高啊！而家可能收高零點，即係五十個點子嘅息喎，點解我唔擺過去啊？點解要擺喺香港？除非我等用嘅，咁有機會咧，即係令到資金會流出香港咯。
2: 明白，明白。美股收市的一些個股移動，對今天的港股早盤，您覺得哪些會有一些 影响，比如 Meta、Intel、高通这跌幅真挺大的哈，5-7%啊。然后英伟达算是逆势了哈，涨了2%，原因很简单，集团有批准了1500亿美元的股份回收回购计划，最大规模一次。然后包括波音也跌了7%。美股的收市里边，您看到了什么？对今天的港股开市，
3: 我覺得最大影響其實都昨日出現咗嘅， okay. 因為即係中國嗰方面係准許咧一啲 AI 公司，譬如阿里啊或者字跳動咧，係買英偉達嘅芯片嘅。咁你見到咧，即係其他喺香港做芯片啊、做 AI 嗰啲股份咧，係出現咗一個比較大嘅回吐啊。咁其實係咪恆科指都走勢相對較差？今日都。而家我見恆指跌 0.38% 啦，你波指都跌咗 0.96%， 即係明顯係繼續走差咯。咁呢個我諗即係以前話唔俾買英偉達，咁大家都諗住有個護城河，咪國產替代咯。咁可能中心啊、橫雲力啊嗰扎，咁但係而家喂唔係喎，一下就拆咗你護城河，話準買英偉達，大家可能嗰條數啊或者。即係未來嗰個對國產芯片嗰個需求係咪又要計一計咧？咁所以呢樣嘢就影響咗啲科技股個表現咯。
2: 嗯，明白。今天早盤呢，大家依然看這個成交金額是少了點哈。大家昨天也看得出來哈，昨天主板成交金額是沒有到2000。内地的这个假期，然后包括接下来的这个十一黄金周，包括早前的这个中秋假期呢，接下来一定港股会出现的一个情况的就是北水不在的情况底下整体的一个成交金额。当然昨天已经是在北水重临的情况下，依然只有1700多亿的一个成交金额。最近港股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没有北水的情况底下，你觉得市况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包括整个的选股方面的策略有没有一个短暂的调整，然后包括在这样的一个低成交之下，我们港股的散户朋友们应该做的动作是什么？ Sam，
3: 好啊，上礼拜五好似中秋嗰日就系冇，讲系冇咗南控资金，冇咗北水啦，港股系勉勉强强夹到1000亿嘅成交啊，
2: 是，
3: 咁你琴日叫做有翻啲北水都系1600到噶啦，咁啊都多翻啲嘅，咁但系咧。如果大家有睇新聞，咪睇啲新聞報道知道啦，啲咩請假攻略啊，內地咩請三日假、自制長假期、中秋加國慶假期。咁我諗不少啲投資者可能都仿效咗呢個做法㗎啦。咁所以咧，都假期氣氛都係有少少濃厚。咁對港股方面，你吹埋呢幾日咧，今日有期結啦，咁你再過多一日就九月底，跟住11又。北水又要停一個禮拜，咁其實你預咗個交投都係比較淡住先㗎啦。咁我諗儘管市場又突突回之後又未有一啲好新嘅焦點啦，即係儘管真係都出咗啲利好消息嘅，但係你見港股可能走得比較好嘅，反而係嗰堆國企指數嘅股份，我哋所謂嘅舊經濟股，可能係走得翻好少少咯。尤其是近期地產啊。內銀啊，嗰扎會好少少咯，即係呢個時間可能係留意翻呢一啲咯，係啊。
2: 是，十一的時候，大家可能會主要聊的更多的是消費。我最近看在網上刷屏的，就是世界各地哈都有同胞們哈，都有來自內地的遊客們哈，去到很多的地方，這有點像我去年看聖誕的時候，就哪裡都能聽到廣東話一樣，在十一時候哪裡都能聽到普通話。OK， 國慶假期大家的消費的意欲依然是，可能在經濟下行的年代。里边会觉得很差，但是因为人口众多嘛，然后大家可能也压抑了一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旅游的热情，其实依然不差。包括看今年来香港的这样的一个旅游人数的数字也是多。想问问您，十一期间的消费会不会像黑马一样哈，爆发出一点点的我们之前所谓担心内地消费的情况？今年的十一有没有一些相关的选股，包括一些消费的？一些话题可能会在我们港股这边的题材里边得到一些反应呢，关于十一长假。
3: 好啊，我找了两只呢，即是比较代表性可以比较一下的。
2: 好啊，
3: 第一只是周大福啦，咁你见佢呢个股价由13.86碌咗落嚟接近10.87啦。咁虽然佢呢可能同金价跌有啲关系嘅，咁但係其实佢都一只叫做零售概念股啊，可能买啲嘢相对贵啲。咁另一隻1783沙沙國際啦，大家都知道買下化妝品啦，入去買支唇膏仔都得嘅。咁一見佢個股價幾犀利喎，即係呢就之前可能 0.1 九度啦，咁而家升到去一個一毫幾，其實都個升幅幾大嘅。嗱，咁如果從呢兩個股價判斷咧，我諗咧，即係黃金周咧個消費有嘅，咁但係你唔好期望又買咩貴標啊，買包包嗰啲咯，落嚟買下化妝品，買啲唇膏仔應該都會嘅，即係你唔好希望嗰個消費價單太大，咁但係。在个人流夠嘅之下，咁相信应该都可以带定到个零售概念嘅，系咯，就系咁啦。
2: 明白。选股这边大家依然会最近在昨天的市况里边看到内房、石油，包括汽车哈、内需，然后华润置地昨天也不错，农夫山泉、中海外、吉利汽车，这是向上走的。包括你看 AI 是向下打的，包括另外向下打的最猛的，应该大家昨天已经看过的这个长飞光纤光缆啊，今天尽管高开回到160块左右，但昨天确实是重伤，跌了17%，中继续创12%。包括刚刚提到的 AI 相关 ，Minimax 9%向下打。选股方面，这几只在昨天比较。叫做异动的个股有上向上向下的，今天您觉得有什么在今天的港股的盘面上有一些预测吗？
3: 嗱，长飞光纤首先讲先啦，好似有有啲美国人边度禁买咗佢嘅一啲产品，咁咧就所以个表现就落咗落嚟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就系话，你如果系啲 AI 股咧，头先都讲过啦，即系而家。國內嘅巨頭都俾買英偉達芯片啦，會唔會講講下為咗討好美國？喂，唔使即係二線、三線嗰啲都你都可以買啦，咁啊，唔好買咁多，買少少啦。咁會唔會就令到即係嗰啲國產原本諗住有替代效應嘅芯片啊、高科技咧，都會回翻落嚟咧？咁呢個就比較擔心嘅。咁所以啲科技股你見，我諗呢一兩日個跌勢都比恆指或者國指高嘅，咁所以暫時觀望住先。
2: 明白。今天盤面上其實港股科技指數今天是整體低開的，昨天就沒守住4300，今天不出意外的話會繼續向下試探了。今天可能最明顯的是騰訊低開了接近1%，奔到2%去了。你怎麼看今天的科技指數的走勢？
3: 我覺得都係偏淡嘅啦，咁原因都頭先講咗，咁暫時我諗都未見到一啲利好香港上市或者啲中資科技股嗰個消息住，咁而且有啲都即係之前升咗好多都開始回緊啦，暫時我諗都係觀望住先，情願未有興趣嘅都係講翻，譬如頭先講嘅國指啊、舊經濟啊嗰啲，可能會有啲機會喺度。
2: 明白，非常感謝 Sam 做的精彩點評，我們十月再談，謝謝你，拜拜。
3: OK， 拜拜。
2: OK， 9:55以上就是今天節目的全部內容，明早見。
0: 621新聞財經。

0: 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内地十一国庆黄金周即将展开，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表示，十四和商场推出的优惠，加上烟花汇演和在维园举行的中秋彩灯会等活动，相信会吸引到更多的内地旅客来港，零售的市道会较去年更加的理想。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期望特区政府继续向内地争取，让大湾区其他城市的民众的个人游旅游签证能够改为一周一行，带旺本港的各行各业。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健在同一节目当中说，刚刚过去的中秋餐饮市道表现较往年有改善，希望中秋与国庆假期能够有协同效应，对整体的市道审慎乐观。财政司长陈茂波在卡塔尔多哈的访问行程出席亚投行理事会年会的开幕仪式和圆桌会议。陈茂波在圆桌会议上说，香港将会继续支持亚投行，协助做好基建项目的前期准备，为项目的融资和顺利推展创造有利的条件，实现发展的目标。他也欢迎亚投行在香港设立办事处。陈茂波结束行程启程回港，将于今天下午抵达香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官员在当地星期一与寻求结束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甄选方进行交谈。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传媒表示，在他看来，无论以任何的形式，美方都会赢，这场战事很快就会结束，又指汽油价格在美国打胜仗后大幅下跌。天气，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十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大阪以南约6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天及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到本周后期的云量较多，以及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报二，报30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是24567点，跌75点，跌幅0.3%，成交金额418亿。上证3816点，跌8点，跌幅0.2%。700腾讯433.2块，跌6.6块。9926康方生物102.5块，升10.5块。2800富基金25.2块，跌1毛。1810小米25.34块，跌5.2毛。9988阿里巴巴106.4块，跌1.3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60块，升4.5块。1888建滔基层板47.96块，升9.4毛。3228景旺电子71.45块，没升跌。2828恒生中国企业83.96块，跌4毛。3033南方生科技4.17块，跌3分。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132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AM621 普通话台你的唯一。
1: 听 AM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5: 上午的10:05，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二新紫荆广场啊，阿忠早上好，
6: 紫荆早安，大家早安，早上。
5: 我们以为呢，这个秋后哈、就是会凉快了嘛，结果今天又看到了酷热天气警告也在生效了。
6: 是的，
5: 那这个哈，现实温度30度了哈，这个日间是酷热的。我这两天我真的是觉得是热了。好，
6: 昨天也好拱
5: 啊，对，是就是那种有点闷热哈、啊，秋老虎又杀回来了那种感觉啊。好，那今天呢是9月29号哈、啊，9月29日，今天呢是世界步行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已经开始了有自己这个步行的习惯了哈、这个世界步行日又被称为是世界行走日。就是定在了每年的9月29号，那这个是由国际大众健身体育协会在92年发起的全球性的健身的倡导活动，
6: 是
5: 也获得了 WHO 的这个大力支持啦。那源自于就是国际大众健身体育协会92年的时候呢，他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地球峰会期间呢，也正式启动了首届的世界步行日这个活动。那这协会呢成立在1991年，总部呢是位于德国的法兰克福，是一个呢致力于推动这个推广大众体育的一个国际性的组织了。那设立这个目的，也就希望呢大家能够就是多走路，
6: 对，多走路
5: 就是比较简易的一种的这个步行啊、然后呢就是多就是让你多动起来，
6: 是
5: 啊，在漫步也好，快步也好，
6: 对
5: 啊，那老少皆宜的一种健身的一种方式来推广。广的健康的这个生活模式，好，就不要老坐在那个办公室或者老坐在家里，
6: 是
5: 啊，就应该呢多去走走了，每天走10000步嘛，之前我们一直在讲嘛，
6: 是的，
5: 我是肯定做不到了，偶尔能够那周末的时候，如果呢去旅行的时候，就肯定可以做到。我记得我在那个5月份哈、去了这个曼哈顿的不是曼哈顿，去了纽约，去了这个波士顿的时候呢，每天都走1万多2万步。
6: 哇，那个时候是。
5: 对呀、旅行嘛，
6: 旅行、
5: 而且很多的地方呢，你必须用脚去丈量这个地球，
6: 嗯、
5: 你才能够看到更好的风光。
6: 哇，你这说的特别美、
5: 是吧？
6: 真的是。
5: 用脚去丈量，对吧？那马上就想走路了，是吧？好了，
6: 大家积极响应了哈，9月29的这个世界步行日。哎，原来呢，他说他有一个倡导的步行，就是说不是随意散步的，他说是有一定讲究的一个健身方式。
5: 对，我也接着也想讲讲，你来讲吧。
6: 好，我们来看看哈，比如说姿势方面，我们要抬头挺胸，目视前方，要收腹，以肩关节为轴，自然的前后摆臂，就是很自然的这样行走哈，脚跟先着地哈。运动量方面，
5: 脚跟先着地，
6: 对，脚跟先着地、
5: 对，
6: 那运动量方面呢，可以参考3-5-7的原则，是什么意思呢？每次走3公里或是30分钟以上。就不是说你下去走个逛个商场然后回家这样就算了，是不算的。
5: 你别以为也挺好的呀，
6: 也挺好的，
5: 有3公里的。
6: 对
5: 对、走去商场，
6: 走去商场，
5: 然后逛了商场，然后
6: 再
5: 走
6: 回
5: 家。
6: 对对哈，3公里或30分钟以上，每周最少5次。运动的时候心率加年龄是约等于170，那这个可能是要借助一些外部的一些仪器来丈量一下，比如说你的手环，去看看你行走的时候你的心率有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了。
5: 我好像都没达到，
6: 没有达到。
5: 我运动的时候应该都没达到，好像都150多。所以呢，这里呢就带出了一个问题。如果大家有收听我们的健康 Go Go Go，
6: 是，
5: 你就应该可以看到，就说教授说的哈，郭教授经常强调说呢，我们是在一个短时间里最大的一个运动量，最大的一个度
6: 是。
5: 就是
6: 冲刺，
5: 对呀、
6: 冲刺运动，
5: 所以呢，可能1分钟就好了，
6: 嗯，
5: 可能就看你自己能够做到多大吧。比如说，你可能快走。可能是快走，你慢走的话，你肯定达不到170。
6: 是的，是的。
5: 但是呢，你就是 看到那条路比较平整，
6: 嗯，
5: 也人少，你就可以快走那一段路，
6: 嗯嗯嗯，
5: 能够走一分钟，让你的这个心率能够提升提起来，就去到一个最大的一个容量，然后你其他时间也可以慢慢走，
6: 是、嗯嗯、
5: 等你那个，因为你快走以后呢，你肯定会觉得累了嘛，
6: 对对
5: 对呀、啊，你有累的那感觉之后呢，你停下来，然后休息一下，
6: 嗯，
5: 那等一下呢，在一个可以适合的地方再快走一段时间，
6: 嗯，
5: 他说这样子的话呢。那个减脂啊，
6: 减脂效果，
5: 还有这个就是带来的这种体能上的那个效果呢、
6: 嗯、
5: 会更好。
6: 是的，好，那这里我看到他说是运动时候的心率加年龄是等于约等于170哈、
5: 嗯、
6: 那我看到我现在我手环是写着我现在是100次一分钟，
5: 嗯，
6: 那如果加上我的年龄可能30这样子就130，所以就不够了、
5: 嗯、
6: 现在这一刻是不够的，
5: 应该170，
6: 应该要170，
5: 因为你坐在这里，
6: 对，在坐在这里，
5: 对,、啊、
6: 对，所以我们要看一看你的这个心率了、啊、心率加年龄哈、
5: 嗯、
6: 选鞋子啊，选择鞋底软的，鞋子轻的，鞋子这个鞋帮软的这个运动鞋就最好了。好，场地方面可以选择这个啊塑胶道、草地等软质的路面，其实我觉得反正你走吧，因为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确实是很少走路了，我觉得，在办公室的时间很长。
5: 这个还得要主动的去进行哈、
6: 啊。
5: 当然了，这个我觉得鞋子还真的很重要，
6: 嗯、
5: 因为呢，我们经常会，如果呢你是那个走路去坐你的公共汽车的话呢，那你每天的上班不知道，如果高跟鞋，
6: 嗯，
5: 那这个当然不太适合哈。在国外其实呢，他们挺流行的，就是会有球鞋，就会带一双球鞋。
6: 啊， 啊， 啊。
5: 他们的包包里边呢会带一双球鞋，等到下班的时候呢、
6: 嗯、
5: 就换上那个球鞋。
6: 是啊，
5: 随时就开始了这个运动，
6: 运动，
5: 对，
6: 运动啊。
5: 但是呢
6: 随时
5: 真的要换鞋，因为呢你拐了脚就不好了，
6: 嗯，
5: 而且呢你高跟鞋走路的话呢，你可能你对你的、
6: 嗯、
5: 脚型呢也会造成这个也会带来这个破坏吧，
6: 嗯，
5: 好、啊、那就整残这个
6: 关
5: 系了，
6: 对，
5: 那容易扭伤啊、嗯、这些也不适合，所以呢选择这个运动鞋也真的是很重要了，
6: 嗯，合适的、
5: 啊、太平底的鞋也不好，不能穿太高跟鞋，
6: 嗯，
5: 太平底的鞋呢也不好，你会对膝盖造成这个，因为你没有减震的，
6: 嗯嗯
5: 的那个功能的话，那个鞋子的话呢，你会对膝盖也造成那个震动，
6: 是，
5: 其实也不好的，
6: 嗯，没了缓冲，
5: 嗯，
6: 对哈，
5: 好，
6: 那这里有一个理念哈，希望大家也能够在今天这一天知道了，好，就是说步行是药物，步行是交通，步行是自由，步行是乐趣，步行是人人可及的。
5: 嗯，
6: 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这个步行，
5: 走起来，
6: 走
5: 起来，
6: 走起来了、
5: 哦。好，今天是健康日，今天怎么安排？
6: 好，今天星期二呢，10点半过后呢，今天继续有养生 Go Go Go 哈，请来赵子峰中医师呢，从中医的视角看高强度耐力赛和肠胃的防护哈。因为最近看到赵医师也是完成了那个 Heroes 的比赛，也来请一请，请
5: 哦，他也去 Heroes，
6: 他也去 Heroes 一下，
5: okay，
6: 所以也请来赵医师看看他在比赛前中后期怎么样去啊、用中医的角度去帮助他完成比赛了。
5: 好
6: 啊，今天11点有医护重新出发。今天我们请来香港中华医学会代表外科专科医生唐琼雄医生呢，我们讲一讲上消化道的一些问题了，常见的问题。
5: 好，那请大家留意今天新紫荆广场到中午的12点。

0: 社会
1: 热话，
0: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2: 啊，马上呢就十一的黄金周了哈，已经有先头部队已经来到香港了，因为加上中秋假期呢，会有十来天的这个长假。
3: 对对对，
2: 确实在内地来说呢，有十几天的长假呢是不容易了，除了春节哈，平时的假期呢五天七天，
3: 也
2: 就十一黄金周了哈，那真的是已经很多了，但今天呢可以多一些哈。据说呢这次来香港的这个游客们呢，他们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旅游的这个兴趣的，比如说有人呢他并不是说只是逛商场，以前很多的他就反正在模式上会有改变了，以前很多都是购物，为了购物而过来的，买名牌嘛，便宜，但现在呢内地人他们除了这个国际名牌之外呢，他们比较的这个开始崇尚是个性化的东西，他们还有内地自己的名牌，
3: 是，
2: 所以呢也未必过来都是为了买东西了哈，还有呢再加上现在大家经济不好嘛，所以呢也省点嘛哈，也不是说一定要购物，还有一种呢，以前呢我们经常看到他们喜欢来香港吃海鲜，但现在发现呢也都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兴趣了，
3: 是
2: 哈，因为我想可能大家已经发觉到有更多的一些呢能好吃的东西吧，
3: 是
2: 啊，现在吃茶餐厅啊，原来香港茶餐厅挺好吃的，菠萝包这些挺好吃的，
3: 有特色的，
2: 对，在饮食方面的选择呢有点不太一样了，还有呢这个我不知道中知不知道，他们呢会租船出去，
3: 出海
2: 、
3: 哦、
2: 对，
3: 我看现在很多广告有这样子，
2: 对啊，他们也有广告，也有他们自己可能也看了某书之后呢，他们发现这个很有趣，
3: 是，
2: 就来了香港之后呢，他们就会租一条这个小渔船或者是游艇吧，对啊，出海去玩，
3: 是
2: 在海上在拍照香港的这个美丽的风景，我们海港嘛，
3: 是
2: 你知道一个城市里边又有海港又有山的城市并不是很多的，
3: 对、啊、
2: 很
3: 难得，
2: 特别漂亮，而且
3: 对，
2: 晚上也能看到两边我们的这个灯光，哈，
3: 维港
2: 旁边的那个灯光很璀璨，然后呢还有白天呢也是依山而建哈，尤其呢在你看到
3: 天际线，
2: 对、
3: 那个、
2: 你看到这个港岛那边去的话呢，依山而建的建筑呢也是这个也是不是很多城市都有的，
3: 对啊，
2: 所以呢他们也是他们其中的一个模式，就很多了，现在已经很就好像就是那种叫深度旅行的那种，它比我们还要深度，
3: 深度游，
2: 对啊，我们好像也没有就是
3: 没有说租个船，
2: 你也没有
3: 去逛逛海港，
2: 租个船什么的，
3: 去、啊、看看六角。
2: 其实他们可以很多的，可以包，你可以包起钉钉的，都可以的。有人包起钉钉啊，你的孩子想来香港过生日，你就可以去包一个钉钉，都可以的。那这些呢，而且也不违法的，而且还应该是很受欢迎的，各种那个旅行的模式哈。但现在呢，我们都说呢，我们来了就要打卡嘛，打卡就要化妆，化了妆之后呢，就还得摆 pose。我现在在网上看到很多教你怎么摆 pose 的
3: 啊，
2: 哈，一些的这个拍照摄影师说、
3: 啊、
2: 你喜欢我这个模式，这个摆 pose 这个设计吗？
3: 啊，
2: 那个姿势的设计吗？如果你喜欢的话呢，你就那个就来重庆找我，来上海找我，然后还有他的联系哈。但这种的服务呢，好像又来到了香港。他们是内地的吧？内地的这个这化妆师
3: 是
2: 摄影师美发，这个就一条龙服务，他们在内地打广告，然后呢就把客人带到香港来，这里呢就他们真的要小心了，因为经过调查之后啊，就有关人员

0: 那海关这边呢就开始了，前天还有昨天都展开了打击行动，也拘捕了四名20岁到31岁以旅客身份来香港开工的女子。
1: 嗯，
0: 他们真的，你要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真要告诉这个家人们，你们来香港旅游非常的欢迎，
1: 是，
0: 但是来工作收钱的话呢，那等于就是黑工了，
1: 对，犯法，
0: 你就犯法了哈，就犯法了。因为在行动中呢也检获了被捕人士的这个摄影器材、道具、化妆用品等等这些的证物哈，所以不排除可能会有更多人被捕啊，
1: 是，
0: 那这个自己要小心了、
1: 嗯、
0: 好，那另外呢就是如果这样子的话呢，那就说这个是有市场了，
1: 对，有市场了，你看到这么多人，
0: 我们经常说旅游是个产业来的嘛哈，你旅游产业的话，我们会不会也把这个也能够扩展到我们香港人自己可以做这个事情啊，
1: 嗯，
0: 香港人这种我们就没有犯法了，
1: 对，
0: 对吧？
1: 对啊，
0: 我们就不是黑工了嘛。我们香港人在做，而且呢，如果呢能够做得更完善一些，
1: 嗯、
0: 会不会需要？但化妆好像没需要，不需要裸牌的嘛。
1: 化妆不需要啊。
0: 对呀、
1: 啊，
0: 你说
1: 你
0: 是没有
1: 符合就 OK 了。
0: 对，你是、你也没有符合这一说的，我也可以帮你化的。
1: 就是、我意思不是他的工作的那个身份，是他
0: 你有能力，
1: 对，
0: 你
1: 有
0: 这个技
1: 术，
0: 你
1: 有
0: 这个技术的话，你应该就可以了，对吧？
1: 对对对。
0: 是的，好，那所以为什么？那么我们自己没有去做，我们应该去、让更多人的知道，像香港的化妆也很漂亮的，
1: 对对对，
0: 非常多，而且香港有非常多的化妆师、还有呢摆拍这个事情
1: 是
0: 事实上呢也是可以做到的，
1: 嗯，
0: 它也不是什么高难度的一些的工种嘛，
1: 是的。不过我就在想啊，因为他们是提供化妆加美发加摄影加导游一条龙的，
0: 是的，
1: 全包的服务，
0: 嗯，
1: 它的价钱很便宜嘛，就如果你是在香港去做，比如说我是香港人，我要去做这个的生意，我开价方面是不是能够做到这样的竞争力？
0: 那这就讲到说这个最重点的问题了哈，是不是因为价格便宜、我们这边太贵，那这个得有价有市嘛，
1: 没错，
0: 如果呢你开价开得太贵的话，人家也愿意的话，
1: 嗯，
0: 那就没有办法了，
1: 对
0: 吧，你敢开我就敢给吧，对吧，
1: 对，他看上你，
0: 人家你给我开
1: 某一点，
0: 对啊，我觉得香港人的这个他们拍照我就是有信心，对吧、
1: 对，
0: 就是你对
1: 我们雷食啦，好，
0: 雷就
1: 那就你说啦，
0: 但是呢你所有的合约这些你要清清楚楚，收费要清晰，
1: 嗯，
0: 要让人家知道，就不要说这里加那里加，到了最后可能你开5000、到了最后你变成10000，那这个肯定又有很多的纠纷在那里了，
1: 是的，消费
0: 就对，觉得你透明度我们一定要有很强的、很好的透明度哈、反正我给你，我不知道，我乱说，就是给你10000，然后包这、然后几天、还有什么风景，最后给你多少张照片，你自己要不要清清楚楚，因为在内地真的很多，
1: 对、
0: 你看有些朋友去西藏旅行，又拍了一张很美丽的这个西藏公主的照片回来、
1: 而且还有航拍，
0: 还有航拍
1: 啊，
0: 对啊，
1: 大象航拍等等，
0: 很厉害的，对，还有你去昆明又有这个，也昆明大理又当了一会儿阿诗玛的又回来了、对吧，你去贵州又去苗族又当了这个苗族的小这个皇后又回来了哈，这个我不知道，可能不是叫皇后啊，那个村长的女儿，
1: 村长女儿，
0: 我不知道，反正呢就而且是当地的这个民族服装，他们真的非常的漂亮，
1: 对啊，很多元化的这些设计、
0: 是的，就是那去旅行的话呢你就会觉得很开心、
1: 嗯、
0: 所以呢来香港旅行我们可以，我们的这个卖点是在哪里、他们希望可以在哪里可以是这个很好的景点、因为我们中西的建筑这么多，
1: 对对，
0: 哈，有这么有味道的城市、那这个都值得行内去发掘，
1: 没错，
0: 一些新的这个旅游的产业出来，
1: 嗯，
0: 好，那当然了，如果再次这个提醒啊，内地的那个有朋友们哈，千万家人们呢，千万不要过来当黑工，
1: 没错，
0: 否则的话呢是要被罚款的，
1: 嗯，
0: 而且可能甚至可能会有拘留的，
1: 对，哈，最高会被罚50000元以及监禁2年了啊，而且你的那个身份也是会地主出境的，这个就得不偿失了。
2: 社会
3: 热话，
2: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0: 又发生了这个在更衣室里边的有这个针孔偷拍镜头。
1: 嗯
0: 啊，以前曾经有讲过哈，在不同国家好像都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哈，但这个呢是位于在沙田的这个丽园街的有一个牌子，这健身室
1: 了，健身室
0: 对24小时那种健身室哈的这个一个分店，说发现揭发了有这个更衣室里边有这个针孔的偷拍镜头，
1: 嗯，
0: 那警员就去调查了，经过调查之后呢是拘捕了这个本地的男子，还有涉嫌有这个归营啊，这样的这个罪行了哈。那现在是被这个调查的。
1: 你
0: 怎样才可以发现？因为之前有很多，比如说厕所啦，更衣室啦，还有那个比如说淋浴空间呢，都曾经试过被发现有这些的摄像头
1: 的。偷拍的摄像头。
0: 那阿忠，你有什么方法我们可以知道究竟有还是没有的？
1: 最重要就是抬头望望天花板哈，
0: 因为什么呢？
1: 因为这一次这件事件为什么揭发出来呢？是有一位男会员他在洗澡，在更衣室洗澡的时候呢，突然望向天花板，诶，看到那个天花板，为什么中间有一条缝隙？然后有一个黑色的好像布料一样的叫 zip 举着，把它就接起来，接了一点点空隙在那地方，
0: 就有点异常，
1: 有点异常，就感觉诶，天花板不是应该就是严丝合缝的吗？为什么那个地方就接起来了？然后他也很好奇，就拿起手机开始拍了，那我在哪个分店哈，今天是在哪里，然后他就去弄那块的黑布，弄着弄着就看到一个反光点，然后就发现原来有摄像头在里面，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有些时候，而且它是发生在男厕所啊，因为这次这件事件呢，它是在两个女厕还有一个男厕里面它都有放，男女厕它都有放，那所以这个问题就是都某台都
0: 是同一间的健身室，
1: 同一间的健身室，
0: 厕所有，更衣室也有。
1: 对啊，那所以你就不要看你的性别是谁了，反正你一进去，
0: 对呀，
1: 先望望附近
0: 可疑的地方。就不要以为只有在女厕、女更衣室，原来男室这边的也都
1: 有的。他也
0: 有
1: 装，对的。
0: 但有时候真的要抬头看，因为有时候比如说更衣室，你进去之后你就更衣了嘛，
1: 就
0: 换衣
1: 了，就没有这样的想法，是的，
0: 试衣间嘛，
1: 对啊，
0: 有些不是更衣，比如说有些是衣服，它有试衣间，对，我都觉得有时候你真要抬头看看四周看一看，
1: 是的，
0: 究竟会不会有些什么这个反光点，或者是有些什么小点点凸了出来，或者有些什么东西突然间有一只东西什么就凸了出来，
1: 反正我们
0: 反正都值得怀疑，
1: 自己警惕一下嘛，
0: 应该怎么办？
1: 自己警惕一下，有什么怀疑你就赶快去告诉那个店员或是经理，
0: 或者换一间看看，
1: 对啊，
0: 会不会
1: 说哎会不会有同一样的东西出现在那里？哎，如果没有，那你就知道哎
0: 是
1: 有异常。
0: 反正都要谨慎啊，
1: 没错，
0: 不要只是低头看手机啊。
2: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10: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4500点，跌140点，跌幅0.57%，成交金额576亿。上证3819点，跌5点，跌幅0.1%。700腾讯432块，跌7.8块。2800福基金25块，1.2毛跌1.8毛。9926康方生物104.9块，升12.9块。9988阿里巴巴105.9块，跌1.8块。1810小米25块1.4毛，跌7.2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164.6块，升9.1块。1888建滔基层板48.6毛，升1.6块。3228景旺电子75.45毛，没升跌。2828恒生中国企业83.7毛，跌5.8毛。3033南方生科技4.16毛，跌4分。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137美元，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3: AM621 普通话台你的唯一，
2: 听 AM621
3: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活出生活精彩。
4: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 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开始至10月20号结束。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5: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6: 有些月饼里面的咸蛋黄会流油，有些却没有。这到底是和蛋黄的质量有关，还是另有原因呢？让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邹婕妤告诉我们。
7: 咁但我哋初初咧有唔同嘅类型啦，有就咁纯红枣蓉啦，亦都有蛋黄嘅。咁但系咧好多时反映啲客反映啊，喂，你点解你个蛋黄唔够油嘅？但我哋明明个蛋黄系好够油、好足油嘅。咁其实咧就因为我哋嗰个馅、我哋个枣蓉唔够油，佢咪吸收晒个蛋黄。当你做完回油嗰个。過程咧，一切開個蜜缸啦，個蛋黃漏油，除咗係個蛋黃靚咧，就係話佢個餡、佢個蓉咧，即係譬如蓮蓉係足夠嘅油，即係一定係要同個蛋黃平衡，咁所以先唔會吸走蛋黃嘅油。
5: 新紫荆廣場，你的生活資訊廣場，
0: 我是楊紫荊，
1: 我是麥尚中，
5: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3: 新紫荊廣場給你正能量。
5: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3: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5: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3: 新紫荆广场，
5: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3: 清新
5: 生活杂志。
3: 主持杨紫荆，麦尚中。
0: 上午的10点33分，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啊，中和紫荆和你一起来关注今天天气预测。今天大致天晴，白天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呢，明日以及国庆日大致天晴，白天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以及有几阵的骤雨的。现时温度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在生效。
1: 今天最低温度会去到28度。最高气温会去到33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紫外线指数是7，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在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的10点钟，强烈热带风暴舒利基是集结在大阪以南约6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请各位留意天气的变化。

0: 场，广场 Go Go Go。
1: 那今天星期二呢，我们是健康日哈，我们有很多健康的资讯要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了哈。那首先呢，要提醒大家，今天世界步行日，今天呢还是世界的心脏日哈，提醒大家呢要这个注意自己的心脏的健康，保护心脏呢，从日常的一些小事开始啦，走楼梯啦，不要经常坐啦，就好像我们说这个要步行起来啦，要吃的健康啦，定期就诊啦，工作期间。也要注意休息了等等这些哈，然后动起来呢，这是很重要的哈。好，那这里呢就等一下赵医师还会跟我们讲讲他去参加 Harrods 的这个比赛哈，那很想知道，我就很想知道那个比赛过程究竟是怎样的，他有没有碰到那个脏兮兮
2: 拉肚子的他有没有自己想拉肚子
1: 那个大便选手对、好吧，其实讲起来呢，刚才提到说旅游嘛，我觉得说真的，旅游也真的是运动的一种，因为很多人在旅游的时候才会动起来，就像我说每天的10000步呢，在旅游的时候我才能达成，
2: 是
1: 平时呢又开车什么的哈，我平时还真的要刻意才能走到10000步，就是即使我不开车，
2: 是
1: 我那天就走路去坐巴士，你知道香港的这个公共其实非常好，就是很多人的家里可能你走10分钟就到了一个巴士站了，
2: 是
1: 其实也没几步路嘛，可能也就
2: 一两千，
1: 对呀、再加上即使对呀、你回家可能也就2000，上班有2000，你才4000，中间走来走去的这个在公司里边，就是你要
2: 都忽略不计了那些，
1: 对呀、我们比如说我们这里走到乐富去再走上来也就2000。
2: 2000多，
1: 对呀、你
2: 实测过的，
1: 对呀、其实你加上去呢，也就6000-7000，
2: 对呀、
1: 另外那3000呢，你还得刻意去走，
2: 对，
1: 才能够
2: 想想，要去走哪里，
1: 要走够它。我有些朋友是这样的，一看今天没够，然后呢，吃了饭之后，我走一段路才坐车。
2: 那很好啊，
1: 对呀、
2: 啊，
1: 走到10000步的哈，但通常
2: 融入到生活里面去，把这个步行，
1: 这个还要自律，就讲到的、
2: 啊、
1: 还是要自律，就说你会不会，就说我每天要坚持走到10000步，如果真的不够的话呢，我应该落街行一下咁样，
2: 点样补翻嚟啊？
1: 要补翻佢啊，咁哈。还有旅行的话呢，如果呢，现在说去那个深圳旅行嘛，就内地了哈，说去的话呢，也很多人现在也会去这个运动旅行，好像你看之前说路易斯也会骑自行车啊什么的这些的运动旅行了、现在就说在那个深圳呢是有公园不得奖嘛，
2: 对，之前我们、
1: 就是、之前我们也提到说
2: 大湾区的
1: 对
2: 呀、
1: 公
2: 园
1: 有
2: 公
1: 园设计就是得奖的，现在其实蛮多的公众场所的地方呢、他们都设有这个智能的淋浴的设施，
2: 是
1: 就是你跑步游完之后呢一身汗、这个时候呢去吃饭好像就太臭臭了嘛，
2: 对
1: 啊，就不太好了。所以呢，你就可以付费冲凉，大概就5块钱、10块钱吧，
2: 对啊，
1: 五块钱
2: 10分钟
1: ，5块钱10分钟还 OK 吧
2: ？OK 啦，不算太贵。
1: 然后呢，还有人呢就晨跑嘛，
2: 是
1: 早上起来跑步的这个居民，他们的居民
2: 晨
1: 运的居民，他们呢也是跑了之后呢，也在公园一角有自助的这个冲凉间，然后你扫码开门，
2: 对，
1: 就所有都扫码的。
2: 对很方便，
1: 记得带电话就好了，可以不带钱，
2: 带个手环也可以扫码。
1: 对，
2: 内地那些的，
1: 是
2: 对电子的手表，
1: 对电子手表，对，
2: 反正你能扫就行了。
1: 是的哈，沐浴后呢就清清爽爽、干干净净的，就可以直接去上班了。
2: 对，
1: 好，
2: 而且其实我看到它，就我们使用者哈，就很放心，就很方便、很放心的一个点就是你不用带毛巾。
1: 它还有毛巾，就像酒店一样。
2: 对
1: 呀、
2: 我看到它有一些是有佩戴毛巾的，那你擦完你就可以走了，你自己不用带。
1: 是的，哈，有毛巾，是有毛巾的吗？没有吧？
2: 对，我有看到，因为我在网上看一些短视频，它有这个毛巾的服务，它不是每一件都有，但你要
1: 有些会
2: 有，
1: 对，
2: 有些会有，你擦完，你就走了，你就可以。
1: 其实呢是这样的，你可以现在在内地哈，如果你真的没有的话呢，你可以马上叫。
2: 那个
1: 快
2: 送，
1: 快送，
2: 对，快送，
1: 对， 好像也就10块钱，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内地住的时候呢，就有朋友来我家住，然后呢就没有毛巾，然后就赶紧就叫一条，很简单，
2: 是，
1: 当然就不太环保了，但是呢，
2: 反正
1: 有
2: 那些一次性的
1: 嘛，一次性的，但是
2: 一次性的浴巾，
1: 是的，也是可以用了，
2: 对，
1: 也挺好的，而且还有些地方还有这个寄存柜，就是你如果你每天你 regular 你都要去跑步的话呢，你就可以寄存一些东西，比如你跑鞋
2: 啊，对，跑鞋，
1: 对，你可以放在里边，到了就换鞋，然后你去跑步，然后呢，你完了之后你换上你的高跟鞋就去上班，也挺好的，
2: 对，挺好，对啊，反正你每天都是做运动，
1: 反正它收费的嘛，
2: 对、啊，
1: 你就增加一些你的这个，就可能就成本了，运动成本嘛，
2: 运动成本，哎，你去租个这个叫做啊健身室会籍要钱吗？你把这些社会觉得拿对啊，也是，
1: 而且还可以跑山，
2: 对，跑山，对啊，又可以冲凉，反正那个价钱又不
1: 算太贵。因为我们的节目里边也提过说，你真正的跑山跑地，就跟你在健身室里的那个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后脚跟啊、后脚跟，因为你跑那个
2: 跑机
1: 健身机的话，跑步机
2: 是
1: 的时候呢，它会给你助力，所以呢，你的脚后跟呢，你自己不用提，它都帮你提起来了。
2: 是，
1: 但是呢，你自己去跑的话呢，就没有助力了，你就真的要去跑，所以那个体能的训练是不太一样的。
2: 对，好，那所以这个也是啊、看到内地现在很多的这个公众场所哈、实行这样的一个淋浴房的这样的一个设施，挺好的。
1: 是，
2: 香港其实也可以有部分的大的公园，我好像记得是九龙公园那些也是有、那些就更加不用付费了哈。但是比如说小的，我们可以有一间这样子，我看它那个大小也不算太大，如果有的话，好像也挺不错的，就给市民去使用。
1: 其实香港现在我们的很多公共厕所，其实里边都有淋浴的，
2: 是是。
1: 然后呢，也其实也很干净，
2: 也很干净。
1: 对，也那个设备也都不错哈、就看你，但是它就不是很豪华，它的那个洗手间呢、这些呢也会也有了，
2: 就很基本了，
1: 是比较基本的那一种了哈。
2: 是的，
1: 但是有些公司我倒是建议哈，公司事实上呢，你能不能有一些的淋浴间
2: 啊？
1: 就是比如说他运动完了之后，我不是去跑公园，直接跑回公司。但我也一身汗了嘛。
2: 对，我们也提倡说你提前两三个站下车，然后走回公司嘛。
1: 如果你想淋浴一下的话，那真的有些真的是运动的那一种的，可能可以淋浴一下的话，那也挺不错的。哈，
2: 公司们。
1: 对呀、让你的
2: 参考一下，
1: 让你的同事有机会可以锻炼身体。
2: 对，
1: 这个对公司来说也是好的嘛，
2: 他不
1: 生病，他不
2: 生病，
1: 他少生病。这个公司里边的利益也更大了一些啊。
2: 是的，好的建议，不错。

0: go go，
1: 养生 go go go。
2: 那到了养生 GoGoGo， 这里为大家请来了中医师赵子峰医师。赵医师你好。
3: Hello， 赵医师早安。
4: 早上早上子敬。早上早上早上早上。
2: 恭喜赵医师完成了 Harvest 的比赛啊，这个传说中的 Harvest 呢，因为最近呢会有一些的这个那个报道哈，令大家对第一也提升了他的这个知名度，但是呢又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的。但是我真的是想认真了解一下哈，整个 Harvest 比赛它究竟比赛什么呢，赵医师？
4: 咁其实呢 Harvest 对于一啲传统嘅竞赛项目啦，佢更加呢样嘅决定，我哋又需要一啲耐力同埋一啲咁嘅高强度嘅相互比赛嘅一个综合比赛嚟嘅。咁佢哋会有一个8公里嘅一个总数，一个8公里跑步啦，同埋8个一个负重嘅一个锻炼项目。咁佢会比较讲求咧，你一个耐力同爆发力一个切换，不停来回切换。咁话就系可以讲话都比一啲长传统嘅马拉松啦、单车赛啦、一啲渡海泳咧，会更加攰，同埋需要咧针对你个身体更加全面嘅一个要开比赛嚟嘅。
2: 是8公里跑步，然后还有8个功能性的训练站的这个叫什么全球标准化的室内体能竞速赛事哈，能不能给我们讲讲，例如就比如说跑1公里之后，然后就进行一个功能性的训练站，那个在乜嘢嚟嘅咧？
3: 你做的那个项目是什么？
2: 对，
4: 咁其实嘅话咧，我哋呢个咁嘅有8个唔同项目啦，咁包括好似一个雪橇啊，一啲好似一个咁嘅滑雪啊，有推拉雪橇，跟住之后一个 lunges 啦，我哋嘅一啲弓箭步。咁甚至一啲可能我哋讲啊农夫啊步行攞住啲重嘢去嗰度行走啦，咁我哋就一啲 burbles 啊，一啲可能急性嘅一啲跳起身咁样可以往前跳跃嘅情况。咁最后咩一个我哋仲会做一个咁嘅跃球，一个推拉波一个情况。
2: 长球都有个好似睇到，长球都有。
4: 有冇错，就系最后一个啦，一个最攰嘅时候去做一个动作。咁佢嘅话就呢个都比较一个大众化，依家接受程度高嘅一个运动啦。咁嘅话佢就包括咗可以有呢个团体、呢个双人甚至单人咁去玩都得嘅。咁我嘅话嗰阵时就报咗一个团体啦，咁就玩咗一个雪橇同埋一个跟住一个弓箭步一个步骤嘅。
2: 你可以8大训练站呢是可以挑选的，就不一定要完成8大。
4: 呢个咧就系一个特点啦，咁又系一个比较大众嘅一个项目啦。咁如果你参加系一个团体赛嘅话咧，咁确实咧就可以拣选2个嘅项目去参选啦。咁但系如果你系以一个 double 或者 single 嘅一个组别嚟讲话咧，咁咧好，咁就要8个项目都要参加晒嘅。
2: 就说你是个人单独赛事或者是双人组的话呢，就要8个项目
3: 全部玩完，
2: 都要全部完成，就是每公里之后进行一个功能性的这样的一个挑战，然后重复8次。哇，那真的是太累了哈。
4: 听到觉得贵。
2: 那赵医师有没有试过头痛啊？或者系
3: 感觉这肚子不
2: 舒
3: 服
2: 啊？有冇试过呢啲情况啊？
3: 在训练的时候或比赛的时候，
4: 非常之好，因为呢个咁嘅去参加一 high 之前咧，我自己都有去做一啲常规运动，好似譬如跑跑步、做做运动。咁但系咧，当我去做备赛，即系去正真准备 high 嘅情况下咧，发觉咧都真系个负荷强度好大啊！咁讲紧我心率咧都会不停喺度跳动啦，喺度蹦蹦跳啦，去练紧嗰时，咁跟住我哋嘅行内有个说话就叫爆咗，拉爆个心率嗰个控制唔到，系啦，好高。咁呢个情况下咧，都其实咧讲紧咧就系你去做一个锻炼啦、运动嘅情况，大量消耗你嘅气血啦，系啦，令到你咧身体机能咧系断崖式嘅下降。咁呢啲其实就系讲紧你平时准备不足，要去再多啲锻炼啦。
2: 系，而且呢，你有没有要注意那个饮食方面的，这个是就卫生情况的，会唔会特别要食啲咩，或者系有啲咩唔好食啊？费事一阵又搞肚啊嗰啲噶？
4: 系非常之重要呢样嘢，因为嚟讲，除咗 high 之外啦，都有好多啲唔同大型嘅比赛，似马拉松啦，亦都有啲单车节嘅比赛。咁其实咧喺注重一啲比赛运动方面咧，我哋有唔同阶段有唔同嘅建议嘅。咁喺可能长远少少，以1-2个月嘅时间为例啦，我哋啲备赛嘅情况，我哋建议咧一啲健脾益气嘅一个饮食文化。咁例如我哋食一啲可能肠胃容易吸收啦、补气血嘅一啲食物为主啦，适当可以配合啲汤水，系啦，汤水好似一啲咁嘅 啊黃芪湯啊黃芪雞湯啊一啲枸杞茶都好合適去一啲平時健脾益氣嘅一啲食物。咁因為呢脾胃呢如果有留心聽我哋嘅聽眾呢就知道係養一個生為後天之本啦，生成氣血嘅來源，咁喺啲長時間嚟講咧，非常之合適一個食用嘅。如果去到比賽前夕，大概可能講一兩個星期之前咧，咁呢個咧就更加注意，就避免食一啲煎炸油膩刺激性嘅食物啦。咁、而且食飲食上咧，都盡量避免食一啲少食嘅一啲，即係平時比較少進食嘅一啲食物，係啦，以一啲平和少少嘅為主，咁更加好。去適應到比賽嗰個強度，而比賽結束之後咧，都要好注意，就我哋要咧開始咧就要理氣活血嘅一啲治療啦。可能俾一啲伸展嘅情況下咧，我哋亦都係配一啲疏筋活絡，好似一啲牛大力啊、風筋藤啊啲湯水咧，都好合適嘅。
2: 係，那你喝了什麼？
4: 咁我話咧，我之前嘅話咧就係會準備咗一啲。黃芪雞湯啦，喺我呢個比賽之前飲用嘅。咁比賽過程前夕啦，咁我咧就盡量以一啲清淡簡單嘅一啲飲食為主。咁後面啦，我要恢復嘅情況咧，咁我就會煲好似啱先講一啲牛大力啊，一啲咁嘅湯水或者一啲五指毛桃嘅一啲湯水咧，去幫我去舒筋活絡為主嘅。
3: 有一些參賽者，他們會吃那些能量條啊，或是吃那些能量棒。比如说有一些高糖的、高纤的那些，那作为中医师来说，这些能量条，可能张医师的路线啊有一点繁忙哈，我们重新接拨他的电话，
2: 对，好，那张医师可能这个刚刚哈这个路线断了哈，对我来说呢，我觉得作为中医师，他肯定可以知道自己在参加一些的这个剧烈运动的时候哈，究竟怎么可以令自己能够补气补得更好，还有呢尤其呢，我觉得这个恢复啊，这个恢复方面呢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好，张医师你好。
4: Hi，Hello，
2: 刚才断线，不好意思啊。就说呢，阿忠刚才的问题说，是不是看到有不少的这个参赛者，他们吃大量的那个能量条啊这些哈？那这个还有一些高糖的食物来补充体力。那你觉得这个你们中医角度呢，会赞成这样做吗？还是觉得这样的方法，对这个方法是不是也是比较好的一个补充体力的一个方法呢？
4: 咁其實呢喺呢個咁嘅比賽嘅過程之中呢，我哋確實會接觸到一啲嚇能量膠、能量棒，甚至功能飲品啦咁樣。咁呢啲嘅話呢，其實呢係短時間呢確實係可以大速快速咁補充一啲人體一啲所需元素，甚至可能加入一啲咖啡因啦，令到我哋提高我哋嘅運動表現嘅。咁但係如果當我哋由個脾胃本身係有啲積聚嘅情況，或者可能個腸胃本身消化要比較差嘅情況咧，咁依一個咧就更加要注意啦。咁因為佢好容易就引起啲腸胃嘅不適啦，例如可能一啲腹脹、腹痛啦、脹滿啊，甚至可能想去廁所一啲感覺表現，反而咧仲可能會拉低咗運動嘅表現嘅。咁呢度嘅話咧，我哋就要適當選擇合適嘅一啲能量棒或者功能性嘅飲品，最好咧就係平時咧喺度。運動鍛鍊期間咧，亦都有接觸過、涉及過嘅，咁亦都咧唔好麻木咁樣去進食，係啦，唔係話食得越多越好，而係食得適當，係啦，合理、科學咁樣去補充，咁呢個先係最好嘅一個補充能量加能量棒嘅一個方法嚟嘅。
2: 係，張醫師，如果真的在比賽的途中啊，或者訓練的途中呢，突然間真的是肚子疼，或者是這個有腹瀉的情況，中醫有沒有一些緊急的應對的方法呢？
4: 咁確實啦，如果假設我哋係運動嘅期間呢，如果腹痛腹瀉甚至上廁所，其實都幾影響一啲可能衝成績啦，或者可能真係認真參賽一啲朋友仔嘅。咁呢個情況下呢，其實我哋可以以未病先防嘅形式去處理啦。咁我哋比賽之前盡量去少食一啲容易產生氣體嘅食物，好似一啲豆類啊、豆腐啊嘅情況。咁另外呢，亦都可以係提前呢進食一啲可能藿香正氣散，係啦，一啲芳香化濕嘅一啲中藥，係啦，咁亦都可以提升返運動過程之中嘅表現。咁如果假設真係不幸做運動嘅期間出現咗一啲相應嘅不適，例如好似腸胃攪痛啦、腹滿脹滿啦，咁呢啲情況呢，其實我哋都係按一啲穴位嘅。咁最常見嘅話呢，我哋呢最快應對方法呢就係撳我哋嘅內關穴啦。有冇聽過我哋嘅朋友啊都知道內關穴喺邊啦，我哋嘅前臂腕橫紋內側處，由上兩隻手指公嘅一個位置，咁大概咧就我哋兩條頸骨脊骨中間嘅位嘅，按落去算算完。
2: 好，谢谢赵医师给我们的提醒啊，谢谢你，
3: 谢谢你，
2: 好，
4: 祝大家
2: 好
4: 运动的好表现，拜拜，
2: 好的，
3: 拜
2: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上午1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致辞时表示，对新闻界未来发展提出2点期望。第一是守护真相，专业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的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他又说，第二是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要增加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今年的施政报告指出，政府会继续协助本地传媒发展香港以外的网络。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让海外的朋友更认识今天中国是环球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更认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所带来的庞大机遇。医管局表示，今年共收到大约3000份的护士职位的申请，首阶段批出2200份的聘书，第二阶段招聘通告已经发出，而此阶段也开放给其他有经验的护士申请。内地11黄金周即将展开，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说，14级商场推出优惠，加上烟花汇演和在维园举行的中秋彩灯会等活动，相信会吸引更多的内地旅客来港，零售市道会较去年更加的理想。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中期望特区政府继续向内地争取，让大湾区其他城市民众的个人旅游签证能够改为一周一行，带往本港各行各业。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大阪以南约6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天及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以及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红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中。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指24500点，跌140点，跌幅0.57%，成交金额726亿。上证3821点，700腾讯433块，跌6.8块。2800富基金25.21块，跌1.8毛。9926康方生物103.7块，升11.7块。9988阿里巴巴105.7块，跌2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64.3块，升8.8块。1810小米25.26块，跌6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3.76块，跌6毛。1888建滔基层板48.18块，升1.1块。3033南方深科技4.16块，跌3分。2269药明生物52.3块，跌1.1块。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38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AM621
3: 普通话台
2: 你的
3: 唯一，
2: 听 AM 六二一，
3: 听生活，
2: 听
3: 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
3: 出生活精彩。
4: 香港5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5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世化、专业化、产业化。运动员整装待发，
3: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4: 击剑运动员蛇上心。
5: 这亚运会是一个很大的比赛，但是不是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比赛，未来还有很多机会给我再发挥。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星期天下午4点，
2: 梦想运动周刊，
3: 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2: 运动盛世的精彩时刻。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3: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2: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3: 新紫金广场，
2: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3: 清新
2: 生活杂志，
3: 主持

0: 与专业对话，和健康同行。新紫金广场，医护从新出发。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1: 来到上午的11:09呢，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每逢星期二呢，我们有医护重新出发。今天呢，我们来了解哈，关于我们的这个健康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上消化道癌症的一些的这个问题哈。那包括哪些器官呢？哪些癌症呢？那今天很高兴为大家请来了香港中华医学会代表、养和医生外科名誉顾问医生、外科转个医生唐琼雄医生来到这里的。唐医生你好。
2: 晚上好。
3: 你好，
2: 早上
3: 好，各位听众好。
1: 唐医生呢是百忙中啊抽时间过来啊。其实刚才今天为什么想提到这个上消化道的癌症的这个问题呢？是我知道呢，之前呢在医疗界呢，你们一起呢有一本书，就这个慈善基金啊，为慈善基金在就推动的一本书，叫上消化道癌症全解读。那这里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会你们业界哈，就是我知道中医跟西医哈一起联合出版的哈，为什么想有这么一本书的诞生呢？
2: 其实这本书的诞生就是一直在我脑海里已经存在很多年了。就是其实我学了很多知识，见识过很多相这个范畴的很多知识吧。我觉得不把它写出来跟公众分享，我觉得好像辜负了教我这些知识的一些长辈，而且也应该让大家都知道为什么这些知识其实可以令到很多就是公众他们有得益，而且真的有这个上消化道得到这个癌症的时候他们应该怎么处理。而这本书其实它真的叫做上消化道癌症的全解读，它的出版其实是那个癌症我们叫做什么癌症资讯网，它是那个组织，其实它有这个组织，它出版了很多这个关于癌症不同癌症的一些资讯，而且出版了很多本书，这是只是其中一本，而这本他是邀请我去处理。然后我们怎么样看上消化道癌症？癌症包括什么呢？食道癌或者叫食管癌、胃癌，还有一些我们叫做腺肌瘤。这方面的癌症，如果我们怎么一般来说，外科的医生就外科角度，那么肿瘤科医生就是肿瘤科医生角度，那么还有中医就是中医角度。那么其实看一个癌症从来不是任何单一个专科的医生可以全面看到它，所以我觉得应该有一本书把这些相关的知识，就是说我过往也有些病人诊断了，他说好了，我诊断确诊了，比如说食管癌，那么食管癌今天确诊了，行了，你说唐医生，你说要做这么大手术，我第一个我怕做手术，我不做。另外一个说，肿瘤科的医生他说要化疗，这么多副作用，我也害怕，那也不要了，那我就找中医。
1: 好，
2: 那么中医能不能根治？原来从来就很少单一个项目的治疗可以根治。那么是不是这样我们就放弃一条生命呢？是不是公众根本对这个病的认知不让中医的角度或者是西医的角色在哪里，我们怎么处理这个病？所以这个我觉得要大家公众有一个认知的时候，他们这个态度就会正确。包括除了那个病人个人之外，那还有家人呢，上面
1: 对
2: 这些都是一个我觉得重要的一个知识去分享给大家。
1: 所以呢这本书出现了，所以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啊。因为相信呢我没看到啊，现在还没看到，所以呢因为唐医生说呢，这本书呢刚刚出版了哈，那也是我觉得更好的是一个公众教育吧，就让大家就是怎么去预防，然后呢当真的为什么偏偏是我嘛，经常会问这个问题的哈，就是说他当真的有患上这个肿瘤的时候呢，究竟用什么态度去看。所以呢唐医生呢也有这个外科医生看人生哲学，那怎么用哲学的态度去看这个健康呢？唐医生
2: 其实怎么说，其实我其中一个学位叫做哲学的博士，但是其实我 本来就没有读过哲学，只是说在面对，因为我处理当了差不多30年的医生，我其实见生死真的见的每一天都在见，到生死的时候，其实大家有没有癌症，只是上消化道癌症，只是我一个就是做什么当医生来说一个专注的范畴，但是其实癌症有很多种。反过来，在我们把自己退后一步，你怎么样看生死？因为你一个人一诊断到癌症，很多人第一个就会焦虑，害怕，
1: 对，
2: 然后不知道，不知所措，
1: 对，
2: 不知道怎么处理，应该现在应该做什么？
1: 对，常见的反应。
2: 对，这是除了自己之外，有些人说，哎，死我从来不怕，要死一次我就没事了。其实对旁边的家人呢，他们要怎么处理呢？他们会很伤心，是不是？病者有这么痛苦的时候，其实家人并不比他会少痛苦，
1: 对，
2: 而且焦虑这么多问题应该怎么处理。其实导致我另外就是经常在考虑一个问题，生死是什么，然后退一步人生又是什么，所以经常会想这个问题，所以就导致医学院从来没有人教我们怎么样面对生死，但是问一个很基本的一个问题，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自己会死的？懂事的时候就知道了。还没有读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那么我们要怎么准备？是不是真的不用去准备呢？所以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课题。那么比如说我们诊断到癌症的时候，比如说昨天有一个病人他诊断胃癌，他带着他儿子来，他儿子呢才30多岁40岁，是一个工程师，当他3年之前诊断胃癌，他整个腹腔都有扩散，但现在他已经根治，到今天3年过后他没有复发，但是你说扩散的唐医生，你说扩散还能根治，

0: 给你的儿子，你不要去这样做吗？他说听完之后，
1: 嗯，
0: 哎，真的不一样哦。
1: 嗯哼，
0: 他觉得绝望了。但其实这个就是在我们一面对的时候，你还没有见到医生，那这个医生是不是会去很精准的评估你的情况，然后让你在你的心态上面给一点支持解释，
1: 对对，
0: 我们应该怎么面对这个病，
1: 对，
0: 而且家人应该怎么扶持或者是帮助，很多时候家人有时候那个病人或者是没有读过书没有什么知识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时候，家人怎么去帮他，这个就是我们其实经常要想的问题。
1: 对，而且唐医生呢，是我觉得一位好医生呢，就应该就是除了有足够的医学的常识，还有技术可以帮到病患者之外呢，还有心灵上的安抚，其实呢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妈妈也，这位妈妈呢也是特别有趣哈，因为好像在一个家庭里边，通常都是长者先得一些严重的病，然后呢，孩子得了，这叫遗传哈、啊。但他呢，反过来是孩子先得了癌症，然后后来呢，妈妈就过了这么多年之后呢，妈妈才会这个被查出又是同样的是同一种的癌症，那这不叫遗传了吧？这叫。这个是
0: 有时候我们很难说这个，你提到这个，其实我们就会想另外一个问题，他这个病人是胃癌，我们就会问一个胃癌，他昨天有问，我生活吃得很清淡啊，我生活没有压力，我已经退休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我有做错什么事吗？其实就引致我们在学科里面经常问题，那胃癌的成因是什么呢？除了遗传你。对不起，你并没有任何的方法去解决或者防止这样的发生，因为你遗传，你生下来你的基因里面就是这样子。
2: 是，
0: 但其实你想回来，还有一些相关的是什么呢？你们在一起生活嘛？生活里面还有一个，我们问一个问题：胃癌的高风险因素是什么呢？第一个，遗传我们不能改变；第二个，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呢？有没有饮食习惯，喜欢吃经常吃很咸的东西啊，椰汁的东西啊？
1: 对，
0: 还有一些就是幽门螺旋杆菌，这个有之前有没有把它治好了？生活习惯在一起，
1: 饮食习惯，对
0: 对，比如说你说其实胃癌最普遍的国家有哪几个国家？现在全球超过一半的病例在三个国家，第一个我们伟大的中国，第二个是日本，第三个是韩国。那么中国是有一个什么特色是其他的比较国家没有这么严重，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十个人在街上走，八个人有，那八个人里面还有两个是抗药性的。所以这个是其实一个为什么国内那个胃癌的发病率这么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说日本呢、日本很干净啊，但日本他喜欢吃什么？他吃的很咸，咸在哪里啊？他不是吃鱼生啊、刺身啊，这不是那个，是他那个酱油，
1: 对，
0: 还有那个吃那个日本菜，他旁边那些配菜，
1: 走那个
2: 植物
0: 很咸的，
1: 对，它的植物
0: 很咸的，
2: 嗯，
0: 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那韩国类似也是一些泡菜，但是他们国家他说做研究泡菜，它是他们的国家的特色，他说没有这个没有证据说这个是风险，但是我这个不能说，所以只是说科学证据他说没有，但是这是他国家的一个，
1: 但是他们自己承认的，比如说我不知道是胃癌还是大肠癌，他们自己呢如果入籍工要。这个就是工作的时候呢，一定要去检查的。一定是公费，就是公司就看你有没有这个大肠癌，或者是胃癌，因为他们当时也就是怕他们的那个腌制的这个泡菜呀、或者是其他的泡菜很多种类的嘛，对啊，
0: 其实
1: 对它有影响。
0: 植物来说，我们典型的教科书里面，医学院已经会教到，就是任何植物如果隔了时间会太长，你再去吃它，它会造成什么呢？它有一些生化的化理作用，它会造成就亚硝酸。亚硝酸它本身来说是致癌物，所以你等一个菜，隔天晚上你说隔几个小时吃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隔了太长时间，所以特别是一些椰汁的菜、咸菜啊什么。
1: 对，
0: 我本身是潮州人，潮州人很多吃椰汁的食物，那本身来说，它这个就是一些风险因素了。
1: 对啊，我也是潮州人，所以呢，我们大概都知道，就潮州人喜欢吃什么。 嘛，香港人也很喜欢吃潮州菜。
0: 对呀、啊，
1: 对呀、啊，我们腌制的食物呢也是蛮多的哈。好，那讲今天刚刚唐先生、唐医生呢给我们讲。

0: 过，我们应该好好的去了解我们的健康，了解我们的身体。
1: 嗯，
0: 有病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有个什么样的态度哈，嗯，去面对哈。
1: 不要一听到消息就好像就要放弃啦，就不去啦，这样子。
0: 是的，就当然了，这可能一开始的反应哈，
1: 嗯，
0: 这个会这样，但是呢，要慢慢的去引导。
1: 对。
0: 那今天呢，主要想讲讲上消化道癌症这个问题，这里会包括哪些器官呢？
2: 如果上消化道来说，我们定义其实就是说是食管啊、胃啊，然后十二指肠或者是中段小肠，其实我们叫做 no man 呢，又不知道上消化道是下消化道，但是其实这样分呢，有一点每个地区每个国家有一点不一样。
0: 哦，
2: 什么意思呢？如果在国内，我们这叫做消化道医生呢，他们就包括胃啊、小肠啊、大肠就一个专科，但食管呢，
0: 嗯，
2: 他们是分在胸外科，但香港就不同，香港就是上消化道就包括食管啊、胃啊、
0: 嗯、
2: 小肠这样子，然后就大肠外科就另外就下消化道是这样分科，是有一点点不一样。所以大的国家有时候食管来说，其实处理食管跟处理胃，那么相关的知识和技术其实就真的很不一样的。所以那个
0: 食管就在我们的胃旁边
2: 啊，不是，食管在
0: 胸部，
2: 我们中间胸部，你想象我们口，我们嘴巴吃东西嚼完之后吞下去，它不是有个食管，然后把那食物倒进去，胃就在我们肚子啊，那中间这个管我们叫食管嘛。
1: 哦，
2: 你想象一下，胃，
0: 当它连接到胃，
2: 对，它就连接下去，但是你想象一下，胃它旁边就是隔膜下面，
0: 好，
2: 这是一个器官，是一个腹腔里面的其中一个器官，腹腔里面就那几个器官。然后你说食管为什么这么难呢？你想象一下，它口吃了东西再一咽下去，它就开始了。开始是什么？前面是气管，
0: 嗯，
2: 再下去是大动脉，再下去大动脉旁边是心包膜，心脏旁边，
0: 嗯，
2: 然后心脏旁边它大动脉、心脏、气管。哪一个伤到了可以还有生命呢？伤到每一个器官你都会有生命危险的。所以处理食管的技术比处理那个胃的技术或者知识或者风险本身要起码我估计起码要高三倍以上。所以这处理食管病的那个复杂程度是真的还是比较高的。
0: 那食管癌的这个并发多不多的？
2: 你要说数字来说，并发香港的数字吧，香港每一年的新诊断的病例就是大概在480到520新例左右。
0: 嗯，
2: 但是至于能做手术的有多少的病例，其实也不多，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是夹杂于一些比如说要放化疗啊，
0: 嗯，
2: 然后甚至根本很晚期，根本做不了手术，也不能根治的。
0: 嗯，
2: 那真正能做到手术可以根治的才有100多例。
0: 嗯，
2: 所以它这个病呢其实是一个致命性很高的病，而且大部分人诊断的时候呢才都已经是第3、第4期了。
0: 哦，
2: 因为很他早期的病症根本就没有症状，等到你说哎我吞东西有困难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已经第3期。
0: 嗯，
2: 你说胃癌病例呢就是还是比较比食管癌要多，大概1200新例左右。
0: 嗯，
2: 每一年。
0: 嗯，
2: 所以呢它的普遍性来说也是比较多，而且国内有的人也会其实会跑来香港治。
0: 嗯，
2: 因为他们会觉得香港的治疗那个医疗制度或者是素质还是比较优胜的这一块，所以很多人会跑来治。但现在看看那个现在其实国内也发展的相当好了，它设施啊、各样药物啊、各样都在一直在变。那病例来说还是差不多，没有说多啊少啊。但是香港那幽门螺旋杆菌，刚才说了，国内有多少？10个人有8个
0: 。
2: 那香港呢？其实在20、30年前呢，10个人在街上走有7个，但是近年来说呢，少了。
1: 嗯，
2: 10个人在街上走，只有5个人有。
0: 为什么会少了？
2: 因为我们见一个治一个，见一个治一个。
0: 哦，
2: 然后，而且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是什么？大家吃饭的时候坐在桌上，就是夹筷子，共一起吃一个菜。那现在呢？那文化现在对现在在香港的那个文化就是用公筷，基本的你会传染了，那机会也减少了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文化上的改变啊，大家的文明啊或者那个知识都比较多的时候，大家就比较注意。
0: 对对，那通我们今天也特别想讲讲食管癌哦，也是食道癌是吧？
2: 是的，
0: 哈，是的，它的成因是什么？
2: 其实食管癌成因有，食管癌还说回来，我们怎么样记呢？食管癌有两种，
0: 嗯，
2: 第一个我们叫做淋癌或者淋巴癌，
1: 嗯，
2: 不是淋巴，是淋状癌，
1: 嗯，
2: 什么意思？等一下解释。另外一个是腺癌，
0: 嗯，
2: 香港90%。或者95%以上都是一只淋癌，
0: 嗯。
2: 什么叫做淋癌？就是那个细胞切出来的时候，好像鱼鳞一样，一片片很薄的。
0: 嗯。
2: 腺癌是什么？腺癌是一些我们就腺不是一条线的腺，是一个分泌东西的腺。是什么，
0: 嗯，
2: 什么情况会有这种癌呢？其实腺就是好像胃的黏膜，它是一种腺上的黏膜，它会分泌这种消化液啊。
0: 嗯。
2: 这种情况，这种癌症是食管癌呢？它是一般来说在食管的下端或者我们叫贲门的地方，
0: 嗯，
2: 什么叫贲门？幽门大家听过了，幽门就是胃的出口，
1: 嗯，
2: 贲门其实就是胃的入口，就是食管接胃的地方，我们叫贲门，
0: 嗯，
2: 那什么人会得淋癌，什么人会得那个腺癌呢？
1: 嗯，
2: 淋癌就是亚太区，我们说医学生的时候我们怎么教学生怎么去记这么多的高风险因素呢？
0: 嗯，
2: 你可以想象一个在地盘工作很瘦抽烟喝酒的亚太区亚洲人，这样子他就是高危因素是什么呢？
0: 嗯，
2: 就是说低收入阶级啦，
1: 嗯，
2: 抽烟啊喝酒啊然后吃腌制的食物啊，
0: 嗯，
2: 这些就是高危因素。
1: 嗯，
2: 那么而且吃很烫的东西，比如说另外基因的就是潮州人，我们潮州人是一个高危因素。为什么潮州人是呢？是因为古代的时候在晋阳区，就是中国的中部宁夏的地方，他们没有冰箱，他们处理食物的时候只能用椰子的方法去储存，
0: 是咸鱼。
2: 对，宁夏的地方它是全球高发地区最高的地方，然后这地方那个人呢，当时哦就有一个皇帝判了一个官员了，带着一群人去移民到潮州沿海的地方，
0: 哦，
2: 那这群人复衍下来的，
1: 把这些技术就带过来，
2: 对，这
0: 我们都是后代，
2: 对，所以就这样有这种情况。
0: 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等一下先听一节最新的这个财经消息，回来继续访问唐琼熊医生，在这里给我们分享的。
3: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4500点，跌140点，跌幅0.5%，成交金额826亿。2800富基金25.14块，跌1.6毛。700腾讯433.6块，跌6.2块。9988阿里巴巴105.8块，跌1.9块。9926康方生物104.4块，升12.4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3.76块，跌6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166.1块，升10.6块。1810小米25.2块，跌6.6毛。3033南方生科技4.16块，跌3分。1888建滔基层板49块，升1.9块。2269药明生52.85块，跌5.5毛。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40。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中。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4: AM621，AM621，普通话台，你的唯一。
3: AM621，
4: 听生活，听精彩，
3: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活出生活精彩。
5: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3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为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3: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4: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3: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4: 新紫金广场，
3: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4: 清新
3: 生活杂志。
4: 主持杨紫金，麦上。

0: 与专业对话，和健康同行。亲子金广场，医护从新出发。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1: 上午的11:36，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医护重新出发。那今天呢，紫金和阿中为大家请来了香港中华医学会的代表，养和医院外科名誉顾问医生，外科专科医生唐琼雄医生，来到这里跟我们来谈谈我们的上消化道癌症的一些问题哈。唐医生你好。
2: 唐医生好，早安，各位听众 好，
1: 欢迎唐医生来到这里啊。刚刚提到说这个，我们今天讲是这个食道癌，也叫食管癌嘛。说有两种的这个细胞，癌细胞，一种呢就是鳞状癌，一种呢就是这个腺癌。好，那刚才也提到说鳞状癌了，
2: 刚才我们提到鳞状癌的高危风险因素，
1: 对，
2: 就是比较就是一些我们说抽烟啊、喝酒啊、吃腌制食物啊、亚太区的人基因啊，或者是一个我们叫做在社会那个阶级比较低下的
1: 基层的
2: 这个都是一些高危的风险。那么另外一个，我说腺状癌又是什么的高危风险因素呢？可以想象一个喜欢喝酒啊，每天都饮食很好啊，肥胖啊，外国人啊，高一点的社会的阶层的一些人士，他们就会有这些。那比如说那个病理是什么呢？在1990年代的中期，在外国来说，西方人世界，他这个腺癌的食管癌来说呢，就那个发生的病例就已经超过鳞状癌，所以现在一直在上升。为什么？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肥胖的外国人，他肚子很大，经常有胃酸反流，胃酸反流经常的时间一长，他那个胃酸经常去侵蚀，我们说侵蚀到那个食管，让食管经常胃受伤了之后，时间一长它变成癌症。所以这个病例其实很多很多，这个也是因为肥胖的因素。你所以想象一下，在美国三个人在街上有一个人已经是病理肥胖，病态肥胖。
1: 对，
2: 所以这个肥胖的这么严重的时候，你会想象他没有胃酸反流吗？他一定有。而这个发病的数字并不小。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他食管经常受到那个胃酸说灼烧的时候，
1: 是
2: 他就经常慢性的食管炎，他时间一长，隔几年之后他就变成癌症。所以这个是这种情况。
1: 哇，那唐医生呢，刚才提到了一个就是一个有趣的一个这个病因，就是说你刚才提到鳞状癌的人呢，他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基层人士的比较多。但是呢这个腺癌的话，同样大家都讲的是食管癌哈，但是腺癌的这个情况呢，他的那个反而就富裕人士的比较多。这个是
2: 不是的
1: 不是吗？
2: 但是每两种癌症他要看他的治愈率，其实是他诊断的那个时候他是什么，我们叫做什么 stage 了，就是就对什么期数，比如说他是初期的，那治愈率5年的存活率还超过95%的，那说是相当好。所以说如果你是一个高危群组的话，真的要做定期的身体检查。如果你诊断的时候只是一个初期，但是你是没什么症状都没有，到你有症状的时候，其实已经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80%诊断的时候都已经是第三期、第四期。所以这个身体检查这个很重要。
1: 那他为什么那么难被发现呢？他有没有警号的？
2: 一般来说是没有警号。比如说食管癌，除了你说最普遍的症状是什么，你吞的时候吞东西怎么会比较困难，怎么会在食管中段，鳞状癌的最多发的地方在食管的中间，中间就是胸口，我们最中间的地方，这食管的中段，它要卡住或者是不卡住，它过一下，好像喝一
1: 口气嚼的，
2: 对，他要喝一口水把它咽，才能把那食物咽下去。那个时候这个感觉我们在英文叫 dysphagia， 叫做中文叫做吞咽困难。如果出现这个症状的时候，其实那个食管的直径，空间已经少了70%，你才会有这种感觉。
1: 哦，
2: 你稍微狭窄，你并没有这种感觉。这是食管癌，为什么你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比较晚？
1: 那它会痛的？
2: 不会痛，癌症不会痛。
1: 他们经常讲呢，如果真的是癌症，就不会痛的，
2: 所以痛就没事，
1: 没事的，
2: 不痛就有事。所以不痛的时候，有时候更不担心，是这意思。
1: 嗯哼，那如果腺癌的话，它也是同样的，都是
2: 腺癌。你要看到，对腺癌，如果食管癌的话，可能它还好，它在贲门的地方，它只有狭窄一点点。
1: 嗯，
2: 你可能已经有那个卡住的感觉，那可能发现来说可能会比较早期。如果同样腺癌，它不在贲门，它在低一点，我们叫做胃的地方，已经是胃癌了。可能长到很大，8公分、10公分的时候，甚至有淋巴结扩散的时候，你还没有感觉。你最大的感觉那个症状是什么？觉得比较累啊，怎么吃东西好像吃完之后好像饱饱的，怎么我应该肚子饿，现在还没有饿呢？怎么胃气又胀一点呢？甚至有些人就是有贫血。贫血你还不知道啊？
3: 嗯，
2: 什么贫血？怎么会发现？怎么昨天睡了8个小时、10个小时？我今天早上起来，我应该是精神很好，怎么还这么累？
3: 嗯，
2: 这脸青青的，
1: 是
2: 这个时候你就要小心一点，
1: 没错，
2: 那就做身体检查。
1: 对，因为血液溜走呢，这个真的要特别小心啊，胃癌啦，或者食道癌，还有大肠癌的，这个都有可能就导致这个贫血的，那这个要特别留意。那是否呢？我经常去做一些胃镜的筛查，或者检查胃镜，多做这个筛查的，那会不会就容易发现呢？他在一期、二期的时候，他没有症状，但是只要你去照胃镜的话，能不能发现到呢？
2: 其实做检查胃镜的话，早期的话，那个医生看的时候，其实很早期的他也可以看到的，因为现在的胃镜的技术呢，它已经发展的相当好，有一些我们叫做一些窄幅的那个光屏啊，或者视频，把那个颜色调整一下，就可以看到一些很早期的黏膜病变，在那个微细血管它有一点K 型啊肿瘤方面的变畸形的时候已经看到，所以这种情况呢，我们并不用放化疗，也不用做很大的器官切除手术，只是用内视镜把它那个黏膜表面黏膜早期的病变把它切走，就睡一晚上，在医院里面过一晚上，你就会把整个病灶就治好了，所以早期的治疗方法简单，复原快，这个是要真的完全没有症状之下，如果你是觉得自己是一个高危风险群组的话，其实做一个身体检查，你说那我上年做了，今年需不需要做？其实也不用那么频繁，只是大概两三年，或者是比较年轻，可能4-5年做一次就会好，所以检查，身体检查我觉得是需要的，而且如果你发现的早，结果自然好。
1: 好，那这个还是要有担心，或许就有这个遗传，对家庭有家庭史的话呢，那更加要去多做这个筛查了。好，那我们刚才提到说，今天讲食管癌有两种的癌症的这个症状，一个鳞状癌，一个腺癌，那治疗怎么去治疗，是否这两种癌都是
2: 种类
1: 都是用同样的这个治疗的方法的。
2: 其实两种细胞一般来说治疗的方法其实有一点不一样的。鳞状癌对于比如说早期的我们都是用内视镜去处理的，其实治疗的策略我们现在是怎么制定，而且这个策略是什么呢？一定我们现在就是全世界都是我们叫做一个MDT， 就是在国内我们的用的词语叫做多学科会诊。意思是什么？就好像我出那本书的概念一样，你没有一科的医生，你是谁说了算？我们是把一个病人的资料哪怕你那病人看的时候见医生的时候只是见一科医生，但是那一科的医生比如说他见肿瘤科医生，他总不能可以做手术的病人他就拿去放化疗，然后看了外科医生也不能说明明手术切不干净你还把他拉上手术台去做，而不找一个肿瘤科医生把他放化疗去做一个治疗。所以这个必须是多学科一起去讨论这个病例，这个病人在这种身体状况，这种那个肿瘤的奇数的情况之下，哪一个治疗策略 是最好的呢？所以每个病人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原则性就是说，初期的我们可以用内视镜的方法，黏膜剥离术，我们就可以做完。那第二期，它剥离术不能根治的话，可能我们就做一个我们叫做 open surgery， 就是一来我们如果这个手术可以达到根治性的话，这个病人的体质也可以接受手术的话，就应该做手术。但是如果一发现它有很大的那个或者是一些周边的一些淋巴结扩散或者本身那个肿瘤比较大块的话，那个这个手术就不应该一发现的时候做，就先要做一个找一个肿瘤科医生去做一个放化疗，放化疗之后把那个肿瘤缩小了之后，然后才去才去做手术，那个手术呢变成一个根治性的手术，那这个不一样。所以这个呢，就你做一个不是根治性的手术，那个是没有价值的，而且对那个病人伤害是比较大的。那你说明明可以做手术，而你做了放化疗，那手术是如果你做得好是100%根治，但是你放化疗去做的时候，那也没有一种方法是100%，所以你又另外一种方法就是，你要看那个情况是怎么决定，所以这个是每个病人不一样。但是鳞癌，你说放化疗，如果我放化疗之后会不会越放越差，肿瘤越放越大，都不是100%嘛。手术你说可以，但是现在不能动手术，那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放化疗下去有效呢？
1: 好，
2: 其实。腺癌的反应率是比较低的，鳞癌的反应率75%-85%左右，就是说7到8个人会有反应，反应也是什么意思？就会起码会缩小了之后，还有25%的人是完全，你手术标本拿出来之后，它其实没有剩余有生命的癌症细胞，意思是说什么？放化疗的时候有部分的病人已经把所有癌细胞已经杀死，但是说哎，那杀死了我们可不可以不做手术啊？但是我们很不幸，我们现在的技术还没有发展到分别哪一个是完全没有剩余的有生命的细胞。即便你照什么照影啊、抽血啊、因子啊，全部都发现不到，你唯有把那个标本拿出来之后去显微镜下面看，你才知道。所以说有些人说，哎，我现在这么好了，治完放化疗了，那我不用动手术了，这个不
1: 很难说，
2: 很难说，70%的机会你会那个肿瘤再长回来，长回来这时候你再想，那我现在长出来我再治吧，对不起，那个你的机会已经没有了。再长出来的时候，你的机会，你当时根治的时候你已经消失了。每一个时间，它所以可以拥有的选择机会是不一样的。
1: 就是每个个案都不一样哈，要 case by case 这样子去处理哦。那它有没有一些的位置长在，刚才您也说这个食道癌它要通过我们的这个心血管，有些很就是那个很敏感的地方，
2: 位置比较我们叫做 critical 嘛。其实我应该这么说，其实食管呢它长的位置越高，的处理就越复杂。比如说食管很多
1: 气管就接在一起。
2: 对，所以很多人就会说，哎，我的那个食管怎么处理，哪个处理是哪个地方比较容易处理，中段下段是比较容易处理。上越高它越难处理。很多医学生会问，食管到底分几段啊？在解剖上我们是结构上我们怎么分啊？有些人三段，胸部就上段、中段、下段，就是说其实食管分五段。其实胸部三段之外还有颈部食管，还有腹部的食管段。腹部更容易处理的就是我们叫做贲门癌嘛。贲门癌那个处理不一样，但等一下再说。但是最复杂是颈部，就是在胸骨上面颈部，我们的深喉咙跟颈部这一段，其实占了食管癌的100个食管癌的病人之中只有8个长在这里。但是如果这个地方长的呢，你想象如果要动手术呢，其实要连喉咙就是声带一起拿走。那这种病人就很惨，我是说即便这个病手术能根治， 他永久就不能讲话，可能要用一个电子的一个麦克风去帮他，术后还要学怎么讲。
3: 嗯，
2: 然后还有个永久的那个气管，就不是从鼻子呼吸，他那个气管又在胸前做一个造口出来。
3: 嗯，
2: 所以这个就是比较复杂的，
1: 很复杂的手术。
2: 对，所以可以的话，其实这个手术方式是香港发明的，全世界现在全球的在用这个方法。
1: 嗯，
2: 我们就是我们现在外科的一个，我们叫王元美教授，但是1960年发明的。
1: 嗯，
2: 就是咽喉食管全切除手术。
1: 好，
2: 传下来的这个术式，现在全球都在用这个方法。
1: 嗯，
2: 但是可以这么说，虽然是能救命，可以的话，我们能不能不用这个手术？我能用这，我有这个武器。
1: 嗯，
2: 没人想用。
3: 嗯，
2: 手术医生做了风险高，体力很累，病人做了，他即便治好了病，他还是要康复的时间比较长，那个生活的素质也会永久的受影响。
1: 那他有什么方法？好像
2: 另外的方法就是不做手术的话，如果发现的早的话，就可以用放化疗。
1: 嗯，
2: 我们就是根治性的放化疗。
3: 嗯，
1: 还得发现的早。
2: 对，还得发现的早。说一个病例给你听。
1: 好，
2: 你不要，最年轻的食管癌我现在见过，你知道是多少岁？
1: 不会是十几岁吧？
2: 17岁。
1: 哇，
2: 在2003年我们有一个病例，那个学生，中学生，他在考会考的时候，在会考之前，
1: 嗯，
2: 他就诊断他真正就是这个颈部的食管鳞癌。
1: 嗯，
2: 那怎么办呢？我们说当时我们在部门就开会，开一个多学科的会。
1: 嗯，
2: 我们要不要为他做这个手术？100%能根治，手术应该不难做。
1: 嗯，
2: 年轻，组织好，但是做完之后他的结果会怎么样？
1: 嗯，
2: 年轻，第一个会考已经没有的考，他必须是停止学业。
3: 嗯，
2: 第二个做完之后他有一个永久的气管造口。第三，他永久不能讲话。
3: 嗯，
2: 那他将来怎么找工作，怎么去结婚生孩子，然后建立家庭，怎么赚，他一生17岁就这样没了。
3: 嗯，
2: 所以我们当时觉得试一下吧，放化疗。
1: 嗯，
2: 结果真的根治了。根治了之后他很高兴，然后我们就定期去很紧密的看他筛查会不会有复发，结果之后他还是复发，但是复发的时候只是黏膜表面一点复发。
3: 嗯，
2: 我们就用内视镜的黏膜剥离术把它拿走。
1: 嗯，
2: 结果到现在已经这么多年，他之后他找到工作，在沙田工作啊，然后谈男朋友啊，结婚啊，
1: 嗯，
2: 都跟我说，我说这个是我们一个很成功的例子。
1: 是，
2: 所以这个每一个病人，我们选择说，很多人就是说，见你外科医生，我就会躺上床上给你割一刀，给你砍一下。不是的，外科医生并不是
1: 能够不，对呀，
3: 能不
1: 能不能，对呀，能够不用这个开刀，肯定不开刀，是吧？
2: 有能力的外科医生，并不会说随随便便帮你动手术，只会在
1: 你
2: 最大利益的时候才会帮你动手术。
1: 嗯，
2: 不要说见了我也可以说就砍你一刀。
1: 那像微创，那微创的话呢，会否就也帮到一些传统的手术？
2: 是的，在食管来说，传统的方法，你想象一下，
1: 嗯，
2: 我们要胸中间，我们其实传统的就是开一个大概两个手掌长的一个胸的一个伤口。
3: 嗯，
2: 再要截断一个肋骨，然后在腹腔的时候又要有这个这么大的伤口，然后在颈部还要一个伤口，就是三个切口。
1: 嗯，
2: 但现在微创在2004年吧，其实第一个病例在1994年已经做过，就是胸腔镜的做法。
1: 嗯，
2: 然后大幅全面的发展在2003-04年的时候，就胸腔镜、腹腔镜，
1: 嗯，
2: 就一起做。其实这个恢复啊，或者是那个疼痛感啊，那术后那个并发症全部都有很大的进步。
1: 嗯，
2: 以前40年前吧，食管癌手术进医院，10个人进医院，只有3个人能走出医院。
3: 嗯，
2: 现在我们自己香港医管局的统计，我们自己的数据，10个人走进医院，哪怕是我们叫做术后死亡率，术后30天死亡率，
1: 嗯，
2: 不超过1%。
3: 嗯，
2: 那么全球的水平呢？
1: 成功率很高。
2: 全球的水平其实是5%的死亡率，那相当高。
1: 嗯，
2: 但是所以这个数字告诉我们，我们是在香港，我们值得骄傲的，就是这个我们比全球的水平还要高。
1: 是，
2: 但是虽然这么说，但是这个病还是很复杂，我们还，
1: 嗯，
2: 还有对多学科的合作啊，很小心的处理才会成功。
1: 嗯，唐医生刚才还提到说，我们还有几分钟哈，就提到说这个是有一个叫那个 另外一个位置的癌症叫
2: 就腱肌瘤嘛。
1: 腱肌瘤，对，
2: 腱肌瘤我们英文叫做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是什么意思呢？腱中间的腱，痣地痣的痣，腱肌瘤其实是什么来的呢？其实就是一些比如消化道的结构上面最内的一层我们叫黏膜，最外的我们叫做浆膜，中间是肌肉，就整个消化道食管啊胃啊小肠啊大肠它会收缩的嘛，收缩的时候为什么会收缩？它有滑纹肌，滑纹肌它接到什么信号它会收缩？有一些神经线，而这个神经线去控制消化道的肌肉收缩，这个神经线它就有一个细胞，它这细胞就西班牙文就是 interstitial cell of Cajon 是西班牙文，它这个细胞会长一些小肿瘤出来，肿瘤它就在黏膜底下面，你照胃镜的时候就看见，小小隆起来，这个是什么弄来的？一两公分，它看出来，它是不是跟我讲刚才那些癌症一不一样？不一样的，它我们看癌症，要不就良性，要不就恶性，不是白就黑，不是黑就白，但是这个很奇怪，你拿出来。它有时候是37.6%是恶性啊，39%，它是一个我们叫做 spectrum， 或者叫做有一个不是说完全恶性就恶性，良性就我们叫做一个 risk factor， 就是有一个就是风险，它会扩散或者是复发的风险。怎么评估它？第一个，它显微镜下面看的那个细胞分裂率很高。或者那个肿瘤本身大小超过5公分，或者你在做造影检查的时候看到已经有其他器官扩散的时候，比如说你除了胃之外你肝里面也有一个，那这个就是我们说三个 criteria 三个方面的因素，如果都有的话我们叫做恶性。那这个呢除了手术切除之外还要吃一些标靶药，标靶其实就口服，好像一些维生素这样吃就好，就不像好像我们刚才讲那种的黏膜长出来的癌症要化疗啊打针啊什么免疫啊不一样的。
1: 那它这个腱肌瘤的话它是也是比较难发现，是容易发现的，
2: 没有症状的，
1: 没有症状的。
2: 有些人比如说最小的我们最普遍内视镜看到的只是一个小隆起来的一点小肿瘤，那个时候我们只是要用内视镜把它拨开，就是把那个黏膜掀开来，把下面黏膜下面那个小肿瘤拿出来就行了。但是最大一点的内视镜不能做，那我们就微创把它拿掉又可以。再大了，最大的我做过什么一个病例是什么呢？40公分，三胞胎，那没有办法，那些就很大很大，那又把它那个就开放性的手术把它根治。那个其实它这个特性就是没有淋巴结扩散的行为，所以并不用去做淋巴组织的切除，所以这个风险又不一样。
1: 但如果不理它，它会最后也是癌症，也是
2: 会
1: 了。
2: 它会一直长，一直长得很大很大的时候，它会压迫你的其他器官，压迫到隔膜啊、输尿管啊、什么肝脏啊，压迫到血管的时候，那生命就受危险了。
1: 是的。好，那大家真的要留意，而且呢也再次提醒大家哈，就是要做筛查了。
4: 对，
1: 好，那尤其对
4: 定期体检，
1: 是不是50岁以上还是40岁以上，有没有一个年龄上的，就是说就一定要不管怎么样你都要去做，要找胃镜啊，做检查。
2: 其实你就看自己的高危因素，你是不是一个高危群组，如果是的话你就其实建议大概40到45岁左右就做一个筛查会好一点。现在因为香港政府都建议大肠癌又筛查45岁要做检查，所以一瓶做就好。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养和医院外科名誉顾问医生外科整个医生唐群雄医生在这里给我们分享了，谢
4: 谢
1: 唐医生，
4: 谢谢
1: 院长支持哈，
4: okay,
1: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4: 好，明天上午10点再见，明天见，
1: 好，
4: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致辞表示，对新闻界未来发展提出2点期望：第一是守护真相，积浊扬清；专业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他又说，第二是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要增加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今年的施政报告指出，政府会继续协助本地传媒发展香港以外的网络，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让海外朋友更认识今天中国是环球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更认识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所带来的庞大机遇。医管局表示，今年共收到大约3000份护士职位申请，首阶段批出2200份聘书，第二阶段招聘通告已经发出，而此阶段也开放给其他有经验的护士申请。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指出，医管局一直有因应需求增加职位，过去10年因应人口老化及慢性病患者持续增加，服务需求有所上升，随着威尔斯医院、联合医院等扩展计划逐步推进，启德医院投入运作，对护士需求会相应增加。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表示，医管局从来都不会吸纳所有本港护士毕业生，因为除了公营医疗体系，私家医院及安老院舍等同样有大量需求。事实上，以往新毕业的护士也不是全部应征医管局职位，有些毕业之后也并非做护士。内地十一国庆黄金周即将展开，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表示，14级商场推出优惠，加上烟花汇演和在维园举行的中秋彩灯会等活动，相信会吸引更多的内地旅客来港，零售市道会较去年更为理想。饮食界立法会议员在千禧年代表示，刚过去的中秋餐饮市道表现较往年有所改善，希望中秋与国庆假期能有协同效应，对整体市道谨慎乐观。他说，内地旅客来香港，一些茶餐厅或冰室、网红餐店、特色餐厅或米芝莲餐厅较受欢迎，反而一些中价食肆近年较受冲击，估计受到经济结构转型有关。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大阪以南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天及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2-3天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即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9%，紫外线指数为9，强度属于甚高，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4487点，跌156点，跌幅0.63%，总成交金额909亿1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167点，跌50点，跌幅0.61%。上证综合指数报3827点，升3点，升幅0.08%。深证成分指数报12912点，升53点，升幅0.4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1块，跌2毛；700腾讯控股433块，跌6.8块；9988阿里巴巴105.3块，跌2.4块；9926康方生物105.3块，升13.3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3.56块，跌8毛； 6869长飞光纤光缆164.7块升9.2块，1810项目集团25.14块跌7.2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15块跌5.2分，1888建滔基层板48.56块升1.54块，1299友邦保险73.95块跌1毛。蜡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5，英镑10.391，瑞士法郎9.42，澳元5.5，加元5.532，新西兰元4.444，欧元8.914，每百日元对港元4.9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76。日经平均指数报65047点，跌824点，跌幅1.25%。港金报38625元，比上收市跌14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132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AM621，AM621，普通话台，你的唯一。
1: 听 AM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
2: 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第13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莫愁《汹涌》，为剧集主唱嘅插曲 R&B 嘅曲式，令吴莫愁喺戏中嘅角色更为立体，压抑嘅情感汹涌而出。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优秀的当然要听
9: 小梦，
8: 优秀帮你
10: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1: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 U 现场，
12: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11: 星期一至五，
10: 星期一至五
11: 中午12点，
10: 小梦优秀帮
8: 准时上线。

0: 言，优秀帮小棒准时上线。
1: OK， 中午的12:08，9月29号的优秀帮，我是小梦。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中的香港，这个午间时段一点没有初秋的味道，全部都是盛夏的时节的感觉啊！室外气温高达32度，相对湿度去到了68%，天哪，太恐怖了。今天早上在跟朋友说哈，好，香港真的到了90月份也是完全可以短打哈，希望大家在能够在这个季节里边继续，在别人已经穿上厚重的衣服的时候，我们依然能够穿着短短的短袖和短短的短裙，向告诉全世界的朋友们，这里是香港，我们依然过着盛夏的世界。开玩笑哈，春捂秋冻也是爸爸妈妈告诉我们的一个常识，就是在秋天的时候，在春天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不要太过于放肆，太过于放纵啊，还是好好的保护身体为先。当然在优秀帮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只好用音乐去给你疗愈一下内心的工作日里边的小情绪。当然此时此刻的内地的状态呢已经是处在假期中了哈，这个因为很多朋友会把这3天也当成自己假期当中的一部分，连放13天，而我们只能期待10月1号的国庆日当天的假期了。 Anyway，我觉得是这样哈，是每个城市每个地方都会有它放假的这个时长和习俗，就整体来讲差不多就行了。所以我们可能在香港这边放圣诞假期的时候，内地的朋友们也挺羡慕的。But anyway， 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假期里边非常的开心。当然今天还是要记得平日也要很快乐。开场单曲，出道30年的他，不光带来了演唱会，带来了大碟，还带来了自己参与创作的歌曲。开场单曲，GG梁咏琪，温柔的存在。

中的奥妙，一个名字把他们两个串在了一起。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橘子严明熙的《风旅》，相信他出道的时候严明熙也没出生吧。 Karen 莫文蔚，昨天今天12:18，优秀。

0: 同学们开始点名，体育生
1: 到，
0: 音乐生
2: 到，
0: 美术生
3: 到，
0: 还差了一个，是谁？
4: 还差了你呀、
2: 集合年轻新力量，
0: 为你发放正能量。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
4: 优秀帮准时上线，
0: 要开讲了，专心听啊。
4: 优秀帮
0: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2: 与你掏心掏肺。
5: 你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一个意思。
6: 要尝试很多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去尝试的东西。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
4: 优秀帮
0: 小梦
4: 准时上线。
2: 优秀帮，优秀歌。

感觉我小时候听的歌手，现在小朋友的小时候也还可以再听他们的新作，莫文蔚、梁咏琪，包括他陈晓东。如何埋葬宇宙的一抹尘？尽管前段时间有一些风波吧，但是我觉得音乐人可能更多的只要做好好的音乐作品，不管在什么样的市场上都会获得认可。12:26，大家留意到今天我们没有在节目前面半小时播放龙虎榜的推介作品，没错，今天即将要播放的龙虎榜的推介作品将会属于后边半小时将会登场我们节目的这一位男歌手。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绽放》，来自刘浩龙的全新派台作品，稍后将会做客优秀帮，和我们一起谈谈他最近的一些心路历程，当然还有这首歌的创作背景以及演绎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小故事。大家留意我们的节目优秀帮，后面半小时更加精彩。接下来送出这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上面的推介作品。哇哦，好久不见他了，胡彦斌啊，生死未定，优秀帮送给你。12:26，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中。

0: 经济行情报道。
1: 中午12: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487点，跌156点，跌幅0.63%，总成交金额909亿1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167点，跌50点，跌幅0.61%。上证综合指数报3827点，升3点，升幅0.08%。深证成分指数报12912点，升53点，升幅0.4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1块，跌2毛；700腾讯控股433块，跌6.8块；9988阿里巴巴105.3块，跌2.4块；9926康方生物105.3块，升13.3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3.56块，跌8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164.7块，升9.2块；1810小米集团25.14块，跌7.2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15块，跌5.2分；1888建滔基层板48.56块，升1.54块；1299友邦保险73.95块，跌1毛。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5，瑞士法郎0.833，加元1.419，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24972点，跌906点，跌幅1.38%。港金报38625元，比上收市跌145元。伦敦金美安司卖出价为413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7%，紫外线指数为9，强度属于甚高。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AM621，普通话台，你的唯一。
3: 听AM621，听生活，听精彩。
4: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生活精彩。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8: 优秀帮
9: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10: 与你掏心掏肺。
11: 你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一个意思。
12: 要尝试很多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去尝试的东西。
9: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8: 优秀帮
9: 小梦
8: 准时上线。
9: 集合 Ulin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3: 星期一至五，
9: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14: OK， 中午的12:34，9月29号的优秀帮后半小时有刘浩龙做客节目，送出这一首本周龙虎榜推荐作品，刘浩龙《绽放》。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优秀帮还有半小时的精彩，一起度过。

0: 的优秀帮，我是 Skyler。 今天的这位嘉宾呢，我想介绍他的绰号，可能大家会比较熟悉，相信一些不少的歌迷朋友啊都会把他很亲切的叫做一声师兄。
1: 师兄
0: 嗨，老好龙，我们的师兄刘浩龙来 ，Hello，
1: 大家好，我是刘浩龙，师
0: 兄，你好，你好，师兄是对于这个普通话喊师兄，你听得还习惯吗？
1: 蛮喜欢，可以，
0: 还 OK，OK， 我想要先恭喜一下我们的师兄哎，因为知道刚刚八月份您是完成了圆满完成了刚刚的一场演唱会是吗？
1: 对，
0: 嗯，可以为我们说一下，因为都知道好像是事隔好几年了吧，
1: 八年多了，
0: 再次踏上香港的舞台，您感觉怎么样呢？
1: 当然非常的开心，因为很久没有跟香港的朋友唱歌，
0: 嗯，
1: 我觉得蛮开心，因为之前在内地开了大概有三场多。
0: 嗯，
1: 但是香港就比较小，
0: 是不是有点翻咗屋企嘅感觉啊？
1: 当然有啊，看见我的妈妈。
0: 哦，就那一天妈妈也是来了。哦，那很好，就下面也是有很多熟悉的面孔吧。
1: 很多我的朋友啊。
0: 嗯，你觉得他们来看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1: 本来可能在刚刚开始唱歌的时候，
0: 嗯，
1: 我觉得看见我妈妈，看见我的朋友，是很大的压力。
0: 哦，
1: 对，我不喜欢。
0: 唔中意，
1: 对，非常不喜欢。
0: 点解咧？系咪好似有人要帮你什么填成绩表啊，那种评分啊，怎么样？还是为什么呢？
1: 即系可能细个咧，即系我有嗰啲choir 表演啊，
0: 哦是，
1: 柔道比赛啊，跆拳道比赛，唔知点解好唔中意俾父母见住我做呢啲嘢咯。咁、
0: 嗯、
1: 但系到而家大个咗，就觉得好想俾佢哋见证我嘅成绩或者成长咯。
0: 嗯、啊，感觉现在就是有一种收成期了，给爸爸妈妈看成果了，就很自豪的感觉，可以这样
1: 说。不是太自豪，但是分享一下吧。
0: 嗯，就现在有那种分享欲在里面，也没有那么怕了。
1: 对。
0: 嗯，那知道你在这一次刚刚过去的演唱会里面也是，很快的就带来了这首新歌，哎。
1: 很快啊。
0: 是首唱吗？
1: 对啊。
0: 第一次。
1: 对啊。
0: 都没有在平台上面没有播过，就第一次在那里唱了。
1: 没有。
0: 嗯，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决定呢？是一个惊喜的礼物吗？
1: 因为其实好仓促去做呢个演唱会啦，用咗两个半月去做。咁、嗯、其实呢只歌六号咧都系喺开演唱会前嘅一个礼拜先录。
0: 哇，有啲扯喎、
1: 哦。系啊，好急促，咁所以基本上唔熟嘅只歌。
0: 太诚实了，不过还是演绎得很好。
1: 多谢。
0: 嗯，
1: 系啊 ，Eric Cole 好好笑 ，Eric Cole 话：喂，你唱咗全晚啦，我觉得你唱得最好就系呢只新歌。可能系因为用啲时间录完咧，咁、
0: 嗯、
1: 你会记得自己点样录嘅时候，你就好专心去唱呢只歌咯。
0: 哦，很 fresh 那个记忆。
1: 系啦，但可能其他啲歌已经唱咗好多年噶啦，啊得噶啦，我识唱噶啦咁样。
0: 有点那种肌肉记忆的感觉，唱老歌的时候。那你觉得这一次在香港重新踏上舞台，带来这一首新歌，其实是不是也是想为歌迷们想要送来一个新的礼物啊，或者是一种什么样的纪念的方式吗？
1: 都系一个纪念嚟嘅，因为呢只歌我录完嘅时候，我同监制都觉得是好同观众一个沟通，同埋已经諗好咗个 MV 系好正，
0: 嗯，
1: 一定系，因为有埋佢哋嘅一份，咁所以我喺个台度都话呢只歌希望成为我哋嘅会歌咯，
0: 嗯，会歌，
1: 系啊，因为里面嘅歌词好啱啦，捉紧这段曙光，不再怕几多跌宕，即系好似我而家开呢个演唱会，你哋睇住我呢个成长过程，嗯、但系你哋陪住我嘅。
0: 嗯，
1: 咁我覺得好 sweet 咯，成件事，同埋佢哋成日用錯歌嚟代表會歌嘛。
0: 比如說，
1: 佢哋成日都用戰友嚟變成一隻會歌，即係個歌名就好啱，但裏面啲歌詞就錯曬嘅。
0: 這首新歌就比較合適。
1: 對，
0: 嗯，那也是說，因為我也有看你的這個 MV 嘛，
1: 嗯，
0: 這很有意思誒，為什麼會想到就是在一個演唱會的現場去拍攝呢？
1: 好想。因为呢个演唱会唔会成个拍低咗啦、
0: 哦，
1: 即系唔会出任何嘅 product 啦。咁所以我觉得用一隻歌去由我 rehearsal， 再捉埋好多观众嘅反应，我觉得系一个纪念价值好高嘅 MV 加一隻歌咯。
0: 嗯，就是一个作品吧，也相当于不只是您的一些输出了，就以前可能拍 MV 都是歌手在做付出，在做一个作品，这一次是想要把观众把您的歌迷也带到一起。
1: 系啊，同埋好多 現場的觀眾如果睇翻 MV 見到自己，都會成為他們生命中的一個部分，他們很開心。
0: 是是是，因為我也有看一些網上留言，他們也說哇很高興，也是很有紀念
1: 價值。
0: 對對對，他們說自己成為那個閃光點的其中一顆，好像也是拉近了距離吧。
1: 對，
0: 對於有一些歌迷說這首歌是一個新的起點，你覺得你贊同嗎？是一個新的起點嗎？
1: 是不是呢，都可以是這樣說的，即是紀念自己50歲生日啦，有一個新的開始啦。
0: 50歲等一下，好像計下計下20多年。
1: 對啊。
0: 哇，师兄真的是 keep 得很好耶。
1: 謝謝你啊。
0: 哦、OK, 好，請繼續，不好意思打斷您了，因為有點震驚。
1: 是啊，我就覺得都是一個新的開始，即是50歲又開了為自己做了演唱會，有隻新歌，最緊要有千萬新的唱片公司，有人照顧我，那我覺得好開心咯整件事。
0: 因為也有聽說您是其實這一路來身份也有蠻多的轉變嘛，就是這一次簽了新的唱片公司，然後之前也是有做一些跟兄弟们开工作室啊这种，然后慢慢从歌手，然后可能去到一些策划人或者投资就开公司的这种身份，然后再现在再踏出来，您觉得这个转变其实心路历程是怎么样的呢？
1: 用了几年去做一个独立的歌手之余，也都做了一间小公司的，我不可以说自己老板的，就是一个什么都要做的
0: 打雜，是吧？
1: 打雜
0: 是吧，老闆很喜歡說自己是打雜。
1: 真的，我不是，即是可能你說我有投資小方演唱會，其實是有，但是裡面我都需要有很多的工作。
0: 是
1: 譬如內地我的公司的工作就是負責小方內地的工作演唱會營運。但我公司沒有同事，只有我和我經理人而已。
0: 哎呦哎呦。
1: 即是得兩個人的，所以我只要落手落腳去做嘢彩排，我和嗰邊嘅搞手導演組去接洽，小方有啲咩覺得唔妥，佢未必想直接同導演講，咁我就會幫佢喺度做一個中間中間嘅
0: 角
1: 色啦。咁又或者我其實有一個好嘅身份，因為我都係個歌手啦，咁我會知道小方在上面一個台度，我望到佢覺得有咩唔同，因為我自己都 feel 到，咁我會幫佢提出一啲要求，而佢唔使出聲嘅，咁所以佢會覺得好舒服囉。
0: 是，感覺就是很有默契的發生。
1: 慢慢嘅，慢慢係嘅，因為其實小芳到第三場先會覺得，你真係場場都嚟嘅咩？哇，我嚟翻工嘅喎，老細。即係佢頭先佢估唔到，即係我就咁覺得我就咁投資咗錢就可以算，但我唔係嘅，即係我真心係想學嘢嘅。
0: 是。
1: 咁所以我就好投入地。真係由頭做到尾囉。
0: 覺得很佩服，就是可能之前是習慣了站在鎂光燈下的一個角色，然後慢慢的到後面的這些瑣事都要去操心，去自己一手去包辦，可以說是用一首新的作品來給自己一個全新的開始，是吧？
1: 應該都是的，我覺得尤其是這首歌作為我和 Wendy Chow 監製都即今次再開會來緊做第二隻歌，我們那天開會說其實我們都很滿意綻放這隻歌，這隻歌雖然不會說是一隻大爆的歌曲，但是是做了一首好同到所有歌迷或者很久沒有聽我唱歌的朋友來了一個 say hello 的一隻歌，這隻歌不會說很大的反感，也都不會說特別大喜歡，但是就可以了，就是先隻新歌回來了，我要跟我們 say hello， 可能期待下一隻歌有沒有我們喜歡聽的情歌，慢慢一步步去做。
0: 我覺得也是，就是可能事隔那麼久，大家都很期待你不停的有新作品了。我也有聽過是不是說這次簽了唱片公司之後就可以期待您就是一直有不停的新作品了。剛剛聽到你說已經在籌備第二首歌了。
1: 有啦，
0: 是啊。已經是就準備這一次是打算有很多計劃在裡面，有很多新的作品想要帶給大家了。
1: 不會說太遠的計劃。一步步即是希望同公司都有個決定，就是不想拖得太耐，所以我就希望盡快有第二隻歌，所以這幾個禮拜就不斷去聽啲新歌的 demo， 咁終歸尋日就揀咗一隻新歌啦，咁而家就開始揾填詞人，咁希望盡快 录完佢，咁可以尽快有一只新歌送俾大家。嗯、
0: 是是，我们今天访问很荣幸诶，新鲜滚热辣，琴日先拣完啫，
1: 琴日拣完啦，
0: 我昨天才挑完，今天就来哦，
1: 系啊，
0: 揭料，
1: 系啊，揭料啊。
0: 嗯，那这一次的这首新歌《绽放》啊，可以怎么样？就和你的这最近的心情是不是也有点类似呢？就因为很多人说《绽放》啊，可能是。你看比如说运动员嘛，肯定黄金时期20多岁是他们绽放的最好战斗力的时刻。可是你为什么要选绽放作为你现在的说是成熟了之后沉淀过来之后的一个绽放期呢？
1: 可能我觉得我是一隻迟熟的马匹啩。
0: 嗯，要酝酿一下像酒一样。
1: 即有些人是早熟的。
0: 嗯。
1: 可能我就需要一段時間去令自己慢慢去成熟，或者在不同的工作裏面去了解更加多的自己，或者去沉淀更加多。
0: 嗯，
1: 那可能到這個年紀，我學到的東西可以終於全部慢慢慢慢绽放出來了，這樣。
0: 嗯，感覺也是可以和很多的歌迷朋友們也有共鳴吧，因為不一定是每個人都很快的就可以獲得成功。這一次選擇事隔那麼多年之後用一個绽放的姿態再回來，也是一種信心是嗎？就好像可能之前我事隔那麼多年沒有出歌了，這一次我也有信心也有把握，就是重新回到這個美光燈下，我也很想念這種感受。
1: 其實都是為了演唱會，沒想那麼多
0: 東
1: 西的、都整件事整個 package 就是演唱會加隻歌，因為那個畫面記錄了，那完了，完了的了，綻放，跟著我們就再做另外一隻歌，是的，即不會說特別說我要做些什麼，只不過我會盡力做好我手頭上的工作，跟大家再一次見面，而不是說我我出發來唱，不是，我會比以前更加好，就是這個是我要
0: 是，我觉得真的很真实耶，就真的是每一首歌都反映那个当下的自己吧，也不是说需要有很多的铺陈或者编排，就是真实的反映当下自己的一些想法。那您对这一首歌想要给大家带来的一种感受是怎么样呢？或者作用是怎么样呢？
1: 都可以鼓励性的，其实我很喜欢我自己的歌叫《庄华七》啊，
0: 是，
1: 咁里边。我是刘浩龙，其实是一个很正面很鼓励到人的一个人，亦都很有自信的一个人。咁其实呢个歌里面都好似咯，即係希望大家你有咩时候捉紧这段曙光，即係好多时候你都要系靠自己。但係靠咗自己得咗之后，你都要靠你身边嘅人陪伴。
0: 是是。
1: 你自己冲嗰时候可以一个人，但係你要去拥有一啲嘢嘅时候，好多时候都要同一班 friend 一齐，因为冇意义嘅。你好难自己去享受一个成果咯。
0: 是，
1: 所以你其實練習可以好孤單好孤獨啦，但係你個成果一定要係同人一齊分享啦，喺我心目中。
0: 就好像這一次真的在演唱會裡面實現了一樣，你覺得對於你的歌迷朋友來說，這首歌也是算是給他們的一個陪伴，像剛剛您說的一樣，陪伴鼓勵，然後也是希望也是激励一些可能从以前开始陪伴你的一些朋友们，大家共同享受一个大家制造出来的一个成果。那你觉得绽放这个说法，因为也听说了就是绽放这个说法的歌名啊背后是有一些故事的是吧？
1: 他本来叫绽放男孩。
0: 是。
1: 但是就如果现在我用绽放男孩就比较肉酸一点。其實我有時有啲嘢我係決定咗就係咁，即係我阿 Wendy 講我隻歌一定要兩個名嘅，即係兩個字嘅名，即我覺得啱數啲囉。
0: 有 feel 啲。
1: 有時啲歌斷尾，係咪咁嗰啲我覺得係啱嘅，記得咁樣，即係會咁嘅。我有時即係可能我有少少呢啲嘢執著嘅，咁我就綻放啦，易記啲囉。
0: 是是是，也是在这一首的作品里面也有凸显了你的一些艺术的一些想法，就是对自己的作品有那份的执着在里面。
1: 少少都有了，即大概这些都是经验之谈。
0: 那如果说在这一次准备可以说是回归嘛，就事隔八年的一场演唱会，你觉得在当中的一些筹备过程或者这一次的绽放的新歌的准备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说让你最辛苦或者需要最久的沉淀的是什么方面呢？
1: 最辛苦是 做演唱會嗰段時間好多嘢都要理囉、
0: 嗯、
1: 即係賣飛嘅價格啊，
0: 呢啲都要理㗎，
1: 係乜都要理㗎。
0: 嘩，那真的不只是演出欸，
1: 係
0: 呀、
1: 啊、所以就比較攰啲囉，即係好排位啊，
0: 嗯，
1: 傾 sponsor 啊，貼 poster 啊，
0: 係、
1: 有啲有邊啲錢要平啲貴啲啊，做隻公仔幾多錢，我哋喺邊度慳返啊，即係呢啲就頗為攰啲、嗯、無論個數有幾大幾細我都需要知囉。其實我同事其實唔需要俾我知、嗯、但我唔知點解佢係要俾我知即係你隔離嗰個好煩好煩啊佢真係。咁所以我覺得係好玩嘅，即係雖然好闖闊，最做運動減肥。
0: 哇，
1: 係咁、啊、但係錄新歌。
0: 嗯，對，很多新的事情就充埋。
1: 但其實有個好處就係你日日都咁密集嘅嘢、嗯、我變咗唔識擔心囉好多嘢。
0: 嗯。
1: 因為你日都衝住去做嘅時候、嗯、就好快已經去到做 show 嗰日啦。所以我已經沒有擔心過那天會不會怕做得好不好，即是因為你知道大概你什麼都知道的時候你所有就很沉實地你知道行上去這裡是怎樣就可以了這樣。
0: 嗯，那這樣好像也是另一種享受舞台的方法，就因為你可以有很多地方去知情了，然後也控制得很好，所以才可以穩定的發揮。
1: 是是
0: 是。嗯，那這一次的這個演唱會也是大家也很怎么说呢，我看到有很多歌迷朋友都是觉得很有意思的一次的创作吧，因为看到也是那个封面啊，那些画作啊，然后还有新歌的 MV 的呈现方式算是比较新的一些尝试吗？
1: Poster 是即是因为 Poster 是首先要很多谢我啲 fans 嘅小朋友，我朋友啲小朋友、
0: 哦、
1: 因为我哋决定今次个 poster 係想开心啲欢乐啲，因为好似一个生日会咁样，咁、我哋就想搵我啲 fans 嘅小朋友同埋譬如 Yumiko 个女啊，黄依文个仔啊，全部画啲公仔代表佢哋嘅师兄系点，咁佢哋全部好好一个礼拜就交晒啲公仔俾我，
0: 交晒啲功课啦，
1: 係啊，咁、我哋将啲公仔变成 AI 每个一个独立嘅人物咁樣出咗嚟，咁 so far 大家都好開心見到呢張 poster， 即係呢個係我幾滿足嘅一件事嚟嘅、即係好少話演唱會 poster 你會記得或者你會睇到好多眼，咁同埋我可以令到嗰班小朋友好開心囉，因為有個小朋友細細個嘅夢想就係做畫家，佢好想有機會佢啲畫擺到喺地鐵站嘅廣告牌、巴士站廣告牌，咁佢同佢媽咪係移民咗馬來西亞嘅，咁佢特登搭飛機返嚟就係去睇佢自己嘅作品擺咗喺地鐵入面同埋、巴士站嘅廣告，咁佢好開心，咁令到佢嘅成長有滿足感，佢而家返到去就更加努力去練習佢嘅畫畫，咁、所以我係覺得好有意思囉。
0: 是，就是很多時候可能歌手帶來的不只是一種陪伴，也是一種肯定啊，好像歌迷们参与了在你这一次绽放的 MV 里面，也是一种见证自己的陪伴，也是好像跟师兄走过了那么长的路，然后您的一些记录里面也有歌迷的份，也像刚刚您说给小朋友很多的机会，也是见证了他们的一些付出，我相信这一首歌也是给广大的歌迷一种很深刻的一种感受吧。如果说是在这首歌里面挑一句可能您觉得可以代表你最近心情的一句歌词，你会选哪一句呢？
1: 都是写猪嘛，捉紧这段曙光，不再怕几多跌宕。我
0: 是
1: 摆到明系同佢哋唱噶啦，
0: 也是很直接的、有力的歌词啊、哦。感觉这一次，对着歌迷直接的唱这一句歌词的时候，其实你心里面是有没有在想什么呢？
1: 冇啊，我只怕唔记得歌词，仲谂咗咁多嘢，因为第一次唱啊嘛。
0: 系新歌，唔系、其实新歌更加不怕啦。
1: 我自己尴尬啊嘛，因为我好容易唱错歌词嘅人嚟嘅，其实都作咗一句嘅临尾。
0: 哦，那这个是彩蛋诶。
1: 作嘅。
0: 特别版
1: 喎、
0: 這個，
1: 好叻作歌词嘅。
0: 喂，正咯咁樣、
1: 啊，
0: 每一次都唔同 version， 呢個係特別版。
1: 係啊，譬如火花不頂人，我啲 fans 知道我每次都調亂曬段落，咁多年都係，
0: 很好很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家的一种怎么说呢，就是朋友之间的那种 inside joke，
1: 是是是，
0: 只有我和你知道的，只有我们很熟悉大家的时候才会知道你会有怎么样的反应，这样我觉得这个是很特别的一种羁绊哎。
1: 好像搞笑咁咯，即系对上一次演唱会，我好好劲咁啊，唱完之后，嗱我知道我今次火花不等系冇唱错啊，跟住全部喺楼下望住，跟住散场嘅时候。其实有咯，老细。
0: 好正啊，好正！我觉得这一种就是，你看到说大家距离很近才可以这样开玩笑，也是很有默契，大家都在玩那种最最珍贵的 inside joke， 真的要很了解大家才可以做到。那也很谢谢今天我们的师兄 C Hing 来到我们的直播室里面，希望接下来的不同的作品也可以继续的影响更多的朋友。
1: 希望下一期可以用那个普通话跟你聊聊。
0: 好，加油。
1: 好的，加油。
0: 好，谢谢。
1: 谢谢大家。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这节由朱今天和刘明正为您主持的午间新闻天地。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李家超期望新闻界做好守护真相、积浊扬清，并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政府表示，公营医疗体系过去十年护士人手增幅达到23%，医管局在招聘医疗专业人员，包括护士，一直优先聘用本地培训人员。王毅表示，如果日本不愿意汲取历史教训，就无法面对世界，更谈不上开辟未来，也难以拥有未来。

0: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另外，李家超表示，期望新闻界做到守护真相，积浊扬清，并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首届华人发展论坛事项致辞，表示全球局势动荡，新一轮科技工业革命加速突破，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稳定器，国家发展是全球的重要机遇，香港必须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发展战略。李家超指出，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内联方面，香港会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至于外通就会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目标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1: 在边际规划时，我们深入思考一国两制给予香港最突出的优势是什么，答案是内联外通。因此五年规划的主轴就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通过这个主轴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目标。
0: 另外，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致辞表示，新闻界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是推动共建美好香港的重要力量，专业传媒可以报道香港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的蓬勃发展，以及向世界展示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和美好成果，期望新闻界做到守护真相，积浊扬清。
1: 守护真相，积浊扬清。传媒是民情的传播器，也是民心的引路灯。专业的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的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
0: 李家超又期望新闻界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政府表示，因应需求不断上升，公营医疗体系的护士人手持续增加。过去十年，护士人手增幅达到23%。医管局至今仍有大约3200个护士职位的空缺，强调招聘医疗专业人员，一直聘用本地培训人员优先，希望各界以事实和数据为基础，就医疗人力发展及专业培训交换意见。医管局表示，随着多间医院扩展计划及启德医院投入运作，对护士的需求也会相应增加。政府强调，持续检视本港医护人力供求情况，并按照需要规划培训和发展工作。发言人指出，医管局护士流失率已由高峰时的10.9%回落至5.4%，但截至目前，医管局仍有大约3200个护士职位的空缺，并持续进行招聘。数据也显示，2016年3月底，医管局共有大约23500名护士，到今年3月底，相关人数已增至大约29000名。即十年间增加大约5500人，增幅达到23%。发言人又说，去年大约3500名成为注册护士或登记护士的毕业生当中，应征 医管局护士职位的有大约2500人。数据也反映，并非所有毕业生均选择投身公营医疗体系。完成面试和评估的申请人当中，9成9都获得聘用。发言人又强调，医管局一直优先聘用本地培训医疗专业人员，现实仍与医管局任职的非本地培训注册护士只有大约50人，占总数不足0.2%。而在今年，医管局早前已完成处理护士毕业生第一阶段的招聘申请，今年共收到大约3000份申请，首阶段批出2200份聘书，第二阶段招聘通告已经发出。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指出，医管局一直有因应需求增加职位。
2: 人口老化啦，同埋慢性病嘅负担咧，我哋一路咧其实都系增加紧即系职位，而且启德医院嘅服务开始系开展啦。随住威尔斯医院啊、广华啊、联合医院呢啲我哋第一个10年计划扩展嘅项目咧完成嘅时候咧，我哋系好有信心咧，其实会制造更多职位嘅需求嘅。
0: 他说，医管局从来不会吸纳所有护士毕业生，因为除了公营医疗体系，私家医院及安老院舍等同样有大量需求。事实上，以往新毕业的护士也不是全部应征医管局职位，有些毕业之后并非做护士。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有立法会议员表示，本港不同14和商场都推出优惠，加上举行多项活动，例如国庆烟花汇演等，预料今年内地旅客会较往年更多，对世道感到乐观。今年内地国庆黄金周和中秋节假期相近，内地旅客只要请多3天假，可以拥有长达13天的假期。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本港不同14和商场都有推出优惠，加上举行多项活动，例如国庆烟花汇演等，预料今年内地旅客会较往年更多，对世道感到乐观。
2: 餐饮嘅话咧，同往年一样啦。咁11嘅话都会有一个特别嘅优惠啦。咁唔单止俾旅客啦，香港市民嘅话咧，其实都系会受惠嘅。咁而有啲唔同嘅商场咧，我知道佢都系会推出一啲国庆嘅话嘅优惠。咁我相信咧，一样系吸引唔少嘅旅客过嚟香港，同埋每年国庆嘅话咧，我哋嘅烟花咧都系非常受欢迎嘅。佢哋可能会去其他地方，或者会逗留喺香港，或者先咗嚟香港其他啲唔同。地方再去旅游，咁我相信嗰个受惠于香港嗰个嘅经济情况咧，会一路延续落去成个长假期。
0: 邵家辉又指出，近年内地旅客来港的消费金额有所下跌，但本港不少的产品优质，能够吸引旅客购买，包括珠宝、黄金、药妆等等。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静在同一节目表示，刚过去的中秋餐饮世道表现较往年有所改善，希望中秋与国庆假期能够有协同效应，对世道审慎乐观。
2: 我哋中秋同国庆都近啦，都希望有个协同效应啦。尤其而家我哋呢个11嘅优惠啦，做咗咁耐之后，小红书有人讲啦，即系旅客都知，我哋本地嘅朋友当然知啦。咁系事实上造成一啲几好嘅效应嘅。咁以往都有朋友讲生意好咗，呢几年嘅信息都系正面。
0: 梁静又说，一些茶餐厅或冰室、网红食店、特色餐厅或米芝莲餐厅较受到内地旅客的欢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如果日本不愿意汲取历史教训，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甚至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就无法面对世界，更谈不上开辟未来，也难以有未来。在北京与王毅会面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义就表示， 协会会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日中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及原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昨天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表示，日本国贸促是著名民间友好团体之一，成立至今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尤其是在中日关系面临挑战、遭受破坏之时，仍然能够秉持对华友好信念，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王毅指出，切实以史为鉴，才能够真正开辟未来。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如果日本不愿意汲取历史教训，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甚至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替战争罪犯招魂，就无法面对世界，更谈不上开辟未来，也难以有未来。王毅又说，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要尽快纠正日方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希望日本国贸促及一切有识之士继承友好传统，推动日本做出正确的选择。新华社报道，岩屋毅说，日中关系是当前局面令人担忧，日本国贸促将会继承前任会长河野洋平的遗志，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日中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及原点。又说，政治家必须把握好日本的方向，继续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日本国贸促是日本对华贸易与经济交流的窗口。日本共同社也有报道岩屋毅访华及与王毅会谈的消息。报道指，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做出关于台湾的言论之后，中日关系恶化，日本政界人士一直未能实现与中国领导层的会谈，两国经济交流也陷入停滞。岩屋毅此行是要摸索改善双边关系的突破口。他较早时表示，希望与中方官员坦率交换意见。访华团由日本企业高层等大约50人组成，原本计划在今年6月访华，但当时担任会长的众议院前议长河野洋平在出访前不久离世，行程被推迟，岩屋毅在7月担任新会长。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官员与寻求结束美国对伊朗战事的斡旋方交谈。伊朗有通讯社也报道，外长阿拉格奇在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特朗普又说，美国很快会打赢对伊朗的战事。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表示，伊朗已经变得独立和强大，又指敌人企图恢复干涉伊朗事务的时代，但这个时代已经永远终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传媒表示，美方官员在当地星期1和寻求结束美国对伊朗战事的斡旋方交谈。特朗普又说，在他看来，无论是以什么样的形式，美方都会获胜，这场战事很快就会结束，汽油的价格将会在美国打胜仗之后大幅下跌。伊朗学生通讯社就报道，外长阿拉格奇率领伊方代表团美国时间星期1上午在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对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路透社之前已经引述一名了解美伊谈判情况的官员报道，美伊或许将在星期1或星期2再次透过调解方举行会谈，会聚焦于磋商修订伊朗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 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上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和阿拉格奇透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间接会谈。一方提议，如果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七天之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在过去的星期六向传媒确认，他拒绝伊朗这一项提议，不过到第二天就表示，预计美伊会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重启谈判。另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两周年之际发表书面致辞。穆杰塔巴比较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以及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只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现在已经具备对抗敌人的能力，在进步、独立以至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方面都取得长足发展。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已经变得独立和强大，曾经企图主宰伊朗的那些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敌人企图恢复这个充满西方列强干涉伊朗事务的时代已经永远终结。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经提出放宽对伊朗制裁并解冻伊朗资金，换取德黑兰在核问题做出让步的报道。

协议，并称双方在履行承诺的时间节点以及谁先采取行动等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另一方面，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经透过调解方交换信息。另外，英国警方继续调查试图袭击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的案件，五名疑犯获准保释。反恐部门表示正循多方面调查，包括是否涉及外国政府，五人都来自伦敦，为年龄在20岁出头的英国公民。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犯案动机涉及伊朗的机会最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事件可能与伊朗有关，又指他不会批准疑犯保释，对英国放人感到惊讶。伊朗驻伦敦大使馆发表声明，否认并强烈谴责近期针对伊朗涉案的无端恶意揣测。自美军攻击伊朗之后，英国容许美军战机在空军基地升降。德黑兰当时威胁，任何用于侵略伊朗领土的基地都会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名古屋亚运羽毛球项目，国家队组合代表蒋振邦和魏雅欣夺得金牌。港队方面，壁球女子团体赛港队分组赛取得3连胜，顺利晋升8强。亚运羽毛球混双项目，国家队代表蒋振邦和魏雅欣决赛面对印尼组合西亚纳雅和马尔瓦，双方在首局比数接近并互有领先，印尼组合最多领先过5分的成绩，其后被国家队反先，最终蒋振邦和魏雅欣首局以21-19获胜。站稳阵脚之后，国家队在第二局分数上一直领先，以21-8再赢一局，局数2-0胜出，夺得冠军。港队方面，壁球项目女子团体赛，港队在第3场分组赛总场数3-0击败蒙古，顺利晋升8强。港队由李佳儿打头阵，以直落3局11-1大胜对手。随后，陈善玉和何子乐也分别以局数3-0轻胜对手。港队在3场分组赛不失一局的情况之下晋级。8强赛事将会在明天展开。男子排球项目，港队在分组赛以局数1-3不敌越南，两队于4局的比分接近，先是2局的港队第3局以25-23获胜，到第4局再输20-25落败，在3场分组赛港队都未能胜出，无缘晋级。网球项目方面，本港首席网手黄泽林今天会在男单第2圈的赛事面对约旦球手。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他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当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中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枢纽。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写信给习近平，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彭博社报道，中国已经扩大针对顶尖人工智能专业人士的出境限制，扩大到他们的家属，目的是进一步收紧管控，防止关键技术外流美国。报道说，内地部门已开始向受影响人员通报有关限制。知情人士称，对于那些工作被视为关乎国家安全的人工智能及晶片行业高管、配偶和子女等直系亲属，即便短期出国，也要。

先获得批准。报道认为，尽管这并非全面禁止出境，但新规定可能会为已经面临前所未有限制的科技行业带来进一步的寒蝉效应。彭博社早前报道，自今年早些时候起，中国已开始限制阿里巴巴和 DeepSeek 等企业的顶尖人员出境，显示北京在捍卫本国人工智能和晶片制造技术安全的决心。

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大阪以南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及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天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即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68%，紫外线指数为8，强度属于甚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2到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路边监测站为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预测今天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低至中，预测明天上午一般监测站为低，路边监测站为低至中。再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多云，17至25度，上海有雨，23至26度，台北多云，23至30度，首尔天晴，15至26度，东京有雨，19至20度，曼谷雷暴，25至30度，吉隆坡雷暴，25至34度，悉尼多云，12至22度，多伦多多云，13至23度，纽约天晴，16至22度，波士顿有雾，12至18度，伦敦多云，16至25度，巴黎多云，18至29度，柏林多云，11至25度，米兰多云，17至25度，开罗明朗，21至30度。

0: 财经方面，港股在期指结算日偏软，恒生指数中午报24486点，跌155点，跌幅超0.6%。半日主板成交额超909亿元。主要分类指数普遍下跌，科技指数跌大约1.4%，报4237点。ATMXJ 跌1.5%，至近3%。小米估压较大。汽车股受压，吉利汽车跌超7%，是表现最差的蓝筹股，未来跌超5%。内房股造好，华润置地、龙湖、中海外升近4%或以上，是表现最好的三只蓝筹股。四只新股首日挂牌，半日个别发展。本末科技、景旺电子分别升近5%及超9%。罗伯特科、同城新材跌5.5%及近9%。内地股市方面反复向上，电池、元件、房地产及 AI 视频等股份造好，煤炭、油气等股份下跌。上证指数半日报3826点，升2点，升幅0.08%。深证成分指数报12911点，升53点，升幅0.41%。创业板指数报3150点，升10点，升幅0.34%。港元一个月拆息轻微回落，但连续两日站稳3厘以上，最新报大约3.0161厘，比昨天创下的年内高位微跌0.1点子。各期限拆息近日大多向上，今日个别发展，短息及长息普遍上升，隔夜拆息升至近2.85厘，升约15点子。一星期拆息升至约3.28厘。反映银行资金成本的三个月拆息升至3.2424厘，升约1点子。12个月拆息破近4厘的关口，报约3.997厘。另外，港汇偏软，今早曾跌至7.845对一美元，较早是徘徊7.8446。新展香港环球金融市场策略师李若凡表示，近日拆息走强与临近季节以及企业派息有关，认为当前银行总结余保持平稳，季节之后一个月拆息可能回落至2.7厘的水平。他预计如果美国联储局年底前再次加息，香港银行将上调最优惠利率0.125厘。
1: 現在始終是九月尾，跟住亦都有企業派近日派息啦，我諗都有一定的影響嘅。相信喺季結完咗之後咧，都應該係有出現呢個拆息，即係稍微回落嘅一個情況，因為始終暫時去睇咧，亦都係個總結餘冇變先啦。首先，咁其次嘅話咧，就係個貸款又唔係話真係增進得好強勁，因為始終港紙嘅嗰個貸存比率咧都處於仍然好低嘅位，咁所以冇太大嘅原因會即刻令到個拆息咧係抽上去，所以回落嘅機會係大啲嘅。譬如講緊一個月嘅拆息嘅話咧，咁我哋睇翻今年啦，通常咧都唔係話真係落到太多嘅，即係由五月之後咧，佢都一路喺2.5厘以上。就算佢係回落啊，應該都係2.5厘樓上，我諗 around 2.7厘左右嗰啲位嘅啫。係
2: 見到美債債息咧顯著攀升啦，市場對於聯儲局下個月加息嘅預期都顯著升温啊。如果真係加息嘅話咧，你覺得香港銀行上調最優惠利率嘅機會大唔大咧？
1: 第一樣嘢就係我哋自己咧就覺得下個月就應該會加息嘅，可能係要等到年尾先至去加息。咁至於你話啊，加咗息之後會唔會個 prime rate 有機會上調咧？咁我哋的確有咁嘅一個預期嘅，即係當喺第四個 quarter， 聯儲局係真係加咗息之後嘅話咧，咁我哋都覺得 prime rate 有機會上調0.125，咁就去到5.125厘嘅一啲水平咁樣。
3: 金錢本色。港股直擊第一線。

0: 来到下午1:33的时间，欢迎大家收听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跟大家来关注财经方面的一线走势。现在室外气温33度，现在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跟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现正生效。而且我们也看到了今天港股方面呢，整体的一个气氛呢，继续的一个低迷。那么现在目前总成交也比较偏弱，1064亿4000多万。恒生指数方面24485点，跌158点，跌幅0.63%。之后的市场走势方面呢，市场其实目前还是缺乏主题和引导性啊。到底后市方面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呢？不同的专家对于现在目前市场方面的一个部署策略其实都有不同啊。有的觉得观望为主，有的也觉得呢，现在目前整体的一个市况当中，大家要等待着一些机遇的出现，尤其可以关注的行业板块其实多数都集中在像内银或者一些的有色金属甚至是资源股类。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怎么看？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们明哲，同时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南方东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销售及产品策略部副总裁张建朗 Kenny。 Hello Kenny 你好。
1: Hello Main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Hello Kenny， 现在目前港股方面的一个但是你们会做特别一些的部署和安排吗？
1: 是啊，咁你话港股方面啦，因为都星期四就系一个公众假期啦，咁我见到留意到港股呢一两日嗰个成交都系较为淡定少少嘅，咁但系你话整体嚟讲啦，我相信大家可能都系等待紧会唔会有一啲比较内地一啲较好嘅消息公布出嚟之后啦，带动翻个市况，因为最近都留意到啦，我哋嘅习主席啊同埋特朗普咧都有一个会面情况啊，咁即系我哋都会见到新闻讲到啦，其实个会面进展都较为之良好啊，咁但系大家就可能就真系要等待住11黄金周，可能之后啦，内地一啲相关嘅政策啦，公布咗之后咧，都先至会带动翻个港股啊。咁整体嚟讲啦，港股就真系一个较为闷局当中啊。Ming 暂时嚟讲，
0: 是现在这样的一个闷局里面，今天我们看到了，康方生物组的走得非常的突出啊。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节奏下带领的一个资金方面新的方向呢？
1: 是啊，咁如果留意返今日嚟讲啦，即係暂时一啲科网股其实今日都仲算 OK 嘅，即係特别你话长飞光纤呢一类啦，其实见到今日个反弹都较为之明显啊，即係特别我觉得最近嚟讲啦，我相信大家个焦点呢仍然係会关注住一啲 AI 相关嘅一啲个股啦，即係始终你话今年嚟讲啦，中国个 AI 发展都仍然係非常之强劲啦，特别係留意到即係过去呢一两年啦，嚟到香港上市嘅一啲特别係新科技股，无论係我哋一啲 AI 大模型啊，甚至乎係一啲人工智能嘅机器人嘅相关个股啦，我觉得都係较受到市场上嘅关注啦，因为你留意到一啲本身蓝筹嘅大平台股，即係无论你话腾讯啊、巴巴呢一类啦，以今年特别喺踏入第三季之后啦，个表现都较为平稳嘅话啦，可能大家嘅目光呢就真係会睇多少少呢一类新 AI 嘅科技股。咁我哋相信现阶段嚟讲啦，即管我哋港股比起外围嘅市场啦，都係仍然较为低迷嘅状况啦，咁反而呢啲位置啦都留意到几多香港投资者啦係有继续积极去入市嘅，咁所以我觉得AI 啊科技啊大家亦都係不容忽视。
0: 在未来这样的一个 AI 途径，您个人会担心现在目前这样的一个事件短时间里面其实没有办法摆脱吗？像当年的内房，大家也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经济支柱啊，陷入这样的一个困局之后呢，很多人都觉得啊可能会很快有一个反弹，但是问题会越发越大。现在的 AI 其实也开始走这样的一个弱势了，您怎么看呢？
1: 是啊，咁始终你话即每一个板块都有佢嘅周期性喺度啦，特別係今年嚟講，雖然你話首先宏觀翻成個香港市場啦，你話以指數嚟講啦，可能今年表現唔係太好，咁但係其實當中咧有啲板塊啦，都係繼續越升越有，例如我哋一啲內銀啊、銀行股嘅板塊，咁但係你話講到啱啱 AI 相關嘅板塊最近喺第三季之後咧都會較為低迷嘅情況啦。我本人嚟講啦，我哋又唔係太過擔心，因為始終我哋南方東英中長線咧仍然睇好喺香港上市嘅一啲中國 AI 相關嘅個股，因為始終 就算佢喺第三季回落咗咁多嘅情况底下啦，其实你话由年头嘅累计升幅啦，已经系非常之唔错。咁所以你话去到年中嘅时段啦，其实亦都撞正。我估最近外围嘅消息都会较大影响到我哋本港嘅市场啦。无论系讲到一啲联储局嘅加息啊，甚至乎系中东嘅战况啦，即系大家都有留意到啦。特朗普都系拒绝呢个伊朗嘅一个重开海峡嘅建议啊，咁亦都令到油价维持一个高的状况，都会影响环球的金融市场，甚至乎是个通胀情况。我觉得短时间之内可能港股会再受外围的这些消息影响，但是一个好的地方就是港股都已经跌到一个很平的估值水平。你看到很多方案平台股基本上再跌不到下去的时候，反而这些位置会更加適合投資者啦，去做翻一啲中長線嘅配置。咁我覺得最近嚟講，就算過去呢幾個月份啦，即係無論內地嘅一啲 AI 大模型啊、DeepSeek 嘅 Version 4啊，咁我覺得好多都係仍然係提振住我哋成個即係中國嘅 AI 發展。咁我覺得如果大家即係都要了解翻係一個周期性嘅情況啦，咁亦都不妨啦，趁一啲比較回落咗嘅時候啦，先做一個慢慢嘅儲貨啦。我相信對於中長線個表現都會更加為之好啊。
0: 嗯 ，OK。那现在您自己个人觉得硬件芯片方面的走势具体是怎么样的呢？
1: 嗯，是啊，咁讲到你话硬件方面啦，我觉得今年嚟讲啦，唔单止系我哋香港市场啦，其实环球对于硬件类嘅个股啦，我觉得系一个非常利好嘅情况啊。咁点解咁讲啦？其实我喺好多唔同媒体啦，其实都有讲过咧，因为始终成个 AI 浪潮当中啦，就算我哋中国甚至乎系美国啦，有几多厉害嘅 AI 大模型啊，几多算力咁强劲啦，但系其实咧都最关重要咧，都系讲紧嗰粒晶片。咁而当中晶片嘅制造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到我哋成个亚洲市场啦，当然比日本啊、韩国、台湾呢三个地方啦，占据一个好重要嘅地位。咁但系讲到我哋香港呢一边啦，当然我哋中国内地啦，其实都有好多自家。我哋成个亚洲市场啦，当然比日本啊、韩国、台湾呢三个地方啦，占据一个好重要嘅地位。咁但系讲到我哋香港呢一边啦，当然我哋中国内地啦，其实都有好多自家嘅芯片大厂，无论系航母几啊、长鑫科技啊，甚至乎系中芯啊、华虹呢一类啦。其实今年佢单系讲嘅股价嘅表现啦，其实都系非常之唔错，特别喺到见到第二季啊嘅时候啦，相关嘅个股嘅股价都曾经创过一啲新高状况。咁我觉得现阶段嚟讲啦，我觉得可以系话一个即系个股要一个唞唞气嘅时候啦，因为始终早前好多获利嘅投资者可能都会有啲 take profit 嘅情况啦，咁嚟到第三季亦都因为外围嘅加息因素、战争因素、油价因素啦，有一个短期嘅一个影响，但系我觉得长线嚟讲啦，仍然系值得投资者去吸纳，因为特别我哋中国呢方面咧，我相信阿明会更加熟悉，我哋基本上啲晶片咧系有做到一个自给自足嘅情况，好多大嘅企业啦，其实都会拣选翻我哋一啲内地相关嘅晶片大厂啦，去用翻佢哋嘅晶片，咁所以我觉得中长线嚟讲啦，我仍然系睇好中国嘅 AI 发展啦，特别喺硬科技呢一个环节，因为他们当中的无论是盈利啊，和盈利增速啊，都有一个很明显的改善，即是看回中心在内地的一些市占率是都有提高的。所以你说见到第三季最近回调的时候，大家不需要那么悲观，反而是等它回落下来之后先做中长线的配置，我觉得更加好。
0: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现在目前呢市场方面呢会有一些的措施啊，包括呢像是一些对于光通信方面的一个关注度，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昨天急跌了之后，像中继续创今天也只是反弹了2%左右，昨天像长飞啊、剑桥方面呢，其实呢也是属于一个反弹的趋势，您个人觉得这样的一个节奏跟着未来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当中，现在还有投资的空间吗？
1: 嗯，是啊，咁讲到光通讯方面啦，我相信亦都系过去呢一年嚟讲啦，即系受到好多香港投资者嘅关注，因为当中好多相关晶片嘅传输啦，由以往用到铜嚟去通过嘅传输转为做一个光通讯，咁我相信呢个技术啦亦都系一个大势所趋啦，即系我哋无论系港股市场方面啦，甚至乎香港好多投资者参与嘅美股市场啦， 相關光通訊的個股今年走勢亦都是非常之強。咁你話講到我哋中國方面啦，當然我哋喺呢個光通訊方面仍然都係發展非常之快啦，特別留意到好多嚟到香港上市嘅個股嘅表現啦，其實今年嚟講啦都係較為之唔錯。咁我覺得正正係一個即係一個轉變嘅時代啦，由銅去光通訊啦，其實都仲需要時間嘅。咁但係整體嚟講，我覺得如果硬件板塊喺一個回升嘅狀況底下啦，光通訊相關嘅個股啦都係有所帶動啊。咁所以你話，而家可能你話硬件方面就要再繼續回調，但係啱啱阿明所提及嘅一啲光纖類嘅個股啦，暫時個升勢都可以見到係一個由低位反彈嘅狀態。咁如果投資者就真係想一籃子買成個板塊嘅話啦，我覺得光通訊大家都可以考慮。

0: 那 PCB 这一些的板块就更加不用说了，你们会看好吗？
1: 嗯，是啊，如果留意到 PCB 板块啦，我相信整个香港的投资者都知道讲哪一只个股啦，就是见到相关系列啦。今年来讲，我觉得个股价都是有一个明显的跃升啦，亦都是自第七月，即係七月開始啦，即係隨住環球嘅一啲 AI 板塊回落啦，其實都回咗唔少啊。咁但係你話以中長線角度嚟睇啊，我覺得我哋都會繼續比較睇好啦，因為始終佢一啲硬件類啦，亦都係做好多 PCB 啊，即係銅膜啊，即係電路板之類啦。我覺得個需求仍然係非常之強勁，特別睇到過去佢哋嘅一啲無論係嘅業績啊，甚至乎佢個訂單啦，都仲係一個非常之強嘅狀態底下啦。我覺得你話PCB 概念啦，仍然係喺香港市場上唯一個上升動力都係繼續比較強嘅一個板塊。咁所以大家你話對比起一啲科網平台股，佢哋個生意咁廣泛，即係可能即係有啲一方面做得好，另一方面又冇咁好嘅時候都會拖累相關嘅股價。咁但係反而你話 PCB 呢一類嘅生意個嘅盈利嘅能見度就更加清晰，咁亦都係點解好多資金都係會繼續關注呢啲相關板塊嘅個股。咁我覺得如果大家真係想做一啲短線嘅操作啦，即係炒一啲上落嘅話啦，我覺得 PCB 嘅概念咧仍然係適合嘅。
0: 嗯，但是現在目前市場這個節奏，不會讓你們很擔心短炒方面其實也面對一個極大的風險嗎？
1: 嗯，係啊，咁如果你話當然其實港股你話最近呢個季度嘅表現的確係冇咁好啦，咁但係你話市場嘅一啲負面因素啦，我覺得係投資者比較難去捕捉到嘅，咁亦都係唔知幾時會有啲壞，即係相對負面嘅消息啦，令到成個板塊可能有一個回落。咁但係我覺得都重申翻我啱啱所講啦，即係始終你話硬科技，特別係中國硬件呢一個環節啦，係最受成個 AI 浪潮嘅一個帶動同埋一個利好啊。咁所以你話相關無論係一啲真係直接硬件啦，甚至乎係 PCB 光纖呢一類啦，我覺得都係會相對較多資金啦，市場上仍然係會關注嘅一啲板塊。咁所以就算你做一個短線嘅操作嚟講啦，我覺得大家都係可能會 set 翻相應嘅止彈啊，同埋止蝕嘅位置啦。我覺得都應該個表現嚟講啦，喺今年嚟講個港股嘅睇法啦，都係會較為之好啊。
0: 嗯 ，OK， 正看如果第四季度的話，這樣看好，你們會看好一些的傳統方面類型的一些的板塊嗎？像是一些我們知道像通訊類的一些的板塊，其實近期呢也有一些的話題，但是市場資金方面看不看好呢，就因人而異了。您怎麼看呢？
1: 嗯，系啊，咁如果踏入
0: 季度的话，这样看好，你们会看好一些的传统方面类型的一些的板块吗？像是一些我们知道像通讯类的一些的板块，其实近期呢也有一些的话题，但是市场资金方面看不看好呢，就因人而异了。您怎么看呢？
1: 嗯，系啊，咁如果踏入第四季方面啦，我觉得因为第四季始终个外围市况啦，会有较多不确定嘅因素影响我哋个港股啊。首先你话继续系联储局嘅加息啦，同埋嚟紧啦，十一月份如果大家亦都知道啦，系美国嘅中期选举啊。咁我相信当然你话Trump 选唔选到嘅一个情况底下啦，我相信对于环球嘅市况啦，都有一定程度嘅影响。咁所以我觉得第四季嚟讲啦，港股嘅话，除咗你话就真系如果想睇翻中国嘅 AI 啦，有啱啱所讲嘅一啲科网平台啊，甚至乎系一啲硬件类嘅板块啦。咁但系如果我相信投资者啊，我觉得会系比较一个审慎嘅态度去应付第四季。咁当中一啲收息嘅板块啦，我相信会较受投资者嘅吸引。咁包括有啱啱所讲嘅内银啊、银行类嘅板块啦，我见到今年个表现就真係仍然係非常之唔错啦，即係每逢回调嘅时候啦都有资金流入啦。咁至于你话啱啱阿明所提及嘅通讯类别啦，虽然都系一啲收息相关嘅个股啦，咁但係整体嚟讲个表现又好似就係对比起银行股嚟讲呢，佢相对弱少少。咁我觉得喺一个港股本身成个市场个成交金额都有慢慢降低嘅情况底下啦，大家就真係要集中返注码啦，去一啲比较确定性较高同埋防守性较高嘅板块。
0: 嗯 ，OK。那么除此以外呢，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近期这一些的地产方面一些的板块啊？每一次都是有一些的新的销售政策推出，所以有所反弹。今天我们看到中海外方面升 3.6%， 华润升 3.3%， 龙湖升 3.3%， 像是万科啊、金辉跟融创方面都升 3% 到 6.9% 左右。这样的一个政策面，你们个人。

0: 觉得可以扭转现在目前市场方面的一个资金取向吗？
1: 嗯，系啊，咁讲到一啲地产相关嘅个股方面啦，我觉得整体嚟讲啦，当然你话对比几年前啦，我相信系有一个明显嘅改善嘅，咁但系始终内地方面，无论系一啲卖房啊，甚至乎系一啲内房，一个好明显嘅改善嘅政策，似乎暂时都应该系未公布啦，亦都系未完全改善晒，咁所以我觉得内房股可唔可以系一个低位反弹咧？我觉得如果真系报一啲好短线嘅投资者嚟讲啦，可以嘗試去關注嘅，咁但係始終都呢排嚟講啦，即係未成個內房板塊未見到一個景氣度180度改變嘅情況底下啦，我覺得投資者就真係要較為審慎為主嘅，即係就算你想關注呢一個板塊啦，可能用翻投資組合相對較細嘅注碼啦去關注為之更加好啊，特別係可唔可以睇下11黃金週之後啦，內地會唔會公布翻多少少相關嘅政策啦，有關房地產嘅板塊啦？再去捕捉都即系都唔迟，到时咁，所以大家我觉得以一个观望为主咧，会更加为之好啊。
0: OK， 那么除此以外呢，最近这段时间里面，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汽车股份方面的一些的受压呢？真的已经受压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今天方面跌幅呢又再度的扩大，像吉利今天大跌了7.24%，比亚迪啊跟这个理想方面都跌2%到3.4%左右，您怎么看呢？
1: 嗯，係啊，講到一啲新能源汽車方面啦，見到個股價回落都較為明顯啦。我相信過去呢半年，我同阿Ming做節目啦，都經常會提及到一啲新能源汽車嘅板塊。咁我覺得始終你話內地個賣車情況啦，我相信係有一個明顯嘅走弱啦。特別係你見到當內地咁多牌子嘅時候，亦都咁多選擇。好多經常又，但係新款又不斷繼續出喎，即係你見到小米嗰一類。咁我覺得整體嚟講，去到下半年啦，因為始終成個你話內地個經濟啦都唔算強嘅情況底下啦，我覺得新能源汽車特別係買車嘅業務啦，會係仍然會受壓嘅。咁所以你話佢哋相關嘅股價啦，我覺得短期之內啦，可能投資者啦都要繼續去一個守住先，或者一個捱嘅階段啊。咁但係整體嚟講啦，我覺得。對比起外圍，即係你話喺美國方面嘅一啲汽車股啦，當然係一個唔同嘅景象啦。但係短線嚟講啦，我相信中國嘅新能源汽車啦，仍然會較為一個弱勢嘅板塊。咁亦都係會唔會睇下年尾嘅時候有一啲內地新嘅一啲經濟政策啦，去刺激經濟啦，先會有一個回升嘅狀況。咁當然你話早前嘅一啲比亞迪嘅賣車啦，當然去歐洲賣車亦都非常之理想啦，但係始終佢嗰個生意上面可能負債方面都有少少影響，咁我覺得大家就真係用一個比較觀望嘅方法啦，甚至乎如果你覺得現階段嚟講已經去到一啲比較平，亦都係你覺得可以值得入市嘅位置嘅時候啦，如果你分住吸納嘅話啦，大家都可以去關注一下啦。
0: 现在目前其实外围局势方面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美伊之间的谈判呢似乎没有一些的进展呢，现在只是一个拉扯，中美方面的一个会面呢对于整体的一个局势方面也没有太大的一个帮助。您个人怎么看现在目前油价的高企呢？似乎有一些的回落，但是呢其实也是争持的一个局面呢。
1: 是啊，留意到美伊的战况啦，因为去到我即係今時今日啦，去到2026年嘅9月啦，暫時都仲係一個拉鋸嘅狀況啊。咁我記得我由年初嘅時候都同投資者講啦，大家唔係需要關注住成個美伊戰爭啦，幾時去完結，反而咧大家要係留意住啦嗰個油價嘅影響，因為始終就算我哋一啲 AI 股啊，甚至乎我哋 AI 大模型幾多利好消息出到嚟嘅時候啦。如果個油價持續高企嘅話咧，對於一啲高增長嘅科技股，無論係我哋中國呢一面啦，甚至乎係美國當地嘅一啲科技股啦，個股價啦都係會有所影響，對於估值都係會受壓，甚至乎呢啲位置啦會有機會出現一個回調情況。咁所以我覺得但係你話對比起兩地市場嚟講咧，我反而會較擔心美國嘅市場，因為你留意到啦。今年嚟講啦，即係包括你話納斯達克110或者係 S&P 500指數啦，其實個升勢咧都仍然係持續，咁好多科技股啦，其實都係一個高位嘅位置。咁當而家債息高企，再加上一個油價偏高嘅情況啦，我覺得美國市場出現一個明顯嘅回調嘅機率啦， 比起我哋特別港股市場咧，會更加為之高啊！咁所以點解你話就算如果你有一個資金嚟講啦，想部署科技股嘅話啦，當然美國市場可能你有啲價值投資你必須要買，咁但係整體嚟講，我覺得港股市場反而個直播率會更加高，因為起碼我哋已經係一個回落咗嘅情況啦，即係年中出現一個較大嘅回落，咁亦都喺估值嚟講啦，比起好多美國嘅一啲科技股都為之低，咁所以我覺得大家亦都係不妨趁住就真係港股一啲 AI 相關嘅個股回落咗嘅時候，可以去吸納。咁始終高嘅油價係有影響嘅，但係已經係影響咗我哋嘅港股，即係唔係似美股一個高台嘅狀態。咁所以點解我覺得整體嚟講咧，對於港股嘅一啲 AI 我都係較為樂觀嘅。
0: 嗯，港股方面一些的 AI 其實也要看主力是做 AI 模型類型的，還是像是百度啊、快手這一些，我們說是兼任的。您個人會覺得哪一些領域其實更具有投資或者說風險比較低呢？
1: 嗯，係啊，咁如果你話講到一啲 AI 方面嘅板塊啦，除咗阿 May 啱啱所提及嘅一啲大模型啊，可能 Minimax 啊、智普呢一類啦，都有啲比較係實業少少，無論係百度啊，甚至乎我一開始講嘅硬科技啦、晶片嘅個股，咁我覺得如果我首選真係要去細分選擇啦，我都會揀選翻一啲硬件類型相關嘅個股，因為始終佢無論係一個市場嘅佔比已經係有好一個好大嘅程度啦，咁第二就係佢嘅盈利啊，佢嘅生意其實真係實實在在啲訂單仍然係充足嘅情況嘅底下啦，我覺得呢一類嘅個股就算佢最近經歷一個明顯嘅回調，咁但係資金啦，只要佢回落翻到一個低嘅位置啦，資金再湧入嘅情況啦，我覺得係會更加為之快，甚至乎係明顯啦。你睇到好多大模型股，即係包括無論係 Minimax 或者智普呢一類啦。雖然你話喺年初嘅時候創過一次嘅高位啦，因為都係上市大概一年到嘅時間，咁但係之後嘅回落幅度真係非常之大啦。咁現階段仍然係回落當中，好多資金啦都會揾翻一啲比較盈利確認度高嘅公司嘅個股啦，會去投入翻先，咁所以我都係會首選一啲比較真係有硬科技同埋有盈利嘅相關 AI 板塊啦，我覺得都會更加受到香港投資者嘅青睞。特別如果阿明同各位觀眾啦有留意今年我哋內地嘅一個科創五十指數啦，即係內地嘅一啲大嘅五十間科技相關公司啦，當中好多硬科技嘅表現啦，甚至乎包括航母技啦，其實今年個表現都非常之唔錯，咁亦都證明咗今年如果要關注中國 AI 嘅話啦，可能硬科技啦會係更加一個市場嘅焦點啊。
0: 嗯，硬科技其实硬科技现在目前放在一个我们说可能会比较危险的一个位置，是因为中美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呢现在美国已经占据了一个大部分的一个市场聚焦的一个份额，主要是视线聚焦在美股市场当中。您个人觉得港股应该怎么样去寻找这样的一个投资的方向，有可能会被美股方面有可能会带动起来呢？
1: 嗯，係啊 ，Man， 咁你話講到一啲中美相關嘅，始終係可能兩地對於一啲可能晶片嘅出口限制嘅情況啦，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已知嘅事實，即係過去呢幾年啦，大家都係見怪不怪，咁亦都慢慢領略到我哋基本上你話中國嘅芯片發展啦，可能都係好多大程度上啦，其實都係會提供翻俾自家國內嘅需要啊，咁但係我會留意到啦，例如今年喺科創板上市嘅長鑫科技啦，其實佢當中嘅一啲存儲晶片這個 DRAM 啦，係佔據住全球第四嘅位置嘅，即係話僅次於可能一兩間美國嘅晶片公司同埋韓國嘅科技。咁所以我覺得中國呢個晶片出海嘅概念啦，係仍然會持續，因為始終我哋無論係技術方面啦，即係都係非常之成熟啦，甚至乎係我哋個格價嘅優勢啦，我覺得仍然喺全球嚟講啦，都係有一個優勢喺度。咁所以你話，我覺得慢慢嚟講啦，其實個市佔都會提升啦，亦都係令到呢啲企業啦可以更加做到一個出海嘅動作。咁所以我覺得，如果投資者真係會想關注翻 AI 嘅話啦，不妨從呢一啲相關嘅個股入手。咁但係我覺得，中美嘅一啲相關政策我哋就控制唔到啦，咁但係仍然都會留意到中國有好多 值得各位投资者去留意的 AI 硬件板块，我今年是绝对一个受惠的情况，所以大家不妨留意多少少科创50的相关指数，因为香港本地都有一些 ETF 给大家很简便很方便就会买到 A 股相关的一些个股。
0: A 股方面比较看好，所以北水其实现在目前主要还是在自家地毯里面去游泳啊。对于港股方面兴趣你觉得始终不大是吗？
1: 是啊，绝对是啦，即是你见到这两天那个港股成交量直情是低过2000亿的情况下啦，我相信各位我们的即是中国各位朋友啦，我相信都是已经等待住个11黄金周，咁所以现阶段个投资意欲啦，我觉得绝对是有所减低的，咁亦都是嚟緊呢几日的话都将会冇一个不水的情况底下啦，咁大家会睇下个港股发展成点啦，咁大家亦都不妨等埋呢个内地开返市之后啦，继续关注住我哋港股，大家就真係不妨观望少少，再重新审视返投资组合啦，睇下11号今周之后啦点样部署啦。
0: OK, 好的，后续方面如何走动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张建郎 Kenny 以及我们的五金新闻财经港股直接提现，今天谢谢 Kenny 的分享，钢铁和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1: 是没持有的。
0: 谢谢 Kenny,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Kenny, 拜拜。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有麦上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致辞表示，对新闻界未来发展提出两点期望。第一是守护真相，积浊扬清。专业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对于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他又说，第二是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要增加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今年的施政报告指出，政府会继续协助本地传媒发展香港以外的网络，推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让海外朋友更加认识今天中国是环球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更加认识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所带来的庞大机遇。大埔鸿福苑业主特赦销售计划今天开始选楼，首天会有35户选楼，其他申请者会按照电脑随机排列的选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的两个月选楼。第一位完成选楼程序的业主李先生就表示，选择启德项目因为交通方便，周边配套成熟，新单位有385尺，比以往鸿福苑的单位少数十尺，但足够他和太太居住。启德的单位比较贵，需要补数十万元，他感谢政府和社会各界一直协助他们，上楼前会继续住在房协单位，不需要担心。内地十一黄金周即将展开，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表示，14还有商场推出优惠，加上烟花汇演和在维园举行的中秋彩灯会等活动，相信更加会吸引到内地旅客来香港，零售市道会比去年更加理想。天气，高空反气旋正在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中午的12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还有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有几阵的骤雨，随后两三天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还有几阵的骤雨。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6%，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1:50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4511点，跌131点，跌幅0.53%，总成交金额119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829点，升6点，升幅0.15%。恒生国际指数8175点，跌42点，跌幅0.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0富基金25.14块，跌1.6毛；7000腾讯控股432.6块，六跌7.2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3.7毛8，跌5.8毛；9988阿里巴巴106.4块，跌1.3块；还有9926康方生物107.3块，升15.3块；1810小米集团25.2块，跌6.2毛；3033南方生科技4.15块，分六跌4.8分；6869长飞光纤光缆165.6块，升10.1块；1888建滔基层板48.4块，升1.3毛8；1299友邦保险74.1毛5块，升1毛。外币对港元，新买价美元7.845，英镑10.391，瑞士法郎9.424，澳元5.485，加元5.532，新西兰元4.44，欧元8.9143。每百日元对港元4.9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88。日经平均指数65072点，跌814点，跌幅1.24%。港金报38735元，比上一收市跌35元。而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144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AM621，IM621，普通话台，你的唯一。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2: 听
1: 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
1: 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想购买境外楼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收场，最好是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载有牌照号码和警告声明，更不可以误导消费者。购买境外楼花前，记得先考虑风险，还要委托持牌地产代理，才可以得到更大保障。
3: 运动员整装待发，
1: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3: 击剑运动员蛇上心。
5: 就亚运会是一个很大的比赛，但是不是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比赛，未来还有很多机会给我再发挥。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天下午4点，
2: 梦想运动周刊，
1: 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2: 运动盛
1: 世
2: 的
1: 精彩
2: 时
1: 刻。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0: 市面上的月饼种类琳琅满目，中医怎么看月饼是否健康呢？莲子原本有益，但为什么做成月饼之后就失去了它的药性呢？让赵子峰中医师为我们讲解。
6: 不同的月饼是一个组成，咁我哋嘅话都会有一个相关成分有少少不同嘅。咁白莲蓉咧，我咪知道其实佢用莲子去制作啦。咁莲子嘅话咧，其实咧佢有健脾开胃安神嘅一个作用嘅。咁但系咧，佢呢度白莲蓉咧已经加咗好多啲糖类精制而成，咁所以相对而言咧，佢咧就系一个比较一个高糖分嘅一个食物嚟嘅。咁然后如果系蛋黄嘅月饼啦、奶黄月饼啦，咁相对而言咧，咁佢亦都系加咗比较大量嘅糖嘅一个食物，系啦，咁所以喺中医角度嚟讲，其实呢啲月饼咧都系同一个属种属，都系比较肥甘厚腻嘅一个食物，咁所以咧相对而言咧都系要少食为主嘅。
2: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荆，
0: 我是麦尚中，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1: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3: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9月29号下午的2:08，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7: 我是天天。
1: 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啊，也要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是同时生效当中的。
7: 是的，
1: 今天呢又来到了星期二的一天呐、
7: 哎，
1: 那么九月份最后一个环听志趣要带给大家喽。
7: 开学第一个月就这样走到尾声，
1: 哎，没错，不知道大家的答题的一个水平有没有好转？我们好像是每况愈下哎，
7: 每况愈下，
1: 对啊，就不行哎，这样子，我们要努力看看今天的一个答题的效果会不会好一点啦。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环球全接触呢，将连线到北京啊，跟大家呢关注一下最新的旅游消息啊。那么一直到下午的4点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有梁静茹的一首《明天的微笑》。

0: 天天看世界。今天和大家分享极度濒危的鸽龟，阔别九年的时间重返马来西亚，产下了44颗蛋，引来网民的兴奋，送上祝福。近日马来西亚渔业局在社交平台公布这项喜讯，指一只极度濒危的鸽龟重返到了马来西亚的马江海滩产卵，这也是当地自2017年以来首次出现鸽龟上岸筑巢的记录。工作人员最后找到了44颗的龟蛋，并且全数移往了孵化场来进行保护。消息一出，也令大批的马来西亚民众惊喜不已。在本月初，工作人员在马江海滩巡查时，发现沙滩上遗留下异常巨大的海龟爬行痕迹，阔度达到2.1米。经过进一步的检查之后，在现场的不远处找到了一处海龟巢穴，并在巢穴之内发现了44颗海龟蛋，每颗的直径大约在52毫米。渔业局根据现场的痕迹以及龟蛋的大小就推断，相信这一名神秘的访客正是多年没有在马来西亚出现过的鸽龟。为了提高龟蛋的孵化成功率，44颗蛋已经全数安全地移送到蓝道阿邦的孵化场，预计再过7到9周的时间，便有机会见证小的海龟破壳而出。鸽龟是全球体型最大的海龟，属于极度濒危的物种。登嘉楼州渔业局也指出，鸽龟上一次在当地登岸产卵已经是2017年的事，这次的发现也格外珍贵，同时反映出登嘉楼的海滩仍有条件成为鸽龟安全的栖息与产卵的场所。渔业局也借此呼吁民众去共同的维护海洋环境，强调这提醒大家所有人必须持续保持海滩和海洋的清洁，才能够守护住珍贵的自然资源，并期盼这44颗龟蛋均能够顺利孵化，让鸽龟有朝一日游向辽阔的大海，并且脱离濒危的物种行列。消息传开之后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不少马来西亚的网友对这一只阔别九年的海洋巨人终于回归感到非常的兴奋，纷纷留言为这44只尚未出生的小海龟送上祝福。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给大家分享这个叫做喜讯来了、这个一开始就44很厉害耶，就是他是不是马上如果全部能够孵化成功的话，就可以马上就是脱离这个濒危的行列呢？
2: 就多44只这个数量应该还是不行吧？
1: 不行吧，
2: 就首先他肯定本身存留的不会说只有一只嘛，因为说一只的话可能就这个繁育生育态生态的这个理论来说就是绝。
1: 对对，没错。
2: 所以说44个的话可能极度濒危依旧得算在这个行列里面、但是如果说这些小海龟都可以顺利健康的长大、然后他们再继续的繁育下去的话，我觉得在未来还是有希望的。
1: 嗯，对。然后我觉得更加给到希望的是那个地方的民众或者是那个地方本身吧，就是他如果在这个地方能够安全诞下了44只的一个蛋的话呢，证明这个地方对于他来说是还是安全的，然后呢对于他来说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好去生育或者比较好去繁殖的一个地方，
2: 至少是他们选择信任了
1: 对
2: 的、这个、场地，然后再加上说生态环境也符合说他们需要的条件，
1: 没错。然后呢如果说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好好的保育下去的话呢，那么我相信这个44个的宝宝呢可能在之后然后不断的繁衍下去的话呢，很快就可以就脱离这个濒危的行列，我们也希望说能够看到这样子的一天了。
2: 没错，这也告诉我们说就是要保护好海滩和海洋的环境嘛、就可能大家说之前这个地方已经

这样下去，靠自己的力量或者靠民众的力量，好好的啊保育这样子的一个生态环境。我觉得，哎，如果越来越多这样子的一个濒危的物种，可能濒危的物种会得到一些后代的繁衍，然后让他们可以好好的脱离这样子的一个行列，也是我们非常愿意看到的事情啊。大家有李荣浩的一首《楼要给》。

0: 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听智趣的环节。那么上一次呢，我们是好像是两个都没有答对，
2: 说说落败，
1: 说说落败，很难得啊，很难得啊，因为你正常的一个是我问题找得太奇怪了。那么今天的问题会不会就正常一点点呢？或者是说，会不会在九月的最后一刻给大家就是容易一点的问题呢？会吗？再说。那么我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咯。带来有这一首啊，黄明德的《没有穿校服的日子》。

0: 下午两点半，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556点，升，跟正式跌85点，跌幅0.35%，总成交金额1316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841点，升17点，升幅0.44%。恒生国际指数8196点，跌21点，跌幅0.2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18块，跌1.2毛；700特斯控股433.8块，跌6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3.98块，跌3.8毛；9988阿里巴巴107.7块，跌7毛；9926康方生物106.6块，升14.6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68.9块，升13.4块；1810小米集团25.34块，跌5.2毛；3033南方生科技4.17分6块，跌2分8；1888建滔基层板48.6毛8，升1.6毛6；1299友邦保险73.6毛5，跌4毛。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39，瑞士法郎0.833，加元1.419，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65481点，跌396点，跌幅0.6%。港金报38735元，比上收市跌35元。伦敦金每盎司卖出4145美元。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下午的1:50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AM621，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1: 从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会大更新，每5年只会抽选1/10住户参与调查，资料搜集工作分摊全年进行。运用更多行政数据简化问卷，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的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所以你们的参与十分重要。一起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吧，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2: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3: 下午的2:33，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4: 我是思敏。
3: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67%，还要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1:50生效。
4: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天及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2-3天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即有几阵骤雨。带来有古巨基的一首《下次再见》。

0: 环听世界，环听志趣的环节、嗯、那么今天呢又会问什么样的问题呢？你想先问还是先答？
1: 我先回答吧。
0: 你先回答。我今天找的问题超级简单的、嗯、
1: 超级简单，
0: 超级简单的、
1: 啊哎、我这个题目
0: 哦，有点对我不住了，对不对、嗯、
1: 算了，现在就是改也来不及
0: 了。好了，先问我先问吧。这个真的超级简单哦，我觉得你一定知道的。嗯就是蚊子在叮了人之后不是会起包吗？就是人很多时候会起包啊、嗯、然后发痒啊，那么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1: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0: 就是会起包的原因。
1: 听一下选项。
0: 好的， A 是蚊子唾液含有抗凝物质，人体过敏反应， B 蚊子嘴巴有毒液， C皮肤被针头划伤发炎。
1: 哦，这个肯定不是。
0: D 空气中细菌感染。
1: 空气中细菌感染，
0: 嗯，
1: 应该也不是。
0: 嗯，
1: 然后 C 是
0: 你刚刚说不是的那个，就是他说那个针，就蚊子的那个针划伤你、
1: 哦、
0: 就刺的时候划伤你了。
1: 然后 B 是有毒，
0: 对，蚊子的那个有毒液。
1: 然后 A 是
0: 就是
1: 过敏
0: 啊，对对对，
1: 过敏、
0: 嗯、确定吗？
1: 确定。
0: 是不是很简单？
1: 没错，另外三个很离谱。
0: 很离谱吗？那么到底是不是这个原因呢？ A 答案是不是呢？
1: 好，谢谢。确实很简单。
0: 确实很简单，对不对？就是因为蚊子在吸血的时候呢，在吸完以后呢，它很好人啊，就是帮你凝固你的血，就是走了以后还想嗯帮你处理一下伤口吧，然后就是给你吐一个口水、嗯、吐个口水之后呢就是会让你呢这个人体产生了过敏的反应，就免疫系统识别到诶不是我的东西，然后它就会有过敏啊，然后释放一些的物质，让你局部有红肿起包发痒的一个状态出现。那么蚊子本来呢是没有毒的，这样子的一个痒跟肿呢全是自身免疫过敏的反应，也不是说伤口发炎啊或者是其他的不好的原因啦。所以说经常说蚊子在咬你的时候呢不要打它，等它咬完了以后才打，原因是它有那个针，它可能会就是掉在你身上啊，或者是直接断掉啊，在你的那个伤口里面，
1: 就跟蜜蜂一样
0: 啊，对对对。然后呢，就是他走了以后呢，就是他会很好的帮你吐一口，就是他不吐这口是不是就没事呢？就是不好说，嗯、但是他就习惯性的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唾液分泌，所以呢会让你觉得是有红肿的情况出现。所以说我觉得人体就是还蛮聪明的，就是在那个地方他发现不是自己的东西，他马上会起到一个
1: 排异的反应，
0: 对，排异的反应啊作用，这也是保护身体的第一个机制，第一个防卫栏啦。所以说身体的一个状态才是会令他红肿的一个原因。非常简单的问题啊，那么今天呢是累积一条答对的。我刚刚看你的反应的话，我好像是将要面临很严重的考验，我再准备一下带来
1: 我现在要想一下怎么给你放个水。
0: 好了，那看看等一下会不会可以就成功放水啊。带有容祖儿的一首桃色冒险。

0: 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起码累积了一条是正确的，所以说 OK 的，我没有压力的。
2: 好，
1: 我先这样说。
2: 准备的这道题目呢，
1: 嗯，
2: 我觉得你应该是不知道，
1: 好，
2: 但你可以大概推测一下。
1: 好的。
2: 鸡窗这个词你有听过吗？
1: 什么？
2: 鸡就是鸡鸭的那个鸡，
1: 嗯，
2: 然后窗是窗户的窗，
1: 啊，
2: 然后是古代的一个代指一个地方的名词，
1: 啊哈。
2: 然后呢，鸡窗的话，在古代的话，常常用来指代什么呢？
1: 啊哈。
2: 然后填下选项。
1: 好。
2: A 是书房。然后 B 是厨房，然后 C 是卧室，然后 D 是花园，
1: 对的，鸡哪个鸡？
2: 就是鸡鸭的鸡，
1: 鸡鸭的鸡，
2: 对，
1: 窗户的窗，
2: 嗯，就那个动物那个鸡，
1: 啊，
2: 就是动物那个鸡啊，
1: 动物那个鸡，
2: 对，
1: 哦。OK，
2: 我知道你刚才想到是那个
1: 挤压的
2: 挤
1: 呀，
2: 的挤了，
1: 不是。啊，是吗？我是没有，我有想到挤压的挤。
2: 哦，那是挤压，
1: 啊。对对对，我一下子就因为鸭，我没有想到你是鸡鸭，你鸡鸭要不要配个鹅啊？通常就鸡鸭鹅，
2: 好，
1: 或者就是就白切鸡这样就好了，就是
2: 鸡
1: 鸭的，对，鸡肉的鸡不好吗？就哎，是鸡鸭的鸡，谁会这样子形容啊？鸡 ，OK， 好的，鸡窗，窗是窗户的窗吗？
2: 嗯，
1: 然后选项再听一遍。
2: 选项再听一遍，
1: 啊，
2: A 是书房，
1: 啊，
2: 然后 B 是厨房，
1: 啊，
2: 然后 C 是卧室，
1: 啊，
2: 然后 D 是花园。
1: 啊哈，我又想先排除掉，但是我又很怕我排除掉。
2: 就是它其实是有个典故，
1: 对，
2: 就是典故的那个成语叫做鸡窗夜客，会客的客。
1: 哦，
2: 嗯。
1: 鸡窗夜客，会客的客，书房。
2: 好，选择书房是吗？那鸡窗究竟在古代是不是用来指代书房的呢？
1: 这个就是你放水的。
2: 没想过。
1: 对对对对对，可以。
2: 因为我想着说，听到这个典故，应该可以推测出来了。
1: 嗯。
2: 因为鸡窗的话，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典故，出自近代的一篇《幽冥录》，
1: 嗯，
2: 然后当中呢，它就是指文人书斋和学识，
1: 嗯，
2: 包括是交流，
1: 嗯，
2: 一些观点啦，
1: 嗯，
2: 交流一些见解，文人墨客这样子聊天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1: 嗯，
2: 刚才说到有这样的一个典故叫鸡窗夜客，就是他们在深夜对坐，
1: 嗯，
2: 然后去谈学论道的一种雅趣的现象。
1: 哎，你知道我想的时候呢，我其实一开始呢是想要先排除掉卧室的。
2: 嗯，
1: 然后呢因为我觉得这个鸡窗的一个说法的话，可能就是说就是有点早晨的意
2: 思，
1: 对对对对对对，提名的意思。然后呢，我就在想到底是花园，就是鸡有可能是在花园里面嘛，
2: 嗯，
1: 然后你在花园里面看到鸡，然后觉得是这样子。但是有窗的话，我就觉得是一个房间。然后呢，就是经常不是说那种读书读到就是没日没夜的那种感觉，或者是读到就是早上鸡啼的时候才发现哦，又读了一天的感觉。所以我一开始是在书房里面在选的，然后呢，我就又想到哎。会不会就是很浅白的就鸡跟食物有关就是你在窗户里面看到它可能煮着一锅鸡之类的，就可能也是厨房，所以到底是什么呢？嗯，但是你之后有给到那个提示的话就哦，好，很明显的好了，放水成功。那么嗯，带来有
2: 两道题都答对了。
1: 对对对对对，从今天开始吧，就是从冯运谦的一首今天开始，我们就是努力的放放水好了。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环听秩序，在我们双双放水的情况下，双双答对了。
2: 谢谢。
1: 那么在九月的最后一次里面呢，得到了非常好的成绩。希望说我们十月呢，真的可以靠我们的真材实料。
2: 乘胜追击。
1: 对对对对，没错。那么还有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呢、啊，约定大家，我们稍后再会了。带来了有 Greg Guarantee 的一首《浅粉红》。
3: 藏

0: 下午三点，三个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致辞表示，对新闻界未来发展提出两点期望，第一是守护真相，积浊扬清，专业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他又说，第二是担当好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要增加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今年施政报告指出，政府会继续协助本地传媒发展香港以外的网络，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还有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让海外朋友更加认识到今天中国是环球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更加认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所带来的庞大机遇。大埔鸿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今天开始选楼，首天会有35户选楼，其他申请者会按照电脑随机排列的次序去选楼，陆续或邀在未来两个月选楼。第一位完成选楼程序的业主李先生就表示，选择启德项目因为交通方便，周边配套成熟，新单位有385尺，比以往鸿福苑单位少数十尺，但也足够他和太太居住。启德的单位偏贵，需要补数十万元，他感谢政府和社会各界一直协助他们，上楼前会继续住在房协的单位，不需担心。另外一名业主张先生就说，打算买观塘安达臣道项目，属于500尺左右的单位。他说安达臣道在山上，风景较好，但单位价格略高，预计需要补100多万至200万元。内地十一黄金周假期即将展开，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表示，14和商场推出优惠，加上烟花汇演和在维园举行的中秋彩灯会等的活动，相信会吸引到更多的内地旅客来香港，零售市道会比去年更加理想。邵家辉在本台节目《清醒年代》表示，特区政府继续向内地争取，让大湾区其他城市民众的个人游旅游续签能够改为一周一行，待望本港各行各业。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静在同一个节目就表示，刚刚过去的中秋餐饮市道表现比以往有改善，希望中秋和国庆假期能够有协同的效应，对于整体市道谨慎乐观。他说内地旅客来到香港，一些的茶餐厅或是冰室、网红食店、特色餐厅或是米芝莲餐厅比较受到欢迎，反而一些中价的14近年比较受到冲击，估计是和经济结构转型有关系。英国反恐警察表示，五名在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因为涉嫌恐怖主义罪行而被捕的男子已经获准保释。天气，高空反气旋正在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在中午的12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大阪以南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天以及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有几阵的骤雨，随后两三天云量增多，气温尚未下降，还有几阵的骤雨。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 68%。 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还有黄色工作时候警告是在下午2:50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4,554点，跌88点，跌幅0.36%，总成交金额1452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830点，升7点，升幅0.18%。恒生国际指数8190点，跌27点，跌幅0.3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18块，跌1.4毛；700的新控股434.4块，跌5.4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3.8块，跌4.8毛；9988阿里巴巴107.7块，跌7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169.5块，升14块；3033南方生科技4.16块，跌3.8分；9926康丰生物106.9块，升14.9块；1810小米集团25.28块，跌5.8毛；1888建滔集团48.78块，升1.76块；1299友邦保险73.8块，跌2.5毛。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5，英镑10.389，瑞士法郎9.416，澳元5.486，加元5.532，新西兰元4.436，欧元8.9128，每百日元对港元4.9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67。日经平均指数65,481点，跌396点，跌幅0.6%。港金报38735元，比上收市是跌3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144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AM621，AM621，
2: 普通话台，
1: 你的
2: 唯一。
1: 听 AM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报读由私立学校开办的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非正规课程前，应先考虑实际需要，查看学校是否已在教育局注册，清楚了解课程和收费，学费要按月支付。不要以信用卡或其他方式一次全付，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4: 下午的3:08，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5: 我是天天。
4: 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啊，也要继续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是同时生效当中的。
5: 是的。
4: 那昨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了这个手做的艺术品啊，把所有东西都放大了，然后呢用一个特殊的材料玻璃纤维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很特别的艺术材料。
5: 巨大的蒲公英。
4: 没错，巨大的蒲公英，巨大的牛角包，巨大的咖啡杯等等。等的，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的呢也是另外一个的艺术品啊，它是主要做食物方面的。那么这个关于食物的艺术品是怎样可以变成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呢？它也是用了一个非常非常特别但常见的物料，而这个物料我本来不觉得它可以变成这个模样，因为正常它不是这样用的。那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一个艺术品呢？我们在一首歌曲就跟大家分享了，带来有薛凯琪的一首《诸葛亮》。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依旧为大家介绍艺术品啊，而这个艺术品呢，也是他就是这位艺术家手做的。
2: 嗯，
1: 而这一位的艺术家呢，厉害了，他是用一个特别的、经常看到的材料，但是呢，他把一些面包、杯子、食物等等的全部复刻出来。
2: 当然，今天做的这些艺术品，它不是说啊，我变成一个特别不寻常的尺寸呐、啊
1: 嗯，
2: 很大了或者很小了，它做出来的。就都是大家平常看到这个东西什么样，
1: 它就是什么样，
2: 没错，
1: 非常真实，
2: 分不出来。
1: 对的，而且它是用一个非常特别的物料，这个物料呢就是布料。
2: 嗯，
1: 哎，怎么是布？

0: 料呢？没错，就是布料。
1: 刚才说到说，因为它主要是在做一些食品嘛，比如说面包啦，各种各样什么法棍啊、可颂啊。
0: 对对。
1: 但是想象一下，说跟布料结合起来的话，感觉怎么样都看得出来吧？
0: 嗯，对，而且这个布料不是会软塌塌的吗？它是把它印刷上去吗？这个就很正常啊，不是一些衣服都会印一些什么图案啊、食物的图案啊等等吗？但是不是哦，它是把一些的特别的布料变成一个立体的，几乎你看到是一模一样的一个食物或者是一个物件。嗯、而这一位的艺术家了，厉害了，他就用了一些轻薄的布料，然后呢用一些钢丝的骨架去构建那个物件的轮廓，然后呢让它完全中空，也没有填充，就是不是说你做一个可缝，然后里面就是放很多棉花，但直接变成洋娃娃了那个就。所以说它是一个完全真空的，就是里面是空气的状态，但是呢它就让它完全的利用一些小的钢丝啊，或者一些本来布料的那个硬挺的材质，去让它立体的呈现出来。
1: 我觉得这种其实是很难做的，因为你知道说面包，首先它每一块它因为有烘烤啦，然后烘焙的方式不同，然后它可能有不同样子的色泽成色，包括说可能会有一些烤焦的部分啊，其实它都有在作品里面去还原出来。
0: 嗯，
1: 我们刚才说到它用的一些都是纺织的布料啦，像是纱布，然后当然说刚才讲到它钢筋可以去做这些面包的轮廓嘛，
0: 对的，
1: 然后结构，这个其实很想说哦，如果艺术创作的话好像也不是特别的难。
0: 嗯，
1: 但是要把这些面包的整个外皮的颜色然后做到特别真，就包括说你可能不仔细看的话根本看不出来说它是假的做出来的，
0: 对的，
1: 才是最难的地方。
0: 没错，而且呢就是如果它放在一些的阳光下面，直接是让它有点好像更加立体的感觉，因为它阳光照射下去的话呢，它一些比较镂空的设计啊，一些纱布的设计就会透出里面的一个空气感。
1: 嗯，
0: 然后这样子的一个不同层次的颜色呢，也让大家呢觉得说它真的非常的真，因为复原了它每个面包的那个不同烤焦的那个状态。而且呢它做的形状呢也是非常的真实的，就是让大家呢会觉得说哇好厉害咯，原来这个布料我们经常拿来做衣服的布料可以这样子的去变成另外的一个艺术品的呈现。哎，其实就觉得说现在的艺术品越来越多是考大家的脑洞，
1: 嗯，
0: 就是大家的创意可以发挥成怎样呢，就是所有的你可以拿到的物件你都可以把它变成一个艺术品。
1: 没错，
0: 例如是我有看到最近就是什么文具艺术品，就开学季嘛，就大家说文具艺术品那怎么样用呢，就可能用一些的万字夹，然后用一些的那种长尾夹把它夹夹夹夹起来以后呢，可能可以变恐龙啊，
1: 变成别的形状，
0: 对，变成别的形状啊，然后变成一些立体的模型啊等等的，甚至说我吃个快餐店啊，有人会用什么薯条啊鸡块啊把它拼接成也是可能不同的动物啊，不同的形状啊等等的，就是生活一切的物品大家都可以发挥自己想象的空间，让它变成是另外一个艺术品的呈现。
1: 是的
0: 啊，你说艺术品到底是怎样呢，怎么样去定义它成为一个艺术品呢，可能是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人类的一个说法。那么怎么样把不同的材料不同的物件变成另外一个我们想呈现给别人的一个样式呢，也是考大家的一个方式吧。
1: 因为很多时候大家比如去逛一些展览啦，或者是看一些小的比如快闪或者是文创的作品，包括刚刚讲到这样的艺术家他做出来的作品，它是一个烘焙房的形式啦，然后都是一些面包，但是其实都是不能吃的，
0: 对，
1: 然后你仔细一看其实会发现说都做得很有意思很有精巧，整个这些逛展放松的过程可能大家并不是要去追求一些比较实用的价值实用的功能，只是说带来一点不一样的审美的体验啦，包括说给自己一个不一样的空间，离开那种比如快节奏的工作状态以后去小小的放松一下。
0: 没错，在每个刻板的生活下面为大家用艺术品添加一些不一样的色彩，让大家可以跳脱那个可能一直规划的或者一直一成不变的那个被框住的生活模式，让大家可以在这个不同的艺术品里面得到一个新鲜的感觉。不知道如果你去创造一个艺术品，你又会用什么样的材料，或者是想要去创造一个什么样的艺术品呢？带来有苏打绿的一首《在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球全接触的时间。那么今天呢，将连线到北京，有请到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杜伟呢，跟我们分享一下最新的这个旅游的状况啊，到底啊最近又流行怎样怎样的一个出游的情况呢？这个黄金周就快要到来了，我相信内地的朋友呢，一定是已经在
2: 蓄势待发，
1: 或者已经在出发的路上，因为他们这个对不是错峰吗？不知道他们就是会不会啊，已经要就是前往他们的目的地当中啊，然后啊，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旅行有怎样一个新的体会呢？让我们也认识到一下，就是探索不一样的东西。那么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了，带来有蔚蓝的一首街灯晚餐。

0: 下午3:30，三个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561点，跌81点，跌幅0.33%，总成交金额1552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830点，升7点，升幅0.18%。恒生国际指数8189点，跌28点，跌幅0.3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18块，跌1.2毛；700腾讯控股434.6块，跌5.2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3.86块，跌5毛；9988阿里巴巴106.5块，跌1.2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16块，八跌3.6分；6869长飞光纤光缆168.7块，升13.2块；9926康方生物106.3块，升14.3块；1810小米集团25.28块，跌5.8毛。1888建滔基层板48.46块，升1.44块；1299友邦保险73.9块，跌1.5毛。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36，瑞士法郎0.834，加元1.419，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对美元0.565。日经平均指数65481点，跌396点，跌幅0.6%。港金报38735元，比上收市跌35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142美元。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下午2:50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AM621，普通话台，你的唯一。听 AM621，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核桃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2: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4: 下午的3: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5: 我是思明。
4: 现时路的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9%，还要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继续生效当中。
5: 那么来到了我们环球全接触的时间，今天将连线到北京，有请到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呢杜伟，跟我们分享一下最新的旅游动向啊。那么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带来有王菀之的一首《我好想你》。

0: 环球全接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杜伟。今年上半年啊，我们国家的县域旅游成为了文旅市场重要的增长极，奔县游一词啊，在社交媒体上持续的火热。奔县游火出圈背后呢，是一场双向奔赴。一方面，随着旅游消费观念多样化，游客更注重在地体验，慢下来感受县城独特的风土人情和烟火气。一方面，县域不断完善配套，升级业态，提升服务，更好满足游客需求。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发文，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经济，广阔县域，大有作为。前不久，浙江金华东阳市横店影视城推出短剧拍摄体验项目，游客人均消费两三百元，用时一小时左右，就可以在实景片场拍摄一部属于自己的竖屏短剧。近日，在横店影视城，上海游客傅约、邹琼、湖南三人换上了古代的服装，变身剧中的角色，演绎了一场古代认亲戏。前不久呢，在社交平台刷到体验视频后，他们呢是专门赶来当主角。三人呢都是头一回演戏，换上服装后呢还有些拘谨。有着多年剧组拍摄经验的现场导演许良桥反复鼓励，注意眼神，刚刚那条情绪特别到位。他还逐句的抠台词，逐帧的调状态，加上两位助演铺垫情绪，承接戏份，三人逐渐的渐入佳境。拍完后，三人感慨，这么多人陪着过戏瘾，好玩又解压。横店短剧拍摄体验项目提供40多款剧本，最受欢迎的是爽文短剧类、名场面复刻类等。一般来说，当天交付成片，订单多时啊，两天内交付。短剧体验产品上线后，年轻消费者占了70%。在横店影视城短剧拍摄体验导演吴义卓看来，短剧拍摄体验项目火爆是十多年迭代升级的结果。2011年，横店影视城推出明星梦工厂，主打团队微电影业务。2016年，当地推进沉浸式旅游，随处可见举着手机自拍自剪的游客，并催生出为普通人提供专业拍摄服务的思路。当年，横店微电影公司成立，走向标准化、公司化运营。2024年，紧跟竖屏短剧发展的风口，项目进一步精简拍摄流程，优化设备配置。原本半天的拍摄可以缩短到一个小时左右，消费门槛也从千元级别下探到百元区间。如今呢，这套模式啊也是日趋成熟，短剧拍摄体验项目上线近一个月，体验人数就超了2000人。单看散客短剧，盈利空间有限。横店影视城短剧体验业务负责人吴潇介绍，但是呢，他在整个横店的文旅消费当中扮演钩子的角色。他说呢，沉浸式体验啊，能够留住游客，拉长消费链。过夜游客数量增长，会激活住宿、餐饮、演艺、文创等县域综合消费。如今呢，将专业的影视制作能力转化为面向大众的文旅体验产品，成为横店发展的重要方向。横店从基层影视从业者中选拔500多人，组建专业互动演艺团队，为游客提供搭戏服务。吴潇介绍，今年国庆期间，横店计划将部分 NPC， 也就是非玩家角色片场，升级为短剧体验片场，首批计划开放19个。说完短剧啊，我们再走进福建德化白瓷。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 China 白临展上，来自福建泉州德化县的白瓷雕塑神话火出圈了。它的作者是德化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连德礼。开学前，上海市民陈女士带儿子追到了德化。她说，孩子看完展览天天问，这么薄的纱真是泥巴变的？这趟追星追的是非遗大师的指尖技艺，更是藏在瓷土里的千年海丝文化密码。德化是活着的千年瓷都，3700多年窑火不息。2021年德化窑址随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宋元明清4座窑炉依次叠压，人称一眼千年。 类似的古窑址全县已发现239处，遍布18个乡镇。厚重的历史正被装进一个个新场景。月季窑里，游客能亲手往窑口添一把柴，待到开窑，白中泛青，落灰凝釉，渐渐不同。人群中响起一片惊叹，游客在泥土、烟火与山水间，把中国白的故事读出了滋味。周末的红旗坊、红砖厂房、旧烟囱相应成趣。上世纪50年代，机器轰鸣的车间，如今变身工坊、展厅与文创小店。厂房深处，实景剧本杀、瓷匠场场爆满，游客扮演匠人，重走一件外销瓷从瓷土到远洋的旅程。游客林女士带女儿坐在拉坯机前，瓷泥在指尖慢慢长高。她说以前在博物馆看白瓷，这回孩子亲手做了一件，才发现原来瓷器是有温度的。园区里32代文创小店前总围着年轻人，店主严静端家中世代制瓷，如今把白瓷做成耳饰、手串、小摆件。他说老手艺啊，也得贴近年轻人的审美。老窑工重回园区受益，青年创客入驻创业，工业遗产成了可体验、可消费、可共创的活态文化空间。在德化一城白馆正把这样的新场景铺满全城，器物咖啡让白瓷与乡村咖啡相融，瓷光夜市点亮夜经济，千家陶瓷企业、百家大师展馆与观光工厂被串联成珠，城是一座馆，馆里有座城。2025年全县接待游客1420万人次，旅游收入14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4%、14.6%。未来德化将串联起千家企业、百家展馆，实施文旅加百业融合工程，推进工业游、赛事游、康养游、夜间游、影视游多点开花。窑火不息，故事长新。当游客带着亲手做的白瓷离开，将关于德化的记忆分享，中国白的故事就被带到了更远的地方。文化和旅游发展15规划近日发布，明确提出到2030年推出更多适应国际市场需求、具有文化内涵的产品。围绕这一目标，全面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让外国游客更好体验中国游、中国购。作为很多境外游客踏访中国的首选首站城市，上海的入境旅游市场热度持续飙升。在上海，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在东方明珠前拍照就走，他们穿上汉服走进弄堂，学做小笼包，甚至打一辆无人驾驶车穿梭城市。从看中国到像本地人一样生活，外国游客到底在玩什么呢？我们来听报道。
2: 上海豫园一直是中外游客来沪的热门景点，眼下以豫园飞檐翘角的亭台楼阁为背景，穿汉服拍古风照，成为了外国游客深入体验东方美学的新时尚。在豫园内的一家旅拍店，记者遇到了来自加拿大的艾玛，这是他第二次来中国。他向记者分享了上一次在中国旅拍的美好记忆。
3: 去年我第一次来中国，在西安做了古风妆造拍摄，非常惊艳。我把照片分享给我家人和朋友，他们看了都很想来中国游玩，也要体验这个项目，非常漂亮，我真的很喜欢。这次我想试试看在上海拍摄会有什么不同的文化体验。
2: 像艾玛这样的外国游客不在少数。据旅拍店主理人江雪介绍，高峰期门店每天可服务100组客人，其中外国游客的比例可达60%到70%。据统计，今年暑期门店外国游客接待量排名前5的国家依次为俄罗斯、韩国、美国、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
4: 韩国是年轻的以朋友的形式过来的，会比较多。那像俄罗斯或者是阿拉伯这样的国家，他们是以家庭为单位比较多，所以从老到小到可能刚会走路的那种小朋友，他们会全家一起去做妆造的这个体验。
2: 面对日益增长的外国游客，江雪带领团队打磨出一套精细化的涉外服务体系，店内所有套餐、指引、标识全部配备多语种标注。工作人员练就了基础涉外沟通能力，并能灵活利用翻译软件进行深入交流。
4: 大部分外国游客的诉求还真的是以能够凸显出很代表中国的颜色，比如说正红色，或者是他们更喜欢一些非常华丽和重工的款式。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会对相关中国文化向我们提出很多问题，比如说这些服装上的一些元素代表什么，然后这个配饰可能会有什么作用，为此就会有很多的讨论。所以大家觉得使命感还是挺强的，当然也很有荣誉感，也很自豪，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是承担了他们来了解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窗口。
2: 上海作为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的吸引力持续释放，为了更好服务游客，满足消费需求，上海面向海内外游客推出文商旅体展微枢纽沪小游服务中心，平台结合信息集成、一站式订票、游客服务、智能行程规划、外卡便利支付、投诉反馈等功能，实现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服务链条。除了线上使用外，近期上海将在全市机场、酒店、景区、场馆等重点区域部署首批100个线下沪小游服务中心。外国游客来华旅游内容的变化，深耕旅游业的春秋旅游入境游负责人郑学达深有体会。他介绍，随着签证政策持续优化，上海入境旅游客源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不仅是传统欧美国家，南美、东南亚游客有明显增加，且年龄年轻化明显，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特别感兴趣。
5: 比如像无人驾驶的汽车，嘉定区和浦东新区能够打到无人车的那种 APP， 他们感兴趣。比如我们在久光百货里面有一个语数机器人的展示厅，客人都有兴趣。那么为了这个，我们还专门跟上海的一个无人机的基地做了合作，针对散客群做了一个室内的无人机体验，从理论到实践，1个小时左右的体验活动。今天我们还带客人去考察，效果也很不错。
2: 郑学达表示，对于旅行社来说，传统经典景点不会被舍弃，豫园、东方明珠、浦江游览、新天地等仍是基础行程核心，但会以经典景点为基底，叠加多元可选体验模块，让入境游服务更加立体。
5: 高科技的一些体验，打卡换装、做服装的定制，包括还有影视文化方面，还有美食体验，比如做中国菜、做小笼包等等，我们都会放在行程选项里面给他们做推荐。包括我们今年还做过一些尝试，比如给客人介绍白酒文化。总之就是以传统景点作为基础，然后新的景区、新的景点，包括能够凸显中国文化和发展成果的新体验，我们把它加进来作为一个内容的补充。
2: 从旅拍店的精细化服务到旅行社的多元化体验设计，上海入境游的体验版图正在持续扩容。随着上海文商旅体展不断融合发展，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入境外籍人员持稳定增长态势。据上海边检机关统计，截至9月上旬，利用免签政策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旅客达314.2万人次，占入境外籍人员比例超过 66.4%。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感谢杜伟的分享啊！对于这个拍短剧，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想要旅行的途中制作一部自己的经典作品？
2: 这种沉浸式感受，
1: 对，
2: 现在都是去到一个地方，可以成为这个场景当中的一个角色。
1: 没错，那么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体验吧？那么也将今天的节目带到尾声。
2: 明天下午的同样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1: 最后为大家送上陶喆的一首《再见》，以前先说再见，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再会，拜
2: 拜。
1: 拜
2: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致辞表示，对新闻界未来发展提出2点期望。第一是守护真相，积浊扬清，专业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他又说，第二是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要增加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今年的施政报告指出，政府会继续协助本地传媒发展香港以外的网络，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让海外朋友更认识今天中国是环球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更认识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所带来的庞大机遇。苹果新款手机预售之后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至今接获1503宗报案，涉款超过3000万元，警方已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因此被盗用的信用卡卡主、银行及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警方会继续追查幕后团伙，并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周一鸣说，苹果公司在网上交易过程当中停用网上商贸保障措施，豁免交易验证，骗徒乘机以非法取得的信用卡资料大量下单，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利用网络翻墙技术，收货人资料属虚假或不齐全，企图等待派件不成功之后，苹果公司电邮确认送货地点时，骗徒指定某个公众地方，再有跑腿提货。由众司司长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各陆路口岸的人流及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及10月4号下午至傍晚时段，预计是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的等候时间会较长。运输署呼吁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尽量避免于繁忙时间出行。署方已经督导本地及跨境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加强服务，方便本地市民和旅客出行。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大阪以南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及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2-3天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即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4500点，跌143点，跌幅0.58%，总成交金额1742亿多。恒生国际指数报8169点，跌48点，跌幅0.58%。上证综合指数报3830点，升7点，升幅0.18%。深证成分指数报12902点，升43点，升幅0.3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14块，跌1.6毛；700腾讯控股431.8块，跌8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3.6毛，跌7毛。9988阿里巴巴105.9块，跌1.8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16分，跌4分；6869成飞光星光缆167.3块，升11.8块；1810小米集团25.26块，跌6毛；9926康方生物106.3块，升14.3块；1299友邦保险73.9块，跌1.5毛；1888建滔基层板48.6块，升1.58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5，英镑10.384，瑞士法郎9.411，澳元5.484，加元5.53，新西兰元4.435，欧元8.905，每百日元对港元4.9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54，日澳元5.484，加元5.53，新西兰元4.435，欧元8.905，每百日元对港元4.9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54。日经平均指数报65481点，跌396点，跌幅0.6%。港金报38735元，比上收市跌3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140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号晚上8点在维多利亚港举行，外出观赏烟花时请保持地方清洁，爱护公物，在人多拥挤的地方必须遵守秩序和注意安全，传播请勿超速超载，当天部分路段会有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2: 运动员整装待发，
3: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2: 击剑运动员折上金。
4: 这亚运会是一个很大的比赛，但是不是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比赛，未来还有很多机会给我再发挥。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星期天下午4点，
2: 梦想运动周刊，
3: 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2: 运动盛世的精彩时刻。
5: 快点！
6: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5: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2: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曼曼老师。

0: 来到星期二啊，今天呢是9月29号，那么下午的4:08啊，在普通话台的直播间里面呢有曼曼老师啊，今天呢天籁姐姐有事请假啊，那么就在这个普出向精彩里面，今天由曼曼老师啊跟大家在一起。而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学校呢，我觉得啊跟这个学校特别有缘分啊，因为不久之前呢真的到访过你们学校的。那么他们呢就是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今天到底我们是哪一所学校上来我们普出校园精彩，跟我们在这边呢一起聊天，共度一个美好的下午呢？请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山水同乡会宣景荣学校，我叫庄正林。
0: 正林你好。
1: 好，你好。
2: 我叫黄洛文。
0: 洛文。
2: 嗯，
3: 我叫蔡卓颖。
0: 卓颖。
4: 我叫李倩瑶。
0: OK， 倩瑶啊，四位同学欢迎你们哈。可不可以呢就是介绍一下自己，我们知道呢逢星期二啊，其实每一天我们普出校园精彩呢都有不一样的环节，但是呢探讨之前啊得要认识一下你们，对不对啊？那分别就是哎，看到你们都很醒目，我觉得你们学校的同学呢不管是高年级还是低年级呢，我觉得都是非常的 smart 而且活泼哈。我猜一下你们是几年级的好不好呢？
4: 好，
0: 我猜你们是4或者5年级，对吗？
4: 不对。
0: 哎呀，猜错了，那肯定就是6年级了，不可能是3年级吧？
4: 是的。
0: 嗯。哦，是6年级。OK， 那就是学校里面呢这个大哥哥大姐姐了哈。那其实呢，我们说刚刚9月份就是已经开学了，差不多1个月啊。嗯、可不可以跟我们呢，就是分享一下你们这个校园生活啊？这个月到底适应了没有啊？阔别了1个多2个月的这个暑假了，对不对？那已经开学了将近1个月，学校里面繁不繁忙，或者作业功课都适应吗？好，逐一跟我们就分享一下，告诉我，倩瑶。
3: 我1个2个月就已经够适应学校了，因为就已经6年嘛，在学校生活了已经，然后已经够适应了，然后作业和跟就那种

0: 作业，上课时间也比较繁忙嘛。
1: 对啊。
0: 然后有时候回到家的时候还要打球啊，练习啊，然后最后在做功课的时候感觉比较多。
1: 嗯，我就觉得嘛，就是每一个年级啊，任务好像都不一样的，特别是小学。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可能三四年级的同学特别幸福，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幸福感可能就是比较低年级啊。为什么问你们适不适应？首先啊，这个暑假有一段长时间，对吧？虽然说已经开学了将近一个月，但是你们都是六年级的话，其实这个压力啊，我不知道对你们来说大不大。那倩瑶就说，其实算是适应了哈，因为都已经有六年的时光在学校里边度过啊，然后各方面都 OK。但是好了，来到这个我们说压轴一年的小学生涯，有没有什么压力啊？比如说可能升中的一些考试啊、成分试什么的，其实是不是都七七八八？你的接下来的这个努力，其实要不要再加把劲呢？
0: 我感觉必须得加把劲，因为勤奋试了嘛，要升中学，
1: 对啊，
0: 要考虑中学那些。考虑中学那个学习会不会提升，然后运动是不是适合我的，然后还有那些考试嘛，然后那些家长有时候会给压力给我们嘛，然后有时候就会比较紧张，写的时候也不会写得很好的那种。
1: 嗯 ，OK， 那感觉就是还在开始，我们说哈，适应这个，虽然说只有短短哈一年的时间哈，但是这个步伐得要加快了哈。好了。另外一个女同学呢，是不是女生都会有一点点，哎呀，给自己的压力可能承受一点啦，家人啊、朋友啊什么的，各方的哈一些啊，给自己的鼓励和支持，可能也会形成一种我们说无形的压力嘛。那卓颖你也说说哈，你跟倩瑶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一种心态心情？
2: 因为想考入好中学，所以呢，就一定要努力学习，然后不要一直在分心在电子产品上。
1: 嗯，那看来你一直哈这个电子产品都是你的好朋友。OK， 那我们的品牌不用说了哈，你要说电子产品，其实一般来说你会用它们来干嘛呢？娱乐、听歌、玩游戏，你是哪一类的？
2: 有时候就是娱乐，不过有时候就会就是寻找资料。
1: 嗯，就是搜一下资料，然后其实也会，我觉得啦，就想要知道的一些知识都会透过哈、啊、不同的这个搜索引擎去找答案啊，包括学校里面的功课，对不对啊？好了，女生我觉得感觉文静一点，不知道男同学相对来说呢有没有活泼一些啊？郑林，你呢？就是学校首先啊，一个月的这个开学月哈、啊，适应吗？还有就是六年级那种心态。有没有跟去年真的哎呀九月一号踏入校园那刻开始好像有点不一样了？
3: 有一些不一样的就是压力变大了，因为马上要报考中学了。
1: 嗯，
3: 到现在来说我感觉我已经适应了，因为在学校读了这么久了。
1: 嗯 ，OK， 那你在学校里面算不算是活泼？那感觉刚才卓瑶就说啊，可能各方面都要给自己考虑，可能学业啦、课外活动啦哈。然后呢，卓颖就说，哎，我要收心养性哈，不能玩那么多电子产品。那对于你来说呢，有没有一些什么时间安排方面、时间管理方面需要调整的呀？
3: 我感觉就是要少玩一些手机之类吧，因为要备战那个成分试。
1: 备战成分是少玩点手机啊。那其实我想问问，因为六年级的同学嘛，对吧，在学校里面已经是一个大佬了，是不是啊？那一路走来哈、啊、其实那么多的一些经验啊、经历啊，你们算是什么类型的一种同学或者大哥哥大姐姐在学校里面？包括啊，我是外向的啊，我是可能哪一个学术的代表啊，哪一个比如说见机很棒的还是什么的，有没有一些比如说证明你除了学业以外你觉得很棒，你自己很棒的一些地方？
3: 我比较喜欢打羽毛球，平常每个周末我都会跟自己朋友出去打羽毛球，而且我在学校也是羽毛球校队的成员。
1: 嗯，羽毛球校队的成员。羽毛球你玩了多久了？
3: 玩了快有三年了。
1: 快有三年。嗯，一般来说这个出战的概率多不多？
3: 没有，因为这个校队它也是最近刚出的，可能就是比赛没那么多，而且就是在 那个比赛中可就是输了，所以要等下次再有机会再努力。
1: 嗯 ，OK， 就是要赢了比赛才可代表出席啊。但那你觉得羽毛球有什么好玩？为什么那么多球类你会选择羽毛球？
3: 因为我感觉在那个羽毛球飞来飞去非常有趣。
1: OK， 飞来飞去很有趣哈，而且我觉得很讲求速度，你觉得吗？
3: 对，就是可以锻炼一些体力，就要一直跑。
1: 对，其实我觉得那种反应啊，弹跳力啊，哈，不同的一些球类运动呢，带给我们的刺激感都不一样。OK， 好了，这个羽毛球的好手啊，郑林哈，那好了，第四位男同学了哈，我们来的第四位同学哈，也是位男同学，可不可以就是啊，到你了，分享一下了，我感觉啊，个子来说你是最高的一个，是吧？
4: 对，因为我很喜欢吃东西，然后又喜欢打篮球，然后大家都说我很高，但是我想长高一点，
1: 想再长高一点。
4: 嗯，
1: 那学校里面你算是个文静的同学，还是一个运动爱好者啊？是一个运动员呢？
4: 嗯，我喜欢运动，但是很多同学还有我自己都觉得那个我的体能是不太棒。
1: 嗯，是因为平日少动吗？
4: 小动，然后自己又比较胖，然后就
1: 你胖吗？
4: 小小吧。
1: OK。
4: 然后同学都说我啊跑得很慢这样，然后我觉得我喜欢运动，但是就不太够好。
1: 嗯 ，OK。我不知道哈，就大家既然讲到这个身材管理哈，除了郑林以外呢，两位女同学有没有也是做一做运动啊，锻炼一下自己呢？
0: 也有，
1: 那是做什么运动？
0: 我呢就是打手球啊、田径啊、足球啊那些，就因为比较喜欢跑嘛，然后有时候感觉那球接到手上的时候会有那种热情感嘛。就喜欢打一些跟别人比赛呀、那种也有。
1: OK， 哇，这么厉害，我觉得你们多才多艺哈。那我不知道，因为给我感觉倩瑶你的肤色我觉得比较健康一点的，是不是真的在室外运动多，跑步多？
0: 室外运动也比较很多，因为比赛嘛，我就是正选，然后有时候要打的时候也容易受伤。然后运动也多，老师也觉得我跑得比较快，打得也比较好，所以每次都有我分出去打。
1: 好，我觉得主要是是一个比较有倩瑶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一个同学哈。诺文啊，就有一个对比了，你们形成啊，你个子又高哈、又高大，反而觉得自己跑得慢了。但是个子比较矮小的倩瑶就说，我觉得自己跑得快了，老师也赞赏我，然后我可以出去参加比赛啊。那诺文，我觉得你自己呢 ，OK， 你觉得哎呀，还是有一点点胖，那会不会说哎？我今年还是给自己一个目标，除了要考上一所好中学以外，在这个可能自己的纪律啊、运动啊、锻炼方面啊，会不会也给自己设一个目标？
4: 我觉得要一些的目标，然后除了是考中学，我觉得我要管理一些我的身材啊，然后做多一些的运动，然后可以锻炼我的体能，就是这样。
1: Okay. 两位女同学在咪咪笑，哎，你们是窃窃私语，笑什么呢？可以分享一下吗？
0: 就感觉其实身材也不是很重要嘛，因为其实除了瘦之外，瘦可以跑得快，但是如果是肥的话，可能有时候撞人啊，那种就打球的时候肯定会有撞撞碰碰啊，那他们会比较坚强一点嘛。而那些瘦的话，过人啊，比如说避开他们啊，就比较灵活一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征嘛，
1: 对，
0: 就不能怪自己嘛，然后可能要有一点自信啊。那你除了 怪自己以外，你也要行动啊，去改变自己嘛。
1: 嗯，其实让我想起一个运动，就是篮球啊，不要怪自己。诺文，千瑶说的语重心长的啊，收音机旁的朋友啊，或者是、所有的收音机啊，听到我们节目啊，同学们的分享都是啊，可能我觉得呢，这个节目偶然会勾起我们小时候很多的回忆哈、啊。你们的这种表现呢、啊，或者现在哈、啊，到底流行什么呀哈、啊？哎，好像比我们以前都真的成熟多了哈、啊。那刚才就提到了，其实对我觉得不同身材的朋友啊。

0: 听感觉。
1: 嗯，是哈、啊。那有没有打篮球的经验？你们在座都有打篮球的经验吗？
0: 有，
1: 也
0: 有
1: 一点。也有一点哈，那如果说那倩瑶就很有经验了，就是做前锋了是吧？那郑琳，那你要打这个羽毛球嘛哈？那好了，虽然说两个球类都是没有太大的关系，但要是在篮球场上，老师安排您的位置或者你自己想坐的位置是哪一个位置呢？
2: 我自己就是可能中锋吧，因为前锋的话就是我弹跳力可能。不够啊，
1: 嗯，
2: 中后后卫又我又不怎么会防守，就中锋搭一些辅助之类的。
1: 嗯 ，OK， 那郑琳，我觉得你是比较斯文的一个啊，然后就是都很白，皮肤都很白哈、啊，就像一个我们觉得哈、啊，学校里面不知道受不受欢迎的一个小帅哥了啊。那卓颖，我想问问啊，那你呢？你会怎么样选择呢？如果在篮球场上，你的位置，球证吗？
3: 应该不是后的，
1: 不是后卫。
3: 对，不是。我可以跑得快，但是没有比其他同学的快。
1: 嗯哼。
3: 所以中还是前也可以。
1: OK， 中锋前锋都可以。然后呢，哈、啊，大家可能都会选择当中锋哈、啊。学校里面我不知道哈、啊，诺文，你觉得你个子算不算高呢？普遍来说，那现在我们四个对比你是最高了，但是现在的同学到底哎，你们这个身高哈、啊、去到哪里呢？如果最高的话，我觉得诺文你在学校算不算是比较高的一批同学？
4: 都算的，但是我很惊讶的是有一点的同学就比我高一点点，然后说我班的有一个女同学很聪明的，然后她比我高一点点，我是很惊讶很真的开心的。
1: 嗯，就是因为女生是吧？哇，女生个子高，那我觉得也是，要是因为我小时候呢哈，我觉得跟倩瑶啊、卓颖啊这个差不多的身材呢，要是同学太高呢，我觉得说话有点累啊。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我抬着头看他，你不如坐下呵呵 OK 哈。其实呢，今天啊，我们说哈、啊、有一个环节嘛，对吧？普出校园精彩呢，今逢星期一至五都会有不一样的一些话题。那想问问你们，知道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话题是跟什么相关吗？
0: 身体。
1: 跟身体，谢谢你的答案，没错哈。因为逢星期二我们都会有身体秘密小探员哈，而今天呢，我们要探讨这个话题呢，其实跟我们刚才想探讨或者已经探讨过的话题有一点点的关系。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有一点关系呢？
3: 就运动嘛，你有时候会受伤，然后可能跌倒的时候会流血啊，那种也有关身体的事。
1: 没错哈、啊，那么当然这个一个开场就了解一下，到底你们算不算是一个啊阳光系的同学之外呢？是因为我们的话题今天跟结痂有关，同学知道什么是结痂吗？
2: 就是手上受了伤之后会结一些皮、
1: 啊、对，那个皮就广东话里面我得就给揪了哈、啊、其实受伤后呢就一些我们说皮肤保护我们的哈、啊、一些组织 OK。 那好了，结痂哈、啊、我不希望我们有这样的经验，但是不好意思，无可奈何，我们都有这种经验啊，就是可能跌倒过呀，对吧？特别是运动时候擦伤啊，跌倒都会试过。OK， 那今天我们要探讨的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真的受伤以后啊，流血了，然后结了那层痂，结完痂以后呢，哎，还行，有点痛，对吧？我们就是把它护理好什么的，但是差不多要好起来，已经结完痂啊，差不多要掉或者是已经干水了的情况之下，有一种什么感觉会出来？
4: 痒痒吗？
1: 对，痒痒的，大家都可以想象了哈，痒痒的。朱颖没太大反应，是不是你没有试过？有没有留意过这种身体的反应？
3: 有时候我也会试过。
1: 也会试过是吧？对啊，就是痒痒的，然后这种痒呢，挠又不是哈、啊，不就是去搔它又不是，不搔它又不是啊，我们凹喉嘞啊，就会很让我们会纠结啊。那今天呢，我们要探讨的就是这个话题。我们休息一会儿啊，一首歌曲之后呢，会马上进入呢我们这个身体秘密小探员啊，去探讨一下，哎，结痂之后的那种反应是不是有它的科学道理呢？一首歌曲回来之后，继续普出校园精彩。

0: 经济行情报道。
1: 下午4: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524点，跌119点，跌幅0.48%，总成交金额1846亿2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179点，跌38点，跌幅0.46%。上证综合指数报3830点，升7点，升幅0.18%。深证成分指数报12902点，升43点，升幅0.3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14块，跌1.6毛；700腾讯控股432块，跌7.8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3.72块，跌6.4毛；9988阿里巴巴106.2块，跌1.5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15毛，跌5.2分；1810项目集团25.2块，跌6.6毛；6869成飞光纤光缆167块，升11.5块；9926康方生物106.3块，升14.3块；1299友邦保险73.9块，跌1.5毛；981中芯国际61.05块，没有升跌。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46，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日经平均指数报65481点，跌396点，跌幅0.6%。港金报38750元，比上收市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14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AM621，普通话台，你的唯一。
3: 听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3: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播出生活精彩。
4: 小安，你看看外墙的水管，记得系上安全带。
5: 当然记得，前不久有个同业在棚架工作时掉下来，就这样走了，老婆孩子都彷徨得不得了。
4: 我们做工程整天都要攀上攀下，真的很危险，非要格外留神不可。
5: 我当然会注意安全，不会冒险的。
4: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6: 快点快点快点，
7: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6: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3: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曼曼老师。
8: 好了，下午的4:33哈，普出校园精彩，在直播间呢有我曼曼老师，天籁姐姐呢今天有事请假，那么当然陪伴我们的少不了的就是同学们，而今天呢两位帅哥和两位美女就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了，刚才呢已经出来过啊，那在这里呢哈，我们就先让同学们介绍一下自己，我们再开始探讨我们今天的话题，有请。
9: 大家好，我们是三水同乡会选景荣学校，我叫庄正林。
8: 正林。
10: 大家好，我叫王洛文。
8: 洛文。
11: 大家好，我叫蔡卓颖。
8: 卓颖。
12: 大家好，我叫李倩瑶。
8: 倩瑶 ，OK， 欢迎你们哈、啊。那么四位同学呢，刚才表现呢还是有一点点害羞，不过我们真的是不用害羞哈、啊，或者看到曼曼老师呢，就是OK 有点害羞哈、啊。这里呢，刚才其实我们呢不是听了一节新闻哈、啊，在这个新闻期间呢，其实有一个疑问要给大家的哈、啊。如果有留友们节目的同学们都知道呢，其实我们每一个环节哈、啊，每一次节目完结以后呢，我们都会把我们的照片呢放上网 ，OK？ 那好了，刚才呢，谁说自己胖来着？谁说？
10: 我，
8: 你是谁？
10: 我是诺文。
8: OK， 诺文，好了，我首先呢，哈，你对自己的身材，我觉得哈，是有一点要求的。啊，不然呢，你不会觉得自己胖的哈。在这边好了，我们都有雪亮的眼睛哈，自己觉得胖跟别人眼中觉得胖呢，好像是有不一样的定义。如果大家觉得 诺文不胖的请举手。你看大家都不觉得你胖， OK， 那好了，我们在座的同学呢就不觉得诺文胖。然后稍后呢我们把这个照片上载到网上的时候呢，哈，听众朋友们也可以点进我们的照片呢，看看到底，哎，诺文到底是不是一个胖子，或者猜一下谁是诺文啊，或者点了啊，倩瑶是诺文哈，也说不定。OK， 好了，就是一个懒姐姐哈，一个笑话而已哈。不过这里呢，啊，今天的一个话题呢，跟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运动真的是息息相关哈。那受伤以后会结痂，但是为什么这个结痂快要好起来的时候会变得超级痒呢？好了，这边有没有同学已经有一定的想法呢？
11: 感觉还没有。
8: 感觉还没有。
10: 没有没有。
8: 都没有想法。啊，你们都没有想法。那这边我把这个想法交给我们的王婉之伊万娜，听一首歌曲，我真的受伤了。受伤了以后回来你们就会有想法了。

0: 身体秘密小探员。
1: OK， 我真的受伤了。那么这个受伤啊，他的受伤跟我们的受伤呢，到底一不一样呢？哈，好了，这边想问问有没有谁呢，经常会觉得自己哎呀，谁都整亲啊，擦伤啊，或者跌亲的，有没有谁有这样的一种感觉？诺文举手，哦，大家都举手，郑林也举手，哇，好可怜哦，你们要不要喝？有没有喝哈？谁都整亲哦。OK， 刚好了，就为什么？什么程度或者是什么时候有这个印象，觉得啊，没有，这不是都整亲的，给亲的。倩瑶，
2: 嗯，就是打球的时候，每次别人推倒我的时候，我也会受伤啊，掉皮啊，
1: 嗯，
2: 然后那时候我经常也哭嘛，但现在别人每次弄倒我的时候，擦伤的时候也不怎么哭了，因为习惯了，
1: 已经习惯了哈，那种疼痛会习惯的。OK， 啊，好了，那有没有试过就是特别的一次，就是跌的特别厉害，或者啊流血啊，一定要去啊医疗室去整整啊弄弄啊这样子？
2: 有，就那一次也是我最难忘的，就一次我跟同学打比赛的时候呢，然后那个男同学呢就推了我一下，然后那时候我就倒在地下的时候，那腿呢就擦伤了，然后那时候就流了很多血。那时候有两个女同学扶我去医疗室去给别人看，那时候很痛
1: 是吧？嗯，然后就不能继续比赛了是吧？
2: 对。
1: 嗯嗯，那次是那个部位是在哪儿？
2: 就在。就四个人，然后我就是最旁边那个。
1: 但是你弄伤的是什么地方？
2: 弄伤的是腿部那个脚那边。
1: 嗯，就是左脚还是右脚？
2: 左脚。
1: 左脚 ，OK， 哦，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哈、啊，比赛的时候哈、啊，有一些推推撞撞，然后就跌倒了，受伤了，结果在医疗室了。啊，然后那个过程我相信难忘了，因为没法比赛，而且痛，对吧？那。桌影呢？
3: 有一次就是我好像是三年级的时候呢，然后我就去了公园玩，然后、因为我们在玩谁能够跑得快啊，然后我就想跑得最快，然后我就上一个比较高的地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坠，然后我就跳下去，然后呢，我两个膝盖和一个
1: 手肘，
3: 对，也流血。
1: OK， 哇，你这个有点危险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每个人的经历，我相信都试过，就是一种很高的跳起来、跳下来。只不过那次呢，可能就是不是太高了，还是他脚啊失手了，对吧？
3: 嗯。
1: 然后就变成啊，都整残了。
3: 对。
1: OK， 那次流血厉害吗？
3: 也厉害的，因为两个膝盖嘛。
1: 对啊。那你怎么办呢？那次怎么样护理啊？
3: 就是马上用清水，然后清理，然后就拿一些去，就是拿一些比较大的胶布，然后就贴在我的膝盖上，就这样。
1: OK， 好，那如果大家受伤呢，一定要及时护理啊。女同学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哈、啊，男同学比较好动一些啊，会不会也是啊，也有相关啊不一样的形形色色的经历呢？谁先来？
4: 诺文。我就有一个经历，就是我家有只小猫，然后我去加拿大探访我的奶奶的之前一役，然后我就准备那个把一些衣服，然后准备去明天去搭飞机，然后我就我的小猫就想跟我玩一下，但是我没有时间，因为是很晚了，然后他就一直在我旁边，然后往那个猫的通度，然后我就把他的通度移开一些，然后他就用手然后 穿过那个通道，然后找了我一些一些然后我的手指就流了很多血，然后因为家里没有特别的比较多的医疗用品，然后我爸就用那个酒精给我喷一下，然后就是这样，然后第二天准备到那个机场的时候，我的手痛得不得了，
1: 不得了，哇，用酒精喷，但是我想那只猫应该是挺喜欢你的，逗你玩。
4: 因为它不喜欢我们去旅行，然后它要自己跟我的婆婆一起在家里，然后它就会很闷，然后
1: OK
4: 这样。
1: 猫猫比较喜欢多人哈，但是这种呢也要特别去留意了哈，跟猫猫或者动物去相处。然后呢，那次的这个伤口啊要多长时间才好起来啊？听说应该听起来挺深的。
4: 都要差不多一个星期，然后那就买口接了
1: 脚。OK， 那郑玲呢，你打羽毛球啊这种情况不也经常会受伤什么的啊，已经不怕痛了是吧？
5: 就是香港的羽毛球场它和深圳那边羽毛球场不一样。深圳的羽毛球场它的那个它你踩的地方它下面会有一个地胶，它比较防滑，就是你跑得很快就也不一定会摔倒。香港的就是它下面没有地胶，它就是一些木板，所以它比较滑嘛。之后呢，每次之后有一些球它离我离得很远，我每次飞出去接球的时候就是膝盖很容易就搞得一些很大的伤口。
1: OK， 那听起来都很痛哈，但是好了，我们就别再说这些伤心事情了哈，就受伤的经验大家都试过哈，但是这边希望大家都可以灵灵活活的 OK 啊，身体健康的哈。但是这里我们要探讨这个话题呢，就是大家试过跌倒弄伤对吧，被猫弄伤的也有，自己吊伤的也有哈。好，但是为什么结痂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痒痒的感觉，你们谁试过的请举手。 OK， 四个同学包括我孟孟老师都试过哈，就是我觉得你们现在已经算斯文了，孟孟老师以前弄伤的那种情况是更夸张一些啊。 OK， 那不过没关系，但是我相信好起来的时候痒痒的大家的感觉我相信都是一样的，就是为什么痒痒的，是里面住了什么蚂蚁兵团缩小了，然后在我的伤口就是在搞乱，还在捣蛋还是怎么样呢你们的这个想法是什么呢？为什么，有没有探讨过特别郑玲你自己有这种经验说结痂你会忍不忍得住去咬它呢？不去咬它行不行呢？能忍住，
5: 大部分都是忍不住，就是挠它，有时候夸张一点是直接把那个痂皮撕下来。
2: 我也有撕过。
1: OK， 那你们回答我问题吧，就为什么会这样子，到底它里面发生什么事情？
5: 感觉就是一些寄生虫在里面一直跳。
1: 寄生虫在里面跳。OK，
2: 因为我觉得掉的时候我们在掉在地上或者是其他的东西上面会有一些细菌嘛，然后就那个伤口就流了血，然后细菌就很容易闯入我们的身体里，但是那些细菌太多了在那个地方，然后就会很痒，
1: 就活跃了是吧？就在里面开 party 了。OK， 那 OK， 诺文呢？诺文，
4: 我听我妈说，然后我妈经常说，受伤的时候，尤其是结痂的时候，就不要去帮它推了下来，因为是胶在你的皮肤上是很痒的，但是我就没有详细看过为什么它就会那么痒。我就觉得是跟蔡卓颖一样是因为有细菌然后就会这样，我就觉得
1: 有细菌有寄生虫是吧，都是
4: 在里面跳。
1: OK， 寄生虫，那你觉得郑林，我想问问你，你觉得如果是寄生虫的话它应该是什么形状的？
5: 就是很小很小很小了，
1: 很小很小很小，然后就看不见那种。
5: 看不见。
1: OK， 到底是不是细菌在作祟呢？那倩瑶你的看法呢？
2: 我呢就感觉那些血嘛，就一直流出来的时候，感觉他们好像在争谁先出来嘛。然后有时候在
3: 我就感觉他们在我手臂啊腿啊那个地方打架，然后就弄得我很痒的那种感觉。
1: OK， 我也觉得是啊，我觉得是我就是那种呢蚂蚁兵团，然后他是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变小了，然后就在里面团团转啊，就搞到我很痒啊，不知道为什么。但是那个结痂的那块皮哦，有时候我真的忍不住会撕开的，因为它要洗嘞，它会甩掉一半的嘛。
5: 超
2: 开，
1: 是
5: 恐怖。
1: 对啊，有时候它会好起来的时候，它会掉一半嘛。但是那我们就看到它，嗯，就这个是一种心理学，就我们看到说，嗯，掉一半，我觉得好不行，我要不要把它弄好，或者是把它弄走啊 ？OK， 那好了，到底你们的答案是不是？啊，正确的呢，或者到底那个原理是怎么样的呢？我们马上呢邀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出来哈，他为我们解答一下这个身体秘密了哈。为什么我们受伤以后皮肤结痂以后会有痒的感觉？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菲比姐姐。
0: 身体秘密小探员，
1: 出校园精彩，身体秘密小探员，曼曼老师在直播间，当然少不了的陪伴着大家的还有我们的嘉宾啊，注册社工及行为治疗菲比姐姐李凯琪。菲比姐姐你好。
6: 各位好，大家好。
1: 菲姐姐，今天呢要探讨的一个话题呢，我觉得有点不开心，因为呢就是小朋友当然经历过，就是啊，但是一定要疼痛试过好像才观察到这样的一种现象啊，就是呢哎，我们在游乐场玩呢、啊、对吧，可能呢跟朋友在追逐的时候啊，都会跌伤的啊，偶尔都会擦伤哈了，当然不要太严重啊，但是跌倒一些皮外伤可能或许大家都有试过啊。哎，但是呢过了几天这个伤口呢要结痂的时候呢，那种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挠也不是，不挠也不是，痒痒的。那想问问菲比姐姐，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伤口快要好起来的时候呢，就会变得这样的一种感觉，超级痒呢？
6: 明白啊，这种呢拗又拗不得，这样都好痕、哦、那很多人呢以为呢伤口痕呢是一个发炎啊，或者哎会不会差了，但反而呢是相反的，这个呢是代表你身体呢正正就是一个超级修复的工程队，它就是帮你呢去修复你的皮肤。那呢我们可以幻想一下呢，我们皮肤呢就好像一座城堡的外墙啦，那当你擦伤流血的时候呢，那这个外墙呢就炸开了个大窟窿、哦，咁我哋咧就会见到佢咧，身体咧就会有啲机制就出咗嚟噶啦。第一，听住咯，止血队咧就系血小板，第一时间咧就会时间讲到去凝结我哋嘅血液，咁形成咧个硬咧，好似一个保护罩咁样。咁呢个就系我哋叫做结焦啦。第二，清道夫即系白血球，咁帮助我哋咧清理伤口嘅细菌同埋坏死嘅细胞。第三就系重建队，即系其实咧即系等于我哋纤维冇细胞嘅新血管。咁开始结焦嘅时候呢，咁我哋呢就要重新有个皮肤嘅组织啦，咁呢个叫做肉芽组织啦，咁所以呢佢就正正帮你做嘢喺度修复啦。咁点解会痕呢？咁就係要解释俾大家听，因为我哋皮肤呢好微小嘅血管啦，同埋感知嘅神经呢都被切断咗啊，咁所以当我哋有新嘅皮肤生出嚟嘅时候呢，新嘅神经呢悄悄呢就帮我哋重新出嚟啦，就话俾我哋嘅大脑听啦。咁伸出嚟嘅神经呢其实佢係好幼嫩好敏感嘅，所以佢联系嘅时候呢佢都唔係好稳定㗎嘛，因为佢要适应緊你呀个新皮肤。咁当初呢呢个新肉肉啦同埋呢个血管佢哋一齐连结嘅时候呢，咁你嘅新神经呢就会受到刺激，喺大脑就发出一个信号，就係而家咧就唔系痛，亦都叫你唔好捉摸，因为大佬想话俾你听呢啲咧，其实系痕痕啊，其实就系我哋要去修复啦。
1: 那好了，新长出来的一些神经呢，其实有没有一些什么特别？
6: 好啊，咁嗱，首先要记住啦，千祈唔好用手去拗啦，因为你拗甩嗰个结焦嘅话咧，其实咧又会个伤口又再慢啲，咁同埋咧都会惹起呢个感染噶、哦。咁如果你好痕嘅时候咧，我点可以去解决呢个止痕方法咧？咁你可以用冻嘅方法嘅，一啲干净嘅冰袋啦，或者冻毛巾咧，敷喺伤口嘅周围啦，令到佢个敏感神经咧去缓和一下嘅。第二就是转移嘅专注力，譬如有阵时玩啲你中意嘅嘢，打下机啦，睇下电视啦，咁大脑专注喺其他嘅地方，咁你咪唔会记得痕咯。第三就是拍一拍。拍拍我哋嘅伤口旁边一啲本身系好嘅皮肤，用一啲温和嘅触觉嘅信息去话俾痕嘅信号听。所以同学记住，下次有伤口痕嘅时候，记住同你自己身体都要讲啫，辛苦啦，多谢你呢个工程咧，帮我做嘢，加油！咁啊，仲要忍住手，唔好拗，令到我哋身体咧一啲嘅时间，我哋好靓嘅皮肤就会重新翻嚟噶啦。
7: 明白吓，虽然一定要忍住啊，唔好拗啊。其实不要说小朋友啊，菲菲姐姐，有时候大人也会的哈、就是我还记得，因为有一次呢，是在公司外边。啊，就是哎，刚好怕即系棘亲啦，咁啊整整亲啦，咁啊即刻去睇医生啦。那当然幸好是皮外伤啊、但那个时候呢，因为年纪比较大了，那个时候，然后呢特别的记忆犹新啊，即系哇嗰种痕啊，嗰种啱啱好好翻嗰种感觉啊，正正就是你刚才分享的那种啊，一定要忍住，不要去抠它，
6: 围住个结焦嗰度，
7: 系啦，会有啲我哋会多手会搣佢噶嘛、所以呢啲咧即系少少嘅分享啦，我相信每个人大小小都会有试过哈。
6: 今日讲咗呢个题目，你又明多少少，又会诶提自己啦。
7: 对哈，那皮肤要好一点，对我们的伤口好的要快一点哈，并且我们要注意啊，万一真的要痒痒的话，就记住刚才菲比姐姐的小锦囊。那最重要的当然啦，大家不要绊倒，不要受伤，那就最好了。OK，
6: 那么对呀。
7: 是的，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注册社工及行为治疗菲比姐姐，谢谢你，
6: 多谢晒各位。
0: 身体秘密小探员，
7: OK， 谢谢我们的嘉宾哈、注册社工及行为治疗师菲比姐姐，我们解答了这个结痂会痒痒的难题。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四位来自三水同乡会宣景荣学校的同学们，有郑林、诺文、有卓瑶、卓颖，还有倩瑶，是吧？谢谢你们。那我们呢，约定大家呢，明天下午4点同样时间在普初校园精彩再见喽，拜拜。

0: 央广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和政府高层官员将会在10月1号出席升旗仪式和国庆酒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旗仪式上午8点在湾仔会展外的金紫荆广场举行，社会贤达及制服团队成员会出席仪式，现场不会设立公众观礼区。升旗仪式当中，警察乐队将会奏乐，在歌唱家谭天乐和谭乐轩的领唱下，新界乡议局元朗区中学和元朗公立中学合唱团会献唱国歌，特区政府纪律部队会在空中和海上敬礼。升旗仪式结束后，特区政府会在会展三楼大会堂举行国庆酒会，行政长官将为酒会主礼。在庆祝活动举行期间，警方会在金紫荆广场一带实施特别交通安排。一名71岁退休女子怀疑遇到网上情缘骗案，损失近290万元。警方表示，女事主在社交平台 Facebook 结识一名自称为电力公司职员的60岁男子，在对方嘘寒问暖下发展成素未谋面的网恋关系。男子取得女事主信任后，介绍投资一项声称稳赚的新加坡废料回收项目，又是女事主下载假冒投资平台应用程式，再由所谓的线上客服指示他开户并存入资金。女事主见到平台显示资金不断增长，打算提款的时候，客服以不同借口拒绝。涉案男子也讹称自己身处新加坡，因洗黑钱被捕，哀求女事主转账保释金与律师费，并要求他亲身前往加密货币找换店，以现金存入对方指定的电子钱包。女事主最终花光积蓄，更向朋友及财务公司借贷，先后分17次转出近290万元。直到财务公司追债，事主走投无路下向女儿借钱周转，才揭发受骗。警方表示，过去一周接获至少18宗网上情缘骗案，总损失金额近780万元。警方提醒，网上交友或投资前要留意对方不见面，但要求下载投资应用程式，转账或称海外被捕急需保释金，全属骗局，切勿轻信高回报投资，即留意平台提供的联络方式。正规平台通常有稳定的客服电话、电邮和实体地址，而假平台常常只提供线上即时通讯，并会催促尽快转账。苹果新款手机预售之后，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至今接获1503宗报案，涉款超过3000万元。警方已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因此被盗用的信用卡卡主、银行及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警方会继续追查幕后团伙，并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周一鸣说，苹果公司在网上交易过程中停用网上商贸保障措施豁免交易验证，骗徒趁机以非法取得的信用卡资料大量下单。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利用网络翻墙技术，收货人资料属虚假或不齐全，企图等待派件不成功后，苹果公司电邮确认送货地点时，骗徒指定某公众地方，再由跑腿提货。天气方面情况，受高空反气旋的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在下午4点钟，强烈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6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的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的骤雨，随后两三天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即有几阵的骤雨。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4:50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财经方面情况，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4,524点，跌119点，跌幅为0.48%，总成交金额1846.2亿元。恒生国企指数报8179点，跌38点，跌幅为0.46%。上证综合指数报3830点，升7点，升幅为0.18%。深证成分指数就报12902点，升43点，升幅为0.34%。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2800盈富基金25.14块，跌1.6毛；700腾讯控股432块，跌7.8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3.72块，跌6.4毛。9988阿里巴巴106.2块，跌1.5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12块，跌5分2；1810小米集团25.2块，跌6.6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167块，升11.5块；9926康方生物106块，三升14.3块；1299友邦保险73.9块，跌1.5毛；981中芯国际61.05块，没有升跌。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6，英镑10.382，瑞士法郎9.402，澳元5.484，加元5.528，新西兰元4.432，欧元8.9012，每百日元对港元4.9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47。港金报38750元，比上日收市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142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AM621，
3: 普通话台，
2: 你的
3: 唯一。
2: 听 AM621，
3: 听生活，
2: 听
3: 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
3: 出生活精彩。
4: 追求极致，生活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缴付账单或在商店购物，扫转数快二维码付款，真快。手机网购用即时连接转数快的支付应用程式付款，爽快。在日常生活以外，现在更转出香港，在泰国扫 PromptPay 商户二维码，就能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6: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0: 时间的话呢是来到了下午的5:08了。那这里呢是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易线金融网的节目时间。那今天的话呢会有我徐昂还有明正呢为大家主持节目的。那现在的话呢先关注一下室外的气温呢是32摄氏度，相对湿度的话呢是 74% 的。酷热天气警告呢是现正生效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大家的话呢要留意啊这个天气方面的一些变化，适当的来去降暑了。今天的易线金融网的话呢非常的精彩啊，我们稍后的时间的话呢会有 KingSir 会客室啊，将会跟大家来去探讨近期整体商铺方面的一些变化。同样的话呢在今天的5:30到6:00期间当中的金钱本色环节里，我们会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郭思志啊，郭 Sir 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啊整体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市况了。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整体的市场方面的一个行情走势了。今天呢恒生指数的话呢是收报在24,524，是下跌119，跌幅呢是0.48%的。同样的话呢，今天的这个成交金额的话呢是只有1,846.2亿的这样的一个成交额，也是最近几天的整体成交额的话呢都并不是非常的多啊，所以啊这个可以看到的可能是在这个啊我们说无论是中秋节之后以及啊这个国庆节之前的整体市况呢还是一个观望为主的一个态势。同样的话呢外围的市场也并不是很乐观啊，那隔晚呢美股三大指数呢因为呢是下跌的一个情况，受累于油价还有美债镍息率的一个上涨。今天呢恒指呢是一个期指结算日啊，今天呢是开市是微升了一点点之后的话呢就开始倒跌了。那同时的话呢今天的整体的市场方面的龙头科技股呢普遍的下跌。小米的话呢是下跌了 2.55%， 美团的话呢也是下跌 2% 以上的，阿里还有京东的话呢今天呢也是下跌了超过 1%， 腾讯的话呢今天是下跌了 1.7% 的一个情况。其余蓝筹股方面的话呢百威亚太跌 4.76%， 遭到一些投行呢是降低了目标价的一个情况啊。同时的话今天中石化的话是下跌 2.1% 的另外的话呢今天啊这个看到呢上海呢是推商品住房销售新政，内房股呢是造好的一个情况啊，龙湖集团呢是上涨 5.8% 的，是表现最佳蓝筹了。那中海外呢升 3.7%， 华润置地呢升 3.39%， 万科呢是急涨 11% 的，碧桂园呢是上涨 6% 的一个情况啊。那同时的话今天的汽车股普遍也是受压的，吉利汽车的话呢是大跌 7.3%， 那是这个跌幅最大的一个蓝筹了。同时呢像比亚迪还有理想汽车的话呢整体今天的走势也并不是非常的乐观。所以说的话呢这个近期整体的市场氛围的话呢还是要小心一点啊，特别的话呢是现在整体的一个是美国加息的一个预期啦，有可能会在今年的四季度的话还有可能会加息啊，这个预期还是蛮高的，所以的话呢也适当的这个影响了现在的整体港股的一个走势以及相关的一个情况了。那所以的话呢在加息预期的影响之下的话究竟无论是本地的经济啊，无论是商铺市场也好，还是恒生指数在四季度的走势如何啊，特别是在十月份的上半旬如何表现呢？我们稍后呢就会请到嘉宾啊来和我们做精彩的一个点评了。那稍后的话呢，我们也会请到像这个 King Sir 啊，还有这个张乔楚先生的话呢，来和做客我们的这个商铺的环节，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整体市况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敬请期待了。那这里呢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易线金融网。
1: 一线金融网，
2: 周一金钱本色，
1: 周二 King Sir 会客室，
2: 周三科网专题，
1: 周四解锁 A 股赛道，
2: 周五美股一周看，
1: 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刘明正、徐昂、袁立一、段杰
2: 携手下午1:00，普通话台午间新闻财经，
1: 全天候与一线专家团队把握市场风向。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最强财经阵容，
2: 和你走在
1: 理财第一线。
3: 医药板块同 AI 咧都系有关系嘅，透过 AI 啦，研发更多嘅药物啦、机械啦，呢啲全部都系生物科技相关嘅趋势嚟嘅。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1:00，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5:00，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4: 設備嘅公司啊，定係真係賣晶片嘅公司，都係俾半導體嘅一個周期性去壓制住，咁所以就算短期增長可以好驚人，但係長期都會擔心 high base 或者係經濟周期嘅影響。
1: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一點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五點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1: 主持劉明正
2: 携手一線財經專家團隊為你掌握港股，
1: 直擊美股，
2: 走在投資第一線。发掘城中名人，
1: 揭露投资秘诀。
2: King Sir会客室。
0: 好的，那欢迎呢是来到了我们 King Sir 会客室的时间啊。那今天的时间当中的话呢，我们首先请到香港按揭转介董事总经理叶景强 King Sir。Hello King Sir， 您好。
5: 你好啊，你好。
0: 同样的话呢，在电话线上还有宏亮咨询及评估董事总经理啊，张小楚先生，张先生您好。
6: 哎、hey, ，你好。
0: 嗯，
5: 张生你好，张生你好，系啊，
6: 你好你好你好，精神你好。
5: 今天我哋又讲下啲关于即系一啲旧区重建啦，或者吓即系重新发展啦，即系嘅。啱啱就发展局咧喺9月1日咧正式推出呢个为期5年嘅一个额外嘅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啦，即系目的咧其实想透过一啲嘅经济诱因啦，加快一啲嘅私人发展商参与即系旧区重建啦吓。咁又主要包括7个旧区啦，有油麻地啦、旺角啦、长沙湾啊、码头围啊、荃湾、湾仔、西营盘同埋上环嘅。咁而即係最重要咧，就係鼓勵一發展商咧，如果俾人即係清拆咗一啲嘅樓齡滿50年嘅一啲舊樓啦，而地盤大於700平方米嘅，大約7500呎到嘅面積啦，而嘅住宅咧亦都係重建咗之後咧，用翻做翻住宅用途的話咧，其實可獲咧就額外20%嘅免補地價嘅一個優惠嘅，而即係可以都喺原址就再起多20%嘅總樓面面積啦。而計劃推出咗之後咧，其實都叫做差唔多一個月啦。而了解嘅其實地產界同埋發展商咧對呢個計劃嘅態度如何咧，積唔積極去即係去即係加快個速度去即係收購重建咧？
6: 我相信地產界嗰個反應都係比較積極嘅，但係我哋首先要了解到啦，兩個制度咧係有分別嘅，因為其實雖然兩個制度都喺8月嘅時候出啦，一個就係叫額外地積比率先導計劃，而另一個就係叫跨區地積比率嘅轉移機制啦。咁呢兩個分別咧就在於一個咧就係話，首先我哋講咗額外地積比率先導計劃部分啦，就係話喺原有一啲細嘅地盤咧，佢可能俾翻大概20% 嘅額外地積比你，若然咧唔可以喺原有嘅地盤嗰度重建咧，咁呢個額外嘅20% 咧，你可以將佢變成做一個金額一個錢，咁呢個金額咧就係每年咧政府咧就會去調整一次嘅。咁你按住呢個金額咧，你可以擺喺第二度去利用，例如甚至乎你去政府度投地，你都可以使用嘅。咁另第二個咧就係跨區地積比率個轉移機制。咁個主要咧就係針對翻咧，就係頭先講嗰啲舊區啦。咁個舊區仲有啲咩特色咧？就係話我除咗喺舊區以往咧，可能你轉移咧就係諗住喺同區度轉移啊。而家呢個咧就係可以將個地積比咧轉移到去一啲新嘅發展區，又或者甚至北部都會區。總之就係好似頭先所講，嗰、那個地盤面積咧就唔可以少於700平方米。咁當然我哋無論係兩個機制咧，都係主要針對主要係用作住宅嘅地盤為基礎嘅。咁我估點解話頭先話發展商個興趣會大咧？第一件事就係、是、第一個部分啦。如果即使嗰個地盤唔能夠起多20%，佢仍然可以將佢變成現金。咁所以你諗下，對發展商嚟講，當一定會去積極去考慮究竟有啲咩地盤係可以做到而家呢個效果啊！即使喺原身地盤做唔到，我都可以變翻做好似現金券咁樣喺第二度使用喎。咁第二個部分，我估更加好嘅地方就係在於我哋成日講有啲地區咧，嗰、那個現有嘅地積比率咧已經超越咗個規劃大綱圖上面個最高地積比率。咁若然去重建咧，個誘因好細，即係話我起完出嚟個新嘅樓會比現有個樓仲要規模仲要細咗，個建築面積亦都會細咗。咁點樣咧？咁所以政府就希望透過跨區地積比率轉移機制，就話 你喺現有個區將個建築密度撳翻低啲，降翻低啲，去翻個規劃圖想你起嗰個地積比率，例如有啲起到十幾倍，撳翻落嚟，去到例如九倍，咁多出嚟嗰啲點算啊？如果冇誘因，正常冇人會咁樣做喎，就係可以俾你將佢輸出去唔同嘅接收地盤，甚至乎多一個接收地盤。所以你聽到呢兩件事，其實對發展商嚟講，佢都會即考慮。當然除咗發展商以外，建局我覺得亦都相信會係其中一個受惠者啦。咁但係重點就係、是，所以我哋都要揾到啲有七八平方米或以上嘅地盤啦。咁喺市區其實都唔係容易嘅。咁但係變相就調翻轉，亦都係政府希望見到嘅情況，唔希望起好多我哋所謂嘅單棟嘅，我哋所謂嘅牙籤樓，希望可以做到一個有規模嘅一啲屋苑。咁呢個都係佢其中一個發展嘅原意咯。
7: 咁頭先即係正如所講啦，其實七個地區裏面呢，其實尤其係旺角啊、油麻地呢，其實都係早期可能講緊七十年代以前發展嘅嚇。當時呢，其實都係按一個即係舊嘅建築物條例啦，即係審批嘅，就唔即係唔受今天嘅個現行嘅即係分區大綱圖嘅地積比率個上限即係約束啦，可能而家講緊九倍啦，咁以前可能講緊係十幾倍啦，其實好多都正如你想講，就好多都用突咗㗎啦，好似正如即係之前大家討論咗好多方案，討論咗好耐嘅百萬樓啦，或者油麻地旺角一帶好多舊區。即係嗰啲住宅其實都好多用到十二三倍嘅，呢啲就係正正就係、是其實呢個政策係針對呢啲咁嘅已經用突咗嘅地積比率嘅一啲嘅物業嚟希望能夠帶動佢哋重建咧。其實最主要政府做呢個政策係呢個原意咧。
6: 係啊，你講得好啱啊！就正如你頭先提過百萬樓啦，咁即係如果你以百萬樓，其實百萬樓谷喺就喺我哋佐敦渡船街附近，咁其實佢個佔地嗰個幅面好廣，去到成 1.5 公頃嘅。咁 1.5 公頃嘅地咧，其實佢原身你睇翻而家個規劃，佢屬於所謂住宅甲類嘅。咁即係話佢最多嗰個地積比率就係如果混合咗做住宅同埋有部分地下嘅底商啦。其實大概是九倍左右，咁但係正正百萬樓咧，佢而家嗰個總體嗰個地積比率咧，去到成 17.6 倍，咁即係多咗出嚟咧，大概 8.6 倍。如果你叫個發展商去做開發重建，其實冇誘因嘅，因為我起完出嚟會少咗 8.6 倍喎。

0: 商或者市局去考慮怎樣可以重建這些我們所謂香港叫爆燈樓，即是意思超出現有建築面積的一些樓宇。
1: 但問題就是在商言商啦，其實基本上都是吹而不吹難的。即係其實發展商，譬如話，會唔會即係就算一個有呢個計劃啦，有先導計劃啦，但係發展商其實都係傾向收購一啲嘅，即係户數少啊，咪用盡地積比率嘅唐樓咧，即係俾即係去收購一啲户數多，而用用盡一啲嘅即係地積比率嘅一啲嘅住宅，即係其實做起上嚟，即係收購啲舊樓嗰啲嘅唐樓啲更加快捷、更加簡單咧，其實嗰、那個。即係對呢啲咁嘅即係爆燈嘅住宅物業咧，其實嗰個作用大唔大咧？其實呢個計劃，
0: 我自己覺得一步一步嚟啦。其實頭先我哋提及過兩個關於外地積比同地積比轉移嘅計劃咧，就唔係是但取其一嘅，即係話對於發展商嚟講係可以同時去應用呢兩個新嘅建議方案嘅呢兩個方案。咁即係話，其實佢喺同一個地盤裏面可能有攞到20%嘅外地積比，同樣亦都可以去將地積比轉移到去其他地盤，係可以同步發生嘅。咁所以調翻轉咁講，我哋又唔好即係忽略咗發展商嗰個喺小重嘅角色，因為其實政府都已經提及過就話。過往十年呢，其實真係由市建局去做嘅項目呢，咁其實呢可能係講緊20%嘅啫，有80%呢都係由發展商去做，私人發展商去做。咁以往你話當然係咪梗係人都想捨難取義啦，但係個重點就係、是、當嗰個社區重建個步伐慢慢去走落去嘅時候，其實你會發現容易嘅嘢已經越嚟越少，難嘅嘢只會越嚟越多。例如以往可能有好多5层高嘅樓、7层高嘅樓，我哋做重建，但係而家你去到10几层高嘅樓，你做重建嘅困難已經係比以前多咗噶啦。咁所以變相，我估對發展商嚟講，佢睇嗰個營運個生意，如果佢繼續去做一個發展商嘅角色，其實佢唔可能話易嘅時候去做，難嘅時候唔做嘅。咁所以調翻轉，政府亦都希望啦，唔好令到大家咁困難，或者困難到根本我哋所謂有冇利潤啦，有冇利潤空間啦。咁所以政府先會推出呢兩個方案，令到嗰個市場嘅利潤空間提升翻，而增加翻誘因俾發展商去加快嗰個市區重建嘅步伐。
1: 嗯，明白。咁咁講緊咧舊區啦，其實個住宅其實好多都樓齡都其實超過60年噶啦，啲有啲接近70年都有嘅。咁再過多即係10几20年啦，咁之後大部分嘅樓可能都80、90岁噶啦，都其實都係都好老噶啦。同埋啲業主其實大部分持有啲業主咧，可能自用啦、投資好，尤其係自用嗰班啦，其實佢哋嗰個樓齡都大啦，其實或者佢哋經常係冇錢再攞出去做維修啦。咁就算發展商加埋。市建局啦，其實嚴格嚟講都收唔曬咁多樓嘅。咁你認為政府即係最終係點去處理啲咁嘅日益老化嘅舊樓咧？會唔會繼續更加會放寬嗰個即係一啲政策俾佢哋即係發展商去收購啲舊樓咧？
0: 我相信好難由政府單一方去做曬所有嘅嘢，又或者淨係靠市建局去做。咁但係當然我頭先提及過啦，其實私人發展商喺個市場度做市區重建咧。係嗰個持份嗰、那個份額係好高嘅，去到成80%都係私人發展商做嘅。咁當然我哋理解到有啲大型嘅屋苑，佢可能業權相對都比較分散嘅，咁去做少少重建係會困難嘅。咁所以正如頭先有分嘅方案啦。咁但係調翻轉，我哋當然希望就係話去做一個收舊樓去重建嘅時間表其實好長啊，好似正如你所講，可能係講20、30年嘅，但係供樓而家都50年咯，咁再過20、30年就可能係講緊80岁、90岁，咁佢究竟嗰個鋼筋啊、石屎係咪仲用得？咁我哋唯一就係可以希望喺例如喺大廈維修嗰度做好啲啦，例如你見政府之前推出過聯廈聯管啦，咁、那個反應都係理想嘅，慢慢亦都繼續推進落去嘅。咁再加上你睇到施政報告亦都有發現就係話，原來有時咧就係啲維修亦都可能因為大廈嘅管理嘅糾紛而令到佢唔能夠行前嘅喎。咁所以咧，亦都有設立咗個處理大廈管理糾紛嘅3层機制，喺今年嘅施政報告度講咗啦。咁所以呢啲都係希望可以推進，就係話明白嘅嗰個重建唔係即刻可以就做到，但係希望 嗰個物業佢嗰個安全性個結構安全性仍然可以維持一個較長嘅時間。咁當然你問我再做好啲，可唔可以咧？例如會唔會去成立一啲強制嘅維修機？

0: 基金咧嚇、啊，好似外國咁，好都係一個好普遍嘅例子啊。又或者我哋會唔會，例如首先喺北都個發展上邊，有啲新嘅樓係加入呢個強制維修基金，今日嘅新樓啊，亦都係50年後嘅舊樓。如果我哋今日早啲去做嘅話，咁亦都可以防止到嗰個物業嗰個老化嘅速度啦，可以提供咗多啲嘅空間，去大家去搜集。無論私人市場或者政府去搜集啲業權幫佢做重建，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其中一個方法啦，希望可以就係話令到現有樓宇嘅壽命可以延長咯。
1: 嗯，咁問題即係一般嚟講咧，即係其實鋼筋嘅石屎啊，嗰、那個壽命講緊係大約50年到啦，加上嗰個年代其實好多都係用海沙嚟起樓嘅，咁啊未來20年之後咧，其實好多即係市區。舊樓咧，真係可能有機會出現即係老化危樓嘅。咁如果真係咁嘅情況，你覺得政府會點處理咧？如果真係好多出現的話，亦都收購唔切的話，
0: 其實而家政府對於危樓都會有啲叫做強制嘅維修令嘅。咁若然嗰個物業嘅業主啦，又或者個業主嘅業主立案法團，佢冇去處理咧。其實政府是可以幫佢強制執行，而要求業主再俾翻個成本俾政府嘅。咁始終業權係私人嘅，咁但係嗰個物業變成危樓咧，就會產生公共安全嘅問題，或者甚至衞生嘅問題。咁所以喺政府係現行已經有一個完善嘅機制去處理。咁但係當然啦，去到最後啊，業主又真係冇錢，咁政府出信要求佢哋去俾翻嗰筆錢。咁會唔會令到啲業主去破產咧？咁當呢個就變成一個社會嘅問題咯嚇。咁會唔會就係喺嗰個法團上邊係咪需要考慮一下有冇現行一啲例如保險嘅產品可以保障呢件事發生咧？咁呢啲我覺得都係可以值得去考慮嘅。唔係淨係話我有事嘅時候先去夾錢啊，或者我係調翻轉我夾錢係有如果有。类似保险产品市场度，其实都有帮助咯。
2: 嗯，好的啊，所以说的话呢，可能也面临着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挑战啊，特别是市区的这个重建计划。好的，那今天的话也非常感谢叶景强啊 ，King Sir 以及张小楚先生做客我们的啊 King Sir 会客室，感谢两位，那我们下次再聊了，谢谢，再会，
0: 谢谢，
2: 拜拜，
3: 拜拜，
0: 拜拜。
2: 嗯，好，时间的话呢是接近到了下午的5:30，听一节财经交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来到下午的5:30，由紫燕呢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较早之前呢，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进至友爱村是有坏车的，现时已经离开现场，车龙排到龙富路进至散石湾路。而较早之前将军澳道上行进至兴田村的坏车就已经离开现场，一带还是比较多车。同时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进至汇景花园是比较多车的，车龙排到立港城。隧道情况，西隧刚到入口甘诺道西天桥往坚尼地城方向进至西隧入口比较多车，车龙呢是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甘诺道中进至交易广场。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及转上去坚拿道天桥的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的话车龙就在理工的转弯位置。港岛区路面情况了，司徒八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多车，车龙排到接近东山台的位置，而下雀道左转去红棉路比较多车，车龙排到告示打道进至中环广场，花园道下行进至缆车总站比较多车，车龙排到爱都大厦。九龙区方面的话呢，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进至九龙塘绿轮街多车，车龙排到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一段就比较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嘉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嘴的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的话，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进至新墟比较多车，车龙排到安定村。龙富路回旋处一带就比较交通繁忙，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车龙排到屯门奇树学校。 屯赤隧道公路及龙门路往回旋处的方向车龙排到望后市消防局。提提各位留意了，二号干线石矿厂去马鞍山，绍兴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屯门公路屯门阁去九龙的方向都有安全车速的位置。法律援助署提醒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黄色工作暑日警告在下午的4:50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0: 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还要定期检查牙齿，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块的资助，用于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氟化物。立刻找牙医检查，让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马上到诊所预约吧，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1: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0: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0: 欢迎大家回到下午5:34的9月29号的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的最新发展。5点半呢，将会跟大家来看一下港美 A 股方面的全方位发展。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主持人明正以及徐昂。Hello， 徐昂你好。
1: 明正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了。
0: 美股现在目前延续昨天方面的一个跌势，现在呢三大指数方面的期货呢都在下跌，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昨天这一段时间里面呢，其实道指跟纳指方面呢都跌超200多到300多点的一个位置，市场方面现在在看了，到底在整个市场方面的一个发展，美债会带来多大的一个潜在性风险？同时呢，现在目前 AI 方面的一个赛道应该怎么去看呢？减缓发展的速度，还是整个行业板块方面需要重新去调整？我们都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进行专业的分享。
1: 没错啊。那同时的话呢，也关注今天整体恒指的一个表现。今天恒指收报在24,524点，下跌119点，跌幅0.48%。总成交金额的话呢，是1846亿2000万港币。那同时的话呢，今天的这个市场方面的话呢，大家很关注啊，一个是油价跟美债镍息率的一个上涨。那同时的话呢，是影响了整体科技股的一个下跌一个情况，因为隔夜的美股的科技股表现也不是很好啊。小米跌2.55%，美团跌2%，阿里的话呢是跌1.3%的，京东呢跌1.3%。板块方面的话呢，百威亚太今天跌了4.76%啊，同时遭到了不少的一些投行啊，这个下跌了下调了这个目标价的。中石化还有中国人寿的话呢是好坏参半啊，中石化呢是跌了2.1%，中人寿呢是上涨2.5%。那上海呢是推了商品住房销售新政啊，内房股造好，龙湖地产啊，中海外都是上涨了3%到5%以上的一个情况，华润置地呢也升了3.39%。同时的话呢，这个中海外弘扬的话呢，以及保利置业的话也升了6.7%。融创的话呢是反弹了8%啊，那也算是表现不错了。汽车股呢今天是普遍受压的一个情况，吉利汽车大跌7.3%，那是跌幅最大蓝筹。理想汽车呢也跌了2%以上的，蔚来呢是跌了5%，小鹏跌4.09%。同时的话呢，今天的一些光通讯概念股回升啊，在这个上一个交易日呢下跌了12%的中继续创的话呢，今天是上涨了3.1%，反弹了一些。同时的话呢，长飞光纤光缆的话呢是上涨7%的。PCB 供应商啊，这个相关的一些板块的话呢，今天也是一个造好的一个情况。航运股走低，中原海能跌4.9%，海丰国际跌4.2%，太平洋航运呢跌3.8%。个股方面呢，今天医药股呢也是上涨的一个情况啊，不少的一个医药股的话呢是继续的是创新高的一个表现了。好的，那稍后的时间的话呢，我们会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郭思智先生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今天的市况，同时的话呢，也可以这个谈一谈啊，特别是马上就11黄金周了嘛，那十月份的整体表现的预期会是如何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金钱本色，会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郭思智先生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今天的市况，同时的话呢，也可以这个谈一谈特别是马上就11黄金周了嘛，那十月份的整体表现的预期会是如何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金钱本色。
2: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3: 好的，那在我们今天的一线金融网的节目时间当中的话呢，为大家请到的嘉宾呢是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啊郭思智先生。郭 Sir， Hello， 郭 Sir 你好。
4: 你好，大家好。
3: 郭 Sir 近期的话呢，其实整体啊，我们说看到了这个市场方面的话呢，现在还是对这个美伊相关的一个协议呢是处于一个比较这个悲观的一个情况，所以也看到呢油价近期的话呢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利好啊，但是呢在美股方面的话呢，现在看淡的情况也是蛮多的，连带着近期整体的港股科技股的话呢也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啊。那您怎么看现在的这个市场啊，以及我们说马上进入到这个11这个国内的话呢会有这个休市啊，那香港这边的话呢会正常的开市，在这段期间的话我们应该留意什么样的市场风险呢？
4: 首先来讲呢大家提到近期来讲呢，我们国家的主席呢都访美啦，其实都有一个好高规格的接待的咁但是搞清楚一样嘢，而家影响緊市场的唔係一啲接待的高规格的嗰个情况，而係咩？第一，中东局势仍然紧张。 油价始终都仲系高企，虽然冇话去到一百几蚊，但系九十几蚊嘅油价绝对唔系咁理想。咁啊，都唔知啦。美伊双方最终系点样能够通过谈判去化解中东嘅局势，从而令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翻咧？呢个系大家未来嘅憧憬。好啦，另外啦，就由于通胀升温咧，美国联储局早前已经加咗啊四分一厘息。即係聯邦基金利率已經是 3.75-4厘，那他更加會後表示呢，在年底前可能還會再加到一次，即是利率可能去到 4-4.25， 但這裡大家要留意，因為利息的上升呢對 AI 的發展融資的成本呢會造成壓力的，亦都會窒礙了一些企業在未來的投資方面的決心，加上美国国债超过40万亿，大家都知道啦。咁未来佢美国政府如果要新债嚟冚旧债，以而家个市场嘅利率咁高啊，咁佢冇可能俾低息嘅。咁即系话，连美国国债本身要新债冚旧债嘅息都仲系高啦。咁啊，特朗普口中成日讲话要减息减息，点样减法呢？其实系好不切实际嘅。一方面油价高企刺激物价上升，推高通脹，你一定要加息，但問題是加息壓抑不到個油價跌的嘛，因為美國的通脹不是由消費去推動的嘛，是油價高企令到入口貨上升，從而推高個通脹的嘛，即是歸根究底你都要解決了，即是特朗普都解決了中東各方面的局勢，開放翻個霍爾木茲海峽。事實上，個霍爾木茲海峽咧喺今年二月前咧不嬲都開放嘅，不嬲都開放嘅。只不過佢唔知做乜嘢嘅，解約佢呢個東東嘅戰事，從而令到個海峽係封咗咁解啫嘛。但係其實事件咧就冇咩特別嘅不益，但係咧就擾亂曬成個市場嘅金融嘅嗰方面嘅發展。同埋人心嘅趨向，咁啊，而家第一就要關注嗰個中東嘅局勢啦，睇嗰個海峽幾時開翻啦，油價會唔會落翻去一個低啲嘅水平啦？因為油價低啲咧，有利於經濟嘅增長，有利於航空業同埋航運業嘅發展噶嘛。咁啊，另外就美國喺年底前會唔會再加多次息啊？因為個息率而家咁高企咧。唔好諗住特朗普話美國要減息，美國要減息，你自己發債，你都要高息啦，你。

0: 點樣減息嘅，基本上就係唔可行嘅情況之下咧，佢要減係冇可能噶。咁啊，另外咧就一個情況都要留意，日元早前嚟講咧，大家知道佢零利率噶嘛，咪借日元咧啊又唔使俾息喎，咁啊走去買美股啊、買金啊、買 Bitcoin 啊咁樣，好多對沖基金喺過一幾年咧都賺咗好多錢。但問題就係而家由於啊美息就持續高企，咁日息加翻啊，但都只係 1.25 嘅。相對美息而家 3.75 到4厘都仲有一個好大嘅差距，咁就變咗呢啊喺日本嗰方面，由於個匯價都係低啊，所以變咗好多入口貨都好貴，對民生嚟講個影響係好大。所以日本政府呢喺八月底呢都曾經一度呢減持咗手上嘅啊持有嘅美債嘅，都成700多億，咁目的就捍衛返嗰個日元嘅匯價。但呢個係治標就不治本，即係始終日元匯價同美啊，即係日息同埋美息都仲有一個好大嘅差距，即係呢啲套息行動係冇法子避免嘅。而我就擔心，如果最終令到日本政府為咗啊提振嗰個日元匯價，減低啊個通脹嘅壓力嘅話咧，可能真係要加息。一加息變咗早前在低位借落美元的對沖活動呢，就全部都要沽出海外的資產去還美元，那這叫拆倉行動，那對金融市場來說呢是會 相對比較影響會比較大。我想這幾件事大家暫時就要關注一下先、啊、
1: 是啊，那您覺得現在的話呢，整體的港股啊，特別是恆指的話呢，現在也是24000啊，这个点位嘛，那接下来的话，您觉得它的走势会是下市到23000，还是说我们要去等它在技术方面的话，可能是10天线或者是20天线的话有一个支撑，才能够真正的企稳呢？
0: 嗱，首先嚟讲咧，今年个市系牛市嘅预期，所以期间嚟讲，股市任何个上升咧，都系即系技术上嘅反弹，大方向都系反复下行嘅形态，这个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再講啦，今年個波幅係細嘅，由1月29日嘅高位28056，最低就係6月26日嘅22518，即係全年個波幅暫時嚟講係跌咗5538點，但係呢個波幅係細嘅，一年嘅波幅其實一般嚟講都7000到8000點，假設就算今年個波幅有6000點啊，6500甚至7000點，你一日突破高位，你唔係突破高位。到最有咩可能性呢，就是一定是下市低位的了、啊、这个大家要搞清楚。同埋整个牛市的预期的运行的时间呢是延续的，由1月29号我自己个人看呢，可能要去到年底甚至会出年的第一季，即是现在这分钟只是行到9月底，未来都还有1到2个季度的反复不明的情况，所以大家就不要過於武斷，認為咧個股市已經見咗底，而更重要一點就係咧，恆生指數而家係走喺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下，咁即係代表咩？代表成個市咧係進入咗一個反覆逐步試底嘅格局。咁啊，值得留意嘅就係移動線嘅排列咧係倒序嘅模式嘅。咁啊，一旦出現呢啲咁嘅情況，就意味著個大市反覆不明嘅勢頭。是延续了一段比较长的时期，那么这个情况也都不会一刻有所改变，那么所以十月上旬或者十月份的市都可能仍然会相对反复的，这个大家要留意、啊、即是任何个部署不要痛急，如果手上揸货比较重的呢，有时呢就都要问问自己有没有压力，如果有压力的除了减仓啊或者逐步减持之外呢，是没有其他更加好的方法的。
1: 是的，那刚刚的话也提到了，你也谈了很多外围的不明朗的因素啊，也包括像中东局势紧张，国际油价高位啊，这个美国的加息的政策。那您觉得接下来的话，特别是这个四季度的话啊，美国这个加息的概率是否存在啊？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会否也影响整体美股的一个走势呢？因为近期也看到啊，这个美股的不少的这个高科技的机构的话呢，其实也是啊跌了蛮多的，您怎么看呢？
0: 啊，首先嚟讲咧，就储局咧就加咗一次息，年底前会唔会加多一次咧？ 我觉得机会是存在的，那就可能呢就对金融市场来讲呢多多少少有些震慑的力，但即使是这样，你看回美股现在都还是50000多点，标普都还是7600多点，纳指更加不用说早前才创了历史高位的，现在仍然在26000、27000那头，但是在现在这些水平你要美股再度大幅度上升的机会，我觉得真的不是那么容易。首先累积的升幅已经是相当多，在这样的水平你再爆一个很大规模的升势，我觉得真的不容易，只不过就是揸落了的钱现在仍然都处于一个欲罢不能之中，即是没有人会想见到美股大跌的，但是少少个波幅性的上落呢势必一定是有的了。咁仲有外围嘅局势啊，如果不明嘅话咧，多多少少咧，美债都会成为资金避难所噶，因为佢个 size 实在好大好大，所以啊，我觉得暂时嚟讲咧，美股咧喺现水平嚟讲咧，都可能要维持一段啊紧扣高台而不下嘅格局一段时期噶，但系会唔会好似啊今年初咁样？话出现咁大幅度嘅上升，因为今年三月份道琼斯指数见过45057点，佢到呢个浪个高位54744，系升咗足足9687啊！纳指更加唔使讲，由20690系三月尾嘅低位，去到近期高位27288，系升咗足足6598点。即系你咁大规模嘅上升咧，高提有一段好长时期需要消化，同埋利息嘅上升绝对会窒碍咗 AI 啊，同埋成个金融市场融资嘅成本。所以你话美股唔大跌嘅，我觉得已经系相当难得噶啦。你要大幅度上升，我自己个人睇真系唔系太过容易。
1: 明白哈 ，OK。那另外的话呢，也把视线这个转向北水南下的这些资金啊，您觉得现在的话呢，南下的资金是否积极？那现在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啊？这个南下的这些资金来去投资港股的一些因素呢？
0: 嗱，咁啊要分开讲，就一路都有北水嚟噶。咁啊北水咧，有时咧都会以往咧就买啲佢哋熟悉嘅股份啊，包括系腾讯啊。阿爸爸啊、美团啊、小米啊、京东啊、百度啊，都佢熟悉嘅企业啊嘛。但系我觉得呢年龄咧情况有变啦，已经即系佢哋再唔去将资金买佢哋自己比较熟悉嘅股份，包括内银啊，都有啲买啲大就唔系话好大规模噶，反为啲资金咧系倾向于咧投机性嘅，例如一啲啊。光纤光缆的股份啊 ，AI 的概念股份啊，甚至乎咧啊，韩国的相关的一啲 ETF 啊，呢啲系充满投机性嘅，因为佢哋咧好多咧资金流到嚟咧系买一啲咧系概念重嘅股份，有得炒嘅股份。咁买啲股份第日基本面好啊，股价冇得升嘅，啊收嗰几厘息嘅，以前就会嘅，但我觉得而家佢哋嘅睇法。有少少差別，但一啲保守嘅基金啊，或者退休基金啊嗰類咧，可能佢哋都會買翻啲啊平保啊、中移動啊嗰啲嚟收息，但係仍然冇得升嘅。調翻轉頭咧，有啲比較進取型嘅資金咧，其實大部分好多都係進取型，佢哋會買啦啊一啲投機性嘅股份，例如好似係建滔啦、建滔積層板啦、早前嘅長飛光纖光纜啊。啊，华虹能力啊，嗰扎咁嘅股份系推得喐嘅股份，我谂佢哋系其实都追求一啲快啲嘅回报嘅股份，多过咧慢慢买一啲咧摆著喺度，慢慢收息啦、啊，咁样稳稳阵阵啦，其实个思维有少少变咗。
1: 是的 ，OK， 那同时的话呢，也啊，这个看到现在的这个资金管制的这个情况。啊，还有这个现在的一些税务方面的一些啊，海外的这个资本利得税啊等等，都会影响啊南下资金的一些积极性。那对个股方面吧，那我们说在十月上半旬的话，您觉得要关注哪些个股跟板块呢？
0: 啊，首先而家呢一分钟咧，就我谂去到第四季咧，大家都系保守少少。但系一啲一路强势嘅股份啊，好似汇控啊，升咗好多啦。 需要消化嘅啦。咁啊，內銀股今日升到都唔少噶啦，亦都進入咗高台嘅消化之中，但估計係唔會大跌嘅。咁其他啲航空股啊，或者航運股咧，一路以嚟咧個表現咧都係好穩定，即係大家對中東呢個事件咧嘅睇法都係比較正面嘅，覺得。咁其他啲航空股啊，或者航運股咧，一路以嚟咧個表現咧都係好穩定，即係大家對中東呢個事件咧嘅睇法都係比較正面嘅，覺得唔會行得太耐，油價會跌。所以你睇翻啲航運股咧，大部分嘅股價都咬住個高台，包括316啊、1919呢啲都係咬住個高位。咁其他類別嘅股份咧，例如一啲一路熱炒嘅，好似啊聯想啊咁樣，或者聯想控股啊，一路喺個高台嚟嘅，即係可能升勢都仲係有緣未盡。咁啊，至於建滔同建滔積層板呢兩隻咧，早前炒得好犀利，而家有少少嘅高台嘅回吐，但係去到50几蚊呢個平台咧，都似乎有個唔錯嘅支持。即係簡單講，呢類型嘅股份咧，仍然可能會係下一陣資金力追嘅對象。但去到年底咧，可能咧就要睇睇到時嘅環境而定啦。咁如果冇咩特別嘅壞嘅事情發生嘅話咧，其實市場去到年底咧，一般嚟講都會稍微好少少，因為有一個年結嘅因素啊嘛，同埋炒緊出年3月份嘅末期業績嘅公佈啊嘛。只不過傳統嘅股份就可以炒啫，一啲投機性嘅股份嗰一刻就要睇下大環境到底係點做。總之嚟講咧，喺而家呢分鐘做投機唔緊要，但係一定要做好風險管理，同埋大家咧要對個股市嘅有一個新嘅睇法，就係而家個市面對緊嘅一啲炒作嘅一啲因素咧，唔係我哋以前見過嗰啲噶啦，有好多係比較新啲嘅一個因素、一啲元素係擺咗落嚟噶啦，即係一路炒作嘅時間一路要留意、要關注。
1: 是的，那同时的话呢，也谈到现在的这个市场方面的话，大家对于这个国际局势的不稳定因素的一些这样的担忧啊，那也是对金价的话呢会带来一定的影响，但是又加上美联储加息影响金价的一个走势，今年的话呢整体黄金走势还是蛮波动的，那郭 Sir 您怎么来看四季度的金价的一个变化呢？
0: 金价我就唔会睇得太过淡嘅，但系暂时缺乏咗个诱因向上冲。简单讲，揸金系冇息噶嘛，你试下买10两金、20、20两金摆喺保险箱，一段时期之后出到嚟都系嗰扎金噶嘛，唔会有任何嘅利息嘅派送噶嘛。但系你睇睇存钱嘅定期银行，喺银行定期存款有利息收噶嘛？喂，买股票都有息收噶喎，买债一样有息收噶喎，所以变咗咧。金價暫時喺呢一分鐘咧冇太大嘅亮點，加上美國聯儲局加咗息，年底前可能會再加多一次，令到咧金價暫時咧缺乏咗一股向上衝高嘅動力，但就我覺得唔會大跌，因為央行咧一路都有係不斷咁樣睇位或者偷低增持黃金啊，因為自己央行都印得咁多錢，佢自己覺得都會增持多啲貴金屬，所以短期金價咧暫時冇上升嘅條件。面對利率轉去向上攀升，係真係冇呢方面嘅條件。但係中期睇落去咧，我係覺得黃金仲係要升嘅，而且仲係處一個上升嘅形態之中。所以中期嚟講我唔睇淡黃金，但係短期嚟講咧，佢係會有少少。區間性嘅反覆，唔排除進一步試一試美金4000蚊支持嘅，咁但就太大幅度嘅下跌，暫時睇唔到啦。
1: 是的，那另外的話呢，這個美債的一個情況也是很大啊。現在40万亿的這種美債，那在加息方面的話，您覺得加息會否這個猶豫不決，又或者是有一些什麼呢？什么样的变化？因为近期也看到美债收益率的话也在继续的增长啊，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0: 咁啊，美债已经系天文数字噶啦，呢、这个我谂咧就迟啲咧大家接受噶啦，等于20万亿好犀利，25万亿就话好犀利，而家40万亿啦，唔知会唔会将来45万亿、50万亿，甚至会60万亿？因为咧，总之咧就个波唔好爆咧，就问题就唔系咁大嘅。 但是始终来讲你都

0: 新界咧冚舊債，咁你以而家市場嘅息率嚟講咧，冇得平息噶啦，你平息大家唔會去認購啊，所以一定要比較高啲嘅利息。咁啊，假設四厘好、五厘好或者更加高，對美國嚟講係好大嘅壓力，淨係一年啊俾個利息都講緊係20000多億。呢、這個絕對係已經係等同咧一年嘅軍費嘅開支啦，所以對美國嚟講咧，其實係好沉重嘅一個代價同埋壓力。但問題就係特朗普上場之後咧，所有國家喺貿易啊關係上面咧係搞得好差，所以我唔覺得短期嚟講會有太大嘅改善嘅空間，但係話40万亿嘅美債咧，暫時嚟講，既然大家都知道嘅話咧，亦都會係令到大家真係好擔心，好擔心。總之個遊戲繼續就得㗎啦，大家亦都唔想爆，因為美國如果債咁高，一旦有咩金融上面嘅事件發生嘅話咧，就全世界一齊埋單㗎，冇人可以獨善其身㗎。
1: 是的，所以说的话还是要留意现在的这个美债的一个情况对美股带来的一些风险啊。那接下来的话，四季度的话您怎么来定调美股的表现，纳指跟道琼斯啊，这个会否受到加息的一个影响呢？
0: 加息肯定有啲影响啦，但系就头先我提到道指喺个高位，纳指个高位，标普都喺个高位，就算有少少回吐，始终嚟讲钱唔等离市啊嘛，咁啊。我諗暫時嚟講咧，就利率咧唔會改變到人對美股嗰個睇法㗎。但係呢個世界嘅股市，我做咗咁耐，從來冇一個股市升完之後咧係永遠唔會跌嘅，問題點跌法同埋點樣調整嘅啫。暫時嚟講咧，當然之仍然都相當強勢啦。唔知道幾時發生咩事，令到大家對美股嘅睇法可能會有少少保守。不過而家呢刻咧，我諗遊戲都仍然繼續，但係利率嘅高企咧，會窒礙咗 AI 嗰方面嘅發展、企業嘅發展。咁中期嚟講咧，就唔係一件太好嘅事情。始終融資成本一貴嘅，梗係影響到經濟啊或者企業嘅發展啊嘛。
1: 是的，所以说的话呢，这个没有永远涨的市场啊，也没有这个永远低估值的这个资本市场。那关键的话呢，还是要看大家如何来去看市场的一个走势了。好的，今天的话呢，也非常感谢呢是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郭思志先生啊，郭 Sir 做出的精彩的评析，感谢郭 Sir， 我们再会了。
2: 那时间的话呢也是接近到了这个下午的6点钟了。那在明天同一时间的话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呢依然呢会跟大家啊这个相约在一线金融网5点到6点，我们呢也会请到嘉宾来做全球经济的评析。明天再见，拜拜。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和政府高层官员将会在10月1号出席升旗仪式和国庆酒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旗仪式上午8点在湾仔会展外的金紫荆广场举行，社会贤达及制服团队成员会出席仪式，现场不设公众管理区。升旗仪式中，警察乐队将会奏乐，在歌唱家谭天乐和谭乐轩的领唱下，新界乡议局元朗区中学和元朗公立中学合唱团会献唱国歌，纪律部队会在空中和海上敬礼。升旗仪式结束后，政府会在会展举行国庆酒会，行政长官将会主礼。苹果新款手机预售之后，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的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至今接获1503宗报案，涉款超过3000万元。警方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因此被盗用的信用卡卡主、银行及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警方会继续追查幕后团伙，并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周一鸣说，苹果公司在网上交易过程中停用网上商贸保障措施豁免交易验证，骗徒趁机以非法取得的信用卡资料大量下单，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利用网络翻墙技术，收货人资料属虚假或不齐全，企图等待派件不成功后，苹果公司电邮确认送货地点时，骗徒指定某公众地方再由跑腿提货。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本港1月至8月期间整体罪案数字微升 0.2% 至59213宗，但大部分主要传统严重罪案均录得下跌，部分跌幅显著，本港整体治安情况继续平稳。周一鸣出席九龙城区议会会议的时候说，警方针对投资骗案的宣传工作似乎有成效，今年头八个月网上投资骗案下跌三分之一，损失金额下跌三成，会适时检视以调节宣传，提防其他类别的骗案。他提到，多宗重大国安案件完成审理，社会气氛看似非常平和，实质仍然暗涌处处，软对抗没有消失过，会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他表示，本港目前面对的恐怖主义威胁级别维持中度，但绝不可以掉以轻心。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7.7， 瑞士法郎 0.835， 加元 1.42， 人民币 6.705， 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34， 澳元对美元 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 0.564，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146美元。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的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在下午的4点钟，强烈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6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的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的骤雨，随后两三天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即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7%，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5点50分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 交通方面情况，首先是隧道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车龙在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甘诺到西天桥往坚尼地城方向进至西隧入口多车，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甘诺道中进交易广场，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往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新鸿基中心，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及转上去接纳到天桥，车龙排到百德新街，接纳到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西咸道北过海及往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大老山隧道往沙田方向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港岛区路面情况，司徒八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多车，车龙排到赵辉台。九龙区方面，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的方向，车龙排到观塘警署，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进着海滨汇至观塘码头慢车，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进着康宁道多车，车龙排到定富街，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着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往上水的方向进着玉龙山多车，车龙排到丽园村，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进着富泰村慢车，车龙排到福亨村，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进着新墟多车，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去屯门公路，车龙排到龙富路进龙门居，龙富路回旋处一带交通繁忙，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车龙排到复建花园，龙门路往屯门市中心方向车龙排到环保园。提提各位留意，绍兴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还有屯门公路屯门阁去九龙的方向都有安全车速的位置。法律援助署也提醒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AM621，
3: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捕捉生活精彩。
4: 笑，一起笑最开心。哭，也有人陪你一起哭。看电影，还是到电影院看最棒。10月1号半价看好戏，没错，全线电影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看电影，全港任何一家戏院都适用，你不会错过吧？11半价看好戏，一起体验大荧幕的感动吧。
5: 默默的守候就是最美的陪伴，留下相知相遇难忘的回忆。
6: 什么样的情缘可以等候三十？
5: 我是卜邦仪，用音乐给你一个充满阳光的拥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卜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7: 我是潘月云，用音乐给你一个最真情的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13，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虽然呢，现在天文台发出的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也从这个晚下午的5:50开始生效。天气呢还是有点热，不过呢过了中秋之后，天气呢应该会慢慢开始有一些凉意了。那秋天的感觉就会带给大家很舒服的感觉，不过呢偶尔这个秋天的时候呢也会带来这个淡淡的思念，特别是离家在外的人呢也会感到一些乡愁。那所以秋凉是不是代表一种心情呢？

朴素生活的精彩，我是金志娟，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报报。

0: 运动员整装待发，
1: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0: 击剑运动员蛇上心。
2: 这亚运会是一个很大的比赛，但是不是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比赛，未来还有很多机会给我再发挥。
0: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天下午4点，
0: 梦想运动周刊，
1: 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0: 运动盛世的精彩时刻。
1: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忘不了的爱，断不了的情，我们要到什么时候才学会真正放手？
4: 忘不了你的泪。
3: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忘不了的拥抱。
5: 我是青山，用音乐给你一个青春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7.48， 瑞士法郎 0.834， 加元 1.42， 人民币 6.704， 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34，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5，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15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5:50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方面呢，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是去到海港政府大楼，东隧港岛入口中行车龙是排到北角警署，西行车龙排到鲤鱼涌公园，告示打到东行往红隧过海，以及第三和第四线往北角跑马地车龙在分域街，告示打到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车龙排到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在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车龙排到晋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车龙排到永光书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港岛区路面情况，下雀道左转去红棉路车龙排到分域街，司徒八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龙过了纪元，九龙区方面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比较多车，车龙接近康华苑，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进着启德消防局至观塘码头多车，反方向往油塘进着码头的车龙排到过了邮政大楼，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进着康宁道多车，车龙排到长宜道，嘉士居道往油麻地方向进着拔萃女书院，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方面的话，大埔公路进着沙田马场来回方向多车，车龙分别在文化博物馆还有沙田污水厂，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进着屯门医院多车，车龙排到三圣，黄州路左转去屯门公路车龙接近龙富路进着散石湾路，屯门龙门路往市中心方向进着湖翠路拥堵，车龙过了回旋处，还有车龙呢是过了望后市消防局，龙富路往龙骨滩方向进着回旋处的车龙是去到奇树学校，屯赤隧道公路往回旋处车龙排到转车站，也提提各位留意两个的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是在绍兴路田下湾村至工业村，还有屯门公路屯门阁去九龙的方向。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2: 狗狗永远是你的忠实伙伴，最懂你的需要，时刻守护在你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要照顾它一生，保它健康安全。在狗狗满五个月大，带它去注射狂犬病疫苗并领取狗牌，这是为它好，也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为它接种疫苗并续领牌照，否则会被罚款。接种疫苗，续领牌照，做个尽责主人。
3: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4: 有些人的名字会一直刻在你的记忆里，即使忘记了他的声音，但是每次想起他，心动的感觉永远不变。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蒲邦仪，要给你一个刻骨铭心的音乐抱抱。
5: 我是万芳，用音乐给你一个记忆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40，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这首模特是我们听众朋友如如点播的歌曲，如如告诉我说，他非常想念他的好朋友龙仔，因为龙仔呢刚刚换了一个新环境生活，他希望呢今天能够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问候一下龙仔，同时呢也想告诉龙仔说，不管呢你是在寂寞的时候，或者是辛苦疲倦的时候，如如呢都会一直的张开怀抱，他说站在原地里面，时刻的准备好要给龙仔一个充满爱和甜蜜，同时可以抵挡一切驱散疲倦的拥抱。他说希望龙仔呢对他要有信心，同时呢也让龙仔知道，如如呢每一分每一秒都很想念他，也很爱他。

晚上的6:45，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虽然呢这个中秋节刚刚过，但是呢我想很多人还是希望呢中秋节能够跟亲爱的家人还有好朋友过。不过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乐儿说呢，这个中秋节过去了，今年呢有很多小伙伴没办法一起团圆，不过呢他希望大家的心都是在一起的，也不管距离有多远，希望呢大家都可以一起的努力奋斗。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第十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莫文蔚《昨天今天》。上榜三星期仍然高居三甲位置，汪苏泷延续一个人创作十位女歌手演唱的模式，第一首找来莫文蔚合作可以说是打响头炮。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3: 我们都在听，
2: 我们都在听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大家好，我是许志安，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吴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54，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呢，这首《一辈子守候》是我们听众朋友卓琳，他想送给他最爱的郑先生。同时呢，他想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跟郑先生说，他决定要爱你一辈子，同时呢，你是离不开他的。那卓琳呢，我看到他来信很多次，然后留言给我，他告诉我说呢，一定要跟郑先生说，你就是卓琳的结婚对象。而这个卓琳呢也很幸运，他说能够认识郑先生，他期待呢很快可以做你真正的妻子，同时呢他也希望郑先生可以养他一辈子，直到永生永世。

我看到还有另外一位听众朋友英英呢，也想跟她最爱的男人世杰说，今年呢中秋有你在，她觉得很幸福，希望呢以后每年都有你一起过呢，这样才算团团圆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和政府高层官员将会在10月1号出席升旗仪式和国庆酒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旗仪式上午8点在湾仔会展外的金紫荆广场举行，社会贤达及制服团队成员会出席仪式，现场不设公众观礼区。升旗仪式当中，警察乐队将会奏乐，在歌唱家谭天乐和谭乐轩的领唱之下，新界乡义局元朗区中学和元朗公立中学合唱团会献唱国歌，纪律部队会在空中和海上敬礼。升旗仪式结束之后，政府会在会展举行国庆酒会，行政长官将会主礼。由政务司司长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各陆路口岸的人流及车流将显著增加，尤其星期天，也就是10月4号下午到傍晚时段，预计会是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的等候时间会比较长。运输署呼吁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尽量避免在繁忙时间出行。署方已经督导本地及跨境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加强服务，方便本地市民和旅客出行。大埔鸿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今天开始选楼，首批约35户获安排选楼。有完成选楼程序的业主表示，选择起的项目是因为交通方便，周边配套成熟，需要补几十万元。虽然新单位较以前小，但足够与太太居住，感谢政府及社会各界一直协助。有长者业主说，不习惯住市区，加上想尽快入伙，因此拣选粉岭的单位。其余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申请者会按照电脑随机排列的选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的2个月选楼。政府已经预留房委会及房协合共10个发展项目内超过4400个单位，让已经向政府出售鸿福苑单位业权的业主选购或者是楼换楼。财经方面的情况，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3，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155美元。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的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在下午的4点钟，强烈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6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的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的骤雨，随后2-3天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即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依然生效，而工作暑热警告就在傍晚的6:50已经取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AM621，
2: 普通话台，
0: 你的
2: 唯一。
0: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及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及道路项目。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4: 如果只有五分钟，那就利用这首歌的时间，放下烦忧，疗愈现实的缺憾。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普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要给你一个不再流泪的音乐抱抱。
5: 我是苏慧伦，用音乐给你一个最贴心最亲密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0，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遇上你之前的我》这首歌曲，是我们听众朋友署名姨妹，她想送给小妮子的歌曲。姨妹说，每一次呢碰到离别的时候，虽然很舍不得小妮子，但是呢很希望小妮子呢可以很快的在新的环境里面适应，同时呢开开心心的过。当然呢，姨妹也提醒小妮子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自己，也期待呢很快能够再聚。另外呢，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署名龙哥，他想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问候一个女孩 YY。 他说呢，每一次呢在夜晚静静的看着你的照片，躺在床上就会想到你，也想念呢你在他身边可爱的样子。他说虽然呢没办法见面，但是呢天天都会想念你。他也希望呢能够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让 YY 听到这个心情的告白，同时呢他也提醒 YY 千万不要疏忽健康，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那当然呢也有一首好听的歌曲要送给 YY。

这是周杰伦所演唱的《黑色幽默》，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17，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报报。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姚妹呢，她说这段时间里面呢，要谢谢然哥对她的照顾、包容还有体谅。不过呢，她知道然哥呢即将会展开新的生活，所以呢，姚妹在音乐报报里面想祝福然哥在新的生活开始以后呢，一定要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然后呢得偿所愿。

0: 玩啦，
1: 再见啦，下次见啦，
0: 有下次嘅话，
1: 见大家都饮到咁上下，望下只表啊，就嚟冇尾班车啦，准备起身。

0: 即要走啦，喂喂啊，唔系啊，喂，即要走啦，唔系啊，喂啊，即要走啦，喂，
1: 系系兄弟，咁点啊？
0: 唔好玩，唔系好玩，但都系要走噶。唔系，你听我讲，听我讲，
1: 真系要走啦。
0: 要走就要走，要夠膽講出口，要走就要走。

開始反省，我好似有啲明 party 冇咗我冇咁分，就係留住我嘅原因啊，其實大家高興先係最緊要，我應該返去陪佢哋到聽朝。喂，係呀，我返嚟啦。係呀，喂，有冇掛住我啊？喂，係呀，我哋飲杯先啦。吓，咩話？你話轉頭先啊？吓，佢哋頭先唔係係咁留住我嘅咩？點解而家個個醉曬，冇人理我嘅？

0: F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我是萧秉志，用音乐给你一个怦然心动的拥抱。欢迎收听普棒仪的音乐抱抱。

我看到有一位听众们朋友，他的署名呢非常特别，他叫自己是蠢猪。蠢猪呢今天想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跟大傻说呢，知道呢大傻最近要面对很多的压力，有些事情呢真的也会碰到意料之外，他说根本掌握

我看到有听众朋友牛奶妹呢，也想跟她的辣椒仔说，不管呢发生什么事情，牛奶妹呢一定会陪伴在你的身边，陪你一起熬过难关。她说虽然现在的难关有点难过，但是她希望两个人不要轻易放开彼此的手，一起加油好吗？那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7，那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曲就送上牛奶妹想要点播的《遗失的心跳》。我们明天晚上音乐报报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欢迎上七点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由高聚还有郑祖燕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又期望新闻界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苹果新款手机预售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周一鸣说，接获超过1500宗的案件，涉款超过3000万元，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卡主、银行以及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大埔鸿福苑业主特赦销售计划今天开始选楼，首批约35户获安排选楼。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首届华人发展论坛事项致辞表示，全球局势动荡，新一轮科技工业革命加速突破，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稳定器，国家发展是全球的重要机遇，香港必须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发展战略。李家超指出，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内联方面，香港会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至于外通，就会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目标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3: 在边界规划时，我们深入思考一国两制给予香港最突出的优势是什么，答案是内联外通。因此五年规划的主轴就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通过这个主轴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目标。
2: 另外，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致辞表示，新闻界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是推动共建美好香港的重要力量，专业传媒可以报道香港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的蓬勃发展，以及向世界展示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和美好成果，期望新闻界做到守护真相，积浊扬清。
3: 守护真相，积浊扬清。传媒是民情的传播器，也是民心的引路灯。专业的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的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
2: 李家超又期望新闻界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
1: 早前发生怀疑盗用信用卡购买苹果手机骗案，警方接获超过1500宗案件，涉款超过3000万元。警方表示，今年头8个月有59213宗罪案，按年升0.2%，大部分传统严重罪案录得下跌，其中诈骗案升4.5%，至近29700宗，首次占整体罪案数字50%，损失金额升3.8%，去到52亿1000万元。苹果新款手机月初预售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的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在九龙城区议会会议上表示，至今接获1503宗的案件，涉款超过3000万元，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的交易，卡主、银行以及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朱一鸣表示，事件源于苹果公司停用网上商贸保障措施， 骗徒用非法获取的信用卡资料大量下单。
4: 涉案的 IP address 是利用了翻墙的技术，即是 VPN， 收货人的资料是虚假或者不齐全的。我们相信不法分子就是企图等到派件不能够成功之后，苹果公司以电邮确认送货地点，他们再指定一些公众地方是去找些跑腿去提货的。
1: 警方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避免苹果接下来的另外一款手机预售的时候出现同类的情况。电话骗案上个月急升，单月就录得超过2000宗。周一鸣说，八成属于假冒客服骗案，调查发现3/4骗徒以本地电话播出。
4: 现时租、借、卖电话呢并不构成罪行的，即使警方拘捕电话卡的登记人，被捕人呢大可以辩称呢不知道对方是以他的电话进行行骗。现时呢每人呢都可以向每一间的电信商登记最多的10张电话卡，咁呢个情况一直呢都是为诈骗集团提供大规模行骗的有利条件。我哋呢亦都是继续呢同有关当局呢是希望尽快能够以修订法例的方式去应对。
1: 周一鸣说，头八个月网上投资骗案下跌1/3，认为相关的宣传工作似乎有成效。
2: 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有立法会议员表示，本港不同14和商场都推出优惠，加上举行多项活动，例如国庆烟花汇演等，预料今年内地旅客会较往年多，对世道感到乐观。今年内地国庆黄金周和中秋节假期相近，内地旅客只要多请3天的假，就可以有长达13天的假期。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本港不同14和商场都有推出优惠，加上举行多项活动，例如国庆烟花汇演等，预料今年内地旅客会较往年多，对世道感到乐观。
5: 餐饮的话呢，跟往年一样啦，咁十一位都会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啦，咁唔单止俾旅客啦，香港市民的话呢其实都是会受惠的。咁而有啲唔同的商场呢，我知道佢都是会推出一啲国庆的话嘅优惠，咁我相信呢一样吸引唔少嘅旅客过嚟香港，同埋每年国庆的话呢，我哋嘅烟花呢都是非常受欢迎嘅。佢哋可能会去其他地方，或者会逗留喺香港，或者先咁嚟香港其他啲唔同嘅地方再去旅游。咁我相信那个受惠于香港的经济情况会一路延续下去整个长假期。
2: 邵家辉又指出，近年内地旅客来港的消费金额有所下跌，但本港不少产品优质，能吸引旅客购买，包括珠宝、黄金、药妆等。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进在同一节目表示，刚过去的中秋餐饮市道表现较往年有改善，希望中秋与国庆假期能有协同效应，对世道审慎乐观。
6: 我哋中秋同国庆都近啦，都希望有个协同效应啦。尤其而家我哋呢个十一嘅优惠啦，做咗咁耐之后，小红书有人讲啦，即系旅客都知道，我哋本地嘅朋友当然知啦。咁系事实上造成一啲几好嘅效应嘅。咁以往都有朋友讲生意好咗，呢几年嘅信息都系正面。
2: 梁庆又说，一些茶餐厅或冰室网红食店、特色餐厅或米芝林餐厅会较受内地旅客欢迎。
1: 大埔鸿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今天开始选楼，首批大约35户获安排选楼。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大埔鸿福苑业主可以到观塘的绿智居销售小组办事处选楼。第一位完成选楼程序的业主李先生挑选了启德的项目，他说因为交通方便，四周的配套也成熟，新单位385尺，比以往鸿福苑的单位要小数十尺，但是足够他和太太居住。
7: 我们都要补一笔钱下去，大概都是补回几十万下去，都要政府呢其实呢一路都很尽力地就帮我们，同埋社会呢就很多人就支援这件事件，今次就可以呢就很顺利地。
1: 鸿福苑业主谭太太就说，她和丈夫分别70多和80多岁，挑选了预计很快可以入伙的粉岭乐岭轩。
8: 我现在很开心，揀了我心水的乐岭轩，因为我不惯住九龙，
9: 都要補錢㗎，而家揀到420多萬啦。嗰啲社工啊，同埋嗰啲解說員咧，就真係好幫得我，真係好多謝佢哋啊，真係。
1: 另外一名鴻福苑業主張先生，挑選了觀塘安達陳道的500尺單位，一家三口住，要補上100多萬。其余参与特赦销售计划的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选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的2个月选楼。政府已经预留房委会及房协合共10个发展项目当中超过4400个单位，让已经向政府出售鸿福苑单位业权的业主选购或者是楼换楼。5院分别是位于启德、将军澳、观塘及大埔等的地区，售价介乎150多万至530多万不等。
2: 政府强调，持续检视本港医护人力供求情况，并按需要规划培训和发展工作。发言人指出，医管局护士流失率已由高峰时的10.9%回落到5.4%，但截止目前，医管局仍有约3200个护士职位空缺，并持续进行招聘。数据也显示，2016年3月底，医管局共有约23500名护士，到今年3月底，相关人数已增至约29000名，也就是10年间增加了约5500人，增幅达23%。发言人又说，去年约3500名成为注册护士或登记护士的毕业生中，应征医管局护士职位的有大约2500人。数据也反映，并非所有毕业生均选择投身公营医疗体系。完成面试和评核的申请人中，99%都获得聘用。发言人又强调，医管局一直优先聘用本地培训医疗专业人员，现时仍于医管局任职的非本地培训注册护士只有大约50人，占总数的不足0.2%。而在今年，医管局早前已完成处理护士毕业生第一阶段的招聘申请，今年共收到大约3000份申请，首阶段批出2200份聘书，第二阶段招聘通告已发出。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指出，医管局一直有因应需求增加职位。
10: 人口老化啦，同埋慢性病嘅负担咧，我哋一路咧其实都系增加紧即系职位，而且启德医院嘅服务开始系开展啦。隨住威爾斯醫院啊、廣華啊、聯合醫院呢啲我哋第一個10年計劃擴展嘅項目咧完成嘅時候咧，我哋係好有信心咧，其實會製造更多職位嘅需求嘅。
2: 他說，醫管局從來不會吸納所有護士畢業生，因為除了公營醫療體系，私家醫院及安老院舍等同樣有大量需求。事實上，以往新畢業護士也不是全部应征医管局职位，有些毕业后并非做护士。
1: 转看一下，中美两国元首半年之内实现互访，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在例行新闻发布会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也为两国工商界开展经贸合作提供弥足珍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1: 中美双方工商界普遍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历史性访问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对于两国工商合作具有领航定向的极端重要作用，极大鼓舞了两国工商界深化合作、互利共赢的信心。中国贸促会将以此为契机，积极利用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链博会、中美 CMP 项目等重要平台，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深化中美工商界务实合作。
1: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会在11月17号至18号在深圳举办。王文帅表示，这一届工商峰会受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预计会议规模大约1000人，而美国更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
11: 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1: 王文帅又说，十五五规划明确要求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国贸促会与广东省人民政府、香港及澳门特区政府共同主办第四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工商大会，下个月22至23号举行，就科技产业创新转化、跨境投资基金联动等做深度交流研讨。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平台发文否认，有报道指他向伊朗提议放宽制裁和解冻资金，换取德黑兰在问题上让步。他在贴文说，报道和大多数其他媒体一样，纯属造谣，要求立即撤回报道。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早前引述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官员同时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并称双方在履行承诺的时间节点以及谁先采取行动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另一方面，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说，伊朗已变得独立及强大，又指敌人企图恢复干涉伊朗事务的时代，但这个时代已永远终结。另外，英国警方继续调查试图袭击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的案件，五名疑犯获准保释。反恐部门表示，正循多方面调查，包括是否涉及外国政府，五人都来自伦敦，为年龄在20出头的英国公民。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犯案动机涉及伊朗的机会最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说，事件可能与伊朗有关，又指他不会批准疑犯保释，对英国放人感到惊讶。伊朗驻伦敦大使馆发表声明，否认并强烈谴责近期针对伊朗涉案的无端恶意揣测。自美军攻击伊朗后，英国允许美军战机在空军基地升降，德黑兰当时威胁任何用于侵略伊朗领土的基地都会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
1: 再看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亚运场地单车项目赛事展开，港队在男子团体竞速赛夺得一面的铜牌，港队由莫芷俊、杜卓希和翁俊浩上阵，资格赛的时间排名第四晋级，到初赛就以44.116秒的成绩晋身铜牌赛。铜牌赛和马来西亚队对垒，造出43.507秒，比对手快超过0.8秒，夺得铜牌。网球项目方面，刚完成杭州公开赛的本港首席球手黄泽林就顺利晋身第三圈。被列为赛事头号种子的黄泽林，次圈面对约旦球手艾玛舒尼，没有遇到太大的考验，以接连两盘的6-4和6-1胜出，晋级16强。至于另外一名的港队球手朱凯红，男单次圈面对8号种子、世界排名249位的日本球手松冈准，就以接连两盘6-7和1-6不敌对手，无缘晋级。壁球项目女子团体赛，港队在第三场分组赛总场数3-0击败蒙古，顺利晋身8强。港队的李佳儿、陈善玉和何子乐都以局数直线接连3局击败对手，港队在三场分组赛不失一局的情况下晋级，8强赛事将会在明天展开。国家队在跳水的项目再拿2块的金牌，女子10米高台项目决赛，国家队的陈玉希以总分432.65分获得金牌，队友卢维、 就以超过47分之差得银牌，为国家队包办冠亚军。陈芋汐在决赛当中五跳当中有四跳是得分最高，成功取得她在这一届亚运的第二金。而在男子三米板的决赛，国家队代表王宗源和郑九元也分别取得金银牌。国家队在这一届亚运跳水项目累计已经拿到八面的金牌。而在羽毛球混双项目，国家队代表蒋振邦和魏雅欣决赛面对印尼组合西亚纳维和马尔瓦，就以21-19和21-8局数2-0胜出，夺得冠军。
2: 位于东冲的医管局支援服务中心去年起分阶段投入服务，集中处理公立医院洗衣和病人膳食、紧急个人防护装备储存以及数据中心服务。中心引入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科技，大楼内的中央洗衣房和中央厨房可应付十多间医院的服务需求。医管局表示，中心启用后可更有效运用资源，提高运作效率，节省人力工序，确保服务安全和素质。记者陈小军与中心行政事务总经理温启峰谈过，听下他介绍中心的运作情况。
12: 那个运作概念呢，其中一部分呢就是将医院现有的洗衣房啦，同埋中央厨房呢，就是集中过来我哋呢个中心嗰度处理啦。另外一方面，即系我哋都要去应对我哋即系嗰个增加服务量嘅需求嘅，因为有第一个医院发展计划，其实都会加开唔同嘅床位啦，咁所以相应嘅洗衣同埋膳食嘅需求都会高咗，咁所以我哋个中心都希望可以承包到嗰啲嘅服务。我哋去到年底啦，无论系洗衣房啦，同埋去中央厨房呢，都会去到大概我哋嘅容量嘅70%左右啦。中央厨房而家应该是15间医院提供的服务的，如果洗衣房呢，现在就13间医院了。譬如我们有接收了联合医院的洗衣房啦，柴湾的洗衣房啦，可以使用他们的珍贵的地方去做他们的临床的用途。
13: 洗衣和在膳食处理的方面，那个流程是怎样的呢？你们会怎样利用科技去提高那个效率呢？
12: 洗衣方面呢，将不同医院回来的污衣呢，我们先会做一个分拣的，配备了 X 光机的机械臂啦，可以做到一个自动分拣啦。分拣完之后呢，我们就会摆入去洗衣长廊度洗啦，跟住就再去干啦，或者系跟住就烫啦，或者系整理啦。咁喺呢啲过程入边咧，我哋其实都有好多嘅自动化嘅系统嘅，包括我哋可能有一啲运送嘅机械啦。咁去到最后咧，我哋就会有一个包装同埋出货嘅区域啦。咁嗰度咧，我哋亦都配备咗全新嘅机械臂啦，咁可以将啲被服咧系接叠落去个笼车度送出去其他医院咁样咯。中央厨房方面啦，咁中央厨房我哋就系采用一个即系比较先进嘅速凉技术啦。将啲食物一煮好之后咧，就系喺两个钟头之内由75度摄氏咧跌到落去4度以下嘅，可以即系确保就冇细菌滋生啦。所有喺医院需要用到嘅餐类咧，我哋都会 provide 到嘅。咁包括譬如免治餐啦、流质餐啦、糊餐啦，我哋都会提供到咯。咁就系配合翻病人嘅需要咯。用呢个速凉技术咧，好快速咁样去将啲食物去冷冻咧，除咗营养之外，其实都保留到啲质感嘅。只要透过去到医院嗰度做翻一个相应嘅配合咧，热翻到适度嘅温度咧，咁其实就会即系都保留到个味道嘅。
13: 除咗提高效率啦，嗰、那个流程上点样确保到安全咧？例如话食物嗰度喺咁热嘅天气，点样防止佢运翻去医院嘅时候变坏咧？
12: 就是用一个单向的作业流程啦，食材的储存啦，跟住去到煮食啦，跟住去冷冻啦，跟住然之后去到最后的到冷冻库的储存呢，其实都是单向的，咁就确保就是导致咗交叉污染啦。那个车队呢都是有一个冷冻链的，食物呢都是会保存在4度以下。架车是一个冻车来的，即是它入面本身你送落去，它入面会 keep 住它低温咁样咯。咁确保送到去的时候就不会变坏。
13: 呢一个中心啦，对于医管局在人手上面啦，同埋在各间医院的资源运用的方面，其实会不会都带来了一些帮助？
12: 因为用了很多自动化的设施，其实对人力操作的需求是减少了的，因为他们一些很需要体力劳动啊，比较高风险的动作呢，我们用机械人做了，或者机械臂做了。传统来讲，譬如先讲洗衣啦，咁洗衣其实好多时候在污衣那里去揀返不同类型的衫啦，他们首先有可能就揀的时候有机会有些异物在里面，即是有些可能是尖的物件，咁有机会可能都会对啲同事造成伤害。咁所以譬如我们个中心就会有一些自动化的系统，是用机械臂去揀完之后，再透过 X 光机呢去好准确咁样侦测到有没有啲异物在里面，即是 將嗰堆有異物嘅衫咧，就起碼先分揀咗出嚟啦。咁就確保我哋啲同事唔會即係受到傷害啦。其實廚房都有，譬如我哋將啲嘢煮完之後咧，其實佢都係透過啲機器泵出嚟，我哋唔需要人手去筆啊、剩啊咁樣。咁食材亦都係透過一啲自動嘅機器去將佢倒入去個煲度。咁所以其實相對嚟講，同事個體力操作風險就相對低啦。
13: 嚟緊中心嘅發展方向會係點樣咧？會唔會都有計劃係開設第二間嘅中心？
12: 咁其實我哋會逐步配合翻第一個醫院發展計劃嗰個需求咧，去提高翻我哋個產能嘅。至於第二個嘅支援服務中心呢度咧，相信就需要配合翻政府嗰個策略啦。咁我哋再到時要睇下政府嘅政策點樣，就評估相關嘅服務需求咧，再睇下需唔需要興建另一個同類嘅設施。
1: 展看一下財經方面的情況啦。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财政部、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宣布，这个星期四开始，符合条件的人士可以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以达到100万元人民币。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政策暂定实施1年。港股方面，期指结算日，港股曾经是跌近200点，今天收市呢是报24523点，跌118点，跌幅为 0.48%， 主板成交金额1846亿元。科技指数收市呢就报4249点，跌46点，跌幅为 1.08%。内地股市方面，上证指数低开高走，收市报3830点，升6点，升幅为 0.18%。 深证成分指数报12901点，升43点，升幅为 0.34%。 创业板指数报3142点，升2点，升幅为 0.09%。 最后也和各位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提要，当中包括是有李家超表示，本港首份5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又期望新闻界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苹果新款手机预售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周一鸣说，接获超过1500宗的案件，涉款超过3000万元，已经要求取消所有的涉案交易，卡主、银行以及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大埔鸿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今天开始选楼，首批大约35户获安排选楼。天气方面的情况了，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的8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大阪以南的大约5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就会是大致天晴，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呢会有几阵的骤雨，随后的2-3天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以及有几阵的骤雨。现时录的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紫外线方面，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3至4，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至中；路边监测站就为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明天上午，一般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预测会是低，而明天路边监测站上午的健康风险水平预测是低至中。而明天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预测都会是中。以下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多云，25到36度；北京天晴，14到20度；台北多云，23到30度；首尔天晴，16到25度；东京有雨，18到21度；曼谷雷暴，25到31度；新加坡雷暴，25到33度；悉尼天晴，12到25度；多伦多多云，13到23度；纽约多云，16到22度；伦敦多云，16到25度；柏林多云，11到25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首届华人发展论坛事项致辞表示，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内联方面，香港会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至于外通就会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目标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国庆77周年活动致辞说，新闻界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是推动共建美好香港的重要力量，期望新闻界做到守护真相，积浊扬清，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教育局表示，经九月份点算在学学生人数之后，相对今年三月和四月分别向公营小学和中学发出有关本学年开班信内所批核的班数总和，公营小学没有小一班数增减，公营中学一共减少四班的中一。局方表示，本学年没有公营中学，因为中一、中二和中四的任何一级没有达到开办两班而要申请发展方案。教育局又说，本月点算实际在学人数之后，获派零班小一的公营小学数目不变，相关学校申请的方案已经在较早之前陆续获批，当中有八所学校申请与另外八所学校合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访华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表团。何立峰表示，中日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互为重要经贸伙伴，中国始终欢迎日本企业来华发展，共享市场机遇，希望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把握正确历史方向，继续发扬对华友好传统，为推动中日经贸合作发挥更大的作用。新华社报道，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新任会长、前外相岩屋毅表示，日本工商界愿意继续与中方扩大交流，为推动两国经贸关系继续发展、深化互利合作做出贡献。财经方面的情况，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7.14， 瑞士法郎 0.833， 加元 1.418， 人民币 6.704， 英镑对美元 1.325， 欧元对美元 1.136， 澳元对美元 0.70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6。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4155美元。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的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的八点钟，强烈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590公里，预料会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的骤雨，随后2-3天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以及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捕捉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5: 因应照顾者压力日趋严重，政府同市民都对呢个议题同政策推动相当之关注。从不孤单，同创照顾新里程。主持卢卓康，透过邀请不同嘉宾，例如照顾者自身、服务业界以及政策倡议者，同大家多角度去加深认识照顾者的需要，增加更多生活智慧，去创造关爱照顾的目标，一起为照顾者打打气。
1: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从不孤单，同创照顾新里程》。我是节目主持阿康，我本身呢都做了社工都有成25年的了。其实呢，我本身对一个即是讲社会服务的行业，其实除了很熟悉之外呢，我本身都是一个照顾者。我本身亦都有照顾小朋友啦，亦都有妈妈需要照顾啦，甚至乎可能我亦都自己呢在很多不同的工作里面会接触一些不同的照顾者。咁其实喺我嘅过往嘅历程入边，都会发觉照顾者其实喺佢哋一啲嘅照顾上边，甚至乎喺嗰个可能喺个生活上边面对好多嘅压力同好多嘅困难。咁所以咧，我都好想藉住呢次机会啦，咁啊多谢香港电台啦，咁佢就有一个嘅即系社区参与广播嘅计划，可以俾我咧用一个一年13集嘅节目咧去介绍下照顾者呢个嘅议题。咁甚至乎我哋尝试喺唔同嘅角度，包括一啲专业嘅服务层面啦，或者可能喺照顾者自身嗰个层面上边咧，去认识下其实照顾者佢哋一啲嘅情况，甚至乎佢哋面对嘅困难，或者我哋揾到啲方法，大家一齐咧去解决一个照顾上边嘅困难嘅历程咁样嘅。咁所以今日咧，我哋第一集嘅节目啦，咁啊好开心咧，都请到咧资深社工阿马锦华先生啦。咁头先我讲过我自己咧就有25年啦，咁啊阿马生佢嘅经历咧就一定系比我更多嘅。咁点解要请阿马生嚟咧？咁其实今日最主要嘅就系因为我哋都知道就系近几年即系可能即系喺照顾者呢个议题上边咧，无论喺社会服务，甚至乎喺政策资源上咧，都非常之关注。咁所以我哋都想尝试下，睇下喺成个一个即系宏观一啲嘅层面，就系讲紧喺政府嘅政策啦、服务落地上边咧，其实系点样去帮到一啲照顾者。所以今日都有个机会请到阿马生上嚟同我哋分享嘅，或者咁啊，马生你又俾少少时间介绍下你自己啦，咁样。
6: 我是马锦华啦，咁46年前开始参与长者服务。咁其实讲开呢样嘢，我就想提一提喺1982年嘅一个朝头早好冻嘅时候，当时我喺西环村负责一个长者邻舍中心啦。咁就有一个伯伯呢就好唔开心走过嚟搵我，佢话：哎呀马 Sir， 好冻啊好冻啊。咁我话冻点解你会走咗出嚟嘅？佢话因为我个新抱呢要返工，佢赶咗我出嚟，因为佢闩门走人。咁我哎呀你快入嚟啦。咁我斟咗杯热茶俾佢饮。嗱，所以你睇到呢喺40几年前根本冇照顾者呢个课题。当你要做其他嘢呢，就会将佢拱走佢，去其他地方安置佢。而嗰个屋企人呢都冇諗过原来个老人家需要温暖，需要关怀。咁所以我自己去睇就其实呢40几年嚟我哋睇到不断嘅人口增加。其实我自己想强调就是照顾者不是只是关心老人家，其实很多照顾者是照顾家里的弱能的朋友啦、残疾的儿童啦，或者是所谓老退化的长者啦。咁所以我想扩大个范围，就是照顾者不是只是针对长者的、其实所有需要被人关心而没有上班没有返学在家里的都需要一个照顾者的帮手。咁所以我自己看呢，其实呢几十年来唔同嘅人口喺度增加，唔同嘅需要喺度增加，但係你要睇到开始有啲斷截，即係个需求喺度啦，但係供应唔够，亦都呢喺早几年嘅时候根本完全冇人提过需要24小时嘅热线、需要关爱队上门。我早期就不如邻舍关怀啦、叫隔离街坊帮我睇就得囉，但係其实当出咗个热事之后呢，其实街坊都话我唔敢咩啦大佬，好多责任嘅。咁所以我自己睇到呢几年我哋睇到个照顾者服务嘅支援呢发展係多彩多姿嘅。但係咪够呢我哋可以再傾。但我觉得起码社会大众政策当局政府部门甚至志愿团体佢都开始关注到 哦，原来真的要有这个供应，因为需求太大，而且呢是不可以单一个专业去处理，是跨专业跨团体跨年纪一起去关心在社区生活的一些需要人照顾的朋友咯。
7: 明白，所以其实即系我谂过往先你听到话，好多年前其实咧冇特别一个叫照顾者嘅定义添啦，咁甚至乎可能嗰阵时其实都冇一啲特别嘅服务话去帮手支援，咁所以嚟到而家好似即系越嚟越多一啲服务，甚至乎近期啦，即系我哋头先你讲话，有啲24小时支援热线，其实都系好针对一啲照顾者嘅情况。咁其实我又想知道咧，其实而家喺香港嘅照顾者，其实佢哋最大或者最普遍遇到啲乜嘢嘅困难？
6: 我估咧，我哋都针对翻佢照顾嗰对就系咩，系咩人啦。嗱，好坦白讲，而家越嚟越多咧系二老护老，即系话咧两夫都过咗60岁甚至70岁，咁咧就其中一个咧身体差啲，又另一个仲撑得到咧，就成为一个照顾者。咁我叫呢叫双老啦。咁第二种咧就系屋企一个弱智嘅成人，但系自己爸爸妈妈都老啦。通常所谓弱智成日佢唔能够公开就业，甚至可能有少少嘅伤残，以至佢长期在家居留。咁而年纪大嘅爸爸妈妈喺照顾上都好吃力嘅。咁第三种呢就可能有其他病嘅原因，可能系精神病康复者啊，或者系譬如弱智嘅小朋友啊，甚至都系肢体伤残嘅唔同年龄嘅人。咁其实我自己睇到就越嚟都系年纪大嘅系照顾年幼嘅。咁於是呢你要睇到呢三种嘅对象呢，可以令到嗰个照顾者冇时间休息。尤其是如果你照顾一个老退化嘅朋友，特别系嗰隻日头瞓觉夜晚先游荡嘅呢，你真係好担心。佢半夜开咗门出嚟你点搞呢？咁所以对呢批嘅照顾者嚟讲，佢真係讲得唔好听，日防夜防，唔系家贼难防，系惊佢走咗出去。咁其实我记得几年前喺乐华村都有间老人服务机构，有个长者半夜出咗街系俾个车撞死咗。原因就系佢系脑退化，而不幸地嗰度门闩得唔实，所以佢出咗去。咁嗱呢你要睇到喺院舍都会咁样忽略，何况家居得你一个人单打独斗，你疲倦、眼瞓、睇漏咗，咁所以我谂睇到呢啲系照顾者嗰个压力好大嘅。第二就系照顾者自己身体都疲乏啦，有冇得歇息呢？有冇得暂托呢？甚至有冇得休息下？譬如条腰好攰，可唔可以搵人按摩下呢？一啲身体嘅支援系点样呢？咁同埋我睇到呢，其实大家知唔知而家香港全职嘅照顾者，即系冇翻工，系几多人？
7: 咁我唔知，不过即系啦，冇特别一啲数字，我哋会
6: 其实有嘅喺2017-18年呢，社联做一个调查。当时是针对全职的长者照顾是有33万。其实他们那些全部可以翻工的，是银行高管啊高层行政，但因为不舍得阿爸妈一个人在家，所以不爱份工，全职在那里照顾。当然去到这么多年之后差不多10年，那个数字是差不多倍增的。所以你看到那个需求是这么大，而他们面对的挑战甚至困难都很大的。
7: 明白，咁所以其实即係可能喺头先讲啦，我諗唔單止个单一服务对象，因为其实我諗讲緊照顾者呢个议题，其实係涉及到好多唔同嘅，即係例如长者啊、儿童啊、一啲弱能人士、伤残人士，咁所以其实呢可能大家面对嘅困难都好唔同啦。咁不过我就见就係话近几年就係讲緊照顾者嘅议题特别即係可能我大家会关注，咁所以呢可能我想啦喺下一节嘅时间呢都想知多啲，其实喺而家成个社会福利政策入边，其实对照顾者嘅服务嘅支援，咁可能唔系单一个服务对象，咁其实系有冇啲特定嘅方向啦，同埋有冇一啲发展系真系可以去帮到佢哋多啲嘅，咁或者下一节翻嚟，我又听阿马生再同我哋分享啦。

0: 咁頭先咧都聽到啊馬山啦，同我哋分享咗其實即係可能講緊成個照顧者服務個發展啦，同埋即係而家一啲普遍照顧者面對嘅困難。咁不過咧，我頭先都覺得就係有好多種唔同嘅服務對象，咁甚至乎而家就係政府或者食物政策都好關注照顧者。咁其實咁成個福利政策或者講緊服務發展上面，其實對照顧者嘅支援其實而家發展成點，同埋有冇啲好針對性嘅方向係做緊咁樣嘅咧？
1: 我估咧都要讲啊，点解呢五年嚟社会大众、舆论甚至政府都紧张照顾者嘅情况呢？咁大家有睇报纸就知啦，差唔多呢个系五年咧，超过20宗系悲剧嚟嘅。
0: 嗯，
1: 系咩悲剧呢？就系被照顾或者照顾嗰个系将对方结束咗嘅生命，又跟住自己都结束埋自己生命。我最深印象就系、前年近2016年喺石门嗰、那个。地铁站，石门，咁咧就有个伯伯推咗个婆婆入去厕所，又跟住好不幸地帮阿婆婆结束咗生命，而佢自己都想透过一个方法结束自己生命，但因为个厕所闩咗门好耐，最尾铁路铁即系地铁站啲同事去睇，发觉原来婆婆已经唔喺度啦，而伯伯仲有得救，即系呢个悲剧你会睇到，第一喺厕所结束生命好悲贱嘅，即系中国人讲得唔好听都要好死，但系佢唯有选择嗰个地方，第二就即系睇到佢系冇办法啦已经，咁其实呢案例咧过去五年起码20宗，其实呢个系一个响号嚟嘅，即系究竟我哋系咪冇理解到呢班人嘅困难？究竟我哋系咪唔够支援俾佢咧？咁所以你睇到过去几年咧，政府唔同嘅政策都推出好多新嘅服务，特别系处理在家做照顾者嗰啲嘅需要。嗱，譬如社会福利处，佢开展咗一条照顾者支援热线，
0: 系
1: 182183，系透过东华三院嚟 run 呢条服务嘅，
0: 系
1: 24小时去推动呢个服务，系俾你随时有需要打个热线，表达你嘅需要。又有佢哋聆听嘅社工教你做啲乜嘢，甚至转博其他支援服务。咁呢个一个热线。第二个呢亦都透过树人学院有一个嘅资讯网。即系话呢你上去个网呢就睇到晒而家喺香港可以提供嘅照顾者支援服务。甚至各位长者可以转介边啲地方攞啲暂托服务。好啦。咁第三呢政府都为一啲照顾者低收入家庭提供一个咧系护老者嘅生活津贴，点解呢？因为佢已经唔可以翻工，即系固然冇收入啦。咁所以政府有啲资助俾佢，起码维持翻最低嘅生活水平。咁所以我谂呢几方面咧，都系政府喺呢几年嚟做咗好多嘅关怀嘅。当然仲有就系要做好多宣传啦，譬如到电台啦、电视啦，让照顾者睇到啊，原来我可以喺呢度咧攞到服务。或者我可以打呢个电话就有人帮手，咁所以我谂呢都系可以推动到呢个照顾者嘅支援。
0: 嗯，明白。好，不过因为头先咧你讲话有好多一啲即系而家可能讲紧一啲服务嘅热线啦，一啲嘅计划啊，或者资讯嘅平台，甚至乎可能有一啲嘅叫做即系津贴啦。因为喺我哋即系可能做紧一啲前线服务边咧，好多时都会发现咧，就系其实好多嘅照顾者咧。佢可能反而係唔知道有呢啲資訊嘅，甚至乎有個情況就係佢會覺得自己唔合乎資格，或者我未必可以攞到呢啲嘅支援。其實會唔會係啲乜嘢原因令到即係可能呢啲政策或者呢啲嘅即係一啲叫資源啦推咗出嚟，但係佢哋係冇辦法去攞到？其實係純粹唔知道啊，定還是係一啲咩原因係令到咁樣情況？
1: 我相信有幾個可能性咧，一個就係佢根本冇時間去睇啊，電子傳媒甚至到如果可以透过一个推送信息嘅方法去到照顾呢个手机，话诶、我哋呢度有咩服务咧？其实某个程度都帮到佢嘅。不过我就知道咧，而家政府都透过即系资讯科技嗰边咧，系做紧呢啲嘢嘅。咁而咧，其实赛马会嗰个护老者支援入边咧，其实佢都搜集啲数据，即系佢哋鼓励啲照顾者登记。喺佢万一个照顾者嘅登记入边咧，其实都睇到佢哋嘅需要系啲乜嘢，以至能更加策略性去配对。咁而咧，圣方济大学咧，佢都有一个照顾者支援嘅网络，都系推动紧呢啲数据嘅交换，甚至点样让更多嘅信息咧，可以到照顾者前边。咁当然，我觉得除咗呢啲 電子傳媒啊、數據傳輸，其實喺大廈貼海報，喺座頭即係管理處嗰度，連啲信息都係可以幫到佢哋嘅。咁、我覺得而家咧，政府都希望一個所謂照顧者友善同行嘅計劃，即係變咗成個社區咧都一齊推動，將啲信息推送俾佢哋，等佢哋有需要嘅時候可以即刻得到幫助。
0: 明白，所以其實我記得之前咧，我負責過一啲計劃咧，係會去邀請一啲大廈嗰啲嘅管理員，嗰啲保安。其實有陣時我哋同佢做一啲資訊嘅講解，或者定期將啲資訊發放俾佢哋咧，佢哋係一個好好嘅社區嘅探熱心，因為佢哋會知道邊啲街坊、邊啲嘅老友記，甚至邊啲嘅人咧係需要啲服務。咁佢哋就會將嗰啲資源話俾佢知，其實你有啲計劃、有啲錢可以申請嘅，或者有冇揾過依度幫手啊？咁所以其實頭先你都講得啱，就係、我諗。在不同的平台、不同的一些组织，甚至乎现在讲一些方法、资讯科技啦、或者落地一些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其实这些方法真的会可以几帮到呢，可能这些照顾者在社区里面拿到资讯，甚至乎他们的情况就是其实他们都没有时间去找这些资讯，所以有阵时可能有一些人在他们身边出现去做一个提点呢，其实都真的可以正正是即叫做一个明灯，可以帮到他们呢配对到一些啱嘅服務同埋一啲資源咁樣嘅，係啦。
1: 同埋我就覺得咧，如果照顧者可以使用而家好方便嘅平安鐘服務咧。

0: 銀面上面，例如政策啊、中貼啊，或者一啲可能講緊係一啲叫做科技上面，我咁見而家係好多嘅情況都話去幫到一啲即係服務嘅對象或者幫輕照顧者。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又聽阿馬生嘅分享咁樣啦。從不孤單，同創照顧新里程，照顧服務小故事。
1: 照顧者嘅定義，國際社會對照顧者嘅確切定義並未有共識。參考國際照顧者組織聯盟同埋照顧同行等組織，以及全球各地相關政府當局嘅資料，照顧者可以包括為其他人提供幫助同埋照顧，以滿足其他人各種生活上實際需要嘅人士。而照顧者亦會支援其他人因為體能退化、認知能力減退或者患有長期危重病症所導致嘅精神健康需要。照顧可以是正規方式，一般由醫護機構或者社會服務機構的受薪雇員和家庭傭工負責。照顧亦可以是非正規方式，一般都是無薪性質。而一般我們講起照顧者這個話題，都是泛指非受薪的情況下，為因為各種問題而無法完全自理的人士提供日常生活起居協助和情感支援的家屬、親友或鄰居。只不過由於照顧者未有一個確切定義，會有一部分人覺得自己照顧身邊的人是應份，是作為家人責任，而不會將自己定義為照顧者。亦因為照顧者定義界線模糊，照顧者包不包括兒童照顧者仍然引起討論。

0: 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买价：港元 7.846， 日元 157.25， 瑞士法郎 0.833， 加元 1.418， 人民币 6.704， 英镑对美元 1.324， 欧元对美元 1.135， 澳元对美元 0.7，新西兰元兑美元 0.566，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15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0%，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做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到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3: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到64岁有性经验的妇女都应该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即便你已经绝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也要接受筛查。爱自己，你做了筛查没有？浏览 cervicalscreening.gov.hk 了解更多吧。
4: 运动员整装待发，
5: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4: 击剑运动员蛇上心。
6: 这亚运会是一个很大的比赛，但是不是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比赛，未来还有很多机会给我再发挥。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星期天下午4点，
1: 梦想运动周刊，
5: 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1: 运动盛
5: 世
1: 的精彩
5: 时
1: 刻。
7: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3: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9: 因应照顾者压力日趋严重，政府同市民都对这个议题和政策推动相当之关注。从不孤单，同创照顾新里程。主持卢卓康，透过邀请不同嘉宾，例如照顾者自身、服务业界以及政策倡议者，同大家多角度去加深认识照顾者的需要，增加更多生活智慧，去创造关爱照顾的目标，一起为照顾者打打气。
10: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从不孤单，同创照顾新里程》。我是节目主持阿康。头先头两节我们都听了阿马生去分享了一些关于现在香港在照顾者那个服务发展的情况。我想知道多少少，其实真的可能除了一些资讯上的之外，其实有没有什么是可能是讲真的服务，讲前线的服务，其实是可以支援到这一些照顾者这样的。
11: 我估呢，就其实大家都会明白，照顾者佢24小时返緊工嘅。
10: 嗯。
11: 正係讲緊有一个长者有老退化，驚佢又走出去。
10: 嗯。
11: 甚至譬如弱智小朋友或者多动性嗰啲，佢冲佢出街你真係驚㗎。
10: 嗯。
11: 唔知过马路安唔安全啊，去咗边咁。咁所以点样令到佢有机会唞一唞呢？咁第二就其实如果佢同屋企一齐住，身边有几个照顾者，梗係好感恩啦。
10: 嗯。
11: 咁大家都知道呢几年好多留守长者，佢自己一个人或者另同一个老伴喺香港，其他家人已经唔喺身边，咁即系变咗唯一嘅照顾者 真係講得唔好聽，擘大隻眼都黑埋隻眼都要記掛住有個人佢嘅安全，佢嘅飲食，佢嘅各樣嘢。咁所以其實你睇到而家我哋好大嘅需求就係暫托服務，可唔可以俾個長者去有個位嗰度住一兩日，由個照顧者去唞一唞。我哋成日講笑，有時照顧者需要電個頭髮，甚至想去銀行打一打簿，知道自己剩翻幾多錢，都冇時間，係咪？咁所以其實而家咧，就透過政府嘅協調啦，透過長者中心嘅幫手、院舍嘅幫手咧，係一啲叫長者殘疾人士、精神服務人士日間同埋住宿嘅暫托服務。但係即如果你大家留意，最近有個報告就係，其實暫托服務嘅使用情況都好多挑戰喺度嘅。嗱，因為第一，佢唔係區區就有咁多，第二亦都唔係區區都有嗰個暫托位喺度。咁如果你有幸地喺嗰個區係唔夠暫托，你要等，即係變咗咧，你好緊急想安排個長者去暫托，你就解決唔到啦。嗱，那個情況咧咁出現咧，就因為如果個照顧者都自己需要覆診，你知佢啲專科門診等好耐先覆一次，但係佢揾唔到人睇佢，睇個老人家，咁佢點咧？因為你過咗嗰次咧，又由頭排過咯。咁所以呢都係比較頭痛嘅問題。點樣令到每個區嘅暫托服務都可以隨時有位咧？嗱，呢個係挑戰嚟嘅。咁而咧，第二樣就係係咪我要逐間打電話問？你有冇位啊？你有冇位咧？咁。咁所以咧，就其實發展局咧，佢其實一個服務就係數碼地圖。將來咧就可以睇到嗰間中心。上去睇咧，就知道佢而家有几多个位，或者要等几耐。咁呢个系政府喺数码科技入边想更加提升比较长者同埋照顾者友善嘅方法。咁其实有啲区应该做到呢样嘢，但系最重要就系嗰啲单位肯唔肯提供更新资料上去。你明白？
12: 明白。
11: 即系如果我唔提供，你睇都冇用噶。可能睇紧系琴日嘅。咁所以呢个气氛要推动，亦都咧希望慢慢咧。当然我唔想到立法規管，但其实我們鼓励大家将你最新嘅数据摆上去，咁呢个照顾者可以揾到呢啲资讯咯。好啦，咁第二咧就系、其实而家都有个查询系统，但系都系要好间接嘅，好转接嘅。咁我觉得其实会唔会18区每个区都有一啲特别嘅我叫挂牌嘅接收单位，咁佢去到嗰个区净系搵一至两间得啦，系唔使逐个打你去问啊嘛。咁我觉得呢都会唔系我哋可以改善嘅措施咧？咁好啦，咁呢个暂托嘅情况，同埋我就觉得第三样咧，头先我提过，嗰啲照顾者自己身体都老啦，佢都残啦，可唔可以为啲长者或者照顾者喺地区康健中心一个特别嘅号码俾佢，以至能够由地区康健中心睇实佢个健康状况，望住
12: 系
11: 监管住，以至睇到佢呢排嘅迹象有明显改变，唔系改好啊。佢话就都可能预先提示佢，喂，你留意下你血压高咗，你嘅心脏跳得好快，系咪都适时嘅监察住，提供一啲支援俾佢咧？咁我覺得地區康健中心係應該做嘅角色嚟嘅。咁而且嚟緊咧，所有長者嘅健康中心歸納埋地區康健中心啊，咁會唔會呢度都係即係功能上加大，甚至都係為所有照顧者開一個專户，而做佢喺第一健康狀況有人監察住，第二有人適時提醒佢呢排情況差咗點樣樣，而相應後邊咧就係、暫托服務嘅掛鈎。咁我覺得如果能夠咁樣樣咧，就組合式啦。就唔使我我知道我唔得身体唔好，我就打电话呓呢个，喂，帮我睇咗咩？我有心脏病发，其实咁样系好费时失事。
12: 系，
11: 即系可唔可以一站式咧？可唔可以搏翻晒全部咧？我觉得香港地方系唔大，其实做得到嘅，系嘛？
12: 明白，所以我谂系成个即系讲紧个服务落唔落地，系啦，系个整合啦，甚至乎我哋成日都讲话一个蓝图，一个版图，其实呢个版图其实由好多唔同嘅福利组织或者好多唔同计划、唔同嘅持份者，大家都做紧嘢嘅。不过好多时就
11: 系
12: 好似你咁讲，就系我唔知佢做成点，或者可能究竟佢有冇位，即系我头先好直接啲讲，就系暂托我哋以前都做前线服务，都会帮一啲家属去揾咧。其实我哋真系逐个逐个电话去打啦，逐个逐个去问啦。即系其实嗰种情况，我谂作为照顾者。 其實佢哋自己已經用咁多時間，我仲要去做呢樣嘢，其實可能唔係個個都可以處理到啊。咁、所以即係我諗喺嗰個資源嘅整合啦、資訊又好，甚至乎你話一個一站式嘅一個專户嘅情況之下，其實呢啲係真係相對嚟講係可以好貼身去幫到佢哋，即係唔單止淨係純粹話誒科技嘅提升，或者我定咗個政策出嚟，甚至乎我俾錢你，咁希望俾啲津貼解決你嘅問題啦。咁可能真係有一啲叫做大家可能唔同層面嘅專業組織一啲嘅整合咧，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幾真係可以幫到照顧者嘅需要咯。
11: 但係我覺得喺呢度都想提一樣嘢咧，就可能好多人唔贊成。其實作為一個照顧者，唔好為被照顧人做曬所有嘢。
12: 嗯，
11: 我哋聽過一個自立之榮嘅概念，
12: 係
11: 就要佢自己都做翻自己應該有嘅。嗱，因為我覺得咧，作為照顧者，我唔知點解可能情感上覺得，哎呀欠咗佢啊。但我覺得其實唔應該咁。嗱，我覺得作為一個照顧者，可能透過專業人士幫手，決定邊啲嘅功能咧，那個被照顧嘅朋友係做得到嘅，俾佢自己做。咁你作為一個照顧者，可以鬆一鬆咯。當然你喺個視線下嚟睇住佢，咁你就唔使擔心會跌親啦。即使跌親咧，有時都冇辦法㗎，係咪？即係我覺得如果咁咧，你作為一個照顧者嘅角色就變咗一個輔助角色，唔係一個主責角色。咁而調翻又亦都俾嗰個被照顧嘅哥哥姐姐又好，楊麗少，你自己都有責任。你條命係你噶，唔係我嘅。你都要自己負責自己嘅安全，
12: 係
11: 負責自己嘅保持能力去過下一日、下一日，係咪？咁所以我覺得呢度好少人提啊，乜都係將個責任俾曬照顧者。
12: 係
11: 我唔贊成嘅。我覺得其實如果你做過一個評估，或者呢個長者咧個活動力只有三成嘅，咁都你唔俾佢行啫。
12: 係。
11: 系咪啊？你都要喂饭俾佢食啫，佢可以自己食噶。但系俾佢享受翻自己自我能力得力嘅成效，可能佢更加觉得有面又开心咧。咁我都希望呢部分咧，照顾者试下放手。
12: 明白，因为其实我自己做前线服务就一定知道嘅，因为我哋有时上门做评估，我都话你不如俾翻个旅游记佢自己去厕所，佢可以提出唔使一定要用片，即系唔系因为方便咗件事。咁所以其实好多嘢即系大家要互相配合，那个照顾者都要除咗喺照顾技能上嘅提升咧，其实喺个照顾嘅意识上，佢都要知道边啲嘢应该做，边啲嘢应该可以放手俾翻个长者或者俾嗰个被照顾者去自己去做翻个自主性。好啊，咁我想最後一節，我因為都知道好多關於而家啲情況，反而我就想知睇下會唔會阿馬生有啲咩同我哋分享，就係長遠計其實有啲乜嘢仲可以發展去幫到一啲照顧者嘅服務。咁不如下一節最後翻嚟嘅時間，聽阿馬生嘅分享啦。

0: 咁頭先阿馬生都講咗好多關於一啲即係可能服務啊，甚至乎可能一啲嘢可以幫到照顧者嘅。咁反而我想知多啲，就係其實如果好似而家咁樣啦，照顧者服務發展得咁即係叫做開始發展得咁快，甚至乎咁多人關注，其實長遠無論喺政府層面又好，或者一啲福利服務啊，或者政策上，其實你覺得仲有啲乜嘢係可以更加去支援到一啲照顧者嘅咧？
1: 我相信咧，第一樣我哋要推動就係長者友善嘅家居設計，因為咧其實呢個長者友善都係等於叫無年齡界限啦，即係話咧，無論你身體喺度咩狀況，無論喺咩年紀，你都唔需要養咗一間屋，缺乏啲乜嘢你需要調遷。其實呢度咧，如果大家留意房協咧，係已經喺佢哋粉嶺嗰邊有一個新嘅屋苑咧，係攞咗獎嘅，就係一個全港第一個咧係長者友善屋宇設計。包括咩？譬如话你插电掣嗰个位唔喺地平线，系条腰掣。第二，厕所有扶手，防滑地毡，仲有入厕所冇门槛嘅。即系话咧，你有轮椅都可以入得去。咁即系我觉得呢啲都系一啲我哋可以推动将来所有居所都系咁嘅时候咧，其实个照顾者系咪轻下啲啊？因为个被照顾都自己去自行出入厕所，自己冲凉甚至都得。咁甚至到我成日讲就系、是。水龙头唔需要拧噶，电子感应就得咯。甚至冲凉花洒就喺头顶、你行入去就洒你啦、你出嚟就冇事啦。
0: 明白。
1: 其实甚至浴室装啲吹风机、出暖风啊，帮佢吹干，你都唔使用洗面抹啦。
0: 系。
1: 嗱，即系我觉得呢啲系啲家居改善咧，某个程度系减轻咗照顾者嘅压力，睇个体能好。你只要扶一个大只佬入去，真系好攞命噶。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系一啲硬件嘅配套。好，第二样咧就乐龄科技嘅应用啦。事实上咧，其实我谂你都见过一啲即系中咗风只手痉挛，
0: 系
1: 喺度震啦。咁好多人都唔理佢，而入边咧积咗啲垃圾，好臭嘅。其实最近都有个社企，佢透过按摩加针灸咧，帮佢恢复翻打开只手，
0: 系
1: 清咗垃圾，由佢只手活动翻，可以自己食饭。嗱，呢啲就系一啲透过基本嘅医疗同埋按摩，可以将以前佢要靠人哋帮佢嘢自己做翻。咁而乐龄科技就包括暖机啊、针灸啊，或者甚至一啲电子感应啊，等等咧，甚至一啲扶抱机都可以让个照顾者唔使好辛苦扶个长者，譬如啲推住佢去嗰啲。即系我觉得呢啲系啲我哋要应用嘅科技。而家 A 加嗰度啲人都租借啦，咁希望未来有更多嘅租借。好啦，第三样咧就我最近见过一个社企咧，佢有一个系统叫做医木啊。咩医木咧？就系佢系一个对讲机嚟嘅。一朝早咧起身同讲早晨，今日阿哥哥，而家天气几多度？但系佢系用你个仔把声同你讲。
0: 好真实噶，
1: 系啦，咁当然就话，喂，你呃佢个仔都唔喺身边，但系其实对好多长者嚟讲，听到把声就好似见到个人咁。咁呢个特别针对咧，好多留守长者，佢真系好渴望听到孙啊阿姐嘅声音。其实呢个医务咧已经有喺两间福利机构试紧嘅。咁我觉得呢都系可以减轻照顾者嘅压力，因为长者可以见翻、听翻佢挂住嘅屋企人。咁精神好啲，个人开心啲，咁对个照顾者发猛真系机会细咗咯。系咪呢个心理适应嚟噶嘛？我哋讲精神健康就系咁解啫嘛。咁所以我觉得未来咧，我真系呢度要推动多啲，甚至开发多啲呢类嘅乐龄科技，以照将一啲新进嘢咧，系让照顾者可以减轻压力，有少自己嘅空闲时间咯。
0: 明白，所以其实即系我谂喺乐龄科技，我哋成日都听到啦，甚至乎话一啲硬件嘅设施，因为其实有阵时我哋成日讲话，其实有冇实际嘅用途？不过我谂如果听你头先嘅分享入边都讲到，就系、是、有啲嘢我哋而家已经要预备好，一直咁做紧，我哋唔会等嗰件事即系发生咗，例如突然间佢跌亲，需要我突然间拆咗个厕所去，突然间整嗰个水龙头，或者可能整一啲吹风机，即系呢啲我谂我哋经常都会接触到，就系一啲照顾者嘅突发嘅情况。咁所以我谂即系有啲教育啦，讲紧社区教育，甚至乎可能一啲嘅推动，早一步去做，其实就真系可能系一啲政策以外嘅嘢，其实我谂大家行前一步。其实嗰个成个氛围啦，甚至乎成个社会，其实大家都会推动大家，你会唔会考虑咁做，或者你会唔会有啲咁嘅改善，即系变咗个问题，唔系等到个问题先出现，而系我一早已经预备好。咁呢个我谂觉得都系一个比较长远去帮到呢啲照顾者。
1: 我觉得最重要一样就系照顾者 要知道自己的情况如何，
0: 嗯，
1: 主动求助，
0: 系
1: 讲俾人听，喂，快啲嚟帮下我啦咁。嗱，因为咧好多照顾者觉得我唔好意思麻烦人啦、啊，又冇身边人，其实隔离邻舍就系一个好邻舍，
0: 系
1: 吓、啊，甚至关爱队都系啲好嘅义工。
0: 嗯、
1: 当然好多 NGO 都好多义工帮手。咁、
0: 嗯、
1: 我觉得最紧就系你知道你嘅极限系去边度，
0: 系
1: 喺极限爆灯之前先求助啦，好冇？咁、
0: 嗯、
1: 鼓励大家咧。你唔系孤单嘅，
0: 系，
1: 正如你哋嘅节目话斋，啊，不再孤单，
0: 嗯、
1: 因为全世界人都想帮你，
0: 嗯、
1: 但系最紧要你肯唔肯踏出第一步，话俾人听，请你同我一齐行呢条照顾路咧，咁。
0: 嗯，明白，所以我就见话喺而家有一条即系24小时嘅支援热线，
1: 系啊，
0: 咁有时候我哋出去讲，即系俾一啲长者或者一啲照顾者听嘅时间，佢都问点解要24小时，我就话其实有阵时可能真系遇到一啲情况，或者突然间之间好彷徨无助，咁其实呢个热线就系一个咧，经常都会叫做咩啊，我哋摆喺度。等你可能有需要嘅时间去揾我哋去帮手去倾诉又好去揾资源都好。咁所以即係我觉得係一个平台甚至乎一个方一个方法係啦去帮佢哋踏出呢一步。咁、嗯、所以即係我觉得重要嘅。好咁啦即係今日啦都好多谢晒阿马生啦咁喺成个一个讲緊成个照顾者呢个议题上面呢其实大家都好关注。咁甚至乎其实而家都有好多嘢已经落咗地去做緊。咁都多谢晒阿马生今日嘅分享啦。係啦咁多谢晒。从不孤单同创照顾新里程照顾服务小故事。
2: 照顾者角色冲突。照顾者很多时候都要面对双重角色以及责任冲突。他们可以同时是仔女、父母、配偶、兄弟姊妹，亦是员工或雇主。每一个角色背后都有不同的责任。对上一代，他们被要求尽孝，承担照顾父母或者恩亲。对下一代，仍然需要陪伴未成年的仔女成长，处理学业和情绪。对伴侣，要维持婚姻关系和共同家庭管理。对工作，就继续要完成工作目标。工作方面，有数据显示，香港有近两成的在职照顾者是从事全职工作的同时，还要承担每星期21至40小时的照顾任务。更加有一成的全职工作者照顾时数高达41至60小时，代表着他们正是承受双重全职的巨大负荷。这种角色冲突令他们难以找到角色之间的平衡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一名在菲律宾完成服刑的港人，在入境处人员陪同之下回港。据了解，有关人士是早年卷入藏毒案被捕、被拘禁26年的邓龙威。政府表示，自入境处在2003年接获该名港人的家属求助之后，一直和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及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紧密联系，为该名港人及家属提供可行协助。驻菲大使馆在该名港人服刑期间多次派人探望，与当地司法部门接触。当局表示，知悉该名港人完成服刑之后，入境处与驻菲大使馆积极与菲律宾当局跟进，并及时为该名港人签发回港证件，加快遣返程序。小组也派员到菲律宾与驻菲大使馆及菲律宾当局协调遣返的安排。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通关在即，他在连同跨部门代表到大楼视察，公共运输交汇处路面已经铺设防滑物料， WiFi 流量大幅提升，其他直漏工程也接近完成。邓炳强在社交专业表示，视察之后随即召开跨部门会议，跟进软硬件工作，协调通关前最后准备。视察期间，深圳市副市长罗晃浩也在深方口岸区视察，两人在闸机前边界线碰面。邓炳强说，双方目标只有一个，做好每个细节，希望以最佳状态迎接通关，给市民安全、畅顺、便捷的通关体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今年全球创新指数，香港在全球139个经济体当中排名再升一位，去到第14位，并在亚洲保持第5位。政府发言人表示，乐见香港在创新指数取得良好进展，香港将优化创科发展体制，加速对接国家重点科技战略，构建3大创科园区、5大研发机构新格局，尤其是核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将会与新田科技城形成中上中下游协同发展。发言人又说，香港会因地制宜推进新型工业化，全面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提升算力基建，加快中小企业应用 AI。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买价，港元 7.846， 日元 157.38， 瑞士法郎 0.834， 加元 1.418， 人民币 6.704， 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35，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5， 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4155美元。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的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的8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5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的骤雨，随后2-3天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即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的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8: 你有没有试过行一层楼梯就已经喘晒气，搬少少嘢手脚就发晒软体？
9: 这些日常小事其实正正反映出我们体适能水平的高低。
8: 体适能与你，由我主持人 Dr. Sam 黄永森
9: 同埋我 Michelle 薛晓琪，
8: 体适能与你每个星期都同大家找出最适合的运动方式。欢迎大家来到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体适能与你，我是主持 Dr. Sam， 在我身边有
9: Hello， 我是 Michelle。
8: Michelle， 你好啊，吓，咁啊，第一次同你做节目喎。
9: 系啊，系啊。
8: 吓，同你做同事喺中国香港体适能总会工作咁耐咧，第一次喺咪前面同你见面啊，吓，有咩感觉啊？
9: 哇，好壮观啊！呢、這个地方。
8: 梗系啦，咁啊，其实咧，搞咩？我哋要搞个体适能与你嘅节目啊，要去同咧香港电台申请去参与呢个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咧。
9: 是啦，我哋呢其实今次就係为咗庆祝我哋中国香港体适能总会40周年呢，我哋特别呈现呢一个节目俾大家。都多谢呢香港电台啦，有呢13集嘅节目俾我哋邀请唔同嘅嘉宾上嚟同我哋分享体适能相关嘅内容㗎喎。
8: 冇错啊，其实呢嘉宾真係呢个名单好丰富。我哋唔单止讲呢点样训练自己嘅体适能啊。更加重要呢，原来呢体适能喺香港呢发展到今日呢已经呢系一个嘅文化是潮流，甚至好多嘅产业呢都配套呢好多活动，每个礼拜都有，是不
9: 是？是啊，冇错冇错。咁呢我哋今集呢就邀请咗我哋资深嘅体育人，70至80年代香港柔道代表队成员同教练，体适能课程元老级嘅讲师江峰先生上嚟做我哋第一集嘅节目喎。
8: 冇错啊，江 Sir， 欢迎你，四个 hi 先啦。
10: 喂 ，hello。
8: 系、哎、啊，好耐冇见喎，江 Sir， 把声都 fit 咗。
10: fit 咗沙沙地。
8: 系啊，咩事啊？
10: 头先啱啱嚟呢个录音嘅时候咧，我坐架村巴，咁突然间架村巴可能避嗰啲只狗啦，突然间得鼻力，撞到隔篱啦，冚亲。
8: 哇，你有冇事啊？膝头哥有冇事啊？
10: 坐紧就膝头哥冇嘢噶，因为我哋都有做开运动啦，咁有反应啊。起码一下一两下掌上压冇问题，揿住。咁原来隔离嗰左右嗰两个咧有事，咁后屘停咗，咁就大碍都冇嘅。咁啊翻嚟我哋呢度录音，咁我谂一谂，咦，同我哋嘅主题都好啱嘅。
8: 冇错啦，即系话咧体适能嚟讲咧，如果够 fit 够咧醒嘅时候咧，遇到突发意外都冇伤得咁严重，系咪啊？
10: 嗱，呢个基本嘅宗旨嚟啦，所谓体适能个要素，大家都会知啊。其实个原则上咧，体适能喺现代嚟讲叫身体适应能力啦 ，fitness。咁但系之前咧喺中华文化里边咧，已经系有养生。
8: 哇，体适能已经咧牵涉我哋中国传统文化里面讲嘅养生咯，系咪啊？
10: 咁所以好简单嚟讲，个养生之道啊，贵乎乐动，乐咧就养心，即系情绪啦；动啊养身，所以个动咧同我哋体适能个概念就系、是。FIT fit， 即係有頻率嘅 ,F 呢就 frequency 啦，
8: 頻率。即係每個禮拜玩幾多次咁樣。
10: 冇錯啦。
8: 嗯。
10: I 呢就 intensity， 嘅強度啊。T 就 time。咁我正正啦，我咁同我 fit 有關係。
8: 嘩，阿 Michelle 啊，阿江 Sir 呢真係呢元老級嘅講師，一上嚟我哋節目呢就呢忍唔住呢就要呢去
9: 教書、
8: 上班堂書啊。咁平時呢江 Sir 呢佢係真係一名嘅講師嚟㗎。Michelle 係咪佢都好多時呢，阿江 Sir 呢喺課堂裏面得到好多學生嘅愛戴啊，有冇啲乜嘢課程嘅回饋你喺質問過喺坊間關於阿江 Sir 㗎？
9: 我 当然有好多啦。咁最主要呢就是我知道呢同学拉住呢江 Sir 唔俾佢收工嘅。咁成日将体适能呢扔落去一啲生活嘅嘢。咁好似头先江 Sir 咁讲啦，搭车呢原来都可以扔咗落去体适能相关㗎喎。
8: 喂江 Sir， 我想问一问你啦，因为你运动员出身啦，虽然讲緊呢三四十年前啦，但係呢我又听得到呢通常啲运动员讲呢就好少讲体适能喎，体能体能。其实两样嘢系咪一样㗎？
10: 体能呢就过往呢就集中我哋嘅身体嘅能力。
8: 嗯。
10: 即系包括有大家都知道我哋讲五大元素啦，即系。
8: 边五大你讲一次先。
10: 心肺啦，心肺功能啦。
8: 心肺功能。
10: 心肺功能排第一，点解排第一呢？其实人有95%呢靠氧气氧化啲物质先可以吸收。你冇个氧就吸收唔到，冇能量嘅即系话。
8: 哦，所以心肺功能咧同氧气身体咧用氧系好有关系嘅。
10: 咁我哋大家都知道喺医院嘅定论咧就系话，如果你嘅脑部缺氧四分钟咧，脑细胞就会趋向死亡噶啦。
8: 嗯。
10: 咁所以氧系好重要。
8: 嗯，哇，咁所以咧呢一个嘅心肺嘅耐力咧，其实咧亦都又或者心肺功能啦，都关乎到我哋嘅生命噶、哦，系咪啊？咁啊 ，Michelle， 头先阿江 Sir 讲咗一样咯、哦，第二样我哋想问阿江 Sir 吓，仲有啲咩体适能元素嗰五样？
9: 我知道，我知道，第二样一定系肌肉。头先你系咪用你啲腹肌、核心肌肉去控制住自己，唔好整亲啊？咁啊，肌肉方面系啲咩嚟噶？
10: 阿 Michelle 讲得好啱啊！我哋所有嘅身体活动都系靠肌肉。咁如果我哋嘅肌肉嗰个张力下降，即系冇咗嗰个通啦，即系张力下降嘅时候咧，就会产生我哋啲关节咧就会比较缩压短咗。咁所以早晚之间咧都争2 cm 嘅。
8: 哦，所以好多人呢而家就係话喂我哋呢要练下肌肉，如果唔係会肌少症㗎、啊、日常生活呢好话唔好听喺屋企呀行去洗手间都有困难，喺洗手间呢喺马桶呢企起身都有会困难呀，系咪呢样嘢呀刚才。
10: 绝对啱呀阿 Sam。最近呢就睇电视呢就我哋见到中国体育中心个训练呢就招一班人系30日㗎。咁就有70,000蚊人民币，即係瞓喺度做人30日。
8: 嘩做实验有讲喂好好个返工喎。
10: 咁就睇佢嗰个肌肉嗰个反应个萎缩程度。咁但事实上早于1965年呢美国体育中心已经做啦，当时做系7日、
8: 嗯、
10: 就随机抽咗200人，系7日。7日之后呢原来好多人唔行得。
8: 嗯。
10: 咁然后经过一个研究呢就将啲老鼠吊起佢7日之后呢、
8: 嗯、
10: 就发觉佢嗰个吊高咗佢下肢呢喐唔到啦，承受唔到个体重同埋地心吸力。咁嘅情况之下呢就导致呢嗰个肌肉神经萎缩，跟住血管萎缩，肌肉萎缩。原来唔识行嘅好多人瞓咗。
8: 所以呢江 Sir 突显到呢就係我哋呢要生活得呢好啲，其实真係要练下肌肉先得、哦。喂头先你讲呢体适能有几个元素，而家讲咗两样咗、哦。讲埋第三样啦，心肺耐力你讲咗啦，肌力你讲咗啦，或者肌肉啊，第三样系咩呀？
10: 一般我哋都系叫嗰个柔软度啦。柔软度就关节与关节之间嗰个活动范围。
8: 即系做瑜伽咁啊，一定呢个范畴冇得输啦，系咪咁嘅意思啊？
10: 基本上都可以咁样有帮助嘅。咁但喺嗰个我哋嘅肌肉同埋关节之间嘅有限程度嗰、那个幅度有关系。
8: 嗯嗯。
10: 咁呢个咧，我哋要保持经常做一个。我哋叫伸展性啦，俗称叫拉筋，我哋唔主张叫拉筋。
8: 呢方面呢讲到拉筋呢一定要呢搵搵阿 Michelle 啦。阿 Michelle 柔软度都。
9: 有人睇嘅咩？
8: 我睇到佢个面色已经知道柔软度。通常女士好啲啊，你啲柔软度做唔做到腳踭摆颈后面啊。
9: 嗰啲真係得喎。
8: 哇犀利啊 ,Michelle。
10: 咁呢个因为可能佢个女呢就好灵活啦，即係个女士烦妈咪会做到啊咁样。有一次我见到佢个女做到。
8: 喂江 Sir, 我哋快快脆讲埋呢另外剩返嗰两个元素啦。咁啊依家你讲到柔软度仲有一样呢系咪同肥唔肥啊
10: 嗰、那个身体组合有关系啦。
9: 是啲咩嚟
10: 嘅？脂肪嘅重量同埋净重，净重就除咗脂肪嘅重量，就我哋叫净重啦。
8: 哇，咁啊四样，最后仲有一样咧，江 Sir。
10: 咁我哋释放松好紧要啦。
8: 哇、
10: 哦，嗱依个有多少同嗰个情绪啊、心理都有相关噶。
8: 哇，犀利啊吓！嗱，呢一个嘅概念咧，经阿江 Sir 讲一讲咧，我哋已经入心入肺啦。嗱，原来咧体适能咧都关乎到咧。咁多嘅元素，咁啊，我哋一阵间真係要问多少少呢江 Sir 呢点样呢去发展我哋香港市民嘅体适能啦、啊。

0: 继续翻到嚟体适能与你，我哋咧面前继续有70至80年代香港柔道代表队成员同教练江峰先生江 Sir 喎。系啦，头先江 Sir 咧，你提到咧，我哋体适能咧有五大嘅元素。咁咧，而家我想问下你啦。咁头先你所讲嘅五大核心元素之中咧，你觉得香港人最缺乏嘅系边一种咧？
1: 现在而家好兴讲一个肌少症个问题啦，咁我谂呢个肌肉个发展咧，都系一个大问题。呢个主要同个社会个转型有关系嘅。譬如我哋而家好多科技化啦，科技化就方便人嘅，即系话你喐少咗啲肌肉，譬如你搭 lift 啊，或者系好多嘢都完全唔使你啲大动作去做。咁呢个自不然头先讲过，一个礼拜唔喐，咁你下肢肌肉会萎缩5%噶啦。
0: 嗯，
1: 咁呢个都几得人惊嘅。
0: 即系平时肌肉系帮助我哋做啲咩噶？即系行路定系做啲咩噶？
1: 嗱，我哋包括我哋嘅动作啦，包括行路啦，吓工作啦等等一系列嘅嘢，应付突发事件啦，口跳爬闸啊，诸如此类嗰啲等等。
2: 即系冇咗佢唔得噶啦，讲实
1: 冇咗佢唔得啦。
2: 喂，我听过咧，即系我唔知系睇书啊，定听收音机啊，有人讲我依家我哋香港人咧患咗肌肉饥饿症，啊，有冇呢样嘢噶？
1: 呢、這个我谂会系即系肯定噶啦，因为我哋方便咗嘛，好多嘢都。
2: 即系其实咧，本身咧，应该人嘅肌肉咧，每时每刻咧。都有喐动嘅机会，但系依家我哋咧就缺乏呢啲喐动机会，可能就系咧太多用手机啊，太多用电脑啊，资讯科技太发达啊，会唔会啊？坐喺度都揾到钱啦，就唔使劳动啦，啊！你嘅意思系咪咁啊？
1: 阿 Sam， 你讲得啱嘅。咁有一次我哋上堂，咁我攞块洗身板出嚟。
2: 哇！你边度揾到啊？
1: 走去啲山货铺买，好难买嘅，啲旧式嘅。咁我都系将佢反转佢，洗身板咪一间间嘅
2: 吓。反转佢都系一间间嘅。
1: 反转一间间啦吓。咁我呢个立定跳高快板嚟嘅，边啲同学出嚟试下啦，咁果然咧好多啲大学生嚟啦，即系走去试下，佢完全唔识呢块洗衫板。
0: 但立定跳高系咩嚟噶？
1: 用下肢，用个手去摸到佢，触摸睇去到第几间。
0: 即系佢跳高咁样点？
1: 系啊，有个分数。
2: 哇！你要企喺张凳上高咁样举先得。
1: 系呢个啱噶。嗱，咁原来香港人对洗衫板
2: 明显玩紧，
1: 系完全系唔知道呢个洗衫板。我哋试谂翻下喺以前咧，嗰啲师奶佢拎包米有冇问题？冇问题啊！左手凑 B B， 右手攞袋送，行上七楼冇 lift 嘅。完全冇问题。
2: 喂，要睇下包米有几大啫。
1: 咁你都系几公斤啦。
2: 马包袋我谂搞唔掂啦。
1: 嗰啲唔得，攞几公斤 OK。但系现在我哋嘅师奶普遍都系弱咗。咁呢个同肌少症其实都有关系。个生活方式嘅问题。
0: 咁可以点样去改善咧？减少呢个肌少症咧？
1: 我谂从几样嘢咧，第一就系喺我哋嘅教育层面啦，社会嘅推动啦。咁我发觉。回归后咧，系多咗呢啲嘅动态性嘅嘢，因为个体育气氛好咗，咁啊，包括有嗰个启德啊，启德啊，影响都几大下
2: 嘅
1: 都。
2: 即系刚才觉得咧，过去呢几十年咧，的而且确嘅，其实如果你讲咧，我哋咧香港嘅运动员嘅嗰个嘅体育成绩咧，冇得顶啦，系咪啊？咁啊，呢个亦都咧令到我哋体育风气好啦，真系多咗人做运动嘅，刚才系咪啊？你朝朝早都神运嘅，你见到个变化，依家神运同咧十年前、廿年前、三十年前应该好大分别啊，会唔会啊？
1: 啊，呢个肯定啦，因为嗰、那个呢方面嘅教育多咗嘅。譬如我哋喺个网上，我都揾到啲嘢啦，知道好多知识，当然知识系绝对准确咧。咁我哋当然要 fact check 下，要睇睇佢点样。咁
2: 但一般嚟讲，要核实一下。
1: 一般嚟讲咧，都系好嘅知识嚟嘅。咁但系我哋有掌握好嘅知识，就唔会做错，就唔会有其他嘅损伤。所以其实喺整体嚟计，香港人嗰个动态生活系多咗嘅。
2: 嗱，Michelle 啊，江 Sir 咧就咧已经回应咗你嗰题问题啦。啊，咁啊，你有冇练下啲肌肉先啊？因为女士通常都会觉得大大嚿唔好睇，只衫系咪噶？你不如代表女士又去咧平反一下啦。啊，
0: 我以前咧就有做开运动嘅，咁啊，但我以前咧就游水为主啦，咁而家咧就变咗健身啊。咁但系生咗 B B 之后咧，都真系少咗时间做运动。咁我今晚咧就翻去托下 B 做下运动啊。
2: 哇，唔讲唔知啊，阿Michelle 啊，已经咧。两个 BB 噶啦，啊，咁啊，所以咧，其实咧，屋企照顾小朋友咧，都系锻炼，所以我见到 Michelle 咧，其实手瓜都起剪噶，唔错噶，吓，阿江 Sir， 你平日又做咩运动多啊？
1: 因为我哋咁嘅年纪，即系年近八十啦，通常都系有氧运动。
2: 睇落去真系60岁嘅啫，啊， 认真讲句，
1: 主要有氧运动多啦，即系慢行啦、步行啦吓。咁当然步行计翻我哋一定嘅心率啦，即系最高心率嘅六七成左右啦，维持呢个啦。咁、另外一个就系游水啦，游水都系，游水系比较好嘅一个方法嚟嘅、尤其对我哋年长嘅人咧，佢因为佢系属于我哋有另一个名叫血管操练、因为水嘅阻力大空气800倍，咁啊水系散热快嘅，你落咗水，你嘅新陈代谢率加强，
2: 系
1: 加强咗之后咧，你物质代谢快，咁于是乎咧，你觉得好肚饿嘅游水，咁另外水有个阻力大咧，咁你喐动嘅时间，你嘅支出系多咗嘅。咁事实上我哋成个身体嘅代谢咧系靠肌肉嘅，肌肉消耗好多能量，咁于是乎咧，你又会吸收翻多少嘅能量，咁所以我哋系喺嗰个肌肉系一个主轴嚟嘅。对我哋嘅燃烧脂肪啊等等系嘅嘢，
2: 即系阿江 Sir 咁讲咧，其实令我咧发人心醒啊！就系咧，佢游住水，其实咧以为净系练心肺嘅耐力啦。其实江 Sir 头先嘅一番嘅言论咧，就话你听，其实都一样练到肌肉噶。喺水里面你有水阻噶嘛，系咪？亦都对抗浮力，咁所以我见咧，江 Sir 咧，哇，手瓜都不得了啊！即系咧，你唔讲都唔知道你系80岁啊！我睇落去咧，60岁都系掹掹紧啊！即系咧，件衫咧系咪细 size 啊？所以咧，哇，咁胀嘅一个手瓜啊，江 Sir。会唔会同你打柔道有关系，有啲底子啊？
1: 我谂有少少啦，因为柔道嘅选手一般嚟讲系白肌比较多啲嘅，即系咁力量性肌肉多啲啦，咁变咗
2: 咩叫咩肌话、啊？你
1: 嗱，我哋人体大概两种肌肉，一种白，一种红啦。
2: 即系白肌、红肌有咩分别啊？
1: 红肌就耐力性啦，即系长跑运动员都好少大只，大只佢嗰个嘥氧气比较多啲，咁变咗佢咧就系个负荷比较大啲。咁变咗个成绩就弱啲，大只嗰啲系短跑啦，通常都好少见到喺奥运见到100、200金牌，马拉松啊金牌见唔到，系两类人啊，根本就系、是。
0: 江 Sir， 你好似好大只，但系耐力又好劲，系咪你红白肌啲比例都好好噶？定系点样定义噶？

0: 嚿豬肉咧，有啲深色啲，有啲真係白啲嘅。今日真係學到嘢啊，江 Sir 啊，可唔可以咁演繹啊？
1: 啱嘅，你好簡單，你買啲牛肉。咁啊喺度摆一阵，摆得十零分钟之后咧，系牛肉变色啊！大家会知道，因为佢个含铁量比较高咧，就容易氧化。咁呢、這个即系牛肉红鸡，鸡肉咧就少啲啦。鸡肉嘅含铁量低啊，咁鸡肉嘅白鸡。
0: 冇错冇错，咁啊多谢晒咧阿江 Sir 咧教我哋红鸡白鸡啊，我哋都唞一唞先啦。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九点，单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435点，跌47点，下跌0.11%。标普

0: 白指数报7692点，升9点，上升0.1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4，瑞士法郎0.834，加元1.418，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59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可卡因刻一字已足以上瘾，令你迷足深陷，不断吸食，不断购买，直到倾家荡产。可卡因更会严重损害你的身心健康，导致思觉失调、昏迷，甚至性无能和脑功能受损。可卡因越陷越深，多关心身边的人，帮助他们重新站起来。拨打18618686，或者用 WhatsApp 或微信发短讯到98186186，一起挺住，不吸毒。
4: 客户称赞计划书写得很有创意，负责的员工几岁呢？那位刚晋升的经理年纪多大呢？
5: 其实这跟年龄有什么关系吗？顾客重视的是服务素质，作为雇主为什么要在意员工的年纪呢？
4: 无论是招聘、晋升、加工资还是培训，员工能干就行了，何必在乎他的年纪呢？
6: 不论年龄，唯才适用。
7: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0: 你有没有试过行一层楼梯就已经喘晒气，搬少少嘢手脚就发晒软体？
11: 这些日常小事其实正正反映出我们体适能水平的高低。
10: 体适能与你，由我主持人 Dr. Sam 黄永森
11: 同埋我 Michelle 薛晓琪，
10: 体适能与你每个星期都同大家找出最适合的运动方式。欢迎大家来到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体适能与你，我是主持 Dr. Sam。
11: 我是 Michelle， 大家好。
10: 哇，头先呢我哋呢傾得呢如火如荼，因为呢我哋今集呢有我哋呢邀请到呢70至80年代香港柔道代表成员，亦都系教练，我哋有江峰先生啦，江 Sir。
12: Hello。
10: 喂，头先呢讲开呢红肌白肌，我有一啲疑问啊，点练呢？啊，我而家做呢个动作攞个哑铃练老鼠仔，练紧系红肌定白肌呢？ Michelle 想唔想知啊？
11: 好啊，我想知多啲、啊。
10: 听下江 Sir 讲多少少啦。
12: 我哋肌肉分大概系两种啦，咁一种系一型肌，一型肌系耐力嘅，一种系二型肌。二型肌我哋叫做爆发力嘅肌肉，即系我哋叫白肌嘅简称。
10: 系啊，
12: 即系鸡肉嗰类嘅，咩牛肉咧就是、一型肌啦。二型肌咧，里边嘅 A 咧，二 A 咧系大概35% 左右占二型肌。
10: 哇，好精准啊！
12: 咁咧就系可以做有氧，有氧代谢又得，无氧又得嘅。咁啊，主要喺有氧方面。咁但系咧就系二 B 咧占60几%。咁嗰个主要喺无氧，即系我哋等于系跑400无氧运动。咁佢适宜喺无氧情况之下咧产生力量，但系好大力噶，好大只噶。嗰、那个肌肉纤维好肥大。
10: 江 Sir， 实在啲啦，嗱，而家喺我面前咧，你当我去咗啲健身室坐喺树做硬腿个动作啦，练紧咧应该系我大腿前后嘅肌肉，甚至我 pat pat 后边嘅肌肉啦。咁如果我要练红肌同白肌，咁用同一部器械有冇啲咩分别咧？
12: 其实是轻和重的问题。
10: 哦，怎样啊？你讲清楚一点给我听，不要练错啊。
12: 如果我们揸个哑铃玩个二头肌，做弯举咁样，如果你做到三四十下以上的呢，咁嗰个你个二头肌呢多数都红肌参与，做得几十下嘅。咁但係你做得几下嗰啲就白肌参与。咁介乎做得十五六下到呢两者都参与，红肌白肌都参与。用个重量嚟分别。
13: 二头肌弯举系咪即係平时我举起袋米嗰个肌肉啊，
12: 拉埋嚟个动作。
13: 啊，
12: 拉埋嚟动作。
10: 老鼠仔啊。
13: 老鼠仔。哦，明啦明啦，我知啦我知啦。
10: 是啊，咁所以呢剛才其實呢真係要喎，如果我哋呢熟悉多少少呢啲體適能嘅知識呢，亦都唔會白花時間喎，因為我花咗可能成個鐘做運動都練唔到想要嘅嘢，咁就最弊啦，係咪？我哋再講多少少啊，因為呢最近呢我自己呢都有一個嘅疑惑，喂，會唔會練肌肉搞到呢我哋啲柔韧度又会低好多，柔软度你头先所讲关节个活动范围呢有冇呢样嘢嘅呢？
12: 实际唔系问得几好嘅。咁但系呢个系传统几十年个个有一个咁嘅迷思。咁但系因为过往旧式嘅我哋叫做系铁管年代啦，廿零蚊就可以上个 course 嘅，喺啲旧式嘅。咁大部分都系练胸肌啊、手臂啊等等，下肢又少用，甚至咧就冇做嗰个心肺耐力。咁嘅情况之下咧，过往嗰个运动科学知识咧系相对冇加咁丰富啦。咁啊做一遍好多时候，譬如你做个胸推举，你又唔拉背。理论上如果你正确咧，就系对抗肌嘅训练，前面做就做后面，二头做完就做三头肌等等。
10: 即是要平衡一点啊 ,Michelle, 我哋不要练埋一边啊。
12: 当你胸部收缩，背部肌肉伸展，就背部收缩就胸部肌肉伸展。
13: 即如果平衡一点呢，咁就唔会影响个活动幅度，唔会影响个柔软度。
12: 是啦，冇错啦呢个。咁当然你平时有热身，做完之后要做啲整理运动啦。
10: 缓和嘅运动啦。
12: 缓和舒缓运动啦。咁嗰啲都要需要做啲伸展性嘅嘢。
10: 即係讲开就讲啊，我成日进出呢嗰座大厦呢都有呢啲健身房喺里面㗎。有陣时我见到呢啲练到好大隻呢，有陣时我一睇呢好似呢唔係太平衡，有上冇下啊，手臂粗粗，胸肌大大。但是隻腳好似太溜喎，咁真係要聽聽阿江 Sir 呢一個嘅建議呢，做返一個比較平衡啲嘅訓練。
12: 不過喺度我都想帶出呢，其實做運動三部曲可能都知道，第一就熱身，第二就係嗰個主項運動啦，第三就係我哋叫做舒緩運動啦，或者個整理運動啦。
13: 可唔可以講多啲咩係熱身呀？
12: 熱身就其實深少少呢，就係將我哋整個身體就提升到一個適宜做運動嘅時候。咁適宜做運動嘅時候就係乜嘢呢？就係、血液㗎。咁我哋熱身就刺激我哋全個人個血液嘅分布。通常我哋靜態嘅時間，你個血液呢主要喺內臟嚟嘅，喺消化系統，喺腎臟嘅。咁但係佢拎出嚟呢有一個過程嘅。咁拎出嚟有個大腦咁刺激佢拎出嚟，咁我哋做伸展運動做啲熱身運動呢，就刺激嗰啲血液重新分配過。咁呢個好重要，
13: 分配去肌肉嗰度，
12: 分配去肌肉嗰度，由內臟拉出嚟。咁點解我哋要時間呢？就因為肌肉嘅神經一秒鐘呢個速度呢係六米咁勁嘅，但係內臟呢就0.05米嘅啫，即係搶嗰啲心臟嘅0.5米一秒鐘。咁即係話你要等一段時間呢先做得到。咁我哋透過熱身運動去刺激。
13: 咁做啲咩動作啊？定係點樣嘅？
12: 如果我哋係天氣凍呢，咁我哋喐下先啦。咁话到唔想乱乱地呢可以做伸展运动啦。
10: 点喐啊？刚才扭下隻手啊，揈下啲肩膊啊，原地踏步啊。
12: 原地 low impact， 我哋叫做低冲击，喺个地面嗰度，即係唔好跳咁高嗰啲啦。咁啊踏步下等等啦。咁话咗领领又领领啊，然后先做伸展运动。
10: 我知我知啊。我呢朝头早有阵时去公园呢，见到呢啲哥哥姐姐啊都呢做好多呢啲咁样嘅活动。不过可能呢花咗两三个钟喺个球场，喺嗰个公园度，如果听阿江 Sir 咁讲，可能佢哋都仲系做緊热身㗎咗。未必有咩锻炼效果喎。
12: 其实热身就系你减低你嗰个受伤机会。热身系我哋绝对系有帮助减低嘅。 咁但係你至於話能唔能夠避免，冇得避免，避免呢個意外。
10: 喂，我聽人咁講過喎，剛才你講開又講，佢話呢頭先嗰個嘅緩和運動呢，你都有提過啦，好似更重要㗎喎，比起熱身嚟講，有冇咁樣嘅考究嘅呢？
12: 其實三樣都重要，但緩和運動就係令到我哋都可以繼續練，因為為恢復嘅啫。
13: 嗯，要會做啲咩㗎？
12: 冇恢復就做唔到。當然將我哋嗰個心率呢去到最高嘅階段呢，慢慢跌返落嚟一個過程。咁我透過舒緩運動呢去跌返原來接近熱身前嘅心率，咁就完成啦。咁包括伸展運動啊，包括係牽引啊等等一系列嘅嘢啫。
10: 哇，
12: 跑啊等等。
10: 剛才咁樣講一講呢，喺我心裏面有個圖畫，就係一座小山丘。各位聽眾啊，我哋做運動要記得啊，剛才介紹呢座山，慢慢上先上到高峰，然後喺高峰呢就慢慢行返斜路落嚟。其實呢熱身同埋緩和呢正正就係彰顯咗呢幅圖畫啦。阿 Michelle， 趁住剛才仲喺樹，你有冇啲嘢要追問啊？你仲同我講嘩柔道好犀利喎，你可以問下剛才柔道嗰啲嘢㗎。
13: 剛才我想了解一下呢，你以前呢打柔道好犀利㗎嘛，可唔可以講下柔道呢喺咁多個體適能元素之中呢最需要嘅係咩元素啊？
12: 柔道主要就係比較劇烈嘅一個，我哋叫做係 combat sport， 即係一個係
10: 技擊嘅運動。
12: 技擊運動，技擊運動。咁我講速度力量啦，呢、這個我講力量。咁好多時候有損傷都係喺啲關節啦、肌肉拉傷啊等等。
10: 啊，一講柔道，剛才興奮啊！你見到佢咧，咪咪嘴笑。喂，不如咁啦，剛才因間咧，再揾你講一講啊，柔道點樣咧，突顯到體適能嘅嗰個訓練啦。

0: 方 Sir， 我哋头先咧就讲到柔道啊嘛，咁你可唔可以讲解多啲咧？柔道当中喺五个体式能元素里边咧，边一样系最重要嘅？
1: 柔道都系速度力量嘅运动啦。当然啦，速度力量同个肌肉嘅关系有关系啊。喺锻炼里边好多时系肌肉训练啊、反应速度啊等等一系列呢啲嘢。咁但系其实柔道嗰个柔软度咧好重要。咁所以佢一个柔软度嗰个加强咧，训练就好重要。仲有一个就系要心肺啦，因为柔道系多向性嘅运动啊，因对手改变而改变。所以心肺嗰度咧，心肺训练通常一般我哋游水啊、跑步啊、蛙艇之类咧，都系我哋叫做周期性运动，个动作都系一个方向嘅啫。但如果我哋冇心肺咧，咁喺个恢复嘅嗰个支援咧做唔好。咁但系嗰个时间上咧唔需要咁长，大概五公里嘅跑步左右就够，五至十公里，即系唔能够唔好好似跑马拉松跑20-30公里，唔需要咁多。咁你習慣咗咁多时候，将个大脑呢啲規則嘅动作就推走咗嗰啲不規則嘅动作，喺个记忆度咧可能模糊咗，影响个技术发挥嘅。
2: 明白，所以啊，江 Sir 似乎咧肌肉为主啦，但系其实其他嘅体适能要素咧都要咧起到一个嘅辅助嘅作用。同埋咧，我如果睇翻咧一啲嘅电视广播啊，又或者咧电视机睇到啲柔道选手啦，佢哋好似有分磅数嘅，系咪啊？咁有啲咧公斤级别比较高，我见到睇落去几大份嘅嗰啲运动员啊，睇落去都有翻咁上下份量嘅，系咪刻意食多啲嘢，整到个重量咁高啊，定点样噶？
1: 讲到用体重嚟分级别咧，有好多项啦，摔跤、柔道啊、拳击啊等等。其实运动员最难咧系唔系训练嘅，其实喺某程度上比赛嘅运动员就系减磅，减磅呢个好大学问。
2: 即是说要啱嗰个磅数先打得嗰个嘅级别，系咪啊？
1: 佢系通常系减4-5公斤起码，因为你个磅数重咗，你个对手咧系唔同咗个实力嘅。咁啊，尽量咧个个都走去减，甚至头发都系 cut 埋嘅，有啲人。
2: 哇！
0: 咁我想问一下，咁点解唔同磅数嘅实力会唔同啊？
1: 两样嘢啦，当然啦，系要计埋年龄啦。当然，譬如大家系一个100磅嘅成人，一个100磅嘅细路仔，咁就唔应该净系计磅数，计埋年岁，因为成熟程度，佢个肌肉嘅力量完全唔同。但如果大家系喺奥运成人组，咁嗰啲咧就通常咧，即系有一个距离，即系嗰个年龄范围啦，即系你譬如你奥运系有啲叫做青年奥运会，有啲青年嘅，咁但系咧呢啲咧通常都系个合理嘅年龄范围。咁佢嗰个磅数咧，就可以决定到佢嗰个接近啲嗰个减低意外嗰个情况出现。
2: 哦，即系话大人同细路仔咁样，咪变咗容易出意外咯吓、啊，太大份扎住太细份嗰、那个，即系其实咧，
1: 唔系大家同埋体重都完全唔同嗰个力量。一个肌肉比例细路仔系好少嘅啫，你讲8岁都系得嗰20%肌肉比例，成人都40几。
2: 喂，呢、这个亦都俾我有一个嘅印象咧。我记得有一次我参观香港体育学院啊，喺嗰处咧就系训练我哋香港啲精英运动员啊嘛。喂，佢嗰个嘅运动员用餐个地方我都好深刻噶，同埋咧我听嗰阵时咧个导赏团咧嘅同事介绍咧，运动营养都好重要。呢、这个正正就系咧头先江 Sir 所讲运动员咧，唔系净系一味死练，其实咧佢哋日常生活嘅形态啊，包括埋饮食咧，都系好重要嘅。江 Sir 系咪啊？
1: 呢个冇错，因为嚟紧我哋应该有位同事会系专家方面啦，讲有关系运动营养方面系咪？
2: 江 Sir 已经好心急啊！我知道今日佢就唔会讲太多咧运动营养啊，咁我哋嚟紧咧的而且确咧喺我哋嘅节目咧会有唔同嘅专家啦，都讲咧用乜嘢嘅方法能够咧改善我哋体适能。咁啊，江 Sir， 我哋咧仲有一啲嘅疑问啊，因为咧其实咧我知道你都好推广咧小朋友去做运动，家长咧就同咧小朋友一齐做运动。点解咁得意嘅？你系一个柔道教练出身，点解特别关注呢一个意识呢？
1: 嗱，我哋首先讲一个社会，我哋嗰个成个结构先。咁现在香港社会嗰个年龄中位数咧就48嘅，差唔多，即系一半系48以上，一半48以下。咁即系话我哋嗰个结构已经系趋向老化。咁即系而家现在嘅细路咧，系我哋嘅未来，我哋嘅 GDP 嘅最基本嘅制造者。既然系咁嘅时间啦，咁我哋一定要俾到好正常或者好好嘅俾啲细路仔，包括运动、包括营养、生活方式啊等等，咁令到将来我哋嘅社会栋梁咧，更加为社会系一啲贡献啦咁样吓。
2: 我知道呢，阿江 Sir 呢唔止佢自己呢去推呢样亲子嘅运动㗎，阿 Michelle。我知道江 Sir 呢成家人拉埋落水添啊，係咪啊，你都见过阿江太㗎喎，
0: 係喎係喎係喎。可唔可以分享多啲呢，你点样去培养啲小朋友做运动，或者呢点样喺社区度支持我哋体适能总会去培育一啲小朋友做运动。
1: 一个好简单嘅例子呢，咁我哋就曾经试过帮过一啲组织呢，就做一个叫做系瘦仔减肥嘅营嘅。咁当时呢个组织就系叫嗰啲家长嚟，咁就系叫爹哋妈咪，咁啊俾一啲基本概念嘅瘦仔呢，系适当嘅运动好重要，就妨碍佢将来肥胖啊，或者有其他嘅因素啊等等啦。咁嘅情况之下，咁啊呢个营完咗几个礼拜之后呢，系果然减到嘅。但系过得两三个礼拜之后呢，就马上肥返晒。因为你留低教育另外嗰几位年长啲嘅家人，公阿婆啊等等。
2: 要教埋工人啊而家。
1: 係啦，冇错，要教埋阿Sam 讲得啱，要教埋工人。咁所以好多时候我哋做任何嘢都系由嗰个理解嗰度开始。我哋首先要有教育。教育是长远的，咁所以曾经试过有一啲某个部门呢，佢搞啲减肥班，因为大过几多减咗之后，第二年呢 70% 都系旧年嗰班人，佢觉得因为减肥系工作嚟，就唔系一个意识，一个健康意识嚟。咁经过教育之后呢有帮助。
2: 好啊，真係好开心呢，阿江 Sir 呢能够以一个前辈嘅身份啦，咁有抱负呢去推广体适能。佢今日呢唔单止呢分享咗咩叫体适能啦，更加重要呢我哋呢要推己及人，亦都要喺家庭开始推广体适能呢个概念。嗱，我哋嚟緊体适能与你呢个节目呢，仲陆陆续续有12集12个嘉宾，咁我哋就住体适能唔同嘅课题都会有啲探讨嘅。希望呢下一次亦都会见到大家。咁啊，喺度同各位听众讲声，拜拜，
0: 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0: 体适能与你，运动健康冷知识。
3: 乜嘢系体适能？体适能系指身体适应外间环境同埋从事日常活动嘅能力。体适能除咗讲求身体嘅活动能力，更加强调适应力。让身体能够应付突如其来的环境变化和生活压力。传统上体适能分为健康体适能和竞技运动体适能两种。健康体适能是以促进身心健康和改善生活质素为目标，而竞技运动体适能就以提升运动表现和争取比赛有好成绩为目标。在21世纪初，功能性体适能的概念兴起，以满足日常生活功能为目标，例如是搬运宠物、走楼梯或者弯腰执起物品等等的动作，强调年龄、生活角色和职能等因素和生活中各种体能活动的互动关系。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由香港电台拨出广播时段，让社区、非政府机构和弱势社群参与广播。大家有任何意见，都欢迎登入网站 cibs.rthk.hk 提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一名在菲律宾完成服刑的港人在入境处人员陪同下回港。据了解，有关人士为早年卷入藏毒案被捕，被拘禁26年的邓龙威。政府表示，自入境处在2003年接获该名港人的家属求助后，一直与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及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紧密联系，为该名港人及家属提供可行协助。驻菲大使馆在该名港人服刑期间多次派人探望，与当地司法部门接触。当局表示，得悉该名港人完成服刑后，入境处与驻菲大使馆积极与菲律宾当局跟进，并即时为该名港人签发回港证件，加快遣返程序。小组也派员到菲律宾与驻菲大使馆及菲律宾当局协调遣返安排。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环港口岸新联检大楼通关在即，他在连同跨部门代表到大楼视察。公共运输交汇处路面已铺设防滑物料， WiFi 流量大幅提升，其他工程也接近完成。邓炳强在社交专业表示，视察后随即召开跨部门会议，跟进软硬件工作，协调通关前最后准备。视察期间，深圳市副市长罗焕浩也在深方口岸区视察，两人在闸机前边界线碰面。邓炳强说，双方目标只有一个，做好每个细节，希望以最佳状态迎接通关，给市民安全畅顺便捷的通关体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今年全球创新指数，香港在全球139个经济体中排名再升一位到第14位，并在亚洲保持第5位。政府发言人表示，乐见香港在创新指数取得良好进展，香港将优化创科发展体制，加速对接国家重点科技战略，构建3大创科园区、5大研发机构新格局。尤其是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将会与新田科技城形成上中下游协同发展。发言人又说，香港会因地制宜推进新型工业化，全面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提升算力基建，加快中小企业应用 AI。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访华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表团。何立峰表示，中日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互为重要经贸伙伴，中国始终欢迎日本企业来华发展，共享市场机遇，希望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把握正确历史方向，继续发扬对华友好传统，为推动中日经贸合作发挥更大作用。新华社报道，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新任会长前外相岩屋义表示，日本工商界愿意继续与中方扩大交流，为推动两国经贸关系继续发展，深化互利合作做出贡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65点，跌118点，下跌0.23%。标普五百指数报 7679点，跌5点，下跌 0.0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7.39 瑞士法郎 0.834 加元 1.419 人民币 6.704 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35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5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67美元。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强烈热带风暴舒利基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晚上10点，舒利基集结在大阪以南约5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天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即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2%， 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AM621，
3: 普通话台，
2: 你的唯一。
4: 听 AM621，
5: 听生活，听精彩。
4: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6: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令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接受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毒、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驶，即使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也属违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控制车辆，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7: 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5: Hello， 晚上好，我是子瑜，这里是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夜妈妈心里话，一直到晚上的11点，子瑜都会在这里用好歌陪伴大家。很多人在这个时间点可能都还没有睡着觉，不是因为工作没有做完，而是躺在床上自我焦虑，重复地问自己：哎呀，我都这个岁数了，现在改变还来得及吗？或者如果我走出舒适圈，万一失败了怎么办呢？上有老下有小啊。坦白说，这并不是什么深思熟虑，这只是你在为内心怯懦找的借口。我们总以为一定要在某个特定的年龄完成特定的事情，否则就是失败者。但实际上，年龄只是数字，是你拿来当做不敢跨出舒适圈的免死金牌。当你准备好勇敢，当下就会是最好的时间。不信你听他唱，他是陈洁仪，在他最好年纪带来这首《最好的年纪》。

这首歌的旋律优雅且沉静，就好像一位过来人在你耳边轻轻和你说，不要再把岁月当作盾牌了。如果你有留意到这首歌的 MV 呢，你会发觉陈洁仪呢，她是穿着一身非常简单的毛衣搭配牛仔裤，尽显了轻松的自由之态。一个如水年华女人的魅力呢，就扑面而来了。一个舞台，一支麦克风，一个乐队，就能尽情歌唱，并且陶醉其中。很喜欢她在她说的最好的年纪带来的这一首最好的年纪。听完陈洁仪，你一定被治愈了吧，也想出发了吧，那我们一起走吧。

刚才听过是来自陶喆的路上啊，带着民谣与蓝调交织的节奏，有一种走在路上的沉思感。你得问问自己了，你现在走的路是你真心想去的方向吗？还是只是随波逐流呢？如果方向错了，越努力跑得越快，只会离真实的自我越远。不要再用我很忙来欺骗自己了，停下来看清楚脚下的路再出发吧，因为什么时候出发都不迟的。听到汽车引擎的声音就知道我们又要出发了。接下来和我们一起出发的是泳儿，这首歌的旋律呢带有一种在风雨中独行的冷清还有韧性，一起来一场真正旅行吧。

的在路上。我们或许知道，真正的在路上从来不是浪漫的文青旅行，它伴随着孤寂、不确定性，还有实打实的挫折。你如果连第一步都不敢跨出，只敢在深夜里面顾影自怜，那么你永远只是一个旁观者。接下来这首歌呢，是送给所有那些犹豫还要不要出发的人。这首歌是要劝你啊，马上出发，应该说是现在就出发。它是平冠，有这一首《现在就出发》。

有些事现在不做，以后都不会做了。想想看，在你过往的人生经历当中，是不是也这个样子呢？所以说，现在就出发呀。但是很多人呢，又不知道前路的方向在哪里，路到底在哪里，好像缺乏了方向感。这个时候，需要你问问内心了。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路一直都在的。人生并没有预告片，也没有重来的机会。请你把那些自怨自艾的借口统统丢掉，找到属于你的路。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10:30，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365点，跌118点，下跌0.23%。标普五百指数报7684点，升1点，上升0.0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4，瑞士法郎0.834，加元1.419，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7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

0: 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AM621
2: 普通话台
1: 你的唯一。
3: 听 AM621
4: 听生活听精彩。
3: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补充生活精彩。
5: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6: 供应商在进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5: 顾客购买产品的时候要留意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还有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6: 那就可以放心购买了。
5: 认清安全规格，精明选购家电。
7: 运动员整装待发，
8: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7: 击剑运动员折上心。
9: 这亚运会是一个很大的比赛，但是不是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比赛，未来还有很多机会给我再发挥。
5: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8: 星期天下午四点，
5: 梦想运动周刊，
8: 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5: 运动盛世的精彩时刻。
10: 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4: 晚上好，继续回来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来到今天的子瑜妈妈心里话，想和你一起探讨一个我们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当小朋友面对社交冲突，作为父母，我们要教孩子打回去吗？有一个事情呢，想先让你思考一下。两个五六岁的男孩打闹，一个妈妈带孩子离开的时候，对他的孩子说，你不可以先打别人，但是如果别人打你了，你就要打回去，不可以白白挨打，这叫以牙还牙。面对这位妈妈的这一番言论，你是怎么看的呢？我相信小朋友打闹啊，经常也会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发生，而因为孩子冲突引发的家长打架的新闻也曾经听过不少吧。比如某地的游乐场，两名家长因为孩子玩耍产生了摩擦，其中一名的男家长和他的两位同伴对另外一名的女家长还有他的儿子大打出手。面对这样的情况，作为父母啊，很爱自己孩子的父母，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一首歌曲之后，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如何引导孩子去处理社交冲突。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面对社交冲突，要教孩子打回去吗？好像没有简单的答案，因为孩子被打这个简单的描述，细分来看有非常多不同的场景。管理学当中，我们知道有5W 和 EH 的说法，包括是 Why 为什么， What 是什么， Where 在哪里， Who 谁， When 什么时候，还有 How 如何。那么对于孩子被打的分析，也可以从这些方面去入手。 Why为什么会发生打人事件呢？ What 打人的具体状况是怎样的？ Where 打人在哪里发生的？ Who 孩子被谁打？自己孩子多大？对方的孩子又是多大呢？ When 什么时间被打的？是刚开始玩的时候，还是玩了很久以后？ How 是怎么被打的？打的程度如何？经常被打还是只有这么一次？刚才的分析还没有完全列全呐，就已经可以产生几十种可能的情况了。所以一个简单的打回去还是不打回去，并不能够称为答案。要真正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找到一个理性的逻辑去解决问题，帮助自己看待和分析孩子们之间的冲突，这样才能找到解决类似问题的长效办法，而不是总是在救火。
0: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月光情话，夜妈妈心里话。

但是我想很多人依然想要一个关于打不打回去的标准。那么我们就从以下的四个典型的场景去具体分析一下吧。场景一，在家里面，弟弟或者妹妹不小心打了哥哥，哥哥到底要不要还手呢？这个问题应该不难，我相信没有哪个家长会鼓励自己的两个孩子互相殴打的。所以第一题是送分题。再看看第二个场景，在教室里，孩子被同学故意打了，到底要不要还手呢？这种情况之下，孩子有可能会本能还手去阻止打人者，但如果是连续报复性的还击，过度防卫，那么就是不恰当的了。我们要做的是告诉孩子，遇到这样的情况可以立即告诉老师，向老师描述事情的状况，让老师介入。如果问题严重，家长可以进一步和老师核实和了解情况，但是要信任老师的处理，不要人为将事件升级。但是如果事情反复发生，老师不处理，或者觉得老师处理的方式不恰当，那么可以进一步的沟通，找幼稚园的校长或者找对方的家长进行沟通，实在不行，那么就坚决换班或者换一个幼稚园。如果事情反复发生，那么家长就一定不能轻视了。第四个场景，在游乐场里面，大孩子被小孩子打了，大孩子到底要不要还手呢？对这种情况呢，一般呢我不会让孩子还手，但这个时候孩子可能会觉得不公平，会有情绪，那么就把重点放在对他情绪的理解、认同还有疏导上面吧。

0: 三个场景，也是在游乐场里面，小女孩被大孩子故意打了，小女孩要不要还手呢？这个场景，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盯紧一点点，留意大孩子的活动范围和情绪，还不还手要看小女孩当时的反应了，因为她最有可能的反应是愣在那边，然后大哭。我们需要第一时间去阻止大孩子的进一步动作，把两个孩子分开，安慰小女孩。如果这时候非要将小女孩打回去，可能就会加重她的情绪负担，她可能会觉得自己做错了事。不要给孩子贴上好欺负、懦弱的标签，不要让孩子觉得自己是因为没有还手所以被打的，这会让小女孩有羞耻感，损伤她的自信。遭遇被打并不是小孩的错，而是因为对方处于情绪之中，是对方做的不对。我们要告诉小女孩，那样做是不对的，我们不学那样，下次遇到类似的情况，可以要求对方道歉，大声拒绝，还有大声求助。在小女孩情绪得到安抚和保护的前提之下，我们就可以和大孩子沟通，打人是不对的，别人会疼的。这个时候，大孩子可能会描述和解释事情的经过，比如有可能是因为妹妹之前拿她的玩具，或者她特别喜欢妹妹手里的玩具等等。如果大孩子还不太会表达，我们就可以问一问当中的原因。这里要注意，不要一上来就给他贴上熊孩子的标签，这样不利于解决问题。事情解释清楚之后，可以要求他道歉，做出不再打人的承诺。伤害得到道歉，就会开始修复，所以沟通非常重要。如果大孩子家长看起来很不讲理，或者完全无所谓，那么我们就要及时远离，因为打人事件很有可能会再次发生的。同时告诉孩子，打人是不对的，打人之后不道歉，或者觉得无所谓，就是更加不对的，不要学，我们去别的地方玩玩吧。回去之后，可以找一个合适的时间进行复盘，下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挺起胸膛大声说，不可以打我，同时要大声喊妈妈，妈妈是会保护你的。一开始孩子可能不太敢说，我们在家里呢，就可以做一些角色扮演，预演这样的场景，多练几次。
1: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0: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1: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0: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夜妈妈心里话。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0: 当然，除了学习如何应对冲突，我们更要做的是从自身做起，在事情发生之前就学会避免冲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啊，冲突发生概率最高的地方呢，就是游乐场。当中可能有以下的三个原因。第一，游乐场的环境相对狭小，孩子之间出现交集的机会比较多，场地开阔就会好很多。比如在开放的公园里面，冲突发生的几率明显比较低。 第二，游乐场场地和玩具资源比较紧张，比较容易出现侵占领地、争抢玩具等等的情况。游乐场人少的时候呢，冲突概率也会比较低。第三，游乐场缺乏权威的维护秩序。同样是相对狭小的室内空间，幼稚园教室里面的冲突就会少一点，这是和老师的作用有关系的。一些家长把游乐场当作是托管所，不管不顾，那么自然就会有冲突了。所以我们从环境选择上就要注意，特别是低龄的小朋友，自己独自面对冲突、处理冲突的能力还不足，需要家长在一旁密切注意，提前预防冲突的发生，这比事后再想怎么处理容易得多。孩子都是敏感的，他们会敏锐地感知到环境情况的变化，但是他们的解读能力是比较弱的。比如有些3至4岁的孩子在游乐场玩，一旦发现其他小朋友进入到他的领地，他们的解释可能是，来了一个我不认识的小朋友，他可能会打扰我玩。基于这样的解释，当其他小朋友突然靠近他或者碰他正在玩的玩具时，他可能就会有比较激烈的反应，甚至产生攻击行为。如果家长可以提前做一些翻译，比如有个小朋友来了，他可能也想在这里玩，我们稍微给他让一点地方吧，这样大孩子就能顺利地解读这件事情，从而减少攻击行为的产生。同样，对于小一些孩子的家长，也可能会对情况做出一些预判，提前预见潜在的风险。比如，在小孩子贸然走进大孩子之前，先进行提示。这个玩具大哥哥在玩呢，我们可能需要等一下呢。并且我们也可以提前和大孩子打好招呼，这样啊，就会极大的减少受到攻击的可能。好了，今晚的夜妈妈心里话，子瑜跟大家一起去思考了，在不同的场景之下，小朋友面对冲突，大人应该如何引导。希望通过这一期的节目，各位小朋友能够好好的保护自己啦。感谢大家收听今晚的夜妈妈心里话，我们下期再会，晚安。
2: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体盒？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2: 哦，好，谢谢。
3: 不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晚上11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一名在菲律宾完成服刑的港人在入境处人员陪同下回港。据了解，有关人士为早年卷入藏毒案被捕，被拘禁26年的邓龙威。政府表示，自入境处在2003年接获该名港人的家属求助后，一直与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及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紧密联系，为该名港人及家属提供可行协助。驻菲大使馆在该名港人服刑期间多次派人探望，与当地司法部门接触。当局表示，得悉该名港人完成服刑后，入境处与驻菲大使馆积极与菲律宾当局跟进，并即时为该名港人签发回港证件，加快遣返程序。小组也派员到菲律宾与驻菲大使馆及菲律宾当局协调遣返安排。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通关在即，他在连同跨部门代表到大楼视察，公共运输交汇处路面已铺设防滑物料， WiFi 流量大幅提升，其他工程也接近完成。邓炳强在社交专页表示，视察后随即召开跨部门会议，跟进软硬件工作，协调通关前最后准备。视察期间，深圳市副市长罗晃浩也在深方口岸区视察，两人在闸机前边界线碰面。邓炳强说，双方目标只有一个，做好每一个细节，希望以最佳状态迎接通关，给市民安全畅顺便捷的通关体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今年全球创新指数，香港在全球139个经济体中排名再升一位，到第14位，并在亚洲保持第5位。政府发言人表示，乐见香港在创新指数取得良好进展。香港将优化创科发展体制，加速对接国家重点科技战略，构建3大创科园区、5大研发机构新格局。尤其是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将会与新田科技城形成上中下游协同发展。发言人又说，香港会因地制宜推进新型工业化，全面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提升算力基建，加快中小企业应用 AI。石环署表示，留意到近日社交媒体出现涉及不同14物业及私人处所重属问题的贴文，署方高度关注，并按个别事件的性质进行调查及跟进。对于绿阳坊超市的鼠患事件，石环署巡查发现，处所食物室内洁净状况欠佳，已对相关负责人提出检控，并发出消除鼠患通知，要求改善。关于青衣14外卖食物怀疑发现异物，署方除了安排巡查，并尝试联络投诉人了解食物由制作、包装至交付的过程，客观调查事件经过，依法跟进。有关又已成健身中心的鼠患投诉，食环署已派员到店铺和商场视察，店铺内虽未发现鼠踪，但商场有潜在 虫鼠侵扰情况，已向物管公司发出消除虫鼠通知，要求改善。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245点，跌239点，下跌0.47%。标普500指数报7672点，跌12点，下跌0.1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61，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6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补充生活精彩。
3: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0: F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骥。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11:30，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169点，跌311点，下跌0.6%。标普500指数报7660点，跌24点，下跌0.3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68，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5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听 AM621，
3: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捕捉生活精彩。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0: FM 6.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午夜十二点，向脸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一名在菲律宾完成服刑的港人在入境处人员陪同下回港。据了解，有关人士为早年卷入藏毒案被捕，被拘禁26年的邓龙威。政府表示，自入境处在2003年接获该名港人的家属求助后，一直与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及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紧密联系，为该名港人及家属提供可行协助。驻菲大使馆在该名港人服刑期间多次派人探望，与当地司法部门接触。当局表示，得悉该名港人完成服刑后入境处与驻菲大使馆积极与菲律宾当局跟进，并继续为该名港人签发回港证件，加快遣返程序。小组也派员到菲律宾与驻菲大使馆及菲律宾当局协调遣返安排。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黄港口岸新联检大楼通关在即，他在连同跨部门代表到大楼视察。公共运输交汇处路面已铺设防滑，物料 ，WiFi 流量大幅提升，其他工程也接近完成。邓炳强在社交专业表示，视察后随即召开跨部门会议，跟进软硬件工作，协调通关前最后准备。视察期间，深圳市副市长罗焕浩也在深方口岸区视察，两人在闸机前边界线碰面。邓炳强说，双方目标只有一个，做好每个细节，希望以最佳状态迎接通关，给市民安全、畅顺、便捷的通关体验。内地公安连同香港警方在五月展开行动，捣破一个盘踞粤港两地的跨境地下钱庄犯罪集团，拘捕170多人，冻结1500多万元人民币涉案资金，扣押价值约1亿7000万港元的涉案财物。香港警方去年九月发现一些银行账户跨境资金数据异常，在收到香港警方的协助请求后，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组成专案组调查。公安机关查明犯罪集团在内地和香港成立空壳公司，搭建非法资金转移渠道，为涉赌涉诈等犯罪提供跨境转移资金服务，涉案金额巨大。公安部表示，内地公安机关将进一步加强与香港警方合作，依法严厉打击跨境经济犯罪活动，坚决维护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金融秩序。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单车运动员莫芷俊、杜卓希及翁俊浩在亚运场地单车男子团体竞速赛夺得铜牌。罗淑佩表示，莫芷俊、杜卓希和翁俊浩的状态良好，整天赛事中越战越勇，最终登上颁奖台。这是中国香港首次在男团竞速赛项目赢得奖牌，他致以衷心祝贺。中国香港代表队至今在亚运暂时累计取得5金12银18铜，共35面奖牌。天气方面，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143点，跌337点，下跌0.66%。标普五百指数报7658点，跌25点，下跌0.3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52，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1， 欧元对美元 1.134， 澳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3，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54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昨天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昨天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天继续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此外，强台风舒利基昨天逐步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昨晚11点，舒利基集结在大阪以南约5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天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即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9%， 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世化、专业化、产业化。

0: F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午夜12: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187点，跌293点，下跌0.57%；标普500指数报7,663点，跌20点，下跌0.2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45，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5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普通生活精彩。
3: 参加大型活动人多拥挤，为了大家的安全，请遵守秩序，听从现场警务人员的指示。出发前最好先留意相关电子平台，了解有关的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并且小心保管个人财物。参与大型活动，遵守秩序，保安全。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炬报道新闻。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正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之下持续开展对话，探讨解决彼此的关注。如果欧方一边与中方对话磋商，一边又加码对华示强，将严重破坏彼此信任，干扰磋商整体进程，影响中欧经贸合作大局。近日有报道指，部分欧盟成员国正在制定联合文件，呼吁欧盟委员会加快制定欧版301工具，对华采取更强硬措施。商务部发言人回应传媒有关问题时指出，报道提及的工具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措施，不单只无助解决问题，更会反噬其身自身，扰乱中欧贸易及全球产供链稳定，而欧盟也曾是这类工具的受害者。发言人指出，作为世贸组织重要成员，欧盟始终标榜自身为多边主义的捍卫者，如果不能以身作则，反而带头违反世贸组织规则，必将严重冲击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中方敦促欧方透过对话管控分歧，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果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有报道指，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的新版海图包含中叶岛及马欢岛等岛礁。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传媒有关提问时指出，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郭家坤又说，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及无效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日以色列大选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但没有进一步说明相关具体情况。内塔尼亚胡于当地星期二在以军一个空军基地发表事项声明，他说，以色列仍在多个战线开展军事行动，包括加沙地带及黎巴嫩。最近几个星期，以军在加沙打死100多名恐怖分子。以色列国会选举定于10月27日举行，当地传媒所说，将会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非提前举行大选。塔斯社引述俄罗斯国防部消息报道，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在俄罗斯远东地区阿穆尔州进行训练飞行时坠毁，机上6名机组人员死亡，1人受伤。报道指，飞机坠毁地点没有人居住，当时并未携带弹药，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救治，当局正调查事故原因。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67点，跌313点，下跌0.61%。 标普500指数报7656点，跌28点，下跌 0.3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47，瑞士法郎0.836，加元1.42，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48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昨天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昨天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天继续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此外，强台风舒利基昨天逐步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昨晚11点，舒利基集结在大阪以南约5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天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即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2%， 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号晚上8点。在维多利亚港举行，外出观赏烟花时，请保持地方清洁，爱护公物。在人多拥挤的地方，必须遵守秩序和注意安全。船舶请勿超速、超载。当天，部分路段会有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捕捉生活精彩。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203点，跌278点，下跌0.54%。标普五百指数报7661点，跌23点，下跌0.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41，瑞士法郎0.836，加元1.42，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49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人生总会有艰难的时刻，如果你正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是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不知道如何面对，我诚意邀请你打电话去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跟社工谈谈。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
1: 逍遥
2: 高聚。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正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之下展开持续的对话，探讨解决彼此的关注。如果欧方一边同中方对话磋商，一边又加码对话示强，将会严重破坏彼此信任，干扰磋商整体进程，影响中欧经贸合作大局。近日有报道指，部分欧盟成员国正在制定联合文件，呼吁欧盟委员会加快制定欧版301工具，对话采取更强硬措施。商务部发言人回应传媒有关问题时指出，报道提及的工具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措施，不单止无助解决问题，更加会反噬自身，扰乱中欧贸易和全球产供链稳定，而欧盟也都曾经是这类工具的受害者。发言人指出，作为世贸组织重要成员，欧盟始终标榜自身为多边主义的捍卫者，如果不能够以身作则，反而带头违反世贸组织规则，必将严重冲击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中方敦促欧方透过对话管控分歧，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果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中业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会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有报道指，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的新版海图包含中业岛和马欢岛等岛礁。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传媒有关提问时指出，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郭家坤又说，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延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和相关国际法，是非法和无效。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首届华人发展论坛视像致辞时表示，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内联方面，香港会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至于外通就会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目标是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由政务司司长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各陆路口岸的人流和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星期一，即是10月4号下午至傍晚时段，预计是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的等候时间会较长。运输署呼吁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道琼斯指数报51251点，跌200，系今啱跳咗啦，系报51250点，跌2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3点，跌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33，瑞士法郎0.835，加元1.419，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9.27美元，卖出4160.2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是5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 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的时候记得删电掣，不是很易触电的。
5: 当然记得了，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4: 你有电工牌啊嘛？
5: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4: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6: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小油、小盐和小糖的三条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来到9月30号星期三凌晨2点08分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啊。最近的气温现在29度，相对湿度 84%，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大家喝多些水啊。

有留意开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社交平台嘅朋友，就会见到今日我 post 嘅祝福白壁画作下边系冇写住有点唱环节嘅。冇错，今日我有少少懒，话系有少少攰，但系总之就冇啦。但你哋依然都可以喺留言板度写嘅，睇下我有冇心情播咯。因为其实嗰日咧，我就同几位嘅大哥一齐食咗饭啊。讲到几位嘅大哥，当然系讲紧我哋嘅岑亮啦，我哋嘅刘龙啦，我哋嘅张家乐啦，仲有陶仔啊，几位嘅靓仔啊，同我食咗餐饭，咁大家就一齐倾下，点解做 DJ 啊？做 DJ 嘅感觉又如何啊？做呢个节目嘅感觉又如何啊？令我提醒咗自己，做 DJ 本身嘅初心系乜嘢？点解咁中意做 DJ？ 系咪真系完全全心全意去为咗服务社群？你哋点乜我就播乜咧？虽然是的是的，中间有一段时间呢为大家处理一些的好有意义的一些点唱啊，比如说给你们的离世了的亲人啊，送给一些朋友啊，送上一些祝福啊，但是慢慢就变了好像生日派对咁，次次都是人家生日就要去点播，有些人还要好没礼貌咁写一两句，又没有什么特别古仔啊，又不录音给我之类啦，咁令到我有少少觉得没什么意思啦。你知啦，其实好难做㗎嘛，係咪先。咁但係其实更加紧要嘅就係、是、作为一个 DJ， 你有自己嘅歌曲选择，有自己嘅一套嘅 flow。喂，呢一样嘢慢慢小姜好似唔见咗喎。不过我都系衰㗎啦，一开始都系依然系啊，开咗咪呢几个月嚟我最鍾意嘅一个 flow 啊，有 Carpenters 嘅 California Dreaming， 亦都有 Barbara Streisand 嘅 Woman in Love。唔知大家仲唔鍾意听我揀嘅英文歌呢？如果鍾意嘅话，以下落嚟嘅呢几位朋友其实都系平时个 flow 一样噶啦，咁但系希望我拣穿嘅歌曲，你哋会中意啦。好挂住我爹哋妈咪啊，念下亲恩先，陈百强啊。

0: 自己做咗父母之后呢，发觉自己最爱系边个呢，除咗系自己嘅女同自己嘅太太之外啦，就系、是、自己嘅父母啦。最爱是谁啊？张国荣啊。
1: 在世间寻觅爱侣，寻获了但求共聚。

留住爱，亦留住罪。谁料伴你的心感

月中數應該冇乜人搭咁巴士啦，係咪？因為巴士站太厚啊，呢壇嘢又真係幾耐冇發生過咧，大家好多時候都係地鐵啦，係咪？Anyways， 情願巴士站，譚詠麟啊。

大家絕對 feel 到我今日做 DJ 嘅嗰種方式唔同咗咧，係咪？尋晚把聲同我哋食完飯之後變得好 bass， 今日都依然係嗰把咁樣嘅聲，但係講嘢嘅語氣就冇今次咁挫啦，係嘛？成日俾人講話我把聲好挫啊，喺節目度好難頂啊，咁啊不如做翻自己，隨心所欲咁去做 DJ， 唔知大家又覺得點咧？放鬆自己，放鬆，妹姐啊！

放松晒啊，因为呢份工系我嘅爱同梦嚟噶 ，my passion and my love and my dream。You can't tell me what to do， 哈哈哈。系啊，今晚就随心所欲咁样去做好我自己 DJ 嘅 taste， 将我中意嘅歌曲送俾大家啦。你咪话我一度扮苦咯，我系好中意旧歌噶，我系活自己在80年代嘅而家。1982年，徐小鳳《愛和夢》啊。

實冇咩嘅，冇話特別開心定唔開心嘅，只不過好似我今日畫個幅白壁畫作咁，如果我揸住個吉他坐喺個公園嗰度唱緊歌俾大家聽嘅話，又係咪你哋嗌咩歌，我就要唱咩歌呢？活着多姿彩啊，要知道自己鍾意咩先得㗎嘛，欣妮姐姐啊。

0: 其实做 DJ 好简单嘅啫，用歌曲解困忧啊，令到大家开心啲咪得咯。
1: 莫问此际，
0: 系咪啊？许冠杰大哥。

Yeah， 其实兄弹指唱不夜天最特别嘅地方就係我哋五位嘅男主持大家都各有自己嘅风格啦。係呀、我哋嗰日先讲起啊，刘龙大哥就好怀旧嘅，佢将好浪漫嘅啲 music taste 送俾大家。我哋嘅张家乐呢就好有自己一个 taste 啦，又好鍾意听旧歌啦，好鍾意同大家分享啊。兔仔呢就我哋之中最后生嘅嗰位啦，都有好多一个特别嘅啲歌曲送俾大家。岑亮就更加唔使讲啦，係咪先，可以有自己嘅玩法啦，所以每一晚分开好多唔同嘅一啲 section 啦。而我呢四个字随心所欲，即係话咩呢，即係话係啦，一路打開個 radio， 兩點至三點鐘就話呢、這個小姜啊成日播埋啲舊歌，我好悶啊嘅嗰位朋友呢就應該去咗瞓覺或者轉咗台㗎啦。喂，啱晒啊，其實我咪得啲舊歌㗎啫，冇咁舊，但係四大天王你又啱唔啱呢，今日早少少出場你又開唔開心呢？我識變㗎嘛大佬啊。喂，四大天王早啲出嚟今日好唔好啊？張學友一火不變心，想聽我唱住呢把浪漫嘅聲嘅朋友，之後幾part啦可能會出現㗎。

初啊，无论我以咩风格嚟播歌俾大家听都好，用边一把声音去同大家讲嘢都好，我个心都系不变嘅。一个好简单嘅 message， 一份好简单直接嘅工作，就系拣选自己认为系啱或者 fit 我自己嘅 mood， 或者同大家可能会揾到共鸣嘅一啲歌曲去送俾大家。唔好嫌弃我话喺首歌嘅中间讲嘢啦，呢个系做 DJ 嘅特权。

好多謝幾位嘅 DJ 前輩教曉咗我唔好理人哋啲 message 啦，亦都好多謝我哋留言版嘅咁多位朋友啊，過去呢幾個禮拜一路俾好多鼓勵俾我。我都有問過佢哋幾位啊，岑良啊、劉龍啊，佢哋究竟點樣去面對一啲負面嘅一啲評論呢？佢哋就話唔好理佢哋啦，我哋播歌播得開心咪得囉。好似系呢首咁啊，雨中感叹号，落紧雨嘅时候，你都可以有感叹号，可以开心，可以吓亲，可以唔开心，系自己决定嘅。喂，我最中意嘅郭富城歌曲之一，雨中感叹号啊！另外一个 DJ 特权就系可以扮下嗰位歌手模仿大赛咁唱下歌嘅。

其实爱你定系唔爱你，咁我梗系爱你啦，系咪先？你系我哋嘅听众嚟噶嘛？咁但系咧，如果你怀疑嘅话咧，咁我都唔知点算好，我净系可以尽量去播一啲好听嘅歌俾大家。好似黎明呢首《爱你不爱你》咧，我非常之喜欢，唔知道你系喜唔喜欢呢？

放心，首歌叫再会了啫，唔係走住。不過真係好快有三點鐘嘅新聞報道啊，千祈唔好走開，千祈唔好再會了啊，好快返嚟輕談淺唱不夜薑啊。

0: 凌晨三点由来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正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之下展开持续对话，探讨解决彼此的关注。如果欧方一边与中方对话磋商，一边又加码对话示强，将会严重破坏彼此信任，干扰磋商整体进程，影响中欧经贸合作大局。近日有报道指，部分欧盟成员国正在制定联合文件，呼吁欧盟委员会加快制定欧版301工具，对华采取更加强硬措施。商务部发言人回应传媒有关问题时指出，报道提及的工具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措施，不单止无助解决问题，更会反噬自身，扰乱中欧贸易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中业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会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有报道指，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的新版海图包含中业岛和马欢岛等岛屿。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传媒有关提问时指出，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已就旗下 AI 智能体早前未经授权擅自进入澳洲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库致歉。OpenAI 在网页发布文章说，公司方面表示歉意，将会致力于未来做得更好，采取措施重建澳洲人民的信任，又说将会透过公司名为前线防卫者黎明的计划，向澳洲有关政府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协助必要服务供应商加强网络防御。公司将会组建一个专项工作组，吸纳澳洲本土独立专业人士参与，制定可行的政策建议。新华社报道， OpenAI 首席策略官将于10月6号飞往悉尼出席澳洲国会下设的人工智能联合特别委员会听证会。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对 OpenAI 与澳洲政府接触表示欢迎。由政务司司长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各陆路口岸的人流和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即是10月4号下午至傍晚时段，预计是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的等候时间会较长。运输署呼吁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尽量避免于繁忙时间出行。署方已督导本港和跨境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加强服务，方便本地市民和旅客出行。道琼斯指数是报 51,357 点，跌1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678 点，跌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7.23， 瑞士法郎 0.834， 加元 1.418， 人民币 6.704， 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34，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5。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170.93 美元，卖出是 4171.56 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5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指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5: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4: 要评估负担能力。
5: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4: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5: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6: 我是汤盈盈，
7: 我是钱家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6: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8: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9: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10: 喂，大家回到来9月30号啊，哇咁快9月尾㗎啦， oh my god， 3点06分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啊，出面嘅气温而家29度，湿度湿到 84%，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好热啊。是啊，现在大家听的是 My Dreams， 我为大家准备的纯音乐作品。如果大家现在是 In Your Dreams 的话，即是你已经睡着啦，睡着即是没什么所谓啦，我想播什么歌都 OK 啦，是不是？我想讲呢，我哋留言版到呢今日出现一个好得意嘅现象，我几鍾意嘅。就其中一位呢叫做 Tetris 嘅一位我哋嘅听众啦，佢就喺每一个留言嗰度呢，佢都会附上一个佢好鍾意食嘅一啲怀旧啊，或者自己而家新嘅一啲嘅零食啊。有好多嘅包装呢真係令我諗起八九十年代㗎。咁呢一个主题其实都唔错，我发觉我可以每一集呢都同大家 set 一個主題，咁大家留言嘅時候啊，或者冇嘢寫嘅時候呢，可以 post 一啲你哋上網揾返啊，你哋細個鍾意食嘅一啲零食啊，或者我 set 一啲唔同嘅主題啊，譬如話 CD 啊，或者衫啊，或者鍾意食啲咩快餐店啊之類啦。咁今日喂大家食住呢個主題，不如每人就可以喺呢個留言板上面，講緊係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嘅留言板上面，就 post 下你哋細個最鍾意食嘅乜嘢零食啦，包裝就得㗎啦，我相信會好多人同你一齊喺度傾偈討論呢個美食啊。

幾抵玩嘅，聽我又唔知會點喎，聽下囉咪。Luther Vandross on RTHK Radio 2.

0: 是啊，开心的时间觉得特别快，好快又到四点钟新闻的时候啦。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RTHK Radio 2. That was Benji preparing a bunch of English songs for everybody. 其实还有两首英文歌未播的，我想我要新闻之后回来先再播给大家听啦。播完之后我们继续回去我们、最喜欢的80年代香港粤语歌曲。有梦剧院啊 ,Echo 啊，有李克勤啊 ,Beyond, Tiger Raiders 啊。所以前期没走开，回到你的最后小刚主持的轻谈浅唱不夜停。
1: 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食环署表示留意到近日社交媒体出现涉及不同食物业及私人处所松鼠问题的贴文，署方高度关注，并按个别事件性质进行调查和跟进。对于六阳坊超市的鼠患事件，食环署巡查发现处所食物室内洁净状况欠佳，已经对相关负责人提出检控，并发出消除松鼠通知，要求改善。关于清洁食肆外卖食物怀疑发现异物，署方除了安排巡查，并尝试联络投诉人了解食物由制作、包装至交付的过程，客观调查事件经过，依法跟进。有关有一成健身中心的鼠患投诉，食环署已经派员到店铺和商场视察，店铺内虽未发现鼠踪，但商场有潜在松鼠侵扰情况，已经向物管公司发出消除松鼠通知，要求改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首届华人发展论坛视像致辞时表示，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内联方面，香港会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至于外通就会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目标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国庆77周年活动致辞时表示，新闻界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是推动共建美好香港的重要力量，期望新闻界做到守护真相，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寻日起拣楼，首批大约35户获安排拣楼。有完成拣楼程序的业主表示，选择启德项目，因为交通方便，周边配套成熟，需要补几十万元。虽然新单位较以前细，但足够同太太居住，感谢政府和社会各界一直协助。有长者业主说不习惯住市区，加上想尽快入伙，因此拣选粉岭单位。其余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拣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两个月拣楼。政府已经预留房委会和房协合共10个发展项目内超过4400个单位，让已经向政府出售宏福苑单位业权的业主选购或者楼换楼。苹果新款手机预售之后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至今接获1503宗报案，涉款超过3000万元，警方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因此被盗用的信用卡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警方会继续追查幕后团伙，并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道琼斯指数报51350点，是跌1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1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35，瑞士法郎0.834，加元1.419，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4.14美元，卖出4174.94美元。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是5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根据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新美以南同埋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到48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27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到35公里；西沙吹西南风1级，能见到1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4: 登革热和饥恐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5: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6: 轻弹浅唱不夜天，主持

欢迎回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而家嘅时间系4:09啊，9月30日星期三凌晨。而家出边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把声嘅小姜翻嚟啦，喂，讲个秘密俾大家听。上一 part 其实其中一首英文歌咧，我系唱咗差唔多成首咁滞嘅，但系我发觉冇人留意到。亦都冇人發現到，究竟係我模仿得太似啊，定係大家咁啱冇聽到嗰首歌啊？但係我覺得好好笑。翻到嚟，我哋不如傾下偈先啦。正所謂輕談點唱不夜天啊，係淺唱啊，所以啱啱有淺唱少少嘅，咁啊不如輕談下啦。嗱，好多人咧就喺度话担心啊，今日系咪听到我嘅语气有少少觉得我心情唔好咧？咁啊，其实都唔系嘅，只不过系真系同几位大哥 DJ 前辈们啊倾完偈之后，就发觉其实做 DJ 呢份工作4个钟头喺度挨咧，就唔系咁简单嘅一件事。非常之感谢咁多位嘅听众，尤其是一啲长期听紧我节目嘅听众，亦都包括埋啊你哋啊冇去留言版，但一路听紧我哋支持紧我哋节目嘅一班听众啊，多谢你哋一路陪住我。因为呢4个钟头嘅时间咧，其实系好靠大家嘅互动啊，大家嘅一啲留言啊，或者我自己去自讨没趣啊，即系自己喺度揾嘅一啲嘢去娱乐大家嘅同时，娱乐下我自己，咁样先至过得去好有意义嘅，系啊。咁之前玩过一啲点唱嘅环节啦，系咪先？咁亦都点过一啲1980几年啊，1990几年啊，玩个主题曲啊，等等等等。咁但系呢啲咧，其实真系比较辛苦嘅工作嚟嘅，因为要準備嘅程序係非常之多嘅，咁我都好掛住做翻原汁原味一個 DJ 要做嘅嘢，就係、是、即時個感覺想要播咩歌就去播咩歌，去分享俾大家。而呢一個聲音啊，或者播歌嘅選擇咧，其實係隨住我嗰日嘅心情起伏，或者嗰一個鐘頭嘅心情起伏咧，而去改變嘅。所以多謝大家陪住我一齊癲啦！上一 part 我亦都人生中第一次啊，作為一個歌手，即係喺個電台度咧做緊節目嘅時候咧，啊，因為興起，真係即時興起，啊，真係唱咗成首英文歌，但係好彩大家好似冇發現到，呢個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咁啊，但係咧又令到我諗起啦，咦？呢 part 翻到嚟，不如整翻首啊，講我係 DJ 嘅嗰個角度出發嘅歌啦，係咪先？今日整翻首欧瑞强大哥嘅香港电台我是 DJ 主题曲啊，首歌咪就系我是 DJ 咯。

0: 好啦，同大家开股啦。今日点解心情麻麻呢？其实就係因为呢，我啱啱卖咗个车。係呀，我自己揸咗呢个车六年嘅时间啦。係我同阿 Rain 啊，即係我个太太结婚嗰陣时候呢就买嘅一架车嚟嘅。咁点解买车呢？因为其实而家生个 BB 之后呢，架车我就发觉呢，因为细细架嘅，嗰陣时候都平平地买啦。咁个 size 唔係好大。咁但係而家生咗 BB 之后呢，装咗个 BB 凳喺架车里面之后呢，就冇晒其他位置去放其他嘅嘢啦，连前面张凳呢又逼到好逼啊，咁样，咁所以呢就都算係暂平暂时卖咗佢嘅，係呀，咁但係都好感恩嘅，因为放上网卖，咁即日呢已经两三个人嚟睇车啦，咁之后仲有一个虽然平多少少，但係即时就攞钱就哇已经要买咗架车佢啦，咁我都觉得OK 啦，咁有诚意係咪先。咁但係始终揸咗几年嘅车呢，好似自己拥有嘅一啲嘢呢，好似有灵魂咁㗎嘛，你知架车同你係咪先，又好安全啊，又经历咗人生嘅一啲起伏嘅位啊，所以好多好多嘅回忆嘅。但係万事呢喺呢个世界上面呢，冇嘢係永恒嘅，尤其是一啲嘅物品，所以唔紧要，嚟緊嘅係应该係新嘅一页，同我个 BB 喺一架新车嗰度开开心心嘅一啲环境啊。希望架车找到新的主人，我们都会找到新的车车，都天生一对。
1: 外看海边那真滋味，
0: 梦剧院啊，正啊。

天生一对梦剧院啊，不如听下 Echo 啊，他最爱的歌。

Echo 他最爱的歌。喂，请翻首经典嘢先。阿克勤啊，好热啊，酷热天气警告啊，夏日之神话。

李克勤夏日之神话，哇正啊 ！Beyond 爆裂都市，话时话 Beyond 系1983年 formed 嘅乐队嚟喎。

跟住落嚟有太极乐队嘅一个恋爱故事，送俾啊兔仔啊。

睇嘅我对一个恋爱故事啊，喂，大家去下大自然嘅地方先啦。播之前，仲有 The Raiders， 好认真嘅一首歌，那是我眼泪啊。

Remember me， 那是我眼泪 ，Raiders。喂，真系去下大自然好、啊。我爱大自然，彭健身，谭校长。

话笑话，大家如果想去啲大自然嘅地方，真系唔好乱抌垃圾啊，好吓人憎啊！好啦 ，relax 下啦，送俾大家有刘诗蔚嘅《初恋情人》啦。

跟住我哋有太迪罗宾夜来香啊，有冇睇过嗰套电影啊？夜来香电影啊！喂，首先你知唔知咩叫夜来香先？其实系讲紧嗯嗯嘅喎。

我爱夜来香里面的一首歌。夜来香的意思就是当年咁样打仗时期好落后的时期。除了因为臭味之外，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是会留下很多病毒的传染。所以去到夜晚黑就会有人嗌夜来香啊，在个街道。大家就要落去倒啲嗯嗯俾呢个人嚟清理你屋企嘅厕所。

温兆伦啊，哇，好似冇播过佢嘅歌。没有你之后，1990年嘅作品。

你而家听紧嘅系卢冠廷卢卢嘅愿啊，愿望嘅愿，我嘅愿望就系你听完五点钟新闻之后会翻到嚟，继续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千祈唔好走开啊。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正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之下持续开展对话，探讨解决彼此的关注。如果欧方一边同中方对话磋商，一边又加码对话示强，将会严重破坏彼此信任，干扰磋商整体进程，影响中欧经贸合作大局。近日有报道指，部分欧盟成员国正在制定联合文件，呼吁欧盟委员会加快制定欧版301工具，对话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商务部发言人回应传媒有关问题时指出，报道提及的工具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措施，不单止无助解决问题，更加会反噬自身，扰乱中欧贸易和全球产供链稳定。中方敦促欧方透过对话管控分歧，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果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坚决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中业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会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有报道指，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的新版海图包括中业岛和马欢岛等岛礁。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传媒有关提问时指出，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塔斯社引述俄罗斯国防部消息报道，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在俄罗斯远东地区阿穆尔州进行训练飞行时坠毁，机上6名机组人员死亡，一人受伤。报道指飞机坠毁地点没有人居住，当时并被携带弹药，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救治，当局正调查事故原因。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之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但未有进一步说明相关具体情况。内塔尼亚胡于当地星期二在以军一个空军基地发表视像声明，他说以色列仍然在多条战线开展军事行动，包括加沙地带和黎巴嫩。最近几个星期，以军在加沙打死百多名恐怖分子。以色列国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根据当地传媒所讲，将会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不是提前举行大选。道琼斯指数报51349点，跌1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0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7.29， 瑞士法郎 0.834， 加元 1.419， 人民币 6.704， 英镑对美元 1.324， 欧元对美元 1.134，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4，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181.15 美元，卖出 4181.95 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偏南，大约是5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FM 99.4， 天水围。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 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5: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起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啲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欢迎翻到嚟轻弹演唱不夜天啊！有两首九十年代嘅正歌送俾大家，先嚟有 Savage Garden 嘅 To the Moon and Back， 跟住有 Spice Girls 嘅 Say You'll Be Mine。

时间嚟到5:16啊，朝头早啊，起身嘅朋友早晨啊，承接住呢股嘅力量 ，Spice Girls， 我哋又加有草蜢，红唇的吻啊，搽完个唇膏要翻工啦。出边嘅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饮翻杯水先至出门口啦，喂。

正所谓不要惊动爱情啊，陈秀文。但是刘美君当年对爱情观这件事，哇，真是完全不同的。而1986年啊，风魔一时的作品啊，讲紧那套夜王的情景啦。午夜情，刘美君。

Zipot, bang.之后仲会有张智浩嘅《乐活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科技企业将会尽力让社会对数据中心的建设感到满意。特朗普在白宫会见科技企业高层之后又说，数据中心将会为社区带来一些在经济上十分正面的事情。他会后发表的声明中基本上未有提及人工智能安全问题，即是说由人工智能企业自行监管旗下技术所带来的风险是非常重要。会议于当地星期二在白宫举行，出席的科技界巨头包括来自 Anthropic、Meta、Google 和 Nvidia 等企业的高层。特朗普政府方面就有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齐奥斯、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和美国国会众议长约翰逊。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已经就旗下 AI 智能体早前未经授权擅自进入澳洲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库致歉。OpenAI 在网页发布文章说，公司方面表示协议将会致力于未来做得更加好，采取措施重建澳洲人民的信任，又说将会透过公司名为前线防卫者黎明的计划，向澳洲有关政府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协助必要服务供应商加强网络防御。公司将会组建一个专项工作组，吸纳澳洲本土独立专业人士参与，制定可行的政策建议。新华社报道， OpenAI 首席策略官将会在10月6号飞往悉尼，出席澳洲国会下设的人工智能联合特别委员会听证会。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对 OpenAI 和澳洲政府接触表示欢迎。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正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之下持续开展对话，探讨解决彼此的关注。如果欧方一边和中方对话磋商，一边又加码对话示强，将会严重破坏彼此信任，干扰磋商整体进程，影响中欧经贸合作大局。近日有报道指，部分欧盟成员国正在制定联合文件，呼吁欧盟委员会加快制定欧版301工具，对话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商务部发言人回应传媒有关提问时指出，报道提及的工具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措施，不单止无助解决问题，更加会反噬自身，扰乱中欧贸易及安全，是扰乱中欧贸易及全球产供链稳定。中方敦促欧方透过对话管控分歧，将会密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果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会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是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偏南，大约是5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3级，能见到48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27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到35公里；西沙吹西南风1级，能见到1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349点，跌1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0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3，瑞士法郎0.834，加元1.419，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加元啦系1.41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180.79美元，卖出4,184.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7: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6: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7: 喂，睇住啊！
8: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0: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啱啱零九分啦吓。咁啊，今日2026年嘅9月30日嚟嘅，咁啊，农历咧就8月20日嘅早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喺早上嘅时候啦，亦都有6:00至到7:30嘅时间咧，有白泉路加上 Vicky 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今日朝头早直播室入边有白泉路小白先陪住各位听众。29度嘅气温，咁啊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早上嘅时间。都是生效。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早晨的时间有一位演艺人在一些大型发布会上面又讲分享一下自己的成功之道。他说过，糟糕的日子往往特别有价值，因为他说大前提是我们一定要挨过去先。我们要挨过这些糟糕的日子，这些我们觉得坏透的日子，因为我们可以将这些我们认为是很糟糕的事情，很糟糕的日子，将它变成非常非常之有价值。成功与否是在乎我们到底用什么心态去迎接一个又一个的挑战。他是刘德华。早上时间，温妮这一首的作品，你是我一生最大的骄傲。

0: 我哋刘德华一首嘅作品，同一时间我哋再睇睇天气预测方面系点呢？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4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嘅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以及有几阵骤雨。而家29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我是白元浩，朝早6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2: 晨光 Coffee Time，
0: 嚟到晨光 Coffee Time， 一齐咧就揭揭报纸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啊喺寻日嘅时间公布咗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香港喺139个经济体系当中排名升至第14位，并且喺亚洲保持第5位噶。喺副指数入边啊，香港创新投入位置全球第8，创新产出就升至第21位。特区政府咧就表示欢迎，强调加速推动创新科技发展系本届政府嘅一个施政重点嚟噶。政府亦都正在按照住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嘅方向，全力将香港发展为国际创科中心。除了创科中心或者创科等方面有好的成绩之外，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啦。全球大学排名今天也都出炉了，看到清华北大产业指标满分打破了就是欧美的主导，今天看到很多学术的力量就东方的力量就提升，日本将更加话到好像越来越犀利。内地有8间咧就去到全球8强啦，咁啊见到喺香港方面其实成绩亦都相当之好噶。咁啊见到例如香港大学啦、中文大学、科技大学、城市大学、理工大学、浸会大学，仲有香港教育大学啦、岭南大学，佢哋嘅位置咧，咁啊亦都分别咧喺呢个排行榜上边。咁啊其中由香港理工大学啦，咁啊见得到咧就系第79位，城大70，另外科技大学58，中大就42。香港大学就33的。与此同时间见到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在教学以及就是研究两大指标上面表现优异，更加在产业指标获得满分100分，成绩和全球前10名高校同类指标就打和，甚至乎是更加高的。中国有13间的高校就跻身全球100强，内地占了8间，香港是占了5间的。咁睇得到清华就11啦，浙江大学就34，上海交通大学就39，南京大学59，哈尔滨工业大学咧就系96噶，佢哋都系创咗咧就系自开办学校以嚟最高嘅排名。而喺产业指标上面啦，中国内地亦都有10间嘅高校咧就系进入咗全球前50强噶，其中8间海更加咧就系得到满分嘅100分，位居咧就系首位噶。成績好啊，當然開心啦。咁啊，但係亦都睇埋歡送中秋之後，迎接咧就黃金週啦。咁聽日就係內地11黃金週嘅長假期開始咯。入境處就預計11日至到7日，大概129萬名嘅內地旅客，咁啊，佢哋都會經過各個嘅管制站就入境香港啦。每日平均訪港人次較去年同期增加超過5% 嘅。咁所以咧，我哋亦都係準備好我哋嘅好嘅服務態度去迎接佢哋啦。

早上6:21揾你嘅首位作品《少女的祈祷》嘅杨千嬅。望望出边嘅天气，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一首作品嚟自林子祥，《最爱是谁》。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0: 成语百科讲下呢个故事，喺三国时期，曹操率领大军南下，命令熟悉水战嘅降将蔡瑁以及张允训练水师，成为咗东吴嘅大患。大都督周瑜见到嘅时候，决定用一个反间计借刀杀人，想除去佢哋两个。适逢曹操谋事，蒋干亦都咧就嚟劝降，周瑜咧就假意热情款待，因为佢哋好似中学同学嚟嘅。之后群英会酒宴之后，周瑜咧就扮瞓着。於是乎咧，蔣幹咧就同佢一齊瞓覺嘅時候，就偷咗一封假嘅信。呢封信咧就扮啊兩位水都嘅大都督咧就話要降周瑜。曹操睇到梗係嬲啦，仲未諗嘅時候就已經將佢哋兩個斬咗。一斬嗰下佢哋就好後悔，佢心諗我中計啦，但係都冇辦法啦。周瑜就分毫未损，更加就借咗曹操之力除去心腹大患，这个就是借刀杀人的典故。刀是人哋的，手是人哋的，但我们怎样可以防借刀杀人呢？原来每逢见到一些好似是事实的时候，我们应该问多两句，应该了解我会不会成为了人哋的刀，我会不会成为了人哋的手呢？只要肯用多少少脑袋的话，你就可以防到这招的了。不用下下靠武功的，不用下靠功夫，用我们的脑袋都可以自破很多的计谋的。

呢首作品笑答山河，呢是罗文将出当其时一套嘅电视剧集《楚留香·蝙蝠传奇》嘅主题歌曲。我仲记得呢一套嘅《楚留香》入边，苗侨伟三哥就系饰演楚留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食环署表示，留意到近日社交媒体出现涉及不同食物业和私人处所松鼠问题的贴文，署方高度关注，并按个别事件性质进行调查和跟进。对于六阳坊超市的鼠患事件，食环署巡查发现处所食物室内洁净状况欠佳，已经对相关负责人提出检控，并发出消除松鼠通知，要求改善。关于青衣食肆外卖食物怀疑发现异物，署方除了安排巡查，并尝试联络投诉人了解食物由制作、包装到交付的过程，客观调查事件经过，依法跟进。有关由一成健身中心的鼠患投诉，食环署已经派员到店铺和商场视察，店铺内虽然未发现鼠踪，但商场有潜在松鼠侵扰情况，已经向物管公司发出消除松鼠通知，要求改善。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有报道指，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的新版海图包括中叶岛和马欢岛等岛礁。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

0: 他說以色列仍然在多條戰線開展軍事行動，包括加沙地帶和黎巴嫩。最近幾個星期，以軍在加沙打死百多名恐怖分子。以色列國會選舉定於10月27日舉行，根據當地傳媒所說，將會是以色列近40年來首次按計劃而非提前舉行大選。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而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8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94.8 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將軍澳、FM99.4 天水圍、FM100.9 跑馬地、屯門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0: 晨光第一线 Vicky。
1: Hello， 早晨。6:35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联播，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刚才大家咧听过有小白嘅声音啦 ，Vicky 嘅声音咧都喺6:35出现啦。早晨，早晨。注意，啱啱咧新闻都有讲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6:00就已经热辣辣啦，咁大家咧都可以喺朝头早嘅时候。想下究竟食啲咩早餐可以令到自己凉快啲，唔一定食冻嘢㗎，但係可以唔使食啲熱嘢，食啲溫嘢都可以嘅。冇錯，呢個時間係有小白同 Vicky 嘅。早晨啊，小白。
2: 早晨 Vicky。
1: 小白啊，我想問下你啊，咦，你今日好似好精神喎，其實
2: 都唔係。
1: 唔係咩？好似比尋日精神喎。嗱，我想問下你，平時喺呢啲咁酷熱嘅天氣警告之下，你多數或者最高紀錄一日試過沖幾多次涼？
2: 我都係兩次啫嘛，
1: 兩次
2: 最多係啊，
1: 我三次
2: 食藥咁樣，
1: 好似
2: 搞
1: 到，好似咧一日三次咁樣咧，好似好威威，其實唔係好威威，但咁但係試過咧就係瞓醒沖一次，跟住出去做一轉嘢，然後翻屋企，哇唔得喎，真係好熱喎，咁樣又沖多次，咁你再出去做嘢。跟住翻到屋企嘅時候，唔得，今日真係出去外景嘅時候好熱啊！翻屋企一定又要沖涼，所以一日係三次試過。因為有陣時候我係
2: 但係沖涼，對唔住啊！你沖涼唔係一定洗頭嘛？你呢啲情況嘅話係咪啊？
1: 我中間嗰一轉我就冇洗頭嘅，
2: 係啦，
1: 係啦，因為你
2: 我沖身就一定要洗頭嘅。
1: 哦，咁男仔會好啲嘅短頭髮。
2: 係咯。就算我個頭濕掉掉呢，我都唔介意嗰啲人嚟嘅，可能係因為、
1: 哦、
2: 我又唔怕嗰啲，我又唔怕太頭痛嗰啲啦。
1: 呢個你要問下中醫師，下次
2: 係啦，
1: 問下中醫師究竟洗完頭係咪一定要吹乾嘅呢？老一輩嗰啲呢係話一定要㗎，如果唔係你會頭痛又入風呀，係咪
2: 係呀，
1: 入風㗎，唔好㗎，
2: 下次可以問下我哋中醫師。
1: 係囉，我都真係好想。

0: 知究竟半乾又得唔得呢、啊、你知㗎啦，有陣時女仔頭髮好長，我未必真係吹晒成把頭髮㗎嘛，因為有陣時夏天呢沖完涼啦吹頭喇喎、嗯、又吹返熱自己。
1: 係啊，
0: 咁可唔可以用凍風吹又得唔得呢？定係一定要用熱風呢？
1: 我買咗個嗰啲毛巾頭粒呢。
0: 啊，你試過啊？
1: 俾我仔仔。是啊，比較滯滯，咁佢就沖完涼之後呢就戴住嗰個嗰啲卡通樣一粒粒落去，跟住捽兩捽呢，即係戴多頂帽一陣間呢個頭都 ok 㗎，佢話乾得好快。
0: 係啊，哦，咁呢、啊、個可以試下喎、
1: 啊。係啊，喺屋企有個卡通人物咁樣跑嚟跑去都幾得意。
0: 你係因為呢樣嘢所以
1: 唔係咁佢又 carry 到嘛。
0: OK。我自己呢就覺得其實如果唔麻煩唔嫌麻煩要返多屋企一轉要沖涼呢，假設中間有時間啦，我都寧願返屋企嘅。點解會寧願回家沖涼呢？就是覺得好黐立立啊，有陣時夏天真係太辛苦咁樣。
1: 所以有啲人會 join 嗰啲健身室囉。
0: 係啊。
1: 其實佢哋就唔係去健身㗎。
0: 係啊。
1: 我真係聽過呢啲 case
0: 喎。我身邊有朋友都係。係啦。但係佢唔係沖涼，佢係魚翅。
1: 哦，佢就話除咗可以沖涼之外，嗰度仲有 locker 嘛。咁、
0: 啊、
1: 你啲可以就咁擺嗰度，跟住周圍走咁樣。例如佢哋有啲係可能從事要出去 sell 單嘅。咁咪喺附近嗰度擺低咗，跟住 lock 住佢，跟住咪出去囉，仲可以執靚隻，即係執到自己靚靚仔仔，跟住先再見客咁樣，跟住返去又可以開返個 locker 攞返啲嘢。
0: 哦，
1: 係啊，
0: 因為嗰啲健身有啲係24小時㗎嘛，咁樣咁、哦、所以就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即係你隨時去到幾夜都可以返去拎返。
1: 咁佢哋又唔會話好夜都見嘢，唔使24小時都得㗎啦。
0: 假設我見完客，我約朋友食埋飯，我先返去拎嘢先返屋企都得。
1: 哦，
0: 即係如果假設係附近啦嚇，咁、啊、但係點解會問你一日沖幾多次呢？其實有陣時咧，咁熱嘅天氣咧，真係會好想可能喺放咗工去同朋友食飯中間可以咧沖一沖個涼嘅。咁你話啱啱講嘅話，假設如果你翻唔到屋企，可能去健身室沖啦，甚至乎有啲朋友啊，會唔會附近有嗰啲體育
1: 館
0: 咧？係啦，咁但係最近咧，深圳就增設咗一個智能嘅淋浴。间系点样嘅咧？就好似一啲流动嘅洗手间咁样，佢就喺深圳多个公园同埋景点一啲公众场所嗰度设有呢啲设施，可以俾大家咧，只要你嘟一嘟个 QR code， 跟住就可以付费冲凉噶啦。
1: 哦，
0: 你对于呢一样嘢又点睇咧？
1: 如果佢入边系好整洁嘅，或者觉得舒服嘅，系、
0: 嗯、
1: 令到我觉得。值得嘅，咁我亦都會可以。
0: 嗯，佢咧有啲市民咧透露過啦，就係話而家咧去過呢啲淋浴間咧，佢覺得空間咧唔係話咁逼仄嘅啫，都寬敞嘅，而且好整潔。咁亦都有啲掛鈎啊，亦都有自助嘅寄存櫃等等嘅配套設備啦。咁而且佢仲話最重要係咩啊？爽嗰下就係你夠水力啊嘛。佢、話出水量咧係大嘅噃、
1: 嗯，
0: 而且啲水係。OK 嘅啲水温唔會話過凍，亦都唔會過熱，所以佢係暖水嚟嘅。
1: 嗯，
0: 佢唔會話
1: 有得教，我覺得水温應該有得教嘅。
0: 係，應該有得有佢咁樣講咯，話水温穩定咯。咁、
1: 哦、
0: 但係應該你
1: 水温穩定嘅意思即係話可能佢
0: 唔會時大時細，係啦，啲水唔會時大時細咁樣。咁我又問你啊，假設真係有呢一個嘅淋浴間。你覺得幾多錢為合理呢？
1: 嗯，
0: 你覺得俾幾多你願意去付費去沖涼？
1: 五至十蚊咯。
0: 五至十蚊。
1: 嗯，八蚊到咁樣咯嚇。
0: 咁佢收費又幾 OK 喎，只需要五蚊嘅人民幣、
1: 哦、
0: 就可以沖涼十分鐘喎。我覺得好 OK 喎，五蚊十分鐘我願意俾。佢話仲可以選擇。延遲兩分鐘嘅收費，咁所以咧佢就係話，即係假設如果你要延遲少少嘅，咁佢又再可能額外多一兩蚊咁樣啦，我唔知幾多。
1: 咁如果我沖到即係 overtime 咁樣咧、
0: 嗯，
1: 即係過時，咁佢個水會自己熄
0: 㗎？佢就係話可以選擇延遲兩分鐘咯。
1: 再遲咗啦。
0: 佢呢個就冇話收費，即係佢就話兩分鐘，
1: 即係仲捽緊洗頭水嗰陣時
0: 候，係啦，
1: 嘆緊。
0: 但係十分鐘其實都正常 OK 啊，
1: OK
0: 你唔入去嘆嘅話，係咯，所以我覺得
1: 唔通入去做人世咩？係咪？
0: 有啲人沖涼好中意。就咁淋自己又唱歌啊，好嘆咁樣㗎嘛。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想有個舒適嘅方便嘅精神爽利或者清晨即係精神清爽咁樣去下一個約會呢，我覺得佢呢一個五蚊十分鐘嘅 自動啊，唔係自動，係智能淋浴間咧係 OK 嘅，而且佢仲話咧入邊都有配備有啲吹風機啊，甚至乎有一啲梳洗嘅一次性用品啊，都可以咧俾大家去使用。咁如果你話誒、今個十月一黃金週咁啊，可以去下深圳有啲公園都會有嘅，好似係有人才公園啦、筆架山公園啦、蓮花山公園啦，同埋一個寶安國際機場都有喎。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去睇一睇，試完之後翻嚟就話。告诉我究竟好不好玩啊，入边。

0: 早晨，早晨，六点四十五分。听过有嚟自许冠杰嘅《最紧要好玩》，我系 Ficky 泳儿，点样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嘅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嚟讲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晨光百科。晨光百科之前同大家睇睇天气，今日天气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会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而展望啦，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嘅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就会增多，气温就会稍微下降，以及是会有几阵嘅骤雨嘅。而家出面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现时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低嘅水平啊。既然呢啲热辣辣嘅天气，相信有唔少嘅女士咧都会搽防晒，小白就有冇搽嘅咧？
1: 冇啊。
0: 点样都唔搽。
1: 系啊。
0: 跑山跑步揸车都唔搽。
1: 冇。
0: 嗯。
1: 系。
0: OK。
1: 在我印象之中，我應該是沒有搽過防曬。
0: 哦，
1: 是。
0: 是沒有添。
1: 太陽油，我覺得很小個的時候媽媽又幫我搽過，之後都沒什麼了。
0: OK。
1: 嗯。
0: 今天要跟小白講這一件事，希望你聽完之後都會搽一下。因為最近呢，在網上面見到有一位69歲的伯伯，咁佢係長期揸車嘅，揸車揸咗28年，然後發現佢靠住窗邊嘅半邊臉日日都係咁曬。
1: 哦，
0: 點知就係長期曬住嗰塊面，俾另外嗰邊唔係經常曬住嗰邊嗰塊面呢，就係又厚又稠皮，係完全唔同。
1: 有見過？
0: 係。咁你睇完呢個報道之後，你會唔會想？
1: 唔會。因為我意識到呢，佢嗰個工作嘅模式呢係
0: 長期曬住，
1: 係好穩定嘅一個同一時間出入，係啦。而我出入嘅模式呢，如果除咗早上冇太陽嘅時間係穩定之外呢，其他時間都係唔穩定，
0: 所以就唔慘。
1: 係
0: 男士呀、啊、你真係嗱其實呢點解呢，咁啊因為原來呢研究過呢，有好多嘅車嘅擋風玻璃，即係我哋前面嗰塊大玻璃呢，可以擋 UVA 呢只係擋到 96%， 咁而側面嘅窗呢就只係擋到 71%， 咁所以你話如果你係經常成日開車，而開車嘅時候又經常係俾太陽伯伯喺旁邊嘅窗嚟到去照射你塊面呢，咁你就要搽防曬啦，因為我哋側面嘅窗呢，佢只係防嗰啲嘅 UVA 呢係 71% 嘅啫。咁而令到我哋曬紅嘅呢其實係 UVB， 令到我哋塗皮膚老化嘅呢係 UVA， 而防曬上面呢你就要睇清楚究竟佢係防 UVB 定係 UVA 啦。咁所以啱啱就講擋風玻璃係可以阻擋到 96% 嘅UVA， 即是前面那塊玻璃呢是可以令到我們不老化的曬太陽度，但是側面那一塊窗呢就不會了，因為它阻擋這個 UVA 呢不是那麼高。
1: 物理防曬囉，試一下。
0: 是啦，咁所以大家都是要怎樣呢，無論是不是物理都好，女士啦，我提醒，我不知道男士怎麼想啦。總之女士的話最好你就搽防曬，因為呢如果不是你老了的時候，你就會無緣無故發現，欸，為什麼近窗的那塊面就會多了一些皺紋，明顯過你另外那邊不是經常曬太陽的那塊面呢？那你就會知道原因了，其實不是只是駕車。
1: Office 那些女仔啦，應該說。
0: 不是，是長途巴士的女士。
1: Office 那些一坐3-4小時，你想想是不是？如果她坐在窗旁邊。
0: 我們可以落窗簾的嘛，但是我們坐巴士，即之前跟阿Mon都說過啦，動不到的嘛。動不到的時候呢，你就算曬了半小時都是曬啊。 雖然咧話太陽伯伯會令到我哋曬到皮膚老，但係太陽伯伯喺唔同時段都會有唔同嘅感覺，有啲人就特別鍾意夕陽啦。

0: 6:54，有冇一齐啦啦啦？听过有嚟自关正杰嘅《夕阳恋曲》。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今日朝头早职场 KOL， 我哋邀请到花艺师安安上到嚟嘅。早晨，
3: 早晨，早晨。
2: 上个星期开始我哋涉猎到呢一个新嘅叫做
3: 盆景
2: 啊，盆景啊。今日系咪讲盆景定还是有其他讲下先呢？
3: 咁、其实我今日讲汕尾葵，其中一个咧系可以好大好大，即系人咁高嘅一个植物摆喺 office 咯。
2: 呢一个汕尾葵，
3: 其实椰树，
2: 佢真系有啲似椰树嗰啲叶嘅，咁但系椰树嗰啲叶咧就一块过。咁樣啦，或者係叫做疏落啲，佢咧就密啲嘅。
3: 啊，應該係咁。我哋一塊葉將佢剪剪剪剪。
2: 係啦，
3: 點講？
2: 可唔可以形容將一塊香蕉葉剪到佢一條條
3: 咯？即係話香蕉葉沿住個葉脈去側邊剪剪剪。
2: 係啦係啦，
3: 變咗好似
2: 叉出嚟咁樣啦，好多枝嘢叉出嚟，叉到形好
3: 一扎葱咁樣。
2: 係啦，一扎葱，但係個葱嘅形狀就好似香蕉葉啦。
3: 係
2: 係，應該咁樣形容得最好啦。
3: 係啦，同埋呢啲咧，因為佢原產地咧其實係好老啦，以前啊原產地就係非洲。
2: 係。
3: 咁所以咧，你睇如果佢其實每樣嘢都有個 gene， 即係話佢原本生長嘅時候
2: 熱帶地方，
3: 熱帶地方，所以唔好太凍咯。
2: 哦，喂，咁香港啱曬佢啦，香港幾乎冇冬天啦。
3: 所謂嘅凍咧，其實香港好適合做。佢淋咧，其實個原則就係幾多乾先淋啦。其實嗱，呢個咧誒汕尾葵其實好似係天然加濕氣。點講咧？佢自己係會將嚟嗰個 office 裏邊或者屋企裏邊有毒嘅氣體吸收。
2: 咁好？
3: 係啊，
2: 吸甲醛得唔得啊？
3: 佢話有害嘅氣體咧，甲醛應該其中一樣嘢。
2: 係咯，
3: 係可以嘅。
2: 哇，
3: 係啦，咁啊，如果咩啲就話其實有啲人話風水都好好嘅，不過我哋唔涉獵呢樣，我哋唔講呢樣嘢。
2: 嗯，
3: 係啦，
2: 參考下啦，自己
3: 自己參考下啦。咁啊，抹下去啦。咁平時都要遮陰，即係佢唔可以太曬嘅。雖然你話太凍唔得，但係你
2: 話佢非洲 friend 嚟嘅咩？
3: 都係嘅，其實咧嗱，如果你唔介意佢窿葉咧，冇乜所謂。
2: 好介意啊！咁我養得佢，我都希望佢靚靚仔仔㗎。
3: 跟住係佢側邊首先會變黃先窿嘅，咁黃其實就都係一個意境啦，葉黃，但係就唔係幾好睇啦。咁佢側邊會黃，跟住會結焦會窿咁樣，咁所以就唔好太暴曬咯。其實你好少見到咧嗰啲office 嘅盆栽會擺喺嗰個窗嘅隔離，窗你睇海景啊嘛，點會擺喺隔離？
2: 阻住曬我睇海景。
3: 係啦，office 有大窗，通常都係睇景啦。咁一係就落咗個簾冇嘢睇，睇對面就落咗去啦，索性。咁
2: 對面有靚仔，
3: 又或者有靚女。咁我哋通常都係擺office 嘅啲 corner 位啊角落嘅，咁其實呢個係好啱咯。咁就會暴曬咯。咁office 應該都唔會好凍啦，唔會5度啊嗰啲啦，
2: 唔會嘅，
3: 廿零度，所以就好建議擺 office 嘅。咁樣
2: 咯，
3: 擺 conference room 又得咁樣咯。
2: 咁會唔會遇到啲咩情況？就譬如凍啦，或者係曬得太犀利啦，佢都有機會危害到佢生命嘅。
3: 係啦，同埋
2: 生命受威脅嘅時候，又係營養液出場嘅時候啦，係嘛？
3: 都可以，嗰啲唔係營養液，就唔係浸花嗰啲營養液。
2: 我唔同㗎，
3: 梗係唔同啦。
2: 肥料插喺度嗰支，
3: 有係你就好 school 啦，真係係啲人中意啲唔知點樣咧膠嗰啲咧，好似雪條咁樣咧，幼幼地啦，即係到插落去慢慢食嗰啲唔好㗎，自己淋啦，即
2: 係
3: 枝枝嗰啲係啊。
2: 哦，原來嗰啲唔得㗎，
3: 都唔係唔得嘅，不過你唔覺得自己控制份量好過佢自己無時無刻咁樣。定時自己住落去
2: 咁啊係，咁啊係。
3: 你覺得需要
2: 花藝師係咪？
3: 我覺得有時係你要唔可以懶咯。你覺得需要嘅時候，你見到佢唔掂，你先至咩咯，先至加落去咯。咁就唔係話你即係好固定咁樣，佢冇嘢都好生長得好好，你都係咁要夾硬一啲營養食營養液俾佢咁樣。
2: 呢陣太肥仔啦又。
3: 係啦，咁你同埋有樣嘢可能會越生越高，可能生到天花板咁，你剪下佢咯。做得好咧，其實可以一路生得好旺盛嘅。咁其實我見到咧我其中一個 office 嗰、那個嗰、那個其中有一支咧，一支毒手，即係頂到上天花板，上面有一支
2: 零零細細一支啫，即
3: 係
2: 似摩天大廈中間有一支突然
3: 間去咗儲存添，唔明白點解，但係都冇剪咗佢。
2: 啲營養咪集中咗喺中間嗰啲生曬出嚟咯。
3: 都唔明，我哋嗰個姐姐都係就咁噴啫，即係冇特別做啲咩啊，都係我教佢就咁噴，我唔知道做乜鬼嘢係，但係都 OK 嘅。咁收下咩都係咩樹葉同埋花都係剪下囉，即係剪下型。譬如嗰枝突然間撐出嚟唔靚嘅，阻住你行路嘅，咁就剪咗佢。
2: 係啦，剪多幾下呢啲植物好奇怪， 佢知道佢生呢個位咧，成日啲人剪佢咧，
3: 越剪越多係嘛？
2: 佢唔係，佢慢慢開始唔生嗰個位
3: 嘅。冇可能。
2: 真㗎。
3: 真係咩？
2: 植物真係好奇怪。
3: 我嗰啲盆栽咧，我剪咗之後咧，佢生得仲靚嘅喎。
2: 佢生仲靚。
3: 係啊，因為你剪錯咗應該。
2: 唔係，
3: 因為連根拔起，根都冇埋，咁點生？
2: 唔會，植物係好奧妙㗎。我哋有機會揾人講下植物嘅奧妙。
3: 真係啊，咁閃，我覺得可以 OK 可以啊。
2: 請到個 professor 翻嚟講植物嘅奧妙，我哋問佢啊。
3: 一於咁，一於咁啊！
2: 唔該曬，安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9月30日星期三，早间的7点01分，由晚佳为你播报新闻。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2027年世界大学学科排名，香港继续有5间大学打入全球百强，本港8间资助大学全部列入首300位之内。本港报名最排名最高的是香港大学，位列全球第33位，排名和上一年相同。中文大学排42位，微跌1位。科技大学维持第58位，城市大学排第70位，上升3位。理工大学排第79位，微升1位。港大表示，在排名的学术声誉指标中有所提升，反映国际学术界对港大教研成果及学术影响力的高度肯定。中大表示，这次排名再次彰显中大作为世界顶级高等学府的地位。科大表示，有关排名充分反映科大在教学、研究、产学合作及国际化发展等方面持续获得国际的认可。美国财政部以协助伊朗采购武器及相关零件为由，制裁10名个人及实体，当中包括设于香港的公司。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绝不容忍任何支持伊朗政权的行为，将继续识别、公开并孤立纵容伊朗的人。财政部就说，有关制裁旨在削弱伊朗重建武器计划的能力，同时令支持伊朗采购活动的人付出更多的代价。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制裁的对象包括伊朗国防部及武装部队后勤部驻北京代表。财政部表示，这名代表曾经代表伊朗在中国协调采购成品武器系统及军民两用零部件。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呢正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之下持续开展对话，探讨解决彼此的关注。如果欧方一边与中方对话磋商，一边又加码对话示强，将严重破坏彼此的信任，干扰磋商的整体进程，影响中欧经贸合作的大局。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的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5时，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偏南约5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今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即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7.4， 瑞士法郎 0.835， 加元 1.419， 人民币 6.704， 人民币离岸价 6.708， 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34， 澳元对美元 0.69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180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路面的情况，新界狮子山隧道公路往狮隧进新田围村车多，龙尾呢是在博康村，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车多。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2: 听
1: 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
1: 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第十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莫愁《汹涌》，为剧集主唱嘅插曲 R&B 嘅曲式，令吴莫愁喺戏中嘅角色更为立体，压抑嘅情感汹涌而出。
7: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晨光，既然有第一线，那就不妨加上音乐无限。
9: 星期一至五，
8: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9: 早七点
8: 跟随音乐的 flow， 好样。

上午的7:08，今天是9月30号啊，星期三，各位上午好。啊，早上的这个时段啊，那听到明儿的声音呢，会不会觉得哎，今天这么快就礼拜天？哎，不是不是啊，主播呢是今天的好样音乐，由敏儿代班。不知道雨波有没有预告一下？没有预告也没关系啊，因为生活都是充满着惊奇和惊喜。哇哦，还以为中秋节过后呢，天气会凉一些啊，没想到这秋老虎还是蛮凶的。室外温度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啊，不过呢，好像听说下个星期会好一些啊，有一道冷空气会过来，啊，有一股季候风会过来。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得要看天气啊，怎么样穿衣服，怎么样出门，到底要不要带伞，还是要不要准备多一点防晒啊、防热的啊？这个每一天，我相信呢，大家都习以为常，有这样的习惯，上课上学。事不宜迟啊，继续呢，我们用好听的歌曲作伴。一首歌曲选了陈奕迅《兄妹》。

0: 你喜欢不如我喜欢，给我感觉呢，这首是一首很 chill 很轻松的一首歌曲。
1: AM621
2: 普通话台你的唯一。
0: 早上时分该有应该有的那种

他是汤令山 Gareth 铁遇上你之前的我，去表达爱意，表达重视，方式很不一样，可以透过很多，哪怕是歌曲，不同的旋律和歌词，都可以道出不一样的故事。

0: 听过一首林忆莲《至少还有你》啊，他们是莫文蔚、黄品源，《那么爱你》，为什么？
1: 星期一至五，
2: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跟随音乐的 flow， 好样，
1: 好样，
2: 音乐，
1: 音乐。
0: 新闻之后继续。
3: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七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你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7.39， 瑞士法郎 0.835， 加元 1.419， 人民币 6.704， 人民币离岸价 6.707， 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34，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4，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8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1%，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是在卫理院，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擎天半岛，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布康村，大老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朔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在大榄转车站。路面的情况，九龙卧达老道往沙田进九龙塘绿轮街车多，清水湾道落平时进彩云村车多，后面一点进安秀村也车多，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屯兴路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泥围。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

0: 6211
1: 普通话台，
0: 你的唯一。听 AM 62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

0: 这两个感恩的问题，不管跟家里任何的人相处，或者发生了任何的事情，我们都以感恩的心态
1: 是
0: 去
1: 面对，
0: 去面对，对对对，就我就觉得生活就已经是会很美好了。
2: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3: 我是杨紫金，
2: 我是麦尚钟，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新紫金广场。

它是仍然啊一首飞鸟和蝉道出了他们的可不可以说是自由呢，我觉得啊可能是无奈多一点点。或许千言万语用一首歌来表达会好一点。

他是陶喆，一首千言万语，是不是说了也没用？但对敏儿而言，说了比没有说还要好哎。

韦礼安慢慢等，在这前年有方大同一首《爱爱爱》。上午的7:52，

0: 张震岳、蔡健雅，思念是一种病。
1: AM 621，普通话台，你的唯一。
0: 既然这样，不如也多来一首合唱歌曲。他们是曹格、梁静茹。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是啊，像拔河一样的生活，要脚力。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佳为你播报新闻。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2027年世界大学学科排名，香港继续有5间大学打入全球百强，本港8间资助大学全部列入首300位之内。本港排名最高的是香港大学，位列全球第33位，排名与上一年相同。中文大学排42位，微跌1位，科技大学维持第58位，城市大学排第70位，上升3位，理工大学排第79位，微升1位。港大表示，在排名的学术声誉指标中有所提升，反映国际学术界对港大教研成果及学术影响力的高度肯定。美国财政部以协助伊朗采购武器及相关的零件为由，制裁了10名个人及实体，当中包括设于香港的公司。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绝不容忍任何支持伊朗政权的行为，将继续识别、公开并孤立纵容伊朗的人。财政部就说，有关制裁旨在削弱伊朗重建武器计划的能力，同时令支持伊朗采购活动的人付出更多的代价。据路透社报道，美方制裁对象包括伊朗国防部及武装部队后勤部驻北京代表。财政部表示，这名代表曾经代表伊朗在中国协调采购成品武器系统及军民两用零部件。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的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8时，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偏南约5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今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